0: 色如琥珀，拉丝呈现，高浓缩全精华，好吸收。好消息，好消息！吉家园枇杷秋梨膏市场价69.8一罐，现在厂家促销再减40元，只要29.8。这还没完，为广告做宣传，加一元多送两罐，加一元多送两罐，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枇杷秋梨膏非常适合现在这个季节。
2: 我问你，这个季节老人有没有出现咳痰喘的这种情况？
1: 很多人有。
2: 我们知道人的肺部非常的重要，
3: 特别在冬天保护肺更为重要。
1: 这么好的原料，这么好的供应，
4: 熬制的枇杷秋梨膏
5: 肯定是不便宜的吧？
6: 但是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2: 全国统一零售价69.8一罐，
7: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8: 直接降40元，只要29.8。
7: 我还没完，
8: 只要加1元，
2: 我再送大家2罐，
8: 只要加1元，
2: 我再送大家2罐。
6: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0: 秋梨以延怀秋梨最为知名，5月开花，10月采摘，是枇杷秋梨膏的首选用梨。20斤秋梨，50克枇杷叶，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8道工序，古法熬制，全程不加一滴水，凝炼1斤枇杷秋梨膏，高浓缩，全精华，好吸收。早一勺，清爽顺气，呼吸畅，从嗓子到肺都舒服；晚一勺，清新润肺，心不烦。
9: 这枇杷秋梨膏是古人传下来的好东西，
10: 特别适合中老年人，
9: 反正也不贵，大家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下单吧。
11: 枇杷秋梨膏的好处谁不知道啊？
2: 20斤的延怀秋梨，
11: 50克
2: 枇杷叶，再加上5斤的罗汉果，1斤的甘草，半斤的茯苓，
11: 不加一滴水，凝炼1斤枇杷秋梨膏，
12: 浓缩度非常高，确实是好东西。谁用谁知道，谁用谁说好。而且啊，真的是古法熬制，干净配料表，没有防腐剂、添加剂，我吃很放心。
1: 这么好的枇杷秋梨膏，
6: 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7: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8: 只要29.8。
7: 我还没完，
8: 只要加1元，
2: 我再送大家2罐。
8: 只要加1元，
2: 我再送大家2罐。
6: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0: 一条路要跨越多少山河，才能抵达理想的彼岸？一支队伍要历经多少浴血，才能铸就不朽的荣光？一场远征要经过多苦难，才能迎来胜利的辉煌？
1: 长征是宣言术，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
0: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12集大型系列纪录片《万水千山》。

0: 长征先锋，
1: 血战湘江下。
2: 军委纵队渡过湘江后，敌人开展了更加疯狂的进攻。为掩护中央和军委安全进入西延地区，红一军团面对数倍于己的敌人，展开惨烈的厮杀。
3: 同志们，保卫中央，绝不后退，杀！
2: 团长受伤，紧急掩护撤离。

0: 同志们，坚持住！营长，撤到第二防线，我来断后。
1: 不，要走一起走。
0: ！
2: 来吧，陪你爷爷一起上路。
3: 在新须阻击战战场上，红五师凭借有利地形与追击的大批敌人浴血奋战，直到军委纵队渡江后，才由红六师十八团接防。然而，没有等来红三十四师支援的红六师十八团，被敌人包围，陷入了苦战。
2: 在阵地在，
4: 同志们，拼了！
5: 孙团长。敌人至少有三个师，同志们快坚持不住了，该怎么办？
4: 法定和红八军团到哪儿了？
2: 在他们到湘江之前，我们必须坚守阵地，不能给兴国模范师丢脸。
5: 是，我明白了。
4: 同志们，冲啊！
5: 孙团长。上级回电，八军团已抵达湘江，命令我们迅速撤离。
2: 好，立刻传令下去，让同志们边打边撤。
4: 慢，加快速度。
6: 团长，前面已经被敌人封锁了，
4: 停止前进。
5: 团长，敌人追兵就在后面，这样下去我们会被咬住的。
2: 与其在这里等着挨打，不如我们主动出击，给后续渡江队伍多争取些时间。拿马灯来。
4: 是。

0: 我们在村外依靠有利地形建立防线，敌人要包围上来，也就能拖住他们，给大部队争取更多时间。
1: 等大部队都渡江了，我们再找机会突围。
0: 好，
2: 发电报向军委汇报情况，立刻行动。
3: 是。
4: 就在红十八团宁肯被包围，也要拖住敌人的时候。
5: 兴国之剑正奉命赶往新墟，设法引导红十八团突出重围。连长，前面至少有两个师的敌人，围得跟铁桶一样，我们很难突围进去。
6: 十八团应该是在山那头，我们能够翻山过去吗？现在山路隘口，敌人都增设了哨卡，我们过不去。我不相信一点办法都没有。
5: 老陈，
0: 带队伍在附近休息，注意隐蔽。明白。你有什么打算？
6: 我去看看这附近到底是什么情况。
0: 赖花葛衣，换身衣服，跟我走。
6: 是。
0: 敌人只有一个连，要是突袭，我们能进去。
6: 你仔细看看对面山上，
0: 山上还有伏兵，
6: 埋伏的敌人不少，快退，离开这里。
0: 这下怎么办？我们根本进不去。
6: 就算硬闯进去，也不可能突围出来。没有不可能，我们必须同心协力，永不放弃。什么人？哎呦，
0: 才一点也不疼呢。
6: 哎呦，
0: 我在下边垫着呢，你当然不疼了。
6: 哎呦，对不住，对不住啊！老乡，这附近正打仗呢。
0: 这么危险，你还出来砍柴？嗨，要吃饭呀！
7: 听说白匪兵把山那边都围死了，他们肯放你过来？
6: 我是从九海井那边的溶洞悄悄过来的。溶洞，老乡，这里有溶洞可以通到山那边，能带我们去看一下你说的那个溶洞吗？
0: 你们这是……
6: 老乡，不瞒你说，我们是红军。
0: 红军？那是咱老百姓的队伍，成，我这就带你们去。
7: 就是这儿了，我在前面带路，你们一定跟紧了。里面岔路很多，走错。

0: 到了可就麻烦了，谢谢你，老乡。老葛，把队伍带过来。
1: 是。
0: 快快，同志们，跟紧了！
2: 同志们，顺着走边的路走，不要掉队。
0: 同志们，注意掩蔽，走到东边小树林集合。
2: 连长，情况怎么样？
0: 敌人开始合围了，我们必须赶快行动。连长，队伍集合完毕。老陈，带机枪班侧翼佯攻，分散敌人注意力，不要正面冲突。打完就撤，绕路回来，避免暴露这里。
3: 是。
2: 赖华，带一个排跟我上去接应。
4: 葛毅，
2: 寻找有利地形侧应。
4: 是。
0: 其他人守住洞口，注意隐蔽，有党指航程，大家放手干。
4: 兴国之剑，勇往直前！老吴，他一个连的同志是遵旅转移伤员离开，我留下为你争取时间。不行，两车一起撤，这是命令。来了，保住！
5: 同志们，兴国模范师。
4: 革命留尽最后一滴血！怎么回事？长官，后面好像有红军援兵。
6: 什么？暂缓进攻，收拢兵力，还是查清楚。
4: 撤！绕路回去。
7: 连长，
0: 敌人阵脚乱了。
2: 好机会，从后山突围，绕过村庄。
4: 长官，山上的红军朝我们这边来了，
0: 居然敢来送死，给我打！
2: 同志们，就算冲不出去，也要多杀一些敌人。
6: 弟兄们，
8: 给我顶住，
2: 援军马上啊！
0: 正中靶心。同志们，我狠狠打！所有人，把冲锋号吹起来！
4: 同志们，给我冲！红军打不住，快跑！大家好，我
9: 是兴国之剑侦察连连长小强。
4: 小连长好，你们是怎么找到这里来的？
9: 详细情况路上再说，我们赶紧离开这里。
4: 真没想到还有这么一路。
0: 报告，
4: 老胡，伤员们转移了吗？
9: 没来得及，当时……
4: 快，同志们，马上转移！
10: 参谋长，敌人到村外了，有一个营。
9: 什么？
10: 参谋长，你们快走，让我们来掩护你。
9: 不行，你们是伤员，我们一起走。
4: 这种情形，我们是走不了的。
9: 你们要为了革命活下去，能动的都给我冲！
4: 冲啊！
10: 冲啊！
9: 放开我！参谋长，不能去。
4: 否则，同志们就白白牺牲了。
11: 我没能完成任务，连长，我们还能去救他们？不行，敌人很快会追来，我们必须马上转移。
12: 葛毅，通知队伍，立刻转移。
4: 把他们都丢下九海井，我们一定会打败你们这群反动派，革命必将胜利。
12: 好了，开枪！湘江战役。 中央红军付出了惨重代价，全军从刚出发的8万6000余人锐减到3万余人，但最终粉碎了蒋介石将中央红军歼灭于湘江以东的企图。无数红军指战员不怕牺牲、英勇奋战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在中华民族为自由和解放而战的历史上，书写下了辉煌与不朽的 英雄诗篇。老山界秦魔。为摆脱国民党军的追击，中革军委决定翻越位于兴安与隆盛之间的老山界。
4: 大伙跟上。
13: 鲁大壮，队伍在急行军，你怎么反着走？
14: 报告连长，前面下坡时脚步太急。
0: 刚刚才发现我背上背大铁。

0: 我的袋子断了，铁锅不见了，找不到就算了，不成，那是老班长西乡前交给我的，我必须把它找回来。柳丹庄，哎，兴国之箭完成引导红十八团突围的任务后，迅速渡江，马不停蹄地追赶着大部队。
1: 好饿呀，
2: 咱连药是有个炊事员多好。
0: 连长，休息一下吧。
1: 同志们，一天一夜没吃东西了，
2: 不行，白匪军还在后头追着咱们，等赶上大部队，就食物补充了。你来凑什么热闹？好吧，原地休息十分钟。
1: 总算能歇一会儿了。不过休息再久，肚子也是空的呀。
2: 老狗，你怎么样了？
1: 好疼啊！哎，哪来的大铁锅呀？大牛，老班长都牺牲了，连唯一的念想大铁锅也找不到了。唉，我干脆回兴国去吧，也不知道娘现在怎么样了。出来的时候她正病着。
3: 连长，捡到一口大铁锅。啊，
0: 这可能是前面部队掉的。
1: 追上大部队后，给送回去吧。
3: 好，要不我们留下他得了，算是赔偿葛一头上撞的包。
1: 那可不行，这锅是我们九连的。
3: 同志，你是哪位？
1: 首长好，我是红六团九连炊事员鲁大壮。
3: 你好，我是兴国之箭侦察连连长肖强。
1: 肖连长，你这是饿坏了吧？
3: 不瞒你说，为了追赶大部队。
1: 我们连的同志一天一夜没吃东西了。肖连长，我来给大伙做点吃的吧。
4: 我们的干粮早吃光了，这荒山野岭也没有食材，你咋做饭？
3: 放心，我们炊事员最擅长就地取材。其实这漫山遍野都有好食材，关键是要懂得辨认。
4: 你可真是帮上大忙了。
3: 太好了，看来这包没白撞。
1: 看，这是蕨菜，嘿嘿，这还有草菇。哎，哎。

0: 哇，
1: 好香的味道，你简直就是在变戏法啊。
2: 谢谢
3: 谢谢
0: 谢谢
1: 谢谢，
4: 没事儿。
5: 大壮，你做的汤让我想起了兴国家乡的味道。
4: 真的，我也是兴国人。
1: 大壮，加入我们兴国之剑吧。
4: 谢谢你们，但是我得走了。
5: 别走那条路，那边全是敌人，咱们队伍在这个方向。
4: 我不想再回队伍了。
5: 这是为啥？
4: 那么多战友都牺牲在湘江边了，这仗打得太窝囊。我
1: 兴国怎么出了你这样的胆小鬼，居然要当逃兵？
4: 我不是逃兵，回到兴国我一样干革命。还有，我担心我生病的娘。
5: 大壮，我理解你，革命难免会遇到困难和挫折，但只要我们同心协力，永不放弃，就一定有成功的那天。拿着，路上用得着，想通了，部队随时欢迎你回来。
4: 谢谢。
1: 你还给他钱？
5: 你闭嘴。鲁大壮有他自己的路要走。兴国之剑准备出发，加快脚步，急行军追上大部队。
6: 在翻越老山界前，中革军委决定在附近窑寨暂时休整，收拢部队。
5: 刘司令，我回来了。
7: 辛苦了，乔娃子。
1: 报告首长，窑寨内有房屋起火了。
7: 什么？快带我去看看。
8: 水不够啊！
1: 救火！
8: 水！
7: 来，有没有人被困？
9: 报告首长，
1: 快点！
9: 人已经救出来了，同时也控制住
8: 了。快，来几桶！
1: 走！
0: 何大娘，想开一点吧。

0: 寨子里向来平静，这些外族人带来了麻烦，会不会就是他们贼喊捉贼啊？
1: 首长，竹楼后面发现纵火痕迹，这应该是敌人留下的。
2: 可恶，那老百姓的生命做赌注。小强，一定要把这帮狗特务给我揪出来。
3: 是。
4: 同志们，上级命令我们在争取瑶族同胞信任的同时，暗中揪出纵火的特务，大家有没有信心？
5: 有。
6: 游党指航程，大家放手干，分头行动。
3: 是。
7: 来，喝口茶吧。
4: 不用了，大婶，这边活还没干完呢。
7: 哎，之前听说你们红军坏得很，专门欺压百姓，看来都是骗人的。
4: 那都是在造谣。哎，你们是听谁说的？
7: 昨天在山里遇到个药商，听他说的。
4: 哦，看来我们还得加把劲儿，不然这谣言啊破不了。赖华，粮食分发的怎么样？
8: 啊，姚明不相信我们，很多人不敢来领。
4: 群众工作不好做，别灰心，慢慢来。去借几套姚明的衣服，叫上葛怡和刘藻，咱们去附近的山上转转。
8: 为啥？
4: 哎，什么？好。
8: 好。
0: 哎，赖华那小子怎么一上山就跑没影了？
4: 谁叫你没有他飞檐走壁的本事？
8: 连长，前面发现可疑任务，
4: 过去看看，注意隐蔽。
8: 就在那边，
4: 准备行动。哎，你们听说了吗？昨晚旁边寨子着火了。
0: 哎，这位大哥好面生啊，外地来的吧？
9: 啊，是的，是的，我是特地来这边收购药材的。
0: 那你可要小心些，附近来了好多红军，凶得很。
8: 是啊，听说他们还在寨子里放火呢。
9: 嗯，不会吧？哎呀，那我要赶紧避一避。告辞了，几位。
10: 药商大哥，您收不收治老寒腿的茯苓啊？
9: 收收，回头我就去你们寨子。哼，
4: 怎么样？
10: 虽然这家伙很谨慎，但还是露了马脚。要知道，茯苓根本不能治老寒腿。
0: 那茯苓究竟能治啥？
10: 利水渗湿，健脾凝神。
0: 利啥啊？
8: 要不要现在就把那个特务抓起来？
4: 别冲动，敌人已经上钩了。为了让姚明的误会更深，他一定会去继续。到时候来抓个现行，让姚明眼见为实。
8: 那我去盯着他，到时候来个关门打狗。
4: 好，就这么办。
9: 报告长官，夜火计划很成功，姚明开始仇恨红军了。
11: 做得好，我再给你增派两个帮手，今晚带上足够的煤油再去放火，这次把整个姚寨都烧了。
12: 是
13: 是。
9: 这一次姚明们绝不会放过红军，我倒要看看你们怎么收场。
0: 我徐东，被包围了。
4: 嘿嘿，我们又见面了，药商大哥。
9: 你们居然是红军！
4: 好，瑶族同胞们，这才是放火的元凶，他们是国民党反动派的特务，这些东西就是证据。
14: 原来是红军救了我们，
9: 看来我们都误会了。
7: 大伙听我说，红军是咱老百姓的队伍，他们还帮忙修好了我家的屋顶。
4: 乡亲们，明天一早我们会继续给大伙分发粮食。
0: 哎呀，
15: 太好了！
16: 红军万岁！
17: 红军万岁！
18: 红军万岁！
19: 抓住纵火的敌特分子后，红军终于赢得了姚民的拥护。为了尽快摆脱敌人的追击合围，中央红军开始连夜翻越老山涧，踏上新的征程。
4: 探路通道，
2: 站住！别跑！
0: 站住！别跑！
2: 救命啊！杀人了！
8: 没想到这家伙这么胖，
0: 还能跑这么快，
8: 而且还背着这么大一个锅。我们还是回去吧，这家伙不值得费这么大劲儿。

0: 这帮白狗子太可恶了，欺负我一个小老百姓，有本事去和红军硬碰硬啊！别动！
1: 这里是
0: 打劫。我的天，刚出户口，要进狼窝了！
1: 把身上值钱的东西都拿出来，否则要你的小命！哼！
0: 好汉饶命！我就是个逃难的穷光蛋，哪来值钱的东西啊？
1: 逃难的。
0: 灰军裤、绑腿、行军锅，你这哪像是逃难的？啊，我这口锅是路上捡来的，谁知道它是行什么锅来着？
1: 胡说！难道你身上这些菜刀也是捡的？我看你就是红军的探子。
0: 我不是探子，我是厨子。
1: 哼，厨子会不认识行军锅？
0: 这，
1: 你就是红军的厨子。兄弟们，抓活的！
0: 把他绑到县城里去领赏。休想！我和他们拼了！
2: 还敢反抗？那大爷，我改主意了。兄弟们，杀了他！就你们这几个毛贼，也敢拦路杀人？
0: 这是怎么回事？
2: 老乡，你怎么样？没被吓到吧？鲁大壮。
0: 这不就是脱离战场、两块银元、浪迹天下的神厨？啊，葛毅，是你，是兴国之剑。
3: 连长，快过来，你看我们救了谁？
0: 在这儿见到你们真是太好了。可你们怎么会在这儿啊？
3: 我们奉命在这一带侦察。对了，你不是要回兴国吗？怎么跑这儿来了？
0: 湘江被白匪军封锁了。
3: 我就打算绕路回兴国，结果半路遇上了白狗子抓人，就一路逃到这儿了。
0: 原来是这样，那你接下来还是要回家，对吗？
3: 我，肖连长，这个还给你，我用不上它了。
0: 为什么？我不回家了，我想回部队。
2: 大壮，这才几天啊，咱就改主意了？
0: 这一路上，我看到了太多的不公平。
2: 白匪兵、土豪劣绅，再加上土匪，处处欺压百姓，无恶不作。穷苦人被逼得快没有活路了，所以啊，不打倒国民党反动派，老百姓就没有安生日子过，对吗？
0: 对，让我加入兴国之剑吧，这一次我绝不打退堂鼓。
2: 好，欢迎归队，鲁大壮同志。
4: 谢谢连长。
2: 好样的，大壮，我就说嘛。
0: 咱兴国出来的人没有孬种，
2: 大壮哥，恭喜你归队。
0: 谢谢大家。你们以后都叫我大头好了。<笑>
2: 只要你继续给大家做美食，让我叫你白匪克星都行。<笑>
0: 这倒提醒我了，连长，我在来的路上发现了一个情况：白匪军的部队正在大规模调动。
4: 这是个重要情报，快带我们去看看。
0: 是，连长。
4: 就在那边。
2: 之前已经路过好几波白匪部队了，
4: 连长，看这阵仗，湘军把老板都给押上了。
5: 看来这里面有大动作，必须小心谨慎。
4: 赖花，你去周边摸一下情况，然后再到集合点跟我们会合。
5: 是。
4: 你觉得敌人有什么计划？
5: 不好说，但肯定来者不善。
4: 连长，敌人在湘北集结。
2: 我还发现，西边十里外有个敌人兵站，大约有一个连的兵力。
4: 向北集结，正好是我们的前进路线上。我们去把敌人的兵站给断了，或许能得到些有用情报。
0: 一定要速战速决，否则会打草惊蛇。哼哼，
4: 放心，山人自有妙计。
2: 葛毅，去寻找有利地形，看准时机，干掉岗楼上的哨兵和机枪手。
4: 是。
2: 老陈，你带着机枪班顺着水沟隐蔽前进到大门正面，等葛毅那边一动手，你就带人正面佯攻，吸引敌人火力。
4: 好。
2: 赖花，在机枪班正面佯攻的时候，你和我带队绕到兵站后面冲进去，打他个措手不及。
4: 明白。
2: 等里面一打起来。 老陈就全力进攻大门，两面夹击，一举拿下兵站。
0: 好，
2: 行动。

0: 钱秘书真是大忙人啊，难得来我这小地方，今天一定要不醉不归。
1: 多谢赵连长，兄弟我还有重要公务，今天可不敢喝酒。
2: 好戏要开始了。

0: 到底怎么回事？
1: 红军大部队打进来了。
0: 什么？多少人？
1: 至少一个，不，两个营。
2: 不许动，缴枪不杀。
1: 别开枪，我投降，我投降。
2: 老实交代，屋里还有没有人？
1: 有，有，是师部的钱柜。
3: 不在，跑掉了。
2: 别担心，他跑不远的。
4: 哟，这位军爷，这是打算去哪儿呀？
1: 我，
2: 老实交代，姓名、部队、职务。
5: 我叫钱贵，62师33团司务长。
3: 司务长，这个公文包可是你们湘军机要秘书专用的装备。
5: 这包是上面长官赏给我的。
3: 还撒谎？
2: 哎，什么也没有。你刚说的可是真的？
5: 真的。
2: 你这靴子好像不错呀，能不能脱下来给我看看呀？
5: 只是一双普通的皮靴，没什么特别的。
6: 好臭啊！
3: 再狡猾的狐狸也逃不过猎人的眼睛。
2: 作战计划书，不好，敌人大部队就在附近，命令部队立刻转移。
3: 是。幸好缴获了这份作战计划书，
2: 看来老蒋已经掌握了我军下一步的动向，在通道以北的城部、靖州一带集结重兵，布下口袋阵。大部队如果还按原计划前进，就要被一网打尽了。情况紧急，白眼，立刻发密电，将敌人的作战计划报告给军委首长。
7: 是。
8: 1934年12月11日。中央红军占领了湖南怀化的通道县城，由于得到了兴国之剑发送来的绝密情报，中央决定在通道召开紧急临时会议。会议主要讨论中央红军今后前进的方向问题。中革军委最终接受毛主席的正确建议，决定放弃北上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转而向敌人防守薄弱的贵州进军。

0: 瑶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2: 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

0: 经过多少苦难，才能迎来胜利辉煌？
1: 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
0: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十二集大型系列纪录片《万水千山》。
2: 我要让你的汽车轮子碾碎穿草鞋的工三十四师。
3: 山路确实难走，但是对于咱们这帮脚板功夫过硬的，那就不在话下。
4: 这条公路是红三十四师的必经之路，可是共军连个影子都不见。
5: 李必藩用的是欲擒故纵之计。
6: 这个地图画的不对啊，地图说让咱们往西南方向走，可这边是东，那边才是西南啊。
3: 我可能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

一条路要跨越多少山河，才能抵达理想的彼岸？一支队伍要历经多少浴血，才能铸就不朽的荣光？一场远征

0: 青青，这药哪儿买的？怎么了？这药买错了吗？这是西药啊，药效比中药强10倍呢。镇上只有这一家药店，这个药店只卖中药，不卖西药啊。啊，青青，这药你在哪儿买的？沈大哥，我也觉得奇怪。今天我去药铺的时候，发现药铺老板换人了。我顺嘴问了一句，新老板告诉我，原来老板把药铺盘给他回老家去了。我打听了一下。
1: 没听说老板要盘店，难道我们被发现了吗？
2: 青青，你把买药的过程说给我们听听。好。
3: 早上没吃饭吗？
2: 是。
1: 老板，
2: 哎，两碗面。
4: 好嘞，
1: 快点啊。
3: 当家的，大小姐吩咐过，让咱们快去快回啊。
0: 那也得填饱肚子再说啊，先吃完饭再去抓药，不耽误。
3: 是。
0: 快点啊！哎，来。怀疑的没错，药铺老板突然换人，一定有问题。算了，沈大哥，管他药铺换不换人，反正药咱们是买到了，能治好伤就行了呗。
3: 没那么简单。今天小鬼子仓库出了乱子，如果是秋雪和石家铺的人干的，肯定会有人受伤。这个时候药铺的老板却换人了，不觉得奇怪吗？
0: 沈大哥，你的意思是这个新老板有可能是特务，整个药铺都是设下的圈套，等着受伤的人主动上门？
3: 嗯，很有可能。
0: 要不我再去探探情况？
3: 不行，他们已经见过你了，你再去药铺会很危险，还是我去吧。哎，我跟你一起去，沈大哥。
1: 不行，你身上有伤，你不能去。我身上有伤，正好可以做掩护啊。
3: 嬷嬷，蓝姑娘的伤口已经愈合，不过不能大动，以免伤口裂开。
0: 我们只是去打探消息，又不需要动手，没事的。
1: 那好。
5: 烂命跟我去。嗯，慢点啊，好。老板，老板，
1: 嚷嚷什么？人在这儿呢。哟，你胆子不小啊，敢跟我们这儿说话，不想活了你？闭嘴。哎，先生，别生气，别生气，下去吧。啊，先生，您大人不计小人过，这是小弟新来的，没有眼力啊。
5: 好说，
1: 我来抓点药。
5: 啊，好。 看一下，好，先生，您这药材怎么没有？不是，您误会了，这药方上的药材啊，小店都有，只是药效不如西药好。前两天我刚进了一批西药，药效比这强10倍。
1: 西药，
5: 对，嗯，
1: 我全要了，
5: 啊。 好，老板您真大方，您先坐啊，我马上给您备好。
1: 那这样，你先准备着。

0: 出去转转，到时候过来拿。啊，
1: 您请。司令，你要去哪儿？
0: 看看有什么好吃的，给我妹带点儿。
1: 好，
0: 这有一家。

0: 伤是枪伤啊？
1: 啊，是这样的，大夫，我跟我妹妹外出的时候，刚好碰到土匪跟皇军打起来了，被榴弹给打中了。
0: 哦，
2: 大夫，我这伤能好吗？
0: 你这个伤口处理得很好，已经开始愈合了。这几天不要做剧烈的运动，要不然伤口裂开，那就麻烦了。
1: 哦，
0: 这样，我先给你开两副药。
1: 好。什么料的？
3: 您说是这个吗？啊，
1: 是真丝的吗？
3: 是真丝的。
1: 什么价钱？
3: 您先挑挑花色。您要真要，
0: 司令，
3: 我给你便宜。
4: 那不是小六子吗？大哥，
1: 怎么回事？出什么事了？
4: 姓廖的病了，大小姐让你给他请个郎中看病去。
1: 我当多大点事儿呢？看你慌慌张张的。那个姓廖的什么症状知道吗？
4: 不知道啊。
1: 大小姐让你来的？
4: 对。
1: 哎，这怎么回事啊？一会儿拿枪指着人家，一会儿又让给人家找大夫。走，去药铺看看。
4: 啊，好。
0: 这药是我专门针对他这个伤特意配的。可能会有一些不良的反应，不过都是正常现象，没什么大碍。这几天一定卧床好好休息，不能出远门。有什么不良的反应，随时来找我。
1: 可是我跟我妹妹急着去天津走亲戚，这路上已经耽误时间了。
0: 啊，这样啊，别太担心，这药啊，只要观察一天就可以了。明天你们再过来，我再给你看看，没什么事，你们就可以赶路了。
1: 好好好，好。给你钱，
0: 谢谢。
1: 好，
0: 慢走啊。

0: 姑娘，怎么是你啊？你怎么在这儿啊？
1: 啊，我来这儿买点药。
0: 买药？你们认识啊？
1: 一面之缘。
0: 何止是一面之缘呢？这位大哥，这可是我的救命恩人呢。你怎么不舒服吗？上次救我的时候，受的伤还没好呢。
1: 早就没事了。我们还有点事儿，我们先走了。
2: 对，我们还有事，告辞，走。
0: 姑娘，姑娘。
3: 大哥，
0: 你滑什么滑呀？快去请大夫。
3: 啊，好。
4: 先生，这是给您准备的药。
0: 谢了。大夫，麻烦您跟我走一趟啊。我那儿不止一两个病人。
4: 去哪儿？
0: 这个您就别问了，钱我少不了你的。
4: 那好，我去拿药箱。
0: 行，快点啊！
4: 稍等。大佐，那个人很可疑，我跟他去看看。你去通知林木队长，我会在沿途做好标记。还有，那个受枪伤的女人也有问题，叫守备队封锁中介站，想办法不要让她离开。但是，先不要打草惊蛇。在没有找到狼牙的下落之前，一定不要惊动他，等我回来，明白吗？

0: 好，行，好，我出趟诊，你们两个好好看家。老板，你放心吧。
1: 怎么样？怎么样？默默，这是他给我抓的药。这不是疗伤的药。什么？我就觉得那个药铺老板根本就不懂得中医。他看兰敏的伤根本就没什么反应，好像是见多了习惯了，说明这个药铺的老板肯定有问题。
2: 那沈大哥，咱们现在怎么办呢？
1: 我们得赶紧去史家铺通知秋雪他们。可是沈大哥，如果按照你的推断，秋雪姐他们那边有人受了伤，他们要是过来找医生的话，肯定就是自投罗网。我们通知了他们，可是伤员怎么办呢？
2: 你笨呐，这不有默默吗？默默，你就好人做到底，跟我们走一趟吧。
1: 是啊，玛丽莲嬷嬷，你放心吧。 等事情忙完之后，我们一定想办法送你去北平，啊？这，好吧。那太感谢了，我们赶紧走吧。啊，好，走。
2: 军务暂时封战，任何人不得出入。违章就地枪决。回去，快回去，回去，回去！
0: 怎么办，沈大哥？现在怎么办呢？
1: 要不这样，你再看看有没有其他出路，我们回客栈等你。好，小心啊。
3: 你说弥生君和他们上山了？是的，他会沿途留下指路标记。还有，中介镇上发现受过枪伤的女人，我们已经通知守备队，将中介镇封锁，以防那个女人逃跑。
1: 将军，我这就带人去中介镇搜捕，我怀疑那个受枪伤的女人很有可能就是天狼星之一。
3: 将军，弥生大佐说先不要惊动他们，等他回来确定狼牙下落再动手。
1: 我知道了，你回去吧。
3: 嗨。
0: 可是将军，那天狼星你该怎么处理？不必担心，现在中介镇已经被封锁，就算天狼星真的在，也是逃不了的。你去命令吴宝山接管封锁中介镇，等弥生君回来。
1: 嗨，
3: 还有，
1: 你立刻带一个队去支援弥生君，一定要保证他的安全。
3: 嗨。
0: 你怎么样了？前面就是中介镇了，要不要休息一会儿？
4: 没事，我坚持得住。
0: 我们必须抓紧时间。我担心廖大哥会有危险，要是带彩霞那个狗特务敢动我廖大哥，我就活剐了他。
3: 大小姐，哎，大小姐，哎，大小姐，哎，不好了！
0: 怎么了？
3: 前面中介镇被小鬼子封锁了，
0: 有多少个鬼子？咱们能不能冲过去？不行，红玲，咱不能硬冲。那怎么办？我们可以从树林里走，绕过中介镇。好，走吧，
3: 走。
5: 妹子，妹子，哥，哎，哥，你可算回来了。大夫呢？这儿呢。啊，这都到站了，你还蒙着他干嘛？给他拆了。
3: 是。大夫，对不住啊。
5: 啊，没事没事。
0: 大夫，快跟我去看病人。
5: 好，病人在哪儿啊？
0: 在那儿呢。走。
5: 哎，妹子，你等一下，我有话要问你。你带他去。啊。
3: 哎，先生，这边请。
0: 什么事儿，二哥？
5: 你看我给你带的好东西啊！谢谢哥。嗯，哎，你是不是对那个姓廖的有意思啊？
0: 你说什么呢？
5: 什么什么呀？哥有时候糊涂，但可不傻。你还别说，那姓廖的确实有点本事，还救过咱们。不过这人呢，来路不明。

0: 哥，我跟你说，廖大哥他肯定不是小鬼子那边的。
1: 你看，你看，你看，你还不承认？以前管他叫姓廖的，现在就改口叫他廖大哥了。你是不是真的喜欢他？
0: 哥，你要是还胡说八道的话，我再也不理你了。
1: 切，不理我？要真是能把那小子拉过来也不错。
2: 青青，怎么样了？情况不太妙，伪军把中介镇的所有出口都封锁了。
0: 啊，这怎么办啊？沈大哥，难道我们被发现了？
3: 不是巧合，如果之前我们的推断是正确的话，小鬼子在药铺设了圈套，而且兰敏身上的伤让小鬼子误以为我们就是昨天闹仓库的人。
2: 沈大哥，你的意思是说他们的目标是咱们？
3: 有这个可能啊。我刚才还在奇怪呢，为什么刚才在药铺的时候他们不抓人，现在看来他们是想一网打尽。不过呢，秋雪那边我们不用担心了，如果他们去镇子里找医生的话，看到镇子被围，他们就不会进来了。
0: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3: 就在这里等，应付小鬼子的搜查。嗯，
2: 哎，嬷嬷呢？
3: 对了，嬷嬷在隔壁呢，你们一会儿想办法通知她，就说我们互相不认识，以免引起敌人的怀疑。
2: 好，
4: 好。
0: 大夫，怎么样啊？
5: 啊，他应该是长时间休息不好，饮食不规律，再加上有点伤风。
0: 哦，那你快想想办法。
5: 啊，你不用担心，我先给他开点药，这几天好好养养，不要让他再着凉了。
0: 啊，好，那你快开药吧。
5: 啊，好。
0: 小子，好好养着吧。

0: 报告队长，前面发现个山寨，还有，这是我在路边捡到的。
1: 看来我们离目的地很近了。命令部队，全速前进，迅速包围山寨。
0: 嘿，前进。
2: 这药记得让他按时吃，还要让他多休息，按时吃饭，最好找个人照顾他。啊，放心吧，有我呢，谢谢大夫。嗯，
1: 大夫，这一趟您辛苦了。哎，以后要在盘山地界遇到什么事儿，就报我的名字，保准管用。
2: 施司令言重了，你们都是绿林好汉，我一直都很佩服。
1: 过奖过奖，来人呐，
3: 在。
1: 送大夫下山。是，
4: 告辞。
1: 请，告辞。小子，你好些没啊？好多了，谢谢啊。别客套了，你救过我们的命，我们也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你生病不管是吧？对了。 大夫说你病得很严重，你要好好休息，少受点话啊。谢谢，施司令。有件事情我想要问你，你能不能把你前进仓库以后所看到的详细的跟我说一遍？还有多远？
4: 不远了，这里应该就是盘山的范围了。出了这片树林，应该就是去石家铺的小路了。
5: 好，快，戴小姐，
4: 怎么了？
5: 不好了，前面又有小鬼子。
4: 小鬼子，怎么到处都是小鬼子？

0: 林木怎么在这儿？一定是那个带彩霞糕的迷，看来他们一定是冲着石家铺来的。
1: 队长，有人出来了。弥生大作。队长，要不要先把弥生大作救下来？先不要在这儿行动，万一惊动了他们的人，难免他们不会逃走。所有人都在原地隐蔽起来，没有我的命令不许行动。你们几个，跟我走。
0: 林木好像要走了，我们得跟着去看一看，看看他们要干什么。要是被发现了呢？我有办法，跟我走。

0: 红林，让两个兄弟把衣服换上，跟上去。
1: 你们两个把衣服换上。
2: 好。

0: 大夫，受委屈了。您的药箱。
1: 好。
0: 前面就是中介镇，路您认识吧？
1: 认识。
0: 那好，您慢走。
1: 啊，嗯。
2: 等一下。

0: 林生大佐，你没事吧？我没事，林木君，你来得很快。放心吧，林生大佐，我已经命令我的部队将这里包围了。非常好，我怀疑就是石家铺的人潜入仓库，盗走了狼牙。丢失的那枚狼牙应该就在他们手上，所以，我们应该立即采取行动，消灭石家铺，夺回那枚丢失的狼牙。
1: 林木君，请命令你的部队进攻石家铺。
2: 不，
1: 林生大佐，我暂时还不想彻底消灭石家铺的人。
2: 为什么？
1: 我也怀疑我们丢失的狼牙就在石家铺人手里。这也证明了，狼牙现在还没有流出盘山，所以我们暂时不用急于出手。而且，我的人就在石家铺里面。 我最初到这里的目的，就是要等待天狼星的人上钩，然后将他们和石家铺的人一起消灭掉。现在，第二批的武器马上就要运到了。如果我们在这里闹出太大动静的话，万一传出去，就会引起太多的关注。
0: 好吧，那我先回仓库，石家铺这里就交给你了。
1: 嗯，
0: 不过，你一定要。

0: 会被他们偷走的狼牙。
1: 放心吧，医生大佐，你们赶紧把尸体掩埋起来。
2: 嗨。

0: 我明白了，跟我想的一样，你去的这个仓库里边的武器就是小鬼子研究的新型炸弹，代号叫狼牙。他们准备把这批武器运到前线，我想这个武器的威力会在这次战争中起决定性的作用。
1: 狼牙，这个武器它真的那么厉害吗？
0: 不清楚，具体的作用我也不知道。
2: 你到底什么人呢？知道这么多？
0: 石司令，现在你还在怀疑我？我跟你说了，你会信吗？等咱们的误会解除了，到时候你自然就会知道我的身份了。
2: 行吧。
0: 哦，对了，刚才那个医生是你们找来的吗？
2: 我从中介镇叫过来的。
0: 刚才我看了他一眼，但是我觉得他不像个医生。
1: 不是医生？他都把你的病治好了，他怎么会不是医生？
0: 不知道，感觉，我觉得他像是一个军人。
2: 军人？
1: 那我叫人去把他追回来。
2: 哎，不用了，我看你是多虑了吧。
0: 有可能吧。石司令，你说你去过仓库，只看见了炮弹，没有看见炮。我想鬼子这两天会把配套的武器运过来。石司令，找人去盯住仓库的动静。
2: 放心吧，我会安排的。好好休息。
0: 好。
3: 大小姐，哎，不好了，前面的鬼子把去往石家铺的路全都给封锁了。
1: 什么？秋雪，我们怎么办？
4: 别慌，红玲，我们现在更应该冷静。
1: 冷静？我怎么冷静？廖大哥现在就在石家铺里，林木已经把他给包围了，他随时都有可能会死，你知不知道？
4: 我知道，我当然知道了，难道我就不着急吗？
1: 不管了，我现在带人冲进去。
4: 哎，红玲，你别急，我们现在冲进去就成了鬼子的靶子了。现在要冷静，要想办法通知石家铺的人。
1: 怎么进去通知啊？
4: 等天黑。
5: 怎么回事啊？这天都快黑了，还是没有人来搜查。难道我们之前的推断错了？小鬼子目标不是我们？
1: 不可能啊！他们既然封了镇，就一定有阴谋。
6: 这我也知道有阴谋，可我们干坐在这儿，什么消息都不知道，瞎猜有什么用啊？
5: 秦宁说的对啊，我们光是在这里想是想不明白的，非得出去打探一下。
6: 沈大哥，现在镇上都被封锁了，我们现在要去哪里打探呢？
5: 去恒恒药铺。
1: 对呀，那个药铺老板要是有问题，我们盯着他不就得了？
5: 没错，如果那个药铺真的有问题的话，我们一定能找到线索。静静，天黑以后你想办法去恒恒药铺打探一下。
6: 好，我准备一下。
5: 不过你一定要注意安全，多加小心。
6: 放心吧。
2: 送大夫下山的那两个兄弟回来没有？
6: 还没。
2: 怎么搞的？去了这么久还没回来？
0: 不会出什么问题吧？
2: 哎，不会的，那俩小子挺机灵的，要是真遇到什么麻烦，肯定想办法回来报信。再等等吧。
7: 司令，司令，
1: 人回来了？
7: 没有。司令，大小姐，咱们这儿来了两个人要见你们，其中一个说是青龙帮的李红玲。
2: 李红玲？
7: 是，
2: 亲自来了，快请。
7: 是，有请二位。
1: 廖大哥，你没事吧？
0: 没事，

0: 秋雪。
1: 他叫他廖大哥，看来他真是青龙帮的人。
2: 廖兄弟啊，对不住了，误会你了。
0: 没关系。秋雪，你见过老沈了吗？
1: 一会儿再说。林木带着小鬼子把石家铺给包围了。
3: 什么？
1: 戴彩霞在哪儿？
0: 在房间呢。怎么了？
1: 她就是那间。我们分手后，我被她打伤，失足掉下了山崖，被一个山里的药农给救了。后来碰到了青龙帮的兄弟，把我带到了赌场。
3: 混蛋！
2: 妹子，干什么去？
3: 我去宰了他，替二嘎子和弟兄们报仇。
2: 先等一下。廖兄弟，陈小姐，现在你们可以告诉我你们的真实身份了吧？
4: 史司令，你这是什么意思？
2: 李帮主见笑了，我看这两位根本不像你们青龙帮的人，我只是好奇，为什么你们身边会有日本人的奸细？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1: 我们是天狼星。
4: 没错，我们就是天狼星。
0: 石司令，石小姐，你们当时去找青龙帮的时候我就知道了，我们天狼星认为那个弹药库就是我们要找的狼牙，所以我们趁着青龙帮和你们合作的契机来和你们见面。对不起，我骗了你们。
2: 真没想到，原来你们就是鼎鼎大名的天狼星。你怎么不早说呀？怪不得小鬼子会在你们身边安插钉子。
3: 他在哪儿？我现在就去扒了这个钉子。
1: 等一下，现在还不能杀掉戴彩霞。
4: 你这是什么意思？你忘了阿玉姐、青红还有春梅他们是怎么死的？还有你自己为什么不杀他？
1: 红玲，我没有忘记，只是现在不能杀。
0: 秋雪，你想怎么做？
1: 我们来的路上得到消息，明天小鬼子会把一批武器运进仓库里，我们想办法解决这帮鬼子，混进仓库毁掉狼牙。
2: 这倒是个办法，不过今天咱们在仓库闹得动静太大，那里肯定会戒备森严，我这儿弹药不足，要是强攻的话恐怕不行。
0: 不用强攻，我们可以半路动手。
1: 没错，我们可以利用戴彩霞，
0: 让她带小雪回去调虎离山。
1: 是的，不过至于细节我们还得详细研究一下。
0: 石司令，我需要一份盘山的详细地图。
5: 报告。
2: 怎么样，有什么情况没有？
5: 一切正常。把你们的眼睛都给我放亮了啊！谁要是误了皇军的差事，别怪我翻脸不认人。
6: 是
7: 是。
5: 有什么事，及时向我汇报。
6: 是。
5: 走吧。
6: 眼睛都放亮点儿。

0: 吴宝山，他怎么在这儿？
1: 他在指挥布防，现在中介这几个出口都是日本宪兵和便衣。
0: 吴宝山，不对劲儿，太不对劲儿了。
1: 怎么了？

0: 你们想啊，药铺的老板失踪了，现在中介镇又被封锁，我现在担心鬼子已经发现我们了。就是想不通，小鬼子为什么迟迟没有动静呢？
1: 是啊，也不知道他们到底想干些什么。我明白了，他是想把我们困在中介镇里。
0: 让我们没有办法和史家铺取得联系，等秋雪他们来找我们的时候，把我们一网打尽。不行，我们要赶快出城，尽快通知秋雪他们，同时还要把狼牙的具体位置向李团长汇报。

0: 我们只要在这守着就行。不过我们弹药不多，如果战斗已打响，要尽量贴近鬼子，逼鬼子和我们展开白刃战。
1: 那就这么定了。
2: 你送吃的呀，嗯。
0: 刘大哥，你看天都亮了，喝点水，休息一会儿。哎呀，还是我妹妹心疼我呀，饭都端来了。
3: 哥，你要是饿的话，厨房有的是吃的，你自己去盛。
2: 谢谢。
0: 你是不是我妹啊？切。
2: 哎，秋雪，小子，
3: 谢谢。
2: 天都亮了，我看你晚上没吃东西，你快吃吧。
3: 谢谢。你也吃点吧。
2: 不了，你一个人享用吧，我去办正事了。
0: 哎，拿个馒头走了。

0: 丹小姐，我们司令请你过去一趟。叫我？嗯。有什么事儿吗？那我就不知道了，请吧。
1: 廖大哥，哎，
2: 彩霞，秋雪到现在还没有回来，我担心她出什么麻烦了。他们已经商量过了，我留下来做人质，你去找老沈，让他们过来一趟，告诉他狼牙找到了。啊，这样吧，廖大哥，你去找沈大哥，我留下来做人质。
1: 还是你去吧，我们要去把那枚埋好的狼牙给挖出来，等老沈来的时候好交给他。放心吧，快去快回。
3: 那好吧。
4: 妹子，
3: 哎，
4: 送戴小姐出去。
3: 哎，好。戴小姐，请吧。

0: 群笨蛋，我是尤美子，带我去见铃木中佐。
1: 嗨，
2: 默默，多谢您几次救了我，您就在这儿等着我们，我们很快就回来。
3: 你也要好好注意你的伤口，我也要走了。
1: 玛丽莲嬷嬷，我觉得这样，你还是在这儿待着吧，这里相对安全一些。等我们的事情办完了，我们就赶回来送你去北平，好吗？
3: 好吧，我知道，我也帮不上你们什么忙。
1: 别，千万别这么说，你已经帮了很大的忙了。这点钱你拿着，吃饭住店都得用。
3: 不，我不能收。
1: 不，你一定要拿着，

0: 吃饭住店都得用钱，你就别客气了。拿着吧。那，你们快点回来。好，咱们走吧。走。
1: 小心啊！上帝保佑你们。
0: 哥，
1: 怎么样？
0: 戴彩霞已经和那些日本人接触上了。
1: 第一步完成了，接下来我跟司令先走。
0: 林木和戴彩霞一定会跟着我们，红绫秋雪，你们带着青龙帮的人跟在林木后面，在他后面设伏，阻止他回援。
2: 没问题，我昨天就派人去通知老马，叫他们带人过来。这件事情让红绫去做就行了。林木是一个很小心的人，他一定会让戴彩霞跟在你们的后面留下记号。我还是想办法把林木他们引开吧。
1: 好，石小姐，你带着你们的人到伏击点去埋地雷，我们会尽快赶到。嗯，
3: 等小鬼子的运输队一到，我们就立刻动手。
4: 陈小姐，我们要出城了，快去过，放我们出去！
1: 快进！别急，哎呦我去，
0: 回去，让开，我们要出城。
4: 进啊！
1: 你听我说，晴晴，得想办法混过去，要小心。
0: 嗯，好。
5: 就没有说，狼牙藏在什么地方吗？没有，
0: 听他们的意思是说，他们把狼牙藏在外面了，没有带进铺里。
1: 一会儿他们去取狼牙的时候，你跟着他们，我会带人在后面悄悄跟着。一旦他们取出狼牙，我们立刻动手。
0: 好，
1: 报告，进来。
0: 石家铺有人出来了。
1: 好，我知道了。
0: 师兄，我现在就去跟着他们。
1: 好，你一定要小心，不要被他们发现。等我们行动的时候，你就见机行事。
0: 放心吧。
1: 嗯。听着，命令一小队留下两班继续看守，其余部队集合，准备出发。

0: 便干，使多大劲儿啊都冲不来，
1: 腿都蹲麻了才排出来一点点儿，
0: 肚子胀得好难受。
2: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困扰，试试华夏仙宝西洋参当归芦荟软胶囊。它精选芦荟全叶冻干粉、当归提取物、西洋参提取物，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可以实现肠道蠕动、润滑、养护三合一的作用，温和通便不刺激，既能排又能养，帮助您自主规律排便。为了让更多人都能排得干净、排得顺畅，现在拨打电话，一瓶足足16粒的华夏仙宝，新人专享价只要39块钱，39块钱让您用上三味草本组方的通便产品。咨询电话400-615-6155，通便专用，华夏仙宝。
3: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不知道该怎么办，更不好意思问别人。
2: 为了让更多人都能排得干净、排得顺畅，现在拨打电话，一瓶足足16粒的华夏仙宝，新人专享价只要39块钱，当天订当天发，全程保密发货，包邮送到家。
4: 我们知道便秘问题排很重要，但是呢养也很关键，所以除了芦荟全叶冻干粉以外，我们甄选了当归提取物和西洋参提取物，不但能排又能养，让您啊自主规律排便，我们呢有信心。
2: 现在打电话只要39块钱，让您用上既能排又能养的通便产品，而且还是足足16粒的整瓶华夏仙宝。咨询电话400-615-6155，通便专用，华夏仙宝。
5: 白天出远门散散步，晚上肚子也舒服了，也不用担心老要上厕所了，
6: 排便有规律，畅快舒服，
0: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2: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困扰，试试华夏仙宝西洋参当归芦荟软胶囊，温和通便不刺激，既能排又能养。

0: 助您自主规律排便。为了让更多人都能排得干净，排得顺畅，现在一瓶足足16粒的华夏仙宝，新人专享价只要39块钱，当天订，当天发，尽快送到您手里。39块钱，让您用上国家正规小蓝帽通便产品，而且还是足足16粒的整瓶装。咨询电话400-615-6155，通便专用，华夏仙宝。
1: 大便干，使多大劲儿啊，都冲不来，
2: 腿都蹲麻了，才排出来一点点儿。
1: 肚子胀得好难受。
0: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困扰，试试华夏仙宝西洋参当芦荟软胶囊。它精选芦荟全叶冻干粉、当归提取物、西洋参提取物，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可以实现肠道蠕动、润滑、养护三合一的作用，温和通便不刺激，既能排又能养，帮助您自主规律排便。为了让更多人都能排得干净、排得顺畅，现在拨打电话，一瓶足足16粒的华夏仙宝，新人专享价只要39块钱，39块钱，让您用上三味草本组方的通便产品。咨询电话400-615-6155，通便专用，华夏仙宝。
3: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不知道该怎么办，更不好意思问别人。
0: 为了让更多人都能排得干净、排得顺畅，现在拨打电话，一瓶足足16粒的华夏仙宝，新人专享价只要39块钱，当天订，当天发，全程保密发货，包邮送到家。
4: 我们知道便秘问题排很重要，但是呢，养也很关键，所以除了芦荟全叶冻干粉以外，我们甄选了当归提取物和西洋参提取物，不但能排又能养，让您啊自主规律排便，我们呢有信心。
0: 现在打电话只要39块钱，让您用上既能排又能养的通便产品，而且还是足足16粒的整瓶华夏仙宝。咨询电话400-615-6155，通便专用，华夏仙宝。
5: 白天出远门散散步，晚上肚子也舒服了，也不用担心老要上厕所了，
2: 排便有规律，畅快舒服，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困扰，试试华夏仙宝西洋参当归芦荟软胶囊，温和通便不刺激，既能排又能养，帮助您自主规律排便。为了让更多人都能排得干净、排得顺畅，现在一瓶足足16粒的华夏仙宝，新人专享价只要39块钱，当天订，当天发，尽快送到您手里。39块钱，让您用上国家正规小蓝帽通便产品，而且还是足足16粒的整瓶装。咨询电话400-615-6155，通便专用，华夏仙宝。
1: 大便干，使多大劲儿啊，都冲不来，
2: 腿都蹲麻了，才排出来一点点儿，
1: 肚子胀得好难受。
0: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困扰，试试华夏仙宝西洋参当归芦荟软胶囊。它精选芦荟全叶冻干粉、当归提取物、西洋参提取物，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可以实现肠道蠕动、润滑、养护三合一的作用，温和通便不刺激，既能排又能养，帮助您自主规律排便。为了让更多人都能排得干净、排得顺畅，现在拨打电话，一瓶足足16粒的华夏仙宝，新人专享价只要39块钱，39块钱，让您用上三味草本组方的通便产品。咨询电话400-615-6155，通便专用，华夏仙宝。
3: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不知道该怎么办，更不好意思问别人。
0: 为了让更多人都能排得干净、排得顺畅，现在拨打电话，一瓶足足16粒的华夏仙宝，新人专享价只要39块钱，当天订，当天发，全程保密发货，包邮。

0: 到家。
1: 我们知道便秘问题排很重要，但是呢养也很关键，所以除了芦荟全叶冻干粉以外，我们甄选了当归提取物和西洋参提取物，不但能排又能养，让您啊自主规律排便，我们呢有信心。
0: 现在打电话只要39块钱，让您用上既能排又能养的通便产品，而且还是足足16粒的整瓶华夏仙宝。咨询电话400-615-6155，通便专用，华夏仙宝。
2: 白天出远门散散步，晚上肚子也舒服了，也不用担心老要上厕所了，
3: 排便有规律，畅快舒服，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困扰，试试华夏仙宝西洋参当归芦荟软胶囊，温和通便不刺激，既能排又能养，帮助您自主规律排便。为了让更多人都能排得干净排得顺畅，现在一瓶足足16粒的华夏仙宝新人专享价只要39块钱，当天订当天发，尽快送到您手里。39块钱让您用上国家正规小蓝帽通便产品，而且还是足足16粒的整瓶装。咨询电话400-615-6155，通便专用，华夏仙宝。
1: 大便干，使多大劲儿啊，都冲不来，
3: 腿都蹲麻了，才排出来一点点儿，
1: 肚子胀得好难受。
0: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困扰，试试华夏仙宝西洋参当归芦荟软胶囊。它精选芦荟全叶冻干粉、当归提取物、西洋参提取物，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可以实现肠道蠕动、润滑、养护三合一的作用，温和通便不刺激，既能排又能养，帮助您自主规律排便。为了让更多人都能排得干净排得顺畅，现在拨打电话，一瓶足足16粒的华夏仙宝新人专享价只要39块钱。39块钱让您用上三味草本组方的通便产品。咨询电话400-615-6155，通便专用，华夏仙宝。

0: 一条路要跨越多少山河，才能抵达理想的彼岸？一支队伍要历经多少浴血，才能铸就不朽的荣光？一场远征要经过多少苦难，才能迎来胜利的辉煌？
1: 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
0: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12集大型系列纪录片《万水千山》。
2: 我要让你的汽车轮子碾碎穿草鞋的工34师。
3: 山路确实难走，但是对于咱们这帮脚板功夫过硬的，那就不在话下。
4: 这条公路是红34师的必经之路，可是共军连个影子都不见。
5: 李必藩用的是欲擒故纵之计。
6: 这个地图画的不对啊，地图说让咱们往西南方向走，可这边是东，那边才是西南啊。
3: 我可能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

0: 大小姐，大小姐，山下的鬼子动了，但没全动，还留下一部分。
1: 还留下一部分？还剩多少人？
0: 大概十几个吧。
1: 十几个人，看来是林木

0: 留下的人专门盯着咱们的，得想办法干掉他们。
1: 没错，不过不能硬打，万一闹出大动静让林木知道的话，我哥他们就麻烦了。李大小姐，你敢不敢和我比试比试？
0: 比什么？
1: 我们两个人分别从两头潜伏过去，趁那些小鬼子

0: 我六个，你几个？一样。
1: 大小姐，这里边全都收拾干净了。
0: 走，该去伏击点了。别急，叫弟兄们把这里所有的武器都带走，一会儿伏击的时候可以用。李红玲，一会儿等小鬼子的运输队来了，咱俩接着比。
2: 好啊，乐意奉陪。

0: 别动。
1: 彩霞。
0: 廖教官，石司令，谢谢你们帮我找到了狼牙，把狼牙扔过来。
1: 给他，给他，给他，
2: 给他，
1: 给他，
0: 快点。
2: 哎，好，你小心你抢走火啊。
1: 戴彩霞，你到底是什么人？
0: 我叫尤美子。
1: 原来你真的是日本人。
3: 奶奶的，我早就觉得这个小娘们有问题。
1: 这么说，我们的据点美丽服装店都是你暴露的？
0: 没错，放心，我不会杀了你们的。天狼星的教官，忠义救国的司令，铃木师兄见到你们一定会很高兴的。对，你们还不知道吗？陈秋雪已经死了。
3: 啊，死了？
0: 你们两个现在在我的手里，天狼星少了你们两个头头就名存实亡了。
1: 哦，你就这么有把握？
0: 当然。廖武，德川司令和铃木师兄都很欣赏你的能力，我们真心希望你能为大日本帝国效力。金钱、美女、权力、地位，我们通通可以满足。怎么样？考虑一下吧。

0: 怎么，你心动了？你别说，我还真有点心动。你还算个中国爷们儿吧？你看你这话说的，俗话说得好，识时务者为俊杰。我干嘛要跟钱过不去呢？是不是？
1: 对，也是啊。但这话又说回来了，我不能好好的放着人不做，偏要去做狗吧？
2: 对呀，不能做狗啊。
0: 哎，你知道吗？
2: 不，
0: 尤美子，你就不奇怪我们看到你的出现，为什么一点都不惊讶吗？我们其实早就已经怀疑你了。

看看你手里面的狼牙。

0: 他功夫这么高。秋雪，幸好你赶上来了。
1: 哎，你俩有完没完啊？这还有个伤员呢。
0: 我看看他去。
2: 哎呦，这
0: 怎么样？
2: 帮我看看，我胳膊脱臼了。等等等等，
0: 这我还真会治，别动啊，忍着点啊。
2: 别给公爸撕仇啊！
0: 哎呀，怎么样？喂，啊？
3: 阿玉姐，春梅，青铜，我给你们报仇了。
2: 臭娘们，还挺厉害的。
0: 林木应该很快就回来，我们快撤吧。
4: 你们白白死掉的，我要杀光他们，为你们报仇。
1: 他奶奶的，老子在这守了一夜，都快冻死了，一点动静都没有。你们几个在这给我守着，我去休息一会儿，听见没有？
5: 是。

0: 跟着走。
1: 对不起，队长，我怎么没见过您呢？现在皇军有令，任何人都不能出城。
2: 你肯定没见过我，我刚从五分队调过来的。我跟你讲啊，你们吴大队长看上这妞了，让我赶紧给送过去啊！要是送晚了，吴大队长怪罪下来，那你们可是吃不了兜着走啊！哭什么哭啊？啊！你们吴大队长看上你，那是你的福分，是不是？将来你们全家就吃香的喝辣的了，还哭？不能哭了，走了，快点，走了啊！
0: 那边，
3: 快点，快点，动作快点！奇怪，五哥他们怎么还没来？有廖大哥和秋雪在，他们不会有事的。咱们先干活吧。弟兄们，把坑挖深一点，然后把地雷埋进去，咱们给小鬼子弄顿大餐。
4: 好嘞，
5: 好嘞。
3: 你们怎么样？
6: 妹子，
3: 那个戴彩霞死了吗？
6: 死了，那娘们还挺厉害，要不是陈姑娘及时出现，恐怕我们俩就栽那儿了。
3: 廖大哥，你没事吧？
7: 没事。
3: 你们这边怎么样？差不多了，已经开始埋地雷了。
7: 来看看啊，走。兄弟们抓紧点啊，鬼子的车队马上就要到了，伪装的好一点，别让鬼子看出来。
3: 你们两个把坑再挖深一点。
6: 好嘞。好嘞。

0: 动手吧，
1: 别急，等着看好戏吧。
2: 快，快点，
0: 在那边，
2: 我们过去看看。
0: 走。

0: 要救官，出血！
1: 秋学姐，
0: 哎，怎么是你啊？
2: 这是忠义救国的十司令，这是我们天狼星的人。早就听说忠义救国军打鬼子杀汉奸，个个都是响当当的好汉。今天我总算是见识了。
3: 仙老哥，别逗我了，你们天狼星才是卧虎藏龙呢。进士高人呐，有位姑娘还救过我的命呢。
0: 哟，你们俩认识啊？
2: 我们何止认识啊？
0: 上次要不是他们俩救我，我恐怕都逃不出天津城。算上刚才那次，你都救我两次了。
4: 都是中国人，我不能见死不救。
0: 哎，不管怎么说，是你救了我，大恩不言谢。既然到了盘山，怎么也得让我好好招待一下。
3: 六兄弟，沈老哥，今天晚上咱们好好喝一场，不醉不归啊！
5: 石司令真是太客气了。
6: 沈大哥，
5: 啊，
6: 石司令找到了小鬼子的仓库，里面装的应该就是狼牙。
5: 啊，这事我知道了。我跟青青跟踪林木去过那里。
6: 你们都去过了，那就太好了。我们得尽快想办法毁掉狼牙。可是我们现在人手不足。
5: 这样吧，我回一趟总部，请求部队赶过来支援。
6: 我跟你一起去。
5: 不用，我一个人就够了。本来你们人手就不够。
2: 一定要快，我怕他们会把狼牙转移了。
5: 我争取明天中午之前赶回来。
2: 好，这样。我等你们的消息，明天中午之前你们发起佯攻，然后等吸引了鬼子的注意力，我们再前进仓库拔掉狼牙。
5: 好，事不宜迟，我马上就走。石司令，你的酒先存着，等打完小鬼子我们回来接着喝。
3: 随时奉陪，我等你啊。
5: 后会有期，我走了。
2: 好。
4: 车上除了发射架，还有很多武器弹药，东西太多了，我们人手不够，搬不过来怎么办？
2: 这样，能带走的都带走，带不走的就得藏起来，然后把发射架全都炸了。
3: 炸掉？那可都是好东西啊！
2: 我们有时限，小鬼子马上就要到了，我们要赶紧离开。那么多的武器弹药，他们知道我们不会全带走，所以一定会私下搜索。
6: 嗯，我们炸掉一部分是为了迷惑小鬼子，让他们以为我们没有带走，都已经炸掉了。
4: 嗯，哥。他们说的有点道理，
3: 我知道有道理，只是觉得这样太可惜了吧。
2: 放心吧，以后还有机会。
7: 兄弟们，
8: 在，
7: 加把劲把活干利索了。

0: 兄弟们，把酒都给我倒满了。我要向你们介绍一下，这位蓝姑娘就是你虎哥的救命恩人，要不要敬他一碗呢？
1: 要。
0: 来，
2: 来，兄弟们，干！
0: 干！
3: 干！干！

0: 你们谁啊？
1: 小心！
0: 慢姑娘，抄家伙！

0: 怎么了？
1: 兰敏中枪了！
2: 娘的小鬼子，老子现在把你们全都灭了！
3: 是
1: 哥哥，现在情况不对，不能冲动，你给我让开！
0: 哥，要报仇必须先留住性命，我代替兄妹出去挡一下。
1: 你给我回来！
2: 你这外边有多少鬼子吗？冲进去就等于送死，有小道吗？从小道走。
1: 兰敏伤得很严重，我们必须去找医生尽快治疗。
2: 兰姑娘。
1: 冬姐，冬姐，默默在冬姐镇，她可以救兰敏的。
2: 那还啰嗦什么呀？现在就冲出去！这样，你们先撤，我在后边挡一会儿。
0: 不，我也要留下来。
2: 兰敏受伤了，相信我，你们先走。
1: 那好，红林，青龙帮的兄弟跟着你走，其他人跟着我带着兰敏走。好，快，
2: 来，
1: 走，快点，
2: 快走。
1: 你小心点，子弹可不长眼睛。
2: 答应的事儿我还没做到呢，放心吧。

0: 黄历太阳，我们打不住啊！
1: 坚持重火力，我们撤！将军们，撤！
0: 撤！

0: 我们怎么走啊？老马来不及了，你带红绿先走，我也开他们。
1: 不，你带大小姐走，我去赌鬼子，大小姐就拜托你了。走，
0: 老马。

0: 你们走吧。
1: 别说傻话，只要我师父还活着，就不会把你丢下。

0: 我们这里只有你一个人，你要是不走，我们就全军覆没了。
1: 姐姐，你我脱离你们谁都跑不了。你们快走！
0: 你说什么呢，蓝明？要走，大家一起走。
2: 跟你们拼了！
1: 哥，不能硬逼。你快带蓝姑娘他们走，让我和弟兄们先在这里顶一阵子。
2: 不行，你不能去。
1: 哥，你要再不走的话，蓝姑娘她就没命了。程雪，让我留下吧。
0: 好，
1: 按老办法，注意安全。
0: 嗯，
1: 好，我知道了。

0: 快起来，我扶你起来。起来，你快走吧。
1: 红玲，快起来，我扶你走，快点。快起来，走。
0: 廖大哥，有句话我一直想对你说，我喜欢你。
1: 红玲，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我们快走，起来。我知道你喜欢秋雪。
0: 可是，我就是控制不了自己喜欢你，廖大哥，你有没有一点点喜欢过我？廖大哥，下辈子，但愿我比秋雪先遇见你。

0: 兰姑娘，
1: 请请去打喷热水。
2: 怎么了？
1: 是血过多，来不及了。什么？
0: 你再好好看看，一定还有别的办法啊！
2: 不行，
1: 兰姑娘，你千万别睡啊！
2: 兰敏，我的大仇已报，心愿已了。 而且，跟你们一起战斗，杀了那么多的鬼子，我已经。

0: 兰敏，这么多次你都挺过来了，这次你一定可以的，兰敏，你一定要挺住，你知道吗？
1: 是啊是啊，你一定要坚持住啊！
0: 九学姐，我只有一件事对不起你妈，青红是我害死的，你会原谅我吗？
2: 没有，
0: 不是这样的，兰敏，你别想那么多。
1: 兰姑娘，你别忘了，你救过我的命，我还没有报答你呢，你一定要坚持住，我们会想办法救你的。

0: 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饭包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5: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6: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

0: 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除，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前100名扫码就能直接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3: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4: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0: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楚处，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1: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8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
3: 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一句话自由切换。
2: 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
4: 五六七九，搜狐平胸穿肩。
5: 我们那群老头儿，有钱就是老师、工程师、警卫，什么都有。但现在我们有了一个正式的身份，模特儿。我们这一群人，随便往哪里一站，自成一道风景线。老归老，帅是一辈子的事儿。
6: 我今年79岁，中国最高龄的钢管舞者。65岁的时候，我误打误撞的接触到钢管舞，就一个上杆的动作，我都需要练上100次。但是我没有想到过放弃。这根钢管从来没有。

0: 一条路要跨越多少山河，才能抵达理想的彼岸？一支队伍要历经多少浴血，才能铸就不朽的荣光？一场远征要经过多少苦难，才能迎来胜利的辉煌？
1: 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
0: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12集大型系列纪录片《万水千山》。
2: 我要让你的汽车轮子碾碎穿草鞋的工34师。
3: 山路确实难走，但是对于咱们这帮脚板功夫过硬的，那就不在话下。
4: 这条公路是红三十四师的必经之路，可是共军连个影子都不见。
5: 李必藩用的是欲擒故纵之计。
6: 这个地图画的不对啊，地图说让咱们往西南方向走，可这边是东，那边才是西南啊。
3: 我可能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怎么突然间多了这么多小鬼子？丢了一枚狼牙，他们一定会加强戒备，重兵把守。最少得有一个中队。
1: 有情况，又来了两车宪兵，是他。谁呀？
2: 镇上要不得郎中，来过石家铺，还有指挥官呢。
3: 林声大佐，
1: 林部队长，恭喜你端掉了石家铺。可惜呀。
3: 还是有漏网之鱼，不过我相信他们一定会到这边来的。放心吧，德川将军已经派了一个中队到这边来支援，只要他们敢来，就别想再回去。嗯，我是接到司令部的指令，来盘山仓库和弥生大佐一起保护狼牙。
0: 好，
2: 只要有林木君在，狼牙一定平安无事。我们里边说话，
1: 命令部队就地驻扎。
2: 嗨，
1: 看样子鬼子。
2: 可能要把狼牙运走。
1: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我已经把这里的布防情况都记下来了，先回去再说吧。嗯。仓库的东面、西面基本上增加了三倍以上的防守。如果我们从，石司令，来，我们一块商量一下。 今天下午我们去盘山仓库侦查了一下，鬼子又派了一队宪兵增加了仓库的防守。我们想要从正面进行进攻完全不行，而且鬼子最近有可能要把武器运走。如果计划不变，明天中午部队一到，就展开正面的佯攻，吸引鬼子的注意力。我们趁机从东面混进去，然后安置炸药，炸掉仓库。
0: 炸药？可是咱们根本没有炸药啊！
1: 我们可以。
2: 拆卸手榴弹，自制炸药包，而且还有一枚狼牙。用他们自己的武器炸他们自己，这个办法好。不过你一个人进去有把握吗？
1: 这种潜入行动，去的人越少，越不容易被发现。我一个人没有问题。
2: 我和你一起去，盘山的地形我非常熟。你放心，进去之后一切听你的，保证不回来。
0: 好吧，对了，你们知道这个仓库的指挥官是谁吗？
4: 谁啊？
1: 还记得中介镇药铺的老板吗？恒通药铺那个郎中。
4: 对。
0: 还有那个林木，他也在仓库里。林木，就是昨天晚上带人进攻我们石家铺的那个王八蛋。
2: 对。
0: 这样正好，我们可以连他们，带狼牙一起解决掉。
5: 明天我们就按照计划办。好。嗨，冈村司令，德川明白。嗨，来人，将军，立刻电报盘山仓库，华中会战开始，立即将首批狼牙运出，务必在25日前运至华中前线。
2: 都快中午了，你们的人怎么还没来？再等等，
0: 我们的部队要想过来，必须得经过鬼子的几道防线。现在离中午还有一段时间，我们再等等。
2: 那就再等会儿。
0: 师姐，仓库里头有情况。

0: 是要把狼牙运走。小鬼子开始行动了，他们要把狼牙运往前线了。可是现在沈大哥还没到，我们怎么办？
1: 强攻，撤开膀子，跟小鬼子拼了！
0: 绝对不行，我们就这么点人，装备又不够，不能强攻。
1: 不能再等了，按照我们昨天说的计划行动，我们俩先混进去看看，等老沈到了，再按原计划进行。好，快。
0: 如果到点你们的部队还没到，我们石家铺的人顶上，
1: 也只好这样了。绝对不能让狼牙运出盘山。师傅，走。
0: 这枚狼牙改装的炸弹，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它的威力有多大。你安放好了之后，记得一定要撤到很安全的地方再引爆。
1: 知道了。
0: 我等你回来。
1: 放心。走吧。

0: 师姐，咱们现在怎么办？
1: 等廖小坤和十司令混进仓库以后，如果沈大哥他们还没有来，我们就行动。
0: 好。

0: 我们的狼烟行动终于要开始了，狼牙会在这次行动中大放异彩，给中国人留下最深刻的印象。
1: 在这一点上我非常赞同弥生君的观点，只是对我来说还是有点遗憾。
0: 遗憾什么？
1: 狼牙提前运走我歼灭天狼星的计划就不能执行了。

0: 雷梦君，你不要遗憾，经过你的夜袭，天狼星已经元气大伤，他们已经从盘山消失了，况且他们没有武器弹药的增援，根本不足为惧。
1: 不，迷生大佐，你对天狼星还是不够了解。最开始的时候他们只有两三个人，但是却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损失，所以对天狼星绝对不能掉以轻心，小看了我们的敌人，离失败就不远了。我总觉得天狼星是不会轻易让我们把狼牙运出这里的。
0: 哦，我倒是有些期待，他们会不会像你说的那样跑到这里来送死。
2: 时间到了，廖大哥和我哥已经进去那么久了，你们的人怎么还不到？
3: 他们一定是因为什么事情给耽搁了。不等了，现在廖教官他们应该已经混进仓库了，咱们也准备行动，从正面吸引鬼子掩护廖教官。
2: 好。

0: 青青啊，你看到岗上的鬼子了吗？能一枪打中他吗？
1: 没问题。
2: 他们来了，
3: 天狼星。
4: 有情况，快快！

0: 那人已经到了，咱们得抓紧时间。来，蓝牙给我，你去时间，我来装蓝牙。记住，门后那车也炸掉。
1: 好，我这就去。
0: 好，快去。
2: 怎么回事？
3: 报告！
2: 有一支不明队伍突然向大门发起进攻，多少人看不清楚。
3: 从枪声判断，应该有几十个人吧？
2: 怎么可能？几十个人敢正面进攻？
3: 中国人疯起来，什么都敢干。
2: 冲我命令，一定要全歼这支部队，一个不留。
3: 嗨，出击！

0: 你们的队伍到底什么时候来？不管了，我们要顶住，不然他们在仓库就有危险了。学姐，好像是沈大哥，他们来了。沈大哥，
1: 青青，初雪，我们在来的路上遇到了敌人的阻击，来晚了。
0: 沈大哥。
1: 廖武轰进仓库安装炸药去了。
0: 初雪姐，李团长指示，盘山武器库必须摧毁。
2: 沈大哥，你指挥行动吧。
0: 廖教官进去多久了？
1: 大约一个小时。
0: 廖教官他们混进仓库去安装炸弹了，到现在还没有出来，别想办法进他们。
1: 我和你一起去。
0: 不用，你派两个人给我就行，这里更需要人手。
1: 那好，注意安全。沈鹏，命令部队给我狠狠地揍小鬼子，掩护秋雪。
3: 是，兄弟们，给我狠狠打。

0: 什么情况？树林里突然出现了大量的八路正规军，我们冲不上去。
1: 这群该死的土八路从哪里冒出来的？命令周围部队向这里合围，一定要把他们给我围死。
0: 嗨，
2: 八路军，李银龙的部队，
1: 怕什么？就算正规八路想强攻我重兵把守的军火库，他也是做梦。
2: 难道说他们真想强攻进来吗？不应该啊。廖武这次怎么会不惜一切代价呢？一定是他。
1: 谁？
2: 廖武，天狼星的人已经混进了仓库，他们的目标就是狼牙。
1: 好，这个就交给我了，我要让他们有去无回。
2: 快去，你们几个跟我走。
3: 嗨，
1: 跟我来。

0: 我们终于又见面了。
1: 林木纯一，知道这是什么吗？

0: 你应该知道，炸平这里足够了，让他们后退。你们都退到后面去。廖武，作为校友，我很早就知道你。我的德国教官不止一次的在我们面前夸奖过你，你的才能我是知道的。我希望。 你能为我们大日本帝国服务，放弃无谓的抵抗。我说你们日本人怎么那么可笑呢？你觉得有这可能吗？
1: 为什么不？这里已经被我们包围了，你是不可能出去的。我还真没想逃出去。有你当垫背的，够本了。
0: 这就是你的选择？
1: 没错。
0: 当你们日本人作为侵略者踏进中国的那一刻起，我的选择就已经定了。执迷不悟，你们中国人就是看不清形势。
1: 你错了，我们中国人不只看眼前，我们看得更远。很快，我们就会把你们赶出去，因为我们中国人绝不屈服。
2: 说得好。

0: 秋雪，我没事，来得好。我期盼已久的对手，终于出现了。正好，我让你们两个结伴去死。
1: 铃木纯一，是到我们好好算算账的时候了。
0: 算账？哼，算什么账？
1: 先是阿玉姐、青红、春梅，现在是蓝敏、红菱，他们全都是被你杀害的。是吗？那又能怎么样？我的师妹清平、有梅子，他们的命又该由谁来偿还？那是他们活该。
2: 这件事情的本质，都是因为你们日本人，你们这些侵略者，打扰了我们平静的生活。这些血债，你们这些小鬼子永远也还不清。
1: 你们就是看不清形势，我们大日本帝国统一东亚是大势所趋，你们阻挡不了的。
0: 一个目标的实现，就是要付出代价的。代价？我想我比你更明白。铃木纯一，你不应该来中国。下辈子，别与中国人为敌。

0: 我是德川。
1: 报告，报告德川将军，盘山军火库发生爆炸，我方损失惨重，所有狼牙被毁。
2: 什么？

平军部，狼烟计划。

0: 马医生，
1: 秋雪，你来了。
0: 廖武呢？
1: 他的伤已经好了，走了。
0: 走了？
1: 这是他让我转交给你的。
0: 谢谢啊。

秋雪，当你看见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离开了。原谅我的不辞而别。小鬼子对华北、华中都开始了进攻。我的老部队、老长官、老战友都在和小鬼子浴血奋战。我必须得回去和他们一起战斗。这把枪是我在德国上学的时候教官送给我的配枪，我一直带在身边。我想把它送给你。还有，我答应你的事情，如果我没有死。

0: 哎，静静，你干嘛去啊？嗯，没事。冒冒失失，你走。
1: 学姐，学姐，
0: 青青，又在想廖教官啊？找我有什么事啊？
1: 哦，首长找你有事，好像是有新任务了。
0: 好，我这就过去。
1: 嗯。

进来。团长，您找我，是不是有什么新任务？来，坐下说。根据团党委慎重决定和总部首长的命令，准备派你执行一项艰巨的任务。 这是这次任务的文件，你看一下。这次任务意

0: 这次任务前入敌后，如果搭档之间没有默契，配合不好的话，反而容易暴露。
1: 如果搭档之间没有默契，配合不好的话，反而容易暴露，导致行动失败。这次任务，我想我和青青就可以了，不需要再配其他搭档了。不需要配其他搭档？哎呀，那这事儿还真是有点不好办啊！我和总部好不容易把这个人要过来，有点死皮赖脸的要了。 总部首长才勉强答应，结果呢？你不需要。老沈还跟我说，你一定愿意和这个人合作。真的不需要？真的不用了。哎呀，看来我只能派人把这人送回去了。
2: 报告，总部特战教官廖武。
1: 奉你前来报道。来来来，我来介绍一下，我们团的精英陈秋雪同志。这是总部派来的廖武廖参谋。廖教官，实在不好意思，本来我把你从总部要过来，是让你和我们的陈秋雪同志一起完成一项艰巨的任务，结果陈秋雪同志说不用了。 他这次不需要搭档，没办法，我只能派人把廖武廖参谋再送回去了。
0: 团长，
1: 不说了，你们聊。

0: 现在扫码就能领到这款多功能老人拐杖伞，名额十分紧张，仅限前100名观众朋友。不少朋友都在问，功能这么全，细节这么贴心的拐杖伞会不会有领取门槛？现在清清楚楚告诉大家，活动期间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到这款老人拐杖伞，前100位扫码申领的朋友优先安排发货。广告播出时段名额持续开放，一旦100个名额申领完毕，活动立刻截止，后续想参与都没有这么好的机会了。
1: 出行安全重中之重，很多中老年朋友出门最担心两件难题，一是腿脚不稳缺少支撑，二是天气突变遭受日晒雨淋。这款拐杖伞把两大出行难题一并解决，坚固抗风结构，双龙骨钢骨伞架支撑牢固稳定，伞身控制重量，轻盈不压手臂，强力抗风耐雨淋。普通雨伞遇大风伞骨容易外翻弯折，双龙骨加固韧性更强，刮风天不会翻折变形。开伞操作简单，不用费力拉扯，手脚不便的老人也能轻松用。加大伞面遮挡范围更广，独自出行护全身，和老伴同行也遮得住日晒风雨。底部加大硅胶防滑伞帽，增大和地面接触面积，防滑效果出众，湿润路面，光滑地砖，公园石子路落地牢牢抓地，降低打滑跌倒风险。日常使用收纳不易磕碰划伤到人，每一处细节都为老年人安全考虑。款式有黑色、红色、蓝色三种，按需挑选。
2: 凡是本次成功扫码领取的朋友均可自主挑选颜色，黑色、红色、蓝色三种款式任你挑选，没有附加额外条件，不存在隐形消费，大家尽管放心参与领取，仅有前100个名额，名额抢完活动马上终止，不要犹豫观望。家里有年迈长辈或自己经常外出散步，千万别错过这款多功能拐杖伞。出门遛弯、采购食材、外出办事，带上一把拐杖伞就够了，出门行走更稳妥、更安心。
3: 多功能老人拐杖伞，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出行好物。一根拐杖伞相当于一根拐杖、一把雨伞、一把遮阳伞、一把顶伞。

0: 三样，四季都能用。平常咱们中老年朋友出门，单买一根拐杖，再备一把雨伞或者遮阳伞，分开带，累赘又麻烦。普通拐杖只能走路支撑，刮风下雨没用。普通雨伞只能遮雨遮阳，腿脚发软没支撑。今天这款拐杖伞，柱形拐杖，挡风雨伞，遮挡烈日，三大功能一次带回家，专门为老年人出行设计。轻轻一按，一键开伞，撑开就是晴雨伞，雨天挡风雨，晴天遮太阳，收拢伞体，直接化身助力拐杖。累了，稳稳拖住身体，给腿脚可靠支撑，走路更有底气。人体工程学拐杖手柄，握持舒适，贴合手掌，长时间拄着走也不容易累，牢牚抓握，不易脱手。底部采用加厚防滑橡胶底座，纹路加深，抓地力强。无论是湿滑的瓷砖、雨后的石板路，还是泥泞的小道，都能稳稳撑住。逛公园、逛超走。久了腿脚乏力，它能稳定支撑，安全感拉满。再看伞面用料，晴雨两用，内层加厚黑胶涂层，有效阻隔紫外线，防晒黑，防晒伤。外层高密度防水伞布，聚水性强，雨水落上直接滚落，不易浸透，抵御雨水侵蚀，寿命突遇阵雨也不慌，收伞轻轻一抖，水珠脱落，一年四季都能用。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老人拐杖伞专卖现场，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拐杖伞的厂家代表，欢迎您，黄老师你好。
2: 你好，主持人你好。
1: 中老年出行，腿脚就是主心骨，腿脚一旦出问题，麻烦全跟着来，所以对中老年朋友来说，出行安全特别重要。
2: 是的，我们常说设计改变生活，但有些设计改变的是尊严。以前大家觉得拐杖就是拐杖，伞就是伞，但我们走访了很多老人，发现他们雨天出门最怕的不是淋湿，是失衡。所以今天我们的这款产品可以说是专为老年人士设计的。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厂家也是借助咱们这个平台给大家实实在在的福利。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领拐杖伞一把，它晴雨两用，能当拐杖防滑防摔，能当雨伞防晒挡雨。如果您在使用过程当中发现有打滑、有破损、不抗风、不好用、不耐用的情况，直接来找我们，就是这么硬气，就是这么有底气。
1: 有厂家这句成，大家就可以放心领。观众朋友们，别再犹豫，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老人拐杖伞扫码直接领，只限前100名。但是如果您是第101名，那不好意思，您只能原价购买了。所以快快快，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吧。最后再次提醒所有朋友，现在扫码直接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活动名额仅限前100名，抓紧拿出手机扫码登记领取，早行动早发货，千万不要等到名额全部抢完，到时候再可就来不及了。拥有一把多功能拐杖伞，守护您的每一次平安出行。
0: 现在扫码就能领到这款多功能老人拐杖伞，名额十分紧张，仅限前100名观众朋友。不少朋友都在问，功能这么全、细节这么贴心的拐杖伞，会不会有领取门槛？现在清清楚楚告诉大家，活动期间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到这款老人拐杖伞。前100位扫码申领的朋友，优先安排发货。广告播出时段名额持续开放，一旦100个名额申领完毕，活动立刻截止。后续想参与都没有这么好的机会了。
3: 出行安全重中之重，很多中老年朋友出门最担心两件难题，一是腿脚不稳缺少支撑，二是天气突变遭受日晒雨淋。这款拐杖伞把两大出行难题一并解决，坚固抗风结构，双龙骨钢骨伞架支撑牢固稳定，伞身控制重量，轻盈不压手臂，强力抗风耐雨淋。普通雨伞遇大风，伞骨容易外翻弯折，双龙骨加固韧性更强，刮风天不会翻折变形，一键开伞，操作简单，不用费力拉扯，手脚不便的老人也能轻松用。加大伞面，遮挡范围更广，独自出行护全身，和老伴同行也遮得住日晒风雨。底部加大硅胶防滑伞帽，增大和地面接触面积，防滑效果出众，湿润路面，光滑地砖、公园石子路落地牢牢抓地，降低打滑跌倒风险。日常使用收纳不易磕碰划伤到人，每一处细节都为老年人安全考虑。款式有黑色、红色、蓝色三种，按需挑选。
4: 凡是本次成功扫码领取的朋友，均可自主挑选颜色，黑色、红色、蓝色三种款式任你挑选，没有附加额外条件，不存在隐形消费，大家尽管放心参与领取，仅有前100个名额，名额抢完活动马上终止，不要犹豫观望。家里有年迈长辈或自己经常外出散步，千万别错过这款多功能拐杖伞。出门遛弯、采购食材、外出办事，带上一把拐杖伞就够了。 出门行走更稳妥，更安心。
0: 多功能老人拐杖伞，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出行好物。一根拐杖伞相当于一根拐杖、一把雨伞、一把遮阳伞、一把顶三样，四季都能用。平常咱们中老年朋友出门，单买一根拐。

0: 拐杖，再备一把雨伞或者遮阳伞，分开带，累赘又麻烦。普通拐杖只能走路支撑，刮风下雨没用。普通雨伞只能遮雨遮阳，腿脚发软没支撑。今天这款拐杖伞，柱形拐杖，挡风雨伞，遮挡烈日，三大功能一次带回家，专门为老年人出行设计。轻轻一按，一键开伞，撑开就是晴雨伞，雨天挡风雨，晴天遮太阳。收拢伞体，直接化身助力拐杖，累了稳稳拖住身体，给腿脚可靠支撑，走路更有底气。人体工程学拐杖手柄，握持舒适，贴合手掌，长时间拄着走也不容易累，牢牢抓握不易脱手。底部采用加厚防滑橡胶底座，纹路加深，抓地力强。无论是湿滑的瓷砖、雨后的石板路，还是泥泞的小道，都能稳稳撑住。逛公园、逛超市，走久了腿脚乏力，它能稳定支撑，安全感拉满。再看伞面用料，晴雨两用，内层加厚黑胶涂层，有效阻隔紫外线，防晒黑、防晒伤。外层高密度防水伞布，聚水性强，雨水落上直接滚落，不易浸透，抵御雨水侵蚀，延长使用寿命。突遇阵雨也不慌，收伞轻轻一抖，水珠脱落，一年四季都能用。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老人拐杖伞专卖现场，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拐杖伞的厂家代表，欢迎您，黄老师你好。
2: 你好，主持人你好。
1: 中老年出行，腿脚就是主心骨，腿脚一旦出问题，麻烦全跟着来，所以对中老年朋友来说，出行安全特别重要。
2: 是的，我们常说设计改变生活，但有些设计改变的是尊严。以前大家觉得拐杖就是拐杖，伞就是伞，但我们走访了很多老人，发现他们雨天出门最怕的不是淋湿，是失衡。所以今天我们的这款产品可以说是专为老年人士设计的。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厂家也是借助咱们这个平台给大家实实在在的福利。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领拐杖伞一把，它晴雨两用，能当拐杖防滑防摔，能当雨伞防晒挡雨。如果您在使用过程当中发现有打滑、有破损、不抗风、不好用、不耐用的情况，直接来找我们，就是这么硬气，就是这么有底气。
1: 有厂家这句承诺，大家就可以放心领取了。观众朋友们，别再犹豫，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老人拐杖伞扫码直接领，只限前100名。但是如果您是第101名，那不好意思，您只能原价购买了。所以快快快，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吧。最后再次提醒所有朋友，现在扫码直接领，全程没有任何隐藏套路，活动名额仅限前100名，抓紧拿出手机扫码登记领取，早行动早发货，千万不要等到名额全部抢完。
3: 凡是本次成功扫码领取的朋友，均可自主挑选颜色，黑色、红色、蓝色3种款式任你挑选，没有附加额外条件，不存在隐形消费，大家尽管放心参与领取。
0: 现在扫码就能领到这款多功能老人拐杖伞，名额十分紧张，仅限前100名观众朋友。不少朋友都在问，功能这么全、细节这么贴心的拐杖伞，会不会有领取门槛？现在清清楚楚告诉大家，活动期间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到这款老人拐杖伞。前100位扫码申领的朋友，优先安排发货。广告播出时段名额持续开放，一旦100个名额申领完毕，活动立刻截止，后续想参与都没有这么好的机会了。
4: 出行安全重中之重，很多中老年朋友出门最担心两件难题，一是腿脚不稳缺少支撑，二是天气突变遭受日晒雨淋。这款拐杖伞把两大出行难题一并解决，坚固抗风结构，双龙骨钢骨伞架支撑牢固稳定，伞身控制重量，轻盈不压手臂，强力抗风耐雨淋。普通雨伞遇大风，伞骨容易外翻弯折，双龙骨加固韧性更强，刮风天不会翻折变形。开伞操作简单，不用费力拉扯，手脚不便的老人也能轻松用。加大伞面，遮挡范围更广，独自出行护全身，和老伴同行也遮得住日晒风雨。底部加大硅胶防滑伞帽，增大和地面接触面积，防滑效果出众，湿润路面，光滑地砖、公园石子路落地牢牢抓地，降低打滑跌倒风险。日常使用收纳不易磕碰划伤到人，每一处细节都为老年人安全考虑。款式有黑色、红色、蓝色3种，按需挑选。
3: 凡是本次成功扫码领取的朋友，均可自主挑选颜色，黑色、红色、蓝色3种款式任你挑选，没有附加额外条件，不存在隐形消费，大家尽管放心参与领取，仅有前100个名额，名额抢完活动马上终止，不要犹豫观望。家里有年迈长辈或自己经常外出散步，千万别错过这款多功能拐杖伞。出门遛弯、采购食材、外出办事，带上一把拐杖伞就够了，出门行走更稳妥、更安心。
0: 多功能老人拐杖伞，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出行好物，一根拐。

0: 杖伞相当于一根拐杖、一把雨伞、一把遮阳伞、一把顶三样，四季都能用。平常咱们中老年朋友出门，单买一根拐杖，再备一把雨伞或者遮阳伞，分开带累赘又麻烦。普通拐杖只能走路支撑，刮风下雨没用；普通雨伞只能遮雨遮阳，腿脚发软没支撑。今天这款拐杖伞，柱形拐杖，挡风雨伞，遮挡烈日，三大功能一次带回家，专门为老年人出行设计。轻轻一按，一键开伞，撑开就是晴雨伞，雨天挡风雨，晴天遮太阳，收拢伞体，直接化身助力拐杖。累了，稳稳拖住身体，给腿脚可靠支撑，走路更有底气。人体工程学拐杖手柄，握持舒适，贴合手掌，长时间拄着走也不容易累，牢牢抓握，不易脱手。底部采用加厚防滑橡胶底座，纹路加深，抓地力强。无论是湿滑的瓷砖、雨后的石板路，还是泥泞的小道，都能稳稳撑住。逛公园、逛超市，走久了腿脚乏力，它能稳定支撑，安全感拉满。再看伞面用料，晴雨两用，内层加厚黑胶涂层，有效阻隔紫外线，防晒黑、防晒伤。外层高密度防水伞布，聚水性强，雨水落上直接滚落，不易浸透，抵御雨水侵蚀，延长使用寿命。突遇阵雨也不慌，收伞轻轻一抖，水珠脱落，一年四季都能用。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老人拐杖伞专卖现场，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拐杖伞的厂家代表，欢迎您。黄老师你好。
2: 你好，主持人你好。
1: 中老年出行，腿脚就是主心骨，腿脚一旦出问题，麻烦全跟着来，所以对中老年朋友来说，出行安全特别重要。
2: 是的，我们常说设计改变生活，但有些设计改变的是尊严。以前大家觉得拐杖就是拐杖，伞就是伞，但我们走访了很多老人，发现他们雨天出门最怕的不是淋湿，是失衡。所以今天我们的这款产品可以说是专为老年人士设计的。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厂家也是借助咱们这个平台给大家实实在在的福利。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领拐杖伞一把，它晴雨两用，能当拐杖防滑防摔，能当雨伞防晒挡雨。如果您在使用过程当中发现有打滑、有破损、不抗风、不好用、不耐用的情况，直接来找我们，就是这么硬气，就是这么有底气。
1: 有厂家这句承诺，大家就可以放心领取了。观众朋友们别再犹豫，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老人拐杖伞扫码直接领，只限前100名。但是如果您是第101名，那不好意思，您只能原价购买了，所以快快快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吧。最后再次提醒所有朋友，现在扫码直接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活动名额仅限前100名，抓紧拿出手机扫码登记领取，早行动早发货，千万不要等到名额全部抢完，到时候再后悔可就来不及了。拥有一把多功能拐杖伞，守护您的每一次平安出行。
0: 现在扫码就能领到这款多功能老人拐杖伞，名额十分紧张，仅限前100名观众朋友。不少朋友都在问，功能这么全、细节这么贴心的拐杖伞，会不会有领取门槛？现在清清楚楚告诉大家，活动期间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到这款老人拐杖伞。前100位扫码申领的朋友，优先安排发货。广告播出时段名额持续开放，一旦100个名额申领完毕，活动立刻截止，后续想参与都没有这么好的机会了。
3: 出行安全重中之重，很多中老年朋友出门最担心两件难题，一是腿脚不稳缺少支撑，二是天气突变遭受日晒雨淋。这款拐杖伞把两大出行难题一并解决，坚固抗风结构，双龙骨钢骨伞架支撑牢固稳定，伞身控制重量，轻盈不压手臂，强力抗风耐雨淋。普通雨伞遇大风，伞骨容易外翻弯折，双龙骨加固韧性更强，刮风天不会翻折变形，一键开伞，操作简单，不用费力拉扯，手脚不便的老人也能轻松用。加大伞面，遮挡范围更广，独自出行护全身，和老伴同行也遮得住日晒风雨。底部加大硅胶防滑伞帽，增大和地面接触面积，防滑效果出众，湿润路面，光滑地砖，公园石子路落地牢牢抓地，降低打滑跌倒风险。日常使用收纳不易磕碰划伤到人，每一处细节都为老年人安全考虑。款式有黑色、红色、蓝色三种，按需挑选。
4: 凡是本次成功扫码领取的朋友，均可自主挑选颜色，黑色、红色、蓝色三种款式任你挑选，没有附加额外条件，不存在隐形消费，大家尽管放心参与领取，仅有前100个名额，名额抢完活动马上终止，不要犹豫观望。家里有年迈长辈或自己经常外出散步，千万别错过这款多功能拐杖伞。出门遛弯、采购食材、外出办事，带上一把拐杖伞就够了，出门行走更稳妥、更安心。
0: 多功能老人拐杖伞，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出行好物。一根拐杖伞相当于一根拐杖、一把雨伞、一把遮阳伞、一把顶伞。

0: 样，四季都能用。平常咱们中老年朋友出门，单买一根拐杖，再备一把雨伞或者遮阳伞，分开带，累赘又麻烦。普通拐杖只能走路支撑，刮风下雨没用；普通雨伞只能遮雨遮阳，腿脚发软没支撑。今天这款拐杖伞，柱形拐杖，挡风雨伞，遮挡烈日，三大功能一次带回家，专门为老年人出行设计。轻轻一按，一键开伞，撑开就是晴雨伞，雨天挡风雨，晴天遮太阳，收拢伞体，直接化身助力拐杖。累了，稳稳拖住身体，给腿脚可靠支撑，走路更有底气。人体工程学拐杖手柄，握持舒适，贴合手掌，长时间拄着走也不容易累，牢牢抓握，不易脱手。底部采用防滑橡胶底座，纹路加深，抓地力强。无论是湿滑的瓷砖、雨后的石板路，还是泥泞的小道，都能稳稳撑住。逛公园、逛超市，走久了腿脚乏力，它能稳定支撑，安全感拉满。再看伞面用料，晴雨两用，内层加厚黑胶涂层，有效阻隔紫外线，防晒黑、防晒伤。外层高密度防水伞布，聚水性强，雨水落上直接滚落，不易浸透，抵御雨水侵蚀，延长使用寿命。突遇阵雨也不慌，收伞轻轻一抖，水珠脱落，一年四季都能用。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老人拐杖伞专卖现场，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拐杖伞的厂家代表，欢迎您。黄老师你好。
2: 你好，主持人你好。
1: 中老年出行，腿脚就是主心骨，腿脚一旦出问题，麻烦全跟着来，所以对中老年朋友来说，出行安全特别重要。
2: 是的，我们常说设计改变生活，但有些设计改变的是尊严。以前大家觉得拐杖就是拐杖，伞就是伞，但我们走访了很多老人，发现他们雨天出门最怕的不是淋湿，是失衡。所以今天我们的这款产品可以说是专为老年人士设计的。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厂家也是借助咱们这个平台给大家实实在在的福利。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领拐杖伞一把，它晴雨两用，能当拐杖防滑防摔，能当雨伞防晒挡雨。如果您在使用过程当中发现有打滑、有破损、不抗风、不好用、不耐用的情况，直接来找我们，就是这么硬气，就是这么有底气。
1: 有厂家这句承诺，大家就可以放心领取了。观众朋友们别再犹豫，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老人拐杖伞扫码直接领，只限前100名。但是如果您是第101名，那不好意思，您只能原价购买了，所以快快快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吧。最后再次提醒所有朋友，现在扫码直接领，全程没有任何隐藏套路，活动名额仅限前100名，抓紧拿出手机扫码领取，早行动早发货，千万不要等到名额全部抢完。
3: 凡是本次成功扫码领取的朋友，均可自主挑选颜色，黑色、红色、蓝色三种款式任你挑选，没有附加额外条件，不存在隐形消费，大家尽管放心参与领取。
4: 客官里面请。

0: 一条路要跨越多少山河，才能抵达理想的彼岸？
1: 心
0: 一支队伍要历经多少浴血，才能铸就不朽的荣光？一场远征要经过多少苦难，才能迎来胜利的辉煌？
2: 长征是宣言术，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
0: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12集大型系列纪录片《万水千山》。
3: 我要让你的汽车轮子碾碎穿草鞋的工34师。
4: 山路确实难走，但是对于咱们这帮脚板功夫过硬的，那就不在话下。
5: 这条公路是红34师的必经之路，可是共军连个影子都不见。
6: 李必藩用的是欲擒故纵之计。
7: 这个地图画的不对啊，地图说让咱们往西南方向走，可这边是东，那边才是西南啊。
4: 我可能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

0: 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您是现实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八路军在晋察冀地区开展的百团大战，给予日本侵略者沉痛的打击，同时粉碎了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所推行的强化治安和吞噬政策，彻底破坏了日军赖以进行扫荡的铁路、公路交通，牵制了敌企图向西北地区的进攻，改变影响了敌后以及全国的抗战形势，戳穿了顽固派对八路军游而不击的狼烟。

0: 就是说啊，目前这个飞行员下落不明。
1: 好，
2: 一定把他找到。
3: 报告，
2: 进来。
3: 首长，您找我。
2: 你先看看这个。
3: 柳林地区，鬼子为什么要在那儿派一个师团呢？那只是个边远山城啊。
2: 国军一架侦察机在完成侦察任务以后，在柳林镇地区坠毁，目前飞行员下落不明，他身上带有重要情报，不能落到鬼子手里。你今晚连夜出发，到了以后，你先到柳林镇找曲大山接头。

0: 之前也不知道天上掉下来一什么东西，把咱寨子西边那片林子给点着了。于是我就带着几个弟兄过去看看，结果呢，就发现了这个洋鬼子。
1: 洋鬼子？
0: 对啊。
2: 你给他弄过来干嘛？
3: 猴子，这样，你先把他抬到厢房去，给他看看伤势。
0: 好，抬走，快快，快点，快点，走，小心点啊！哎。
4: 天堂有路你不走啊，地狱无门你偏闯进来，那就怪不得我李龙飞了。

0: 马到，
1: 通知全员，按我之前的作战计划，随时准备战斗，让冲锋队随时准备跟我出发。
2: 是。
0: 团长。哎呀，
3: 哟，政委，你怎么到前线来了？这多危险啊！
1: 这仗不好打呀。
0: 哎，咱可说好了啊，你是政委，军事上的事你管不着。
1: 老李
3: 啊，
1: 你是小的。侦察连的同志已经向我汇报了，这次鬼子来的人数众多，而且装备比咱们精良多了，这要打下去，吃亏的肯定是咱们。老李，
0: 哎，小王，你怎么还在这傻站着呀？快去通知冲锋队。
1: 是。
0: 哎，老李，
1: 哎，
0: 你不好去的，你是团长，要去也是我去的。
1: 哎，政委，大政委，你听我的啊，这次我向你保证，肯定万无一失。
0: 哎，万无一失！
1: 老李，你这胡闹！
4: 警察哥哥。
5: 听得进去，你不去啊？
4: 李龙飞的，
5: 李龙飞，我那条 A，
4: 你听，
5: 看他喊什么？

Oh,

0: 团长，你这，
1: 我没事儿。

0: 回事啊？
1: 激动了，手滑了。
2: 老李，老李，死了，
0: 死了！这小子想给打死了。不是，你说你娘，你说你要不打死他，刘儿还能换好多武器呢。

0: 别说人家了，不是我说你啊，老李，你这，你有点战术好吗？
1: 小心！
2: 既然你又欠我一次，
0: 哎，老李，
2: 嗯，
0: 你刚才不是受伤了吗？你这又玩的什么鬼把戏？哼！
2: 哎，看见没有？
0: 我说过了，万无一失啊！兄弟们都穿着呢。不是我批评你啊，你这个臭脾气得好好改改。哎，你是小的，你这样下去早晚会出大事情的。
2: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你那理论呢，留着回去给同志们上政治课再说吧。啊，我请你啊，喝庆功酒。
0: 不是，你
2: 同志们，走了。
0: 哎呀，老李啊，这今天打了大胜仗。
2: 大伙那么高兴，你不出去凑个热闹，怎么还在生我的气啊？没有，我呀正想呢，今儿这场仗啊，赢得蹊跷。你好好想想，咱们跟这个藤原打交道不是一天两天了，啊，这小子是个胆小鬼啊，平常的时候绝对不会主动出击的。可是这次，他怎么这么大动作呀？而且还亲自挂帅，好像要不惜一切代价穿过咱们的防区。
0: 我这琢磨着，他肯定有一个必须要完成的任务。哎，有道理，有道理，有道理的。这件事情我一定要向上级汇报。哎，老李啊，
2: 嗯，
0: 你别怪我总批评你啊。有件事情我必须要提醒你，你这个鲁莽的性格呀，必须得改一改，真的得改。
2: 哎，你相信我，
0: 你这样搞下去，总有一天要出大事情的。晓得吧，老李，你是咱独立团的主心骨，你不是一个人的。哎，你
2: 才是咱们团的主心骨，有你在，我放心。<笑>
0: 那就冲你这句话。哎，我敬你一口，我豁出去了。来，敬你一杯。
2: 干了啊，干了。
0: 哎，不不。
2: 干了，
0: 哎，干就干，哎，干。

0: 大当家的，二当家的，
1: 怎么样了？
0: 哎，伤势很严重啊！你看，这不现在还晕着呢。我给他上点咱们山寨的草药，命暂时是保住了。
2: 哎，大当家的，这洋鬼子可真是个麻烦。哎，不行，处理了得了。
1: 说什么呢？好歹是条人命，咱不能这么自私，让他一个人出去自生自灭。
2: 不是，我也不是为了自己啊。你想啊，要是日本人知道这洋鬼子在我们这儿，遭殃的是咱们全寨啊。
1: 你怕日本鬼子？
2: 不，我哪是怕日本鬼子呀，我是怕你心软误事儿。
1: 行，人肯定得留下。猴子，你呢，现在就去趟镇上，强也得给我抢个郎中回来。
2: 愣着干啥？大当家说了没听见呀？快去！
0: 是是是。
1: 我看我这个大当家还是让给你做吧。
2: 真的？
1: 嗯。
2: 这么说，你是同意嫁给我了？
1: 哪儿跟哪儿啊？这是。
2: 哎，不是，那咱俩的婚事可是早就定的了。老当家在世的时候，不就把你许配给我了吗？
1: 我爹定的。
2: 啊？
1: 跟我爹说去啊。
2: 你爹？哎，云清。

0: 什么意思？
1: 我欢迎你啊！哎，太君，太君，别打，太君，太君，太君，别打，太君，太君，太君，太君，你是要庆祝我们打了败仗吗？
0: 不是，不是。

0: 米国の飛行士が乗った戦闘機が一機ユーリゼン地区に墜落した。飛行士は逃亡したが、治療がない状態では数日も持たない。
1: 町にある薬店と診療所をすべて封鎖しましょう。医者を一人残らず逮捕するんです。
0: 医者だけではなく医療に通じた者皆捕まえろ。
2: はい。
0: それから何人も少々持たない限り町の出入りを許すな。
3: 抓紧点啊，外面都等着呢，快点快点，都快点，动作都快一点。
4: 哎，这边这边，小老板，
5: 哎呦呦，
6: 太君，
5: 有让小人效力的地方吗？
4: 景村少佐。
5: 哦，景村太君，您的光临让我小店蓬荜生辉呀！啊，咱们到大厅里坐吧。
4: 行了，别废话，看后边阵势吧，应该明白吧？啊，太君缺几个做饭的，来，你们这儿征个人。
5: 太君，我这儿人少地小，恐怕没有合适的人选孝敬太君您。
4: 哎，别废话。太君，
7: 这个。不行，那个，这个，行吗？
8: 就他吧。
4: 哎，就他，大脚。
9: 老总，我不去啊！我这上有老下有小，还有8岁的孩子得大肚子病啊！
4: 哎呀，行了，去不了几天，你赶紧走。
9: 老板，你行行好，你说句话呀！小老板，我孩子过了初一活不过十五，你让我这当爹的送他一程吧！我真的不能去呀！
5: 太君，你看我行吗？
8: 他是干嘛的？
5: 啊，太君，这是我们的白岸师傅，
10: 太君，那个你看啊，他呢有孩子，我呢我没有，
5: 这更合适。
10: 你看啊，我，做面条，
8: 那就走吧。

0: 你们这帮人，我看你们都是来偷东西的，你们这帮人犯了，再犯这样的错误，罚你三天不许吃东西。
1: 哎，干嘛的？
0: 老总，我是从县城来的，那人就是柳林镇人，我是来看看老岳让一家人，顺便带点南货给聚贤楼的肖老板啊。我大舅子曲大山。

0: 我们家就在肖老板手下当伙夫，没准长官啊您还认识呢。
1: 啥官他进火，把他打开。
0: 好，二位老总要是不嫌弃，这个就孝敬您二位了。来来来来来，拿着拿着。哦，对了，这是我们俩的良民证，您过目。

0: 卖了，香烟啊！看看嘞，
1: 老板，您这儿有药吗？啥时候还抓什么药啊？去去去去，走走走走走，去去去！老板，走走走走走走，不做生意了。哎，老板，不做生意了啊？哎，老板，不做生意了吗？老板，老板，开门呐！
0: 云清，啊，你说你留个养鬼子在这儿不死不活的，这干嘛呀？这，
2: 他是打鬼子才从天上掉下来的，咱能见死不救啊？
0: 不是，我也没说见死不救，咱现在是自身难保啊。
2: 大龙哥，你以前说过，我想做什么你都帮我，你忘了？
0: 是，我是说过，可是现在，
3: 二当家呢？二当家呢？
2: 你怎么一个人回来了？大夫呢？
3: 哎呀，柳林镇上上下下，十里八村，连个大夫的影儿也没看见呢。镇上所有的医馆药铺都让小日本子给封了，这让我上哪儿找药去啊？这点药还是从回来的路上，在老乡家里边要的呢。您看看这够不够？
2: 有总比没有强。
3: 行了，
2: 赶紧熬药去。
3: 是。
0: 云清，你看咱山寨这个情况，咱这小庙养不了他这阳神仙呐。你说他话也不能说，半死不活的，还得给他找药，还得治他的伤，还得伺候他，还得给他吃的。咱现在自己都没吃的了，你说图什么呢？给他扔山沟里得了。
3: 那可不行，这人得给我好好留着。
0: 这，为什么呀？咋的？你看上他了？
3: 说什么呢你？我跟你说啊，这事儿不能再说了，这个飞行员必须留下。谁再敢说个不字，就是跟我董云清不对付。
0: 哎，云清。

0: 现在全柳林镇的人都知道你被那个春上打了，这以后还怎么在柳林镇混？
1: 对啊，还怎么混呢？这日本人，真他娘的不是东西！
0: 我说，咱们是从小长到大的交情。

0: 我们这里有一个人，他是我们的好朋友，他是我们的好朋友。
1: 五哥给你指条明路，就看你自己愿不愿意走。五哥，你的意思是让我投靠八路？
0: 那我给日本人办过事儿，八路能要我吗？你
1: 这是对八路军还不了解。只要你真心弃暗投明，八路军不计前嫌。啊，五哥，这事儿你得容我好好想想，我得好好想想。
2: 没想到曲大山还有何老板这么亲戚，这可惜啊，老曲他被日本人抓走了。啊！我这大舅子犯什么事儿了？哎呀，
3: 何老板你不用慌，这日本人抓人，他还讲个理由啊，他是被抓去给日本人做饭去了，就在城外的军营里。这老曲啊，也算是吃皇军的饭了，比我体面多了。
2: 小老板您说笑了，哎呀。
3: 我就说嘛，我这大舅子就是一老实疙瘩，他怎么可能得罪皇军呢？哎，我看何老板你也是个斯斯文文的人，不像是做买卖的。不过你把南货能弄到我们柳林镇来，那也是不简单的。但是要想出城，那可是难喽。
2: 哎呀，柳林镇谁不知道萧老板您的厉害啊？就是我何某人。

0: 这个想必也没那么难吧？您看，能不能想办法把我那大舅子给弄出来？您也知道，他一向老实巴交的，搞不好出什么差错，日本人要是怪罪下来，咱可担当不起啊！相信肖老板一定有办法。
1: 好说好说，你说的是真的？是，我在城门口亲眼看见的。新来的那个日本军官春上，把秦大耳朵这小子狠狠地揍了一顿，然后扬长而去。秦大耳朵这小子现在恨死小鬼子了。
2: 那这么说，这小子真想弃暗投明，参加咱们八路军啊？
3: 我看他是真的，团长，人我已经带来了。 他说他带来了小鬼子的重要情报，提供给咱们。要不您亲自见见？
1: 走去见见。
3: 是。

0: 李团长，我知道错了，我之前做了太多对不起咱们中国人的事儿了。我今天来，我真的是走投无路，您收留我吧，我想当个八路。
1: 你想当八路啊？
0: 嗯，
1: 站起来说话吧。
0: 好，
1: 起来起来。
0: 哎，
1: 我听说你带来了鬼子的消息啊？
0: 对。
1: 日本人他们有一批物资啊，要从这个石崴子村的小路送到柳林镇外的军营去。
0: 你说的是实话吗？我亲耳听见的。
1: 我听说那小鬼子对你一向不错呀，怎么想起跑到我们这儿来了？
0: 我之前，李团长，真的是生活所迫，我就是为了混口饭。 再加上日本人胁迫，我知道我做了太多对不起咱们中国人的事儿了。这回这春上一来，他不把我当人啊！我觉得我这早晚都是一死。我想明白了，反正都是死，我不如跟着您为咱们中国人自己做点事儿，就算是死我也值了吧。
1: 小鬼的运送物资，怎么可能绕道从山后走呢？
0: 那山后的路很难走啊，而且还容易被打伏击。啊，自从这个藤原死后啊，这鬼子是知道李团长您的大名了。新来的这个春上啊，他现在是只想守住柳林镇，他不敢出去。所以他挑了这么一条难走的路，就是为了避免和八路正面冲突。李团长，您得相信我。
2: 我对天发誓，
0: 我说的句句属实。如果有半句假话，我不得好死。这一点，五哥可以替我作证。嗯，
2: 我可以替他作证。他说的是实话。
0: 团长，您就留下我吧。我真心的想当个八路，您就让我当个伙夫什么的，我都行。您留下我吧。
1: 日本人这次带的什么物资啊？
0: 这日本人也不能让我知道啊。但是，我能肯定的是，这里边是有药品，有武器。

0: 团长，啊，我有点想撒尿。
1: 憋着。
0: 这团长，我没见过这么大阵势，我害怕。
1: 害什么怕呀？一会儿让你好好看看，我是怎么收拾小鬼子的。要真想尿啊，就直接往裤子里边尿。
0: 哎呦。

0: 每家挨户都检查过了，一个乡亲没落下，
1: 都检查过了，您放心吧。哦，让大伙坚持一下，过了前面的山沟就安全了。
2: 是啊，通知下去吧。哎，
0: 政委，
1: 坚持一下。
0: 你怎么跟着？
1: 政委，跟着。
0: 团长，遭到鬼子伏击啊，圈在里面出不来了。
1: 什么？你鬼子有多少人？
0: 树林里面密密麻麻都是鬼子，不好说啊。
1: 通知一排长，给我去救人。
0: 是。
3: 皮肤之用，
4: 郑总，所言极是。
1: 对，您说的是。

0: 我们已经到达了，
1: 我们已经到达了。
0: 哎呀，这都什么时候了，还说这些没用的，赶紧撤！走！小王，老李，你一定要记住啊，您不是一个人，您是团长。

0: 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呢都有自己的车，可是对于老年朋友们来说，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公交又挤，上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腿脚还累得慌，那更要紧的是普通的两轮啊，这开着心里边不踏实，就怕不安全。所以呢，咱们的老年人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安全稳当又方便实用的专用车。
1: 没错，
0: 现在呢，我给大家推荐专为老年人设计的新能源代步车欢福行四轮智能电动车。
2: 欢福行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安全稳当，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
1: 针对老年人的出行需求，那欢福行呢有三大优势。首先啊，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
0: 对，
1: 大家看啊，这辆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我们四个轮子呢全部都是真空气胎啊，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呢它不挑地面的土路、水泥路、马路、冰面，还有这个草地坑坑洼洼的路它都能走。它的轮胎呢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就是防侧翻，哎，两轮三轮它容易侧翻，对不对？我们欢福行四轮防侧翻设计呢，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那么第三就是车身用的是高硬度的安全帽材料，特别的结实啊，能够承重500斤，你像拉菜呀、拉个米面油啊、拉人都可以。另外呢，还配备了灵敏的电子刹车啊，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是速，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我们随车还赠送的还有商业保险，让你出行更安心，真正解决了中老年朋友的出行难题。
0: 那今天您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1: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哇！那现在啊，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全国的统一零售价

0: 5980，但是今天呢，我们肯定不一样啊。第一个，我要做推广；那么第二个，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够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太远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去不了。有了欢富行，咱们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呢，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来一个大优惠，直降4980一台的价格给到大家。
1: 哇，4980直接打50%啊！
0: 没错，
1: 但是呢，我觉得这个4980它还是有一点贵啊，所以再给我们优惠一些好不好？
0: 你要知道，主持人，现在呢一个电动轮椅啊，外边啊就要卖个6980或者是5980，是不是？我今天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只要4980。那么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好吧？
1: 不，我觉得啊不是这个样子的，
0: 那是
1: 4980这个价格，反正我觉得还是不太满意。
0: 五折了，
1: 我建议啊，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是在这个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呢，才能够打动咱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我们广大的老年朋友们，是不是这个道理？你想想，
0: 那这样吧，今天呢，我给到大家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
1: 10台，
0: 对，价格就是3680，我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1: 10台的名额，您确定吗？
0: 没错，我确定，但是只限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0: 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再免费赠送您一份商业保险，让您的出行更安心。
1: 没错，但是这个价格我们本栏目的只有10台，多一辆都没有了。所以呢，谁打电话打得到，谁就能够抢得到。
0: 对，
1: 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我们采用的都是京东、顺丰或者是德邦免费送货到家，或者免费的送到您指定的地点。那3680元包含了购车费、物流费、送货费，还有这个安装费以及全国联保服务费。那这些费用呢，我们通通全包了，后续啊一分多余的钱费用它都不会有，让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今天呢可以说是卖一台亏一台。那既然来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
0: 是，
1: 但是本档节目只有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幸福，安全出行，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欢福行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
3: 以前老姐妹叫我去稍微远一点的商场、超市买鸡蛋、买米面油什么的，搞活动再便宜我也从来不去，就怕走得远了腿疼回不来。现在我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里去哪里。

0: 座椅往前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买再多的东西都可以架，一车多用，再也不用手提着累到腰酸腿疼了。这车呀，太为咱老年人着想了。
1: 为了让爸妈接送孩子更安全、更放心，我就给他们买了这辆欢福行。那自从有了这个车之后啊，他们接送孩子、取个快递、买个菜，真的是太方便了。而且呀，这个车安全好操作，我爸爸自己一个人能骑，我妈呢自己一个人也可以骑。那有的时候啊，他们两个也可以一起出去，真的是很实用、很实惠。
2: 这个车啊，真不错。我这个腿脚有毛病，出门啊特别困难。现在这个车啊，就是我的腿，车座宽敞、软和，上下也稳当。现在出门晒个太阳、遛个弯、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我现在心里啊，特别的敞亮。
3: 这车呀，扎实得很。你看看这儿的路，坑坑洼洼，还有土路，但是呀，它有四个轮子，好路坏路都能跑得稳稳当当。我都买了两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售后服务也放心。这老年人买这车靠谱。
4: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今天本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0: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欢福行，钥匙一插，电门一拧，想上哪儿去抬腿就走，什么去超市啊，老年大学啊，我比年轻时候还忙活呢，天天出去跑，多欢乐多幸福啊，这比窝在家里啊强太多了，这才是咱老年人该有的生活啊。
1: 自从买了这个欢富型老年专用四轮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哪儿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安全又方便还便宜，每次出行啊只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走点路我这腿呀、它就疼，自从买了这欢富型的代步车，别提多方便了，这说想走就走，我这开着就走了，再也不怕这腿疼走不动路了，现在是真正实现了出门自由了。
3: 买的时候就担心电池不耐动跑不起来，没想到啊一点都不受影响，冬天那么冷，上我们村的大坡呼呼的就上去了，特别有劲，续航能力还特别强，充一回电能跑好几天，一天花不了几毛钱的充电费，算下来比坐公交车还划算。欢富型老年专用四轮自轮电动车，实惠还好用。
4: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5: 欢富型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的安全性呢，也是十分有保障的啊。我们采用的是德国生产的制造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的高端制造的标准。那为的呢，就是要保证您出行的安全和方便。无论是四轮防侧翻超稳设计，还是车身、轮胎、刹车啊，前侧防撞大梁等等，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欢富型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

0: 晶圆板块在汽车领域绿色出行方案的研发和生产，它是非常专业的。那正因我们的专业性，它也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1: 是的，夜间出行还有照明灯，整个座椅靠背呢，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边一样舒服，往前一推就变成了一个大的拉货斗。水果蔬菜米面粮油随便装，可以说一车多用。操作呢也特别简单，出行的时候啊，这电门一拧就走，一松就停，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0: 没错啊，关键是呀、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有了它呢，我们出门那就不用靠别人了啊，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够跑几十公里，谁都可以开，没有任何的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你爬个坡轻轻松松，没有任何困难，下个坡呢电门一松它自带刹车，而且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险，轻轻松松就停下来了，非常安全。
1: 我建议啊，老年朋友们自己呢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啊你想去哪儿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一辆欢福行作为自己的专用车。
0: 没错，
1: 那这辆车呢原价是9980元的欢福行，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要告诉大家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所以说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脚抓地性非常好，轻轻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3: 我们小区啊，本来停车位就紧张，但是这个小车确实好停，稍微有个空啊，翻福行一下就钻进去了。我爸妈接送孩子回来之后啊，再也不用里三圈外三圈的去找车位了。老年人骑这个车呀，确实很方便。
4: 这欢福行，踏板低，上下车方便，座椅高度正合适，我一抬腿就坐上去了，坐垫软，靠背也舒服。就算我的腿脚不好，现在也能天天的开着出去转圈。我感觉呀、啊，我这个腿啊，从来就没有这么自由过。这车啊，买的值。
5: 天黑出门啊也不怕，欢福行这个 LED 大灯啊很亮，照得前面清清楚楚的，后面还有刹车灯和转向灯，没有路灯的地方开着啊也踏实。
6: 儿子一直想给我买车，我就相中这欢福行了，安全稳当，操作还特别简单，一拧就走，一松就停，不用学，上来就会骑。儿子也放心了。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轻轻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幸福，安全出行，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欢福行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
7: 我原来真的是连楼都不愿意下，天天呢是闷在屋里。自从买了欢福行，自己开着去菜市场、去公园，谁也不用扶。亲戚见了我，像换了个人儿。家里有老人的或者腿脚不方便的，你就赶紧买，早买早欢乐，早买早幸福。
8: 自从我买了欢福行啊，邻居看我出门多了，也非常的安全，什么路况都是稳稳当当，买菜接孙子，取快递去哪里都方便，都跟着买。买了欢福行，没有不竖大拇指的，都说欢福行就是咱们老年人的专用车，太方便了。
9: 我呢特别喜欢钓鱼，

0: 有了欢福行啊，四个轮子稳稳当当不说，坐人放东西也方便，我开着，老伴坐着，鱼竿、鱼桶、小板凳全放得下，我俩呀、想去哪儿钓就去哪儿钓，有老人的家呀，就该有欢福行，早买啊早方便。
1: 我跟儿子呢不在一个小区住，离的也就三五里路。以前呢去儿子家，等公交是等的心焦，打车呢我又舍得，走路啊这两条腿呀、就累得不行。现在有了欢福行，不用等公交，不用打车，给孙子带的玩具零食啊，往后座一放，店门呐、一扭，稳稳当当的就到他家门口了，挤不着也累不着。咱老年人出行没有欢福行啊，还真不行。
2: 农村的老亲戚也就在这方圆十里八里住，但是呀、也就是这十里八里的路，就困住了咱老年人的腿，就算是不带礼物，那也走不动呀。所以说呀，很多亲戚一年都见不了一面，那真的是见一回少一回。有了欢福行，那就不一样了，谁都会开，安全稳当，说走就走，老亲戚想见就见，而且座椅一推就是个大货斗，牛奶、鸡蛋、礼盒全装得下，走亲戚访友太方便了，拿再多的礼物也累不着，这车呀真是买对了。
3: 老年人出行不求快，求的是安全稳当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限量十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峨眉山市阴转小雨，18到26摄氏度。黄龙小雨转中雨，-3度到8度。盐津阴转小雨，16到23度。小津小雨转多云，6到23度。月溪小雨，14到24度。达州小雨，18到23度。大邑小雨，17到25度。德昌阴转多云，15到26度。延边小雨，16到29度。军连小雨，18到25度。古蔺中雨，18到25度。
1: 我要让你的汽车轮子碾碎穿草鞋的工34师。
2: 山路确实难走，但是对于咱们这帮脚板功夫过硬的，那就不在话下。
3: 这条公路是红三十四师的必经之路，可是共军连个影子都不见。
4: 李必藩用的是欲擒故纵之计。
5: 这个地图画的不对啊，地图说让咱们往西南方向走，可这边是东，那边才是西南啊。
2: 我可能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

名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哎呦，肖老板回来了！哎，来，怎么样？有消息吗？
1: 好消息，我已经找到门道了。
0: 太好了，快说说。这独立团被灭以后啊，汉奸秦大耳朵深得村上的信赖，提拔他当了清乡队队长，而且火夫营也归他管。我已经托人联系上了，应该。
2: 明天就能见面，只要他肯帮忙，这个事儿就好办了。不过，你们可能要多出点血了。秦大耳朵这个人特别的贪心。
3: 哎呀，只要能把我那大舅子救回来，您说个数。
0: 根据以往我和他交往的经验，至少得这个数。
2: 啥？这不是明抢吗？这拿我们老板当大款了？哎，
0: 这也不是我开的口，我就是。
4: 找人办事，转个话。
5: 肖老板，哎，伙计不懂事儿，您别介意啊，我会想办法的。多谢您的帮助。
0: 那好，既然你们答应了，我就去传话了。
4: 好，
0: 受累了啊。
4: 那你们早点休息，
0: 我去了。
4: 哎，
5: 让这汉奸占了大便宜。
4: 大当家的，有好转吗？
6: 没有啊。
5: 大当家的，你要是真想救这洋鬼子，光靠咱们这山上这点草药，恐怕是不行啊。我觉得还是得上镇上想想办法。
6: 不行，镇上最近不太平，
5: 这八路军又刚被日本人给消灭了，咱不能冒险下山。你看着他吧，有什么情况马上告诉我。好。
6: 李龙飞没闹，按他这臭脾气，出了那么大事，不可能怪怪待着。哎，确实没有。他听说韩政委牺牲之后啊，就闷闷不乐，所以我很担心他，叫你过来看看他。不好了，李团长不见了！
7: 什么？啊，走去看看。
6: 走。这个数。 帮你办了，
0: 我就这个数，要不咱就不谈，我再找别人去了。你敢把手指头伸出来，咱兄弟就甭做了。
6: 没问题，就这么定了。

0: 这是定金，其他的呢，等人放出来就全部给你。
1: 不错啊，倒是生意人。好，走，我进。
0: 慢走啊。

0: 包子，你看那个人像不像在跟踪秦大耳朵？
1: 我还行。
0: 无论如何，在见到罗去之前，绝不能让他接近秦大耳朵。
1: 长官，哎，长官，
0: 你还真是个包子
1: 啊！
2: 嗯。

0: 哎，我这满世界找你，你怎么跑这儿来了？哎呦，你没事吧？啊，
1: 我没事。
0: 啊，好好好好。哎呀，哎呀，你这疼不疼啊？哎呀，大爷，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啊。你说你怎么不小心点的？你说你这摔的谁给你？
1: 划了一下。
0: 你看你把你摔的。
2: 把那火烧旺点啊！哎，好嘞。哎，去大山。哟，老总，你来了。哎，别停，别停。哎，好嘞。也难怪呀，肖老板这天天的老跟我说让我把你换出去。啊，果然是个和面的好手。嗨，你的手法确实与众不同。我听他们说，你和出来的面。
3: 蒸出来的馒头比别的有嚼劲儿，这还真是360行，行行出状元啊！
2: 给点蛮力而已。那个，跟他们商量商量呗，把我换出去吧，行吗？
3: 我今天还就是为这事儿来的。
2: 肖老板替你向我求情了，我这看你表现也确实不错，
3: 我想今天就把你换出去。
2: 真的？哎呦，太谢谢了，太谢谢了！
3: 怎么谢我呢？
2: 我，你看我这身无分文的，
3: 要不这样吧，你先把我放出去，到时候我登门上你家谢谢你，行吗？不能出去不认账了吧？
2: 绝不会，绝不会，真的。
3: 啊，
2: 我谅你也不敢。
3: 哎，不敢，不敢，不敢。
2: 走，跟我走。
3: 哎，好了。

0: 我请留步。大舅哥，那人让我给您带了点东西，顺便接您在锦城住几天。
1: 姑爷大驾光临，有失远迎。
2: 老曲同志吧，我和剑生，
0: 曲大山，我可等等你们了。
2: 走吧，
0: 走。
3: 大山，
0: 哎，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3: 我到镇上办点事儿。 怎么回事？你怎么跟他们俩在一块儿呢？他们俩可不是好东西。
0: 哎，
2: 您可误会了，我们跟秦大耳朵可不是一伙的。
3: 不是一伙的，为什么帮着秦大耳朵对付我呀？
0: 老李，你肯定是误会了，他们不是和秦大耳朵一伙的。这样吧，这里说话不方便，咱们换个地方。
3: 好，走。

0: 云秋，你这光发愁也不是个事儿啊，还是吃点东西吧。
1: 弟兄们都饿着肚子呢，我哪吃得下呀？可你是大当家的，你要把身体饿坏了，你让弟兄们这……大龙哥，我知道你是为我好，你要是真的关心我，就赶紧帮我想想，怎么着能给咱们山寨弄点粮食来。 这饭我不吃了，拿出去吧。
0: 这都做了。

姑娘，你，好姑娘，长得不错。

0: 云清，这东西可不少啊，不知道有没有粮食，
1: 都搬走。
0: 好，把车上的东西都搬起来运回去，这离军营可近啊，你们都快点。
2: 好，好，
0: 快。
1: 都回来，别追了，搬东西要紧，快点。
2: 好。
0: 林青，您怎么办呢？
3: 哎，老曲，这枪声是怎么回事？
4: 队长，是这样，是龙王山那伙人干的。这龙王山上住着一伙土匪，这帮土匪神出鬼没，到现在没人知道他们大本营在什么地方，而且他们都是亡命徒，跟小鬼子还打过几次仗。
5: 嘿，敢跟日本人干，那就好样的。
3: 看来咱们真得上一趟龙王山了。
4: 啊。
6: 报告长官，我们在龙王山附近的林子里遭到了伏击，带头的是个女的，车上的物资都被他们劫走了。
0: 其他人呢？
6: 就回来了我一个。
0: 滚出去！
6: 哎，
7: 郑总，这附近的八路军不是已经全部被我们消灭了吗？这股势力是从哪冒出来的？
8: 太君，小的觉得这不像是八路干的。
7: 为什么？
8: 因为这个龙王山一带经常有土匪出没，这个土匪头子就是个女的，所以这很可能是土匪干的。快看，就是这儿了。太君，就是这条路了。上山啊，就这么一条路，土匪他们也走这条路，不过这条路非常难走，除了土匪他们，上去的人没几个能下来的。
7: 你带着你的人把这个地方给我守好，东南西北全都要守住，连眼皮都不能眨一下。
8: 是。

0: 全都弄好了，只要小鬼子敢上来，咱们就让他有来无回。
1: 都别掉以轻心啊，鬼子一来，听我的命令。

0: 情况是这样的，国民党有一架侦察机啊，掉在了柳仁镇地区，飞行员还活着，是个美国人，他身上有一份非常重要的情报，对咱们很重要，现在日本人也在找他，如果这份情报落在日本人手里啊，后果非常严重。
1: 这就是你们要执行的秘密任务。
2: 对，哎，你们要上龙王山，是不是觉得那个美国飞行员？
3: 在山上的山寨里边是吗？
2: 现在还不能确定，但是有很大可能性啊。
3: 老何，龙王山可不是那么容易上的。
2: 我就是知道李团长对龙王山一带非常熟悉，这次呢，我是特意来请李团长来帮我们的。
3: 旅长，我愿意参加这次行动，我想用我的实际行动来证明，我是真心认错了。
0: 老何，你看这个李龙飞，就是一头卷毛驴儿，这样的人你也敢要？没问题。看来这小鬼子真要对山上的土匪下手了。
2: 这才没几天功夫。
3: 军营都建起来了，这小鬼子他们知道，枪弓肯定不行，所以他们把路给堵死了。等着吧，山上的土匪要是一旦粮草用尽以后，哼，肯定会下山和鬼子求和。
2: 鬼子哥损的啊，来这么一手，土匪下不来，咱们也没路上去啊。
3: 看来我真是来对了，这一气儿啊，来了这么多小鬼子，我是有的杀了。
4: 李团长，咱们得先商量好计划，然后再实施行动。
3: 商量什么呀？等商量好了，这帮小鬼子已经把龙王山给拿下来了。哎，
4: 那也不能蛮干啊。
3: 那行行行，你说商量什么呀？
4: 咱们呀，首先得摸清敌人军营里的情况再说。
3: 那这个还用商量啊？等天黑了，我进去好好摸摸。
4: 哎，干嘛等天黑呀？你也说了，时间紧急，咱们现在过去不就完了吗？
3: 真傻加傻呀！这大白天的进去，那不给小鬼子当活靶子吗？
2: 哼。

0: ったのか。
1: やっちゃいねえ。
0: やっと飲めよ。
1: おい、飲め飲め。
0: ほらほら。
2: お前ら飲みすぎだぞ。
0: すいません。
1: すいません。
2: ちょっと報道にしろ。
0: はい。
1: わかりました。戻るぞ。
3: はい。回来了。啊，李船长，你怎么又不守纪律，自己行动？哎、咱们是
4: 行了，行了啊！思想政治课以后再上。我跟你说啊，我跟他进去了，已经摸清楚了，鬼子人数不少，装备也很精良，咱们几个硬拼啊，肯定不行。
1: 找吧，
4: 看这个。
1: 嘿，这好玩啊，哪弄的？
4: 我跟你说啊，小鬼子那儿有一箱子呢，我顺手摸俩。
5: 你就应该拿这个把那些日本人一招会了。
4: 会他们着什么急啊？我告诉你啊，在消灭他们之前，咱还有一个更大的事要办。
1: 啥事啊？
4: 鬼子营地里边啊，有一批很重要的军用物资。我觉得呀，这小鬼子想长期驻扎在这儿，咱把这批物资啊，只要偷出来，对咱们有很大的帮助。
3: 嗯，
2: 老李，您肯定想到好办法了吧？啊？
4: 也不是，我有个主意啊，咱们商量商量，看看行不行。鬼子的营区里边有一堆篝火，篝火的旁边呢有机枪。一会儿老曲，你们呢？进去之后想办法把机枪拿到手。你去东边，你去西边。
1: 好。
4: 然后呢，听我的信号，你们一同开枪。
1: 什么信号？
4: 我会想办法把这个手雷给点着了。只要手雷一炸，你们两个就同时开枪，我跟老何呢就有办法了。
2: 成嘞，我知道。
3: 哎，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在任何时候都要保证自己的性命。你现在不是一个人了，咱们是一个整体，还有更多的工作要等你去做呢。
6: 晓得吧，老李，你是我们独立团的主心骨，你不是一个人的。
4: 老何，你放心吧，你的话我记住了。
3: 哎，
4: 出发吧，
3: 走。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摸摸到底，
3: 嘿。

哎。

0: 山下打起来了，
1: 日本人又来偷袭了。好像是八路军和日本人干起来了。
2: 八路军怎么会在这儿跟日本人起冲突呢？猴子，你再多叫几个兄弟跟我一块下山看看。
3: 好，你干嘛去？
1: 我下山去。
3: 你不能去。
1: 为什么？
2: 他们自相残杀，你凑什么热闹啊？
1: 怎么能叫自相残杀呢？只要是打鬼子的，都是咱兄弟，咱得帮他们。走。
3: 二当家呢？
1: 二当家都说的有道理啊，这么大黑天的，咱们又没摸清情况，现在下山呢，那会使我们陷入危险之中。二当家的，这样的后果你不想看到吧？
2: 是啊，
1: 啊，我看呢，等明天天亮以后，咱们再下山去看看，行不？啊？
2: 好吧。
1: 猴子，你多派几个人去放哨，有什么情况第一时间向我汇报。
2: 是，跟我走。
4: 走，来，到当家的，走吧，咱们回屋去。哎，走，来，
5: 慢点啊！哎，
4: 当心，当心！
5: 小叔呀，还得谢谢小鬼子，这也算给咱们送一份大礼。嘿嘿，是啊，这么多物品，要带上山去，还不把那些土匪乐得屁颠屁颠的？
6: 肯定双手奉还费心丸。
7: 这批东西啊，对咱们非常重要。老许包子，你们俩就留在这儿负责看好东西。
8: 不，就你俩去啊。
9: 没问题，就一帮土匪，我们两个对付得了。
10: 放心吧，看好东西就行了。
11: 保证完成任务。
12: 来，出发。
13: 榆林战斗最强的部队们，
14: 私の前に屈したんだ。たかが賊にこんな無様に敗れおって。中佐閣下、昨日我々と交戦した相手はただの賊ではありません。正規の訓練を受けた部隊です。八路軍が新たに派遣したものでは。
15: 言い訳だ。

0: 是陷阱。
1: 我跟你说呀，这山里边像这样的陷阱会很多，以后的路啊，咱们会更加难走。
0: 知道，
1: 多加小心吧。
0: 好。

0: 累了，歇会儿吧。哎，真是，歇会儿，歇会儿，歇会儿。
1: 不许动！
2: 海瑞。

0: 中佐、連れてきました。
1: はい、大臣。
0: 彼は小さい頃から竜王山で放牧を。ですから、山の地形を熟知しております。
2: 你自己说你还认得去龙王山的路吗？
3: 认得，认得。太君，虽然土匪上山以后我再没上过龙王山，可是上山的道我肯定是认得的。
2: 很好。
4: 伊村少佐。
5: はい、十分な弾薬を用意し、出発しろ。賊に奪われた物資を取り戻せ。はっ。おい。栄誉を挽回するいい機会だぞ。
0: 中佐殿のご安心を。全力で竜王山の賊を殲滅します。
4: うん、出発しろ。
3: はい、太君。
6: 大当家的，闯山的就是俩小子。
7: 你们什么人？
8: 我们是八路军的人，来这儿是跟你们做笔买卖。
7: 你们真是八路军？
8: 我们当然是真的，没必要骗你们。
7: 哼，你们就不怕来了之后我把你们送给日本人？
9: 我们要怕就不来了。再说了，如果你们龙王山寨真的跟日本人有联系的话，我们八路军早就把你们给灭了。
4: 好啊，那今天我就先把你们给灭了。
7: 既然你们是八路军，那就是打鬼子的。打鬼子的都是我龙王山寨的朋友。但是你我之间从来没有打过交道，怎么这次你会想着要跟我们做买卖呢？
8: 当家的，凡事都有头一回，而且这笔买卖你只赚不赔。
4: 那你说说要跟我们做什么买卖？
9: 哦，是这样，我们手里边有一批从日本那儿抢来的粮食和物资。

0: これがこの前敵に奪われた物資か。
1: 少佐、この物資を持ち帰りますか。
0: いや、いい、よく隠しておけ。出口を全くの元通りに戻すんだ。
2: 我们是想用这批粮食跟你们换一个在你们山上的洋人飞行员。
3: 你是怎么知道我们山上有洋人飞行员的？你哪来的消息？
2: 那这么说，这洋人飞行员真在你们山上？哎，咱们来句痛快的，愿不愿意换？
3: 那我凭什么相信你们手里真的有粮食？
2: 你们好好想想，我们两个大老远的长途跋涉到你们山站上来，不会是赶着来骗你们吧？
3: 好，那你就留在山上，你带我们下山找粮食。如果找不到粮食，这小子就别想下龙王山。

0: 队长，
1: 队长，
0: 队长，
2: 什么人？自己人。你们怎么来了？不是让你们看东西吗？
3: 队长，山下来了很多鬼子，朝咱们这儿来了，我们来给你们报信。
2: 鬼子？
3: 是，就在咱们藏东西的地方。
2: 当家的，我们现在不能去拿那物资吧？
4: 你们这是唱的哪一出啊？啊，我到底？

0: 相信你们哪个？你们逗我玩呢是吧？
1: 这种时候我们怎么能拿这事儿开玩笑呢？现在有鬼子，我们去会有危险的。
0: 行了行了，别光胡咧咧，今天必须带我们过去，否则的话，现在就把你崩了。走，走，快！

0: 兄弟，外边哪打枪啊？发生什么事了？
1: 我们一直在这看着你，发生了什么事儿我们也不知道啊。
0: 哎，你放我出去看看行吗？我保证不跑。
2: 没有大当家的命令，我们不可能放你出去。

0: 还是撤吧，你那太多了，顶不住啊。
1: 不行，现在撤他们就完了，那老李怎么办？小军啊，想办法把敌人机关枪搞掉。
0: 好嘞。

0: 追え。
1: 追うな。前方の地形がまだよくわからん。今追えば待ち伏せを受ける。物資を運び出せ。一旦戻って兵馬を整えてからまた来るんだ。
2: 大当家的，这几个骗子，我们之前就是相信了他们的话，说他们有粮食。狗屁！我们下山就遇到鬼子的埋伏，死了七八个弟兄，我看就应该把这几个人通通的给毙了，去祭奠我们死去的弟兄。
3: 二当家的，你这话说的就不对了。我们什么时候骗你们了？我们也没有想到小日本能发现我们藏粮食的地方。而且我们提醒二当家的了，不要去取粮食，可他不听劝，非要……
2: 你给我闭嘴！我不想再听你们胡咧咧了。来呀，把他们拉出去毙了！
4: 等等，让他把话说完。
3: 大当家的，我说的全是实话，是我们的人在半山腰先发现鬼子，劝说他不要取粮，他不听啊。再说二当家的，如果不是我们阻止了敌人的追击，你们能那么全心全意的回来吗？再说我们非但没有跑，还跟你们回了山寨。如果我真的骗你，我们何必要这么做呢？
2: 一派胡言！要不是我们把你们的人压在山上，你们不知道跑哪儿去了，说不定还在帮着鬼子打我们脊梁骨呢。
3: 大当家的，我一个人说了不算，你的兄弟都在这儿，你可以问问他们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
4: 小狗子，你说说，当时是什么情况？说实话。
5: 大当家的，我。
4: 别怕，当时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实话实说，我给你做主。
5: 大当家的，他们当时是劝二当家来着，但二当家的不听，后来又遇到了小鬼子，他们也确实把我们抵挡了一阵子。
2: 小狗子，再给我胡说！
4: 行了，这事儿我听明白了。几位，多谢几位把我们的弟兄平安送到山寨，来，给几位松绑。
2: 不是，大当家的，这事儿不能就这么算了呀！啊，
4: 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3: 谢谢大当家的，不过我们之前的交易还算不算数？
4: 没有粮食，飞行员当然不能给你们了。
3: 可如果我们能弄来粮食，是不是还能带走飞行员？
4: 可以，如果你们真的弄来了粮食，一切就照咱们之前说好的办。
3: 好，还有大当家的。能不能放了我们压在山寨上的那位同志，让他跟我们一起去弄粮食？
2: 你别得寸进尺，要想按原来的约定去办的话，你们必须压一个人在山上。
3: 要压我，把他放了去弄粮食。
2: 你没这个资格。

0: 好消息，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老哥哥老姐姐们，福利来了！全新升级的老年多功能买菜车，今天扫码免费领。
1: 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多功能买菜车带回家。最近咱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特别活动报名特别热情，为什么？因为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直接领一台多功能买菜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可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买菜这件差事，您是不是天天都在硬扛？电视机前的您好好想一想，每次去趟菜市场，买点青菜、土豆、五花肉，再加一桶油，大包小包的塑料袋，是不是把两只手勒得通红，手指头勒出一道道白印子，又酸又麻，半天缓不过劲儿来，连拿筷子手都在抖。到了家楼下，看着那个楼梯就发愁。老旧小区没有电梯，拎着重物一层一层往上爬，走到一半腿肚子直打转，腰酸得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一拍大腿，哎呦，还有半袋子米落在楼下呢。想让孩子们搭把手吧，他们上班累了一天，你又张不开那个口，咱们操劳了一辈子，现在老了老了，怎么还能让一个篮子把咱们的腰给压弯了呢？千万不能这样，有了它，买菜再也不用硬扛。
2: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直接领一台多功能买菜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可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报名方法特别简单，跟您说一遍，您主第一步，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第二步，添加活动专员，把您的姓名和收货地址发过去，第三步，专员核实好您的信息，名额还够，马上就给您安排发货，直接送到您家，就这三步，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别的啥都不用操心，活动真是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3: 您可能会说，家里已经有一辆小拉车了，但那辆小拉车拉起来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弯腰往上搬，早就过时了。今天送的这辆是全方位升级款，有三大真本事，现场给您演示。第一，海量容纳，特别能装，一整大桶5升的矿泉水放进去，再塞一袋50斤的东北大米，您看还有富余。平时出门买菜，一次装齐3天的量，苹果、香蕉、大白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再也不用天天来回跑，上下楼折腾了。第二，加厚面料不怕雨淋，咱们用的是加厚防泼水牛津布。什么叫防泼水？您看，一大杯水直接泼上去，哗，水珠瞬间滚落，一点都不往里渗。里头装卫生纸、干面条、活鱼，下大雨推着出门也不湿，下雨下雪推着去买菜，再大也不怕。第三，也是最厉害的一点，坚固耐用，稳如泰山。车架子用的是加粗碳钢管和防锈喷塑工艺，用上5年10年也不生锈不掉漆，这就是实实在在的真材实料。您买菜拉米搬桶水取大件快递，随便往上放都稳稳当当。您说这车结实不结实？光听我说不算，您自己上手最明白。平时买菜，米油大件快递几10斤往上放，稳稳当当。老家亲戚来了，2箱水果，1箱牛奶，照样拉得动。用上5年8年，不生锈不掉漆，越用越顺手。说到咱们老年人最怕爬楼，这辆车就是来帮您爬楼的。车底下是3个小轮一组的升级爬楼轮，有了它，上楼梯不用弯腰死拉硬拽，您在后头轻轻带一把。3个轮子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稳稳当当自己往上爬。
2: 上楼下楼力气全让他出了，您背着手散着步就把几十斤的菜拉上去了。
3: 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
2: 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细节上更是贴心。布袋口带收缩绳，一拉紧东西再多也拧不出来，防盗又防丢。车后头还有带拉链的小暗袋，手机钥匙零钱放进去贴身保护，而且这车还能一键折叠，用完了往下一按，几秒钟收成薄薄一层，门后一塞，床底下一推，一点不占地方。布袋还能拆下来水洗，洗完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布袋一摘，瞬间便拉干行李车，走亲戚去火车站照样好使，一车两用，放哪儿都行。这台车到底好不好用？我说好没用，咱们听听用过的人怎么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4: 哎呀，这车可真好用，我闺女帮我扫码领的，没两天就送到家了。
5: 可不是嘛，我天天拉着她去早市买菜，米面粮油一趟全拉回来，省老劲儿了。
6: 以前买趟菜大斗小斗拎回来，胳膊酸的三天抬不起来，现在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
5: 可不是嘛，以前买菜大包小包拎回家，胳膊酸的抬不起来，现在有了这车，轻轻一拉就走，逛菜市场都舒心多了。最稀罕它这轮子，菜市场拐弯抹角都顺溜，稳稳当当的，我心里可踏实。
6: 分钱没花，还包邮送到家，邻居朋友都问我从哪儿领的。
3: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妈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6: 我天天拉着这车去买菜，老邻居们眼馋得不行，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我就告诉他们赶紧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名，余额有限，晚了真就没了。
0: 老朋友们，这台帮您省时省力的好帮手现在免费送到家，不领名额可就很快被领完了。我们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

0: 弯弯绕绕。这台车是我们厂家专门为中老年人设计的，从选料到做工，处处替您想在前头，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油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
1: 叔叔阿姨，我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一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绳口一勒，满满一车，您不用拎，推着就走，轻轻松松。第二个画面，到了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咕噜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以前上楼歇三次，现在一口气到家。第三个画面，晚上回到家，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一点不占地方。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早知道有这车，这些年胳膊和腰真不用遭那么多罪。他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老哥哥老姐姐们，全新升级的老年多功能买菜车，今天扫码免费领。
2: 所有中老年朋友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名额马上就满了，厂家出钱，您来体验，每人仅限领一台，仅此一次机会，名额就100个，实时往下掉，马上就要满额了，错过这次福利，以后拎不动时可别后悔。二维码就在那，现在赶紧扫，晚一步这100个就真没了。别再犹豫了，正在看电视的您立刻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直接送到家。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买菜车，把买菜车领回家，买菜爬楼遛弯都省力，抓紧时间马上扫码领取吧。这台买菜车送的是省力，送的是贴心，送的更是儿女们的一份放心。叔叔阿姨们，抓紧时间，现在扫码，把这份省心领回家吧。
0: 好消息，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老哥哥老姐姐们，福利来了，全新升级的老年多功能买菜车，今天扫码免费领。
1: 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多功能买菜车带回家。最近咱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特别活动报名特别热情，为什么？因为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直接领一台多功能买菜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可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买菜这件差事，您是不是天天都在硬扛？电视机前的您好好想一想，每次去趟菜市场，买点青菜、土豆、五花肉，再加一桶油，大包小包的塑料袋，是不是把两只手勒得通红，手指头勒出一道道白印子，又酸又麻，半天缓不过劲儿来，连拿筷子手都在抖。到了家楼下，看着那个楼梯就发愁。老旧小区没有电梯，拎着重物一层一层往上爬，走到一半腿肚子直打转，腰酸得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一拍大腿，哎呦，还有半袋子米落在楼下呢。想让孩子们搭把手吧，他们上班累了一天，你又张不开那个口，咱们操劳了一辈子，现在老了老了，怎么还能让一个篮子把咱们的腰给压弯了呢？千万不能这样，有了它，买菜再也不用硬扛。
2: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直接领一台多功能买菜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可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报名方法特别简单，跟您说一遍，您主第一步，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第二步，添加活动专员，把。

0: 您的姓名和收货地址发过去。第三步，专员核实好您的信息，名额还够，马上就给您安排发货，直接送到您家。就这三步，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别的啥都不用操心。活动真是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在线报名。
1: 您可能会说，家里已经有一辆小拉车了，但那辆小拉车拉起来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弯腰往上搬，早就过时了。今天送的这辆是全方位升级款，有三大真本事，现场给您演示。第一，海量容纳，特别能装，一整大桶5升的矿泉水放进去，再塞一袋50斤的东北大米，您看还有富余。平时出门买菜，一次装齐3天的量，苹果、香蕉、大白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再也不用天天来回跑，上下楼折腾了。第二，加厚面料不怕雨淋，咱们用的是加厚防泼水牛津布。什么叫防泼水？您看，一大杯水直接泼上去，哗，水珠瞬间滚落，一点都不往里渗。里头装卫生纸、干面条、活鱼，下大雨推着出门也不湿，下雨下雪推着去买菜，再大也不怕。第三，也是最厉害的一点，坚固耐用，稳如泰山。车架子用的是加粗碳钢管和防锈喷塑工艺，用上5年10年也不生锈。这就是实实在在的真材实料，您买菜拉米，搬桶水，取大件快递，随便往上放都稳稳当当。您说这车结实不结实？光听我说不算，您自己上手最明白。平时买菜，米油大件快递几十斤往上放，稳稳当当。老家亲戚来了，2箱水果，1箱牛奶，照样拉得动。用上5年8年，不生锈，不掉漆，越用越顺手。说到咱们老年人最怕爬楼，这辆车就是来帮您爬楼的。车底下是3个小轮一组的升级爬楼轮，有了它，上楼梯不用弯腰死拉硬拽，您在后头轻轻带一把。3个轮子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稳稳当当自己往上爬，上楼下楼力气全让它出了，您背着手散着步就把几十斤的菜拉上去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细节上更是贴心。布袋口带收缩绳，一拉紧东西再多也掉不出来，又防丢。后头还有带拉链的小暗袋，手机钥匙里放进去贴身保护。而且这车还能一键折叠，用完了往下一按，几秒钟收成薄薄一层，门后一塞，床底下一推，一点不占地方。布袋还能拆下来水洗，洗完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布袋一摘，瞬间变拉杆行李车，走亲戚去火车站照样好使，一车两用，放哪儿都行。这台车到底好不好用？我说好没用，咱们听听用过的人怎么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2: 哎呀，这车可真好用，我闺女帮我扫码领的，没2天就送到家了。
3: 可不是嘛，我天天拉着他去早市买菜，米面粮油一趟全拉回来，省老劲儿了。
2: 以前买趟菜大斗小斗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现在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
3: 可不是嘛，以前买菜大包小包拎回家，胳膊酸的抬不起来，现在有了这车，轻轻一拉就走，逛菜市场都舒心多了。最稀罕它这轮子，菜市场拐弯抹角都顺溜，稳稳当当的，我心里可踏实了。
2: 1分钱没花，还包邮送到家，邻居朋友都问我从哪儿领的。
1: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妈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2: 我天天拉着这车去买菜，老邻居们眼馋得不行，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我就告诉他们赶紧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名，名额有限，晚了真就没了。
4: 老朋友们，这台帮您省时省力的好帮手，现在免费送到家，
2: 不领名额，可就很快被领完了。我们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这台车是我们厂家专门为中老年人设计的，从选料到做工，处处替您想在前头，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油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
4: 叔叔阿姨，我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一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绳口一勒，满满一车，您不用拎，推着就走，轻轻松松。第二个画面，到了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咕噜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以前上楼歇三次，现在一口气到家。第三个画面，晚上回到家，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一点不占地方。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早知道有这车，这些年胳膊和腰真不用遭那么多罪。他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2: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老哥哥老姐姐们，全新升级的老年多功能买菜车，今天扫码免费领。
0: 所有中老年朋友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名额马上就满了，厂家出钱，您来体验，每人仅限领一台，仅此一次机会，名额就100个，实时往下掉，马上就要满额了，错过这次福利，以后拎不动时可别后悔。二维码就在那，现在赶紧扫，晚一步这100个就真没了。别再犹豫了，正在看电视的您立刻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直接送到家。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买菜车，把买菜车领回家，买菜爬楼遛弯都省力，抓紧时间马上扫码领取吧。这台买菜车送的是省力，送的是贴心，送的更是儿女们的一份放心。叔叔阿姨们，抓紧时间，现在扫码，把这份省心领回家吧。
5: 时代飞速向前，视野启迪着人类不断向前，所谓始终走在世界前列，以无限的数字视野呈现无限的未来世界，所谓呈现无限可能。
6: 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剑南春，中国名酒销售前三。

0: 我要让你的汽车轮子碾碎穿草鞋的攻三十四师。山路确实难走，但是对于咱们这帮脚板功夫过硬的，那就不在话下了。这条公路是红三十四师的必经之路，可是共军连个影子都不见。
1: 李必帆用的是欲擒故纵之计，
0: 这地图画的不对啊，地图说让咱们往西南方向走，可这边是东，那边才是西南啊。
2: 我可能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
3: 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易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易安。

0: 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
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大当家的，他昏迷多久了？
1: 好几天了，中间醒过一两次，喝了点水。坏了，他伤口发炎了，而且一直在发烧。哎，如果这样下去的话，他坚持不了多久啊。可是柳林镇上的情况你也知道啊。
0: 这药店全关了，几乎所有大夫都被日本人给抓走了。外派弟兄下山想过办法，但是一无所获。哎，你派几个人给我找点蒲公英来。
1: 蒲公英？
0: 啊，要他干嘛？哎呀，你就别管了，我没工夫跟你多说。快去吧，否则的话呀，他真的把命给丢了。快走。行。
2: 来来来，我帮你，我帮你啊！
3: 哎，

0: 今天怎么换人了？九叔那老头呢？
1: 啊，九叔去茅房的时候不小心摔了一跤，脚肿得跟大木桩子似的，我过来踢他一下。
0: 九叔这老油子，来这儿干了这么久，从来没帮我抬过，还是你勤快啊？哎，你叫啥来着？
1: 啊，我
0: 回头我跟我们头说说，让你换了那个老东西。
1: 别，小哥，我可不敢抢九叔的这个生意啊，是吧？我干了一天活了，特别的渴，给碗水喝就行了。
0: 嗨，喝水还客气啊？自己进屋缸里舀去。
1: 哎，谢谢
0: 啊，不谢。

0: 急散。
1: 海律，
0: 中佐、軍営食料が奪われました。
1: 犯人は誰だ。
0: 調査中です。兵たちが薬を飲まされました。賊の仕業かと。
1: 開けろ。
2: 李团长，用蒲公英当药，这法子能行吗？
3: 你可别小看这蒲公英，它呀可是一个消除炎症的良药。
2: 原来这样。
3: 哎，帮忙给扶起来。哦，
4: 我们二当家的，请你到聚义厅聚一聚。
3: 什么事儿？
4: 我哪知道什么事儿？
5: 请吧。
3: 啊，行。这样，我先把手头的活忙完了再去。啊，来。
4: 哎，
3: 慢点。
4: 哎呦，我们二当家说了，就现在就过去。
2: 这事儿大当家知道吗？
4: 干你什么事儿？走开。
3: 你这是想逼我出手是吗？你应该知道，我要真出了手，就凭你们三个可不是个儿。
4: 李团长，可别为难小弟呀，我也是传话的。有一点呢，这外边的兄弟都是我们的人。
3: 好，我现在过去，你留个兄弟帮小狗子把药给喂了。
4: 好。
3: 嗯。
4: 哎。嗯。
2: 来，把他扶起来。
4: 走吧。这边。

0: 请吧。
1: 李龙飞，我们约定的时辰马上就到了。
2: 既然是快到了，就等到了的时候再说呗。
1: 好，我倒要看看到时候你小子的嘴巴能不能硬过我枪里的子弹。
2: 哎，我跟你说啊，只要时辰还没到，我李龙飞呢还是你们龙王山寨的座上客，如果现在想动我的话，别怪我翻脸不认人。
1: 你想翻脸不认人，你也不看看这谁的地盘。
3: 干嘛呢？都干嘛呢？啊，把枪都放下。
4: 大当家的让你们把枪都放下，没听到吗？大当家的他们。
3: 二当家的，你是不把我这个大当家的放眼里了是吧？
1: 放下。大当家的，我是按规矩办事。他跟我们约定的时辰快到了，他们的人还没回来，我就不明白你怎么老护着这李龙飞啊。
3: 我说过了，只要是打鬼子的都是我董云清的朋友，时间也没到，时间没到这人就不能杀。
5: 大当家的二当家的，他们把粮食搞到了，赶紧验粮吧。
6: 出来验粮吧。
3: 走吧。
1: 走。

0: 这什么东西啊？
1: 弟兄们，不光是有粮食啊，还有罐头吃。
2: 哎呦，太好了！
3: 当家的，粮食已经到这儿了，飞行员是不是可以交给我？
4: 行，飞行员是你们的了。
5: 来，过来，快跑！太晚了。
6: 哎，小江，
7: 没有想象的那么严重。
3: 之前啊，我为了他一点消炎的草药，用的是个土法子呀，老何，真得想个法子，赶紧找个医生给他看看呀。
7: 是啊，他伤势这么重，根本没法跟咱们跋山涉水。我看在他伤势好转之前，只能暂时在这儿待一阵了。
3: 这儿也不行啊，这儿的形势也挺严重的呀。就说刚才吧，如果你们晚来一步的话，我呢可能见阎王爷去了。
7: 老李，你看这样行不行？咱们兵分两路，我和老曲啊，尽快下山找个大夫来。你跟包子在山上保护他的安全，特别要注意大龙那帮人。
3: 这你就放心吧。其实呀，凭他们那点道行，还不能把我怎么样。
7: 老李，你可不能
3: 也不能，不能他

0: 白大爷，对不对？你看你，这么长时间没见了，一见我就给我上政治课。
1: 行行行，我也不啰嗦了。反正啊，你千万要小心，一定要保证飞行员的安全。
0: 放心吧，交给我了。

0: 你怎么来了？
1: 肖老板呢？
0: 肖老板在楼上账房。
1: 哦。
0: 哎，客官，里边请。
2: 现在镇上还有一个人在暗地里寻医看病呢。嗯？
3: 他奶奶！皇军都下了几次命令，还有人寻医看病？什么人？
0: 一个做小买卖的。
4: 神医？
1: 我倒想看看把他抓牢里边还怎么审
3: 啊！走，带路，完这事儿要能立功。
5: 队长，
1: 当天是打听到了，不过在下楼的时候听到隔壁房间有秦大二路的声音，我仔细听了一下，他好像也知道神医的事，要抓那个人呢。
5: 那咱们必须赶在他前面找到神医，错过这次机会啊，再想救飞行员可就难了。

0: 前面，大哥，前面，等等，快到了，走，就是那儿了，就在前面，你去把神医接过来，我去阻止其他耳朵，
1: 注意安全，小心。

0: 先生，你是干什么的呀？
1: 日本人要抓你，说话就到了。您赶快收拾行李跟我走吧。我治病救人呐，问心无愧。日本人抓我干什么呀？
0: 跟小鬼子说不清道理，还是保命要紧啊！
1: 哎，你是什么人啊？我凭什么信你？
0: 是肖老板介绍我来的，您总能信得过他吧？
1: 哦，好，那好，你等等啊，我回屋收拾东西。
0: 快点，快点，哎。
2: 大哥，前面就到了。哟，这不是秦大队长吗？哟，这哥几个干嘛去呢？这是？
1: 哦，那个肖老板那老曲是吧？对，是我。还记得吗？上次你帮我救了以后，我特别想找个机会谢谢你。你知道吗？前面新开一饭馆，走，哥几个吃点饭去。走走走走。
2: 哎，要是哥平时啊还真去了，改天吧。今天有正事。
1: 不是，真的。
2: 你就让我谢谢你好不好？真的，特别感谢，你给我去一趟，赏个面子，行吗？这人怎么听不懂人话是吧？
1: 不是，我就就是想谢谢你。
3: 走走走走走，
2: 有正事。
1: 不是想谢谢你啊，
2: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大哥，
1: 我才想吃这饭呢！
2: 大哥，
1: 你让我跑这么远，
2: 大哥
1: 玩我呢！
2: 大哥。

0: 怎么样啊，大夫？
1: 伤口啊，严重的感染，如果不用抗生素的话，恐怕他耗不了多久啊。
0: 抗生素，大夫，就没有其他法子了吗？
1: 我只能给他做一个简单的治疗，延缓他的病情。如果说想要他完全康复的话，必须有抗生素。
0: 可是上哪儿去找抗生素啊？
1: 这抗生素啊，只有柳林镇的日本兵营有啊。

0: 如果我们贸然进城去偷取的话，成功的几率不会很大的。
1: 所以得找一个熟悉日军军营情况的人接应。
2: 我倒是想到一个人，或许可以利用上。
0: 谁呀？
2: 村上的军医。
1: 日本人啊？
2: 中国人。他之前和藤原一起来的柳林镇，藤原活着的时候对他还挺信任的。后来村上来了，他的好日子就不多了，因为村上不相信中国人。
1: 这样的人不好控制啊，你打算怎么做？
2: 这个人呢，他喜欢赌，我觉得可以从这方面下手。
0: 说得对，我觉得可以试试。
1: 那好，农药的事就交给我跟老去吧。
0: 好，那我只能先留在山上了。但你们记住啊，一切都要以行动为主，注意安全。
1: 放心吧。
3: 队长，都已经准备好了，随时可以送石一下山。丁局长安排好人来接应，把他带到安全的地方。
1: 好，那咱们就分头行动。老曲，咱俩先上搞药。
4: 包子，
3: 哎，
4: 你送神医下山，和丁区长的人会合，一定要确保他的人身安全。
3: 好，
1: 那我们走了。
0: 嗯，
1: 走。哦，对了，老李
0: 啊，
1: 山上的事就交给你了，对那个大龙啊要多加防范。
0: 这你放心吧，大龙啊这两天消停多了，
1: 那也不能放松警惕性。
0: 放心，
1: 好，走了。
0: 嗯，
5: 队长，这次春上太君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您，只要您把事儿办成了，那可真是大功一件呢。以后兄弟们跟着您也沾沾光。
6: 哎，是啊，
7: 跟着我好好干，凡是我有的，弟兄们以后都会有。
5: 哎，兄弟们对您忠心耿耿，
6: 绝无二心啊。
7: 哟哟哟哟哟，黄军爷，您忙着呢。
8: 是啊，这不是新来了一批医用物资吗？皇军让我查看了下。
7: 哎呦，您辛苦了。
8: 哎呀，不敢不敢，咱都是吃皇军饭的，应该的啊。哎，
7: 我听说您平时也好玩两把。
8: 一点点小爱好而已，不值一提。
7: 那我就祝您手气好，多发财啊。
8: 哎呦，借您吉言。哎，齐队长，我还得去趟春上太君那儿。
7: 好，您先忙。
8: 哎，
7: 慢点啊，再见。
1: 确定那家伙会到这儿来吗？
2: 我也不敢确定，但据说这家伙一有时间就回来赌两把，现在也没什么办法，只有在这儿赌他了。
1: 希望他能早点出现，咱们没那么多时间。
2: 可不是吗？

0: 我听他刚才那话音说，短时间内不可能再回头了。
1: 但有一点啊，我听那口气说，最近只是小鬼子管得严一点。那交易人不是说了吗？这类药最近在黑市价格非常高，说不定这个军医为了钱冒险还偷。
0: 就算他会冒险再偷啊，也不敢偷抗生素啊。像这类治头疼脑热的，偶尔偷一次不容易被发现。可鬼子对抗生素管理的那么严，这小子就算再贪财，恐怕也不敢让鬼子发现。
1: 那怎么办？时间不多了。
0: 这小子怕被鬼子发现偷药的事儿，咱们就有辙了。
1: 明白。
2: Jacket, my jacket, jacket, my jacket, my jacket。
3: 哎，说什么呢？
2: My jacket。
3: 你说什么？什么？啊
2: ？My jacket。
3: 这人养鬼的已经醒了，而且老叨了一句话要卖什么基业呀
2: ？Jacket。
3: 哎，你大点声，说什么呢？大点声。
2: Jacket。My jacket。
3: 哎，你说什么
2: ？My jacket。
4: 哎，说什么呢？
2: My jacket。
4: 说什么？哎
2: ，Give me back my jacket。
4: 你干嘛呢你
2: ？Give me jacket。 You bastard。
4: 动手啊！这洋鬼子有毛病。
5: 你干嘛呢？人家受着伤呢。
4: 不是这。
5: 行了，这没你事了，出去吧。
3: 没事吧？
5: 没事。
2: My jacket, jacket.

0: 哎呦！哎，你们什么人？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1: 哎呦，我们是什么人你不用管。这是什么？
0: 我只是想拿它换点钱去翻门。我，
2: 你别紧张。我们只是想请你帮个小忙。
0: 帮什么忙？
2: 帮我们从日本人那儿拿点东西。只要你帮了我们，你偷日本人的事儿，没有人会知道。
0: 你们想让我从日本人那儿拿什么呀？
2: 抗生素。
0: 哎呦，这不可能。那日本人开那玩意儿

0: 比看金子还重要呢。
1: 正是因为知道不好弄，所以才请你帮忙。
0: 这太危险了，这万一要被发现了，这就要掉脑袋了，这就。
2: 师傅，如果我把这些东西交给日本人，他们要是知道这东西是你偷的，你说你的脑袋能保得住吗？
0: 别
1: 我知道你不想死，我可以向你保证，只要你帮我们办成这件事儿，我就把你送到安全的地方，你也就不用像狗一样在日本人手底下活着了。做狗还是做人，你自己看着办吧。
2: 你好好想想。
0: 好吧，我答应你们。
3: My jacket. 大郎叫的。
4: 怎么回事？
5: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突然间呀，又开始发炎了，而且呢，还发起烧来了。
3: Jack，
5: 这样下去，真的坚持不了多久啊。
4: 你的人没回来，这药也没有，怎么办啊？
5: 我就奇怪呢，本来神医已经来过了，给他做了一些治疗，他的病情已经稳定了，而且我呢，一直给他在用中药，怎么就会突然间恶化了呢？这里边有问题。
3: Jack， back to me， back me， but Jack。
4: 小狗子，
0: 大当家的，什么事儿？
4: 昨天晚上谁守的夜？
0: 是我。
4: 那你记不记得都有什么人来过？
0: 就中途李团长来送过一次药。
5: 啊？
4: 还有没有其他人？
0: 我想想。对了，挺晚的时候二当家也来过，说是看洋鬼子的病情，但是没多久就走了。
3: Jake。

0: 怎么样？
1: 拿到了，
2: 太好了。
1: 我还是很怕呀。
0: 不用怕，

0: 哎，
1: 他怎么样了？烧是已经退了，病情也稳定了，再休养几天也就没事了。
0: 那他走路吗？
1: 走是能走，但是不能走太久的路。
0: 行吧，你先回去吧。
1: 好，那我先出去了。
0: 哎，那现在怎么办呀？
2: 别着急，咱们再商量商量。

0: 叔叔阿姨，早上您做饭是不是手忙脚乱？一口锅熬粥，一个锅热包子馒头，还得再煎两个鸡蛋，灶眼就那么两个，这头粥铺了，那头包子还没热，等忙活完您自己都不想吃了。今天这口锅能帮您把这事儿解决了。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这是 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1: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3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两个保护：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桃精不沾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沾。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3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2维码，送上地址，直接给您寄到家。
2: 先说做饭办，咱们中老年朋友做顿饭得几个锅换着用，炒菜一个锅，炖汤一个锅，蒸东西再一个锅，灶眼不够用，端来端去还容易烫着。再说端锅，汤开了要端下来，您抓锅沿试试，不锈钢锅沿烫的一缩手，汤差点泼身上。
0: 您有没有过这种时候，锅里煮着东西，接个电话，看个电视，下楼取个快递，回头想起来，哎呀，火还没关，跑回去一看，水都烧干了，锅底冒烟。老两口自己住，这事儿真不敢大意。还有锅太多，家里炒锅、汤锅、蒸锅、电火锅，5-6口锅，橱柜塞不下，摞着拿还怕砸脚。这口电煮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
1: 这口锅到底好不好？好在哪儿？我再给您说一说。第一，5升大容量，1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2个档，一看就会。第四，30厘米大口径，13.5厘米深锅底，炒个青菜，煎个带鱼，油不往外溅。第五，一锅顶6口锅，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第六，分离式电源线，洗完锅线一拔，锅直接端去水澡洗，线不沾水，安全。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3: 我们是做了10几年厨房小家电的工厂，这口 Cook Dairy 电煮锅是今年的新品，这次赶上厂家新品推广，前100名免费送到您手上。这口锅免费送给50岁以上老朋友，您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
4: 扫码就送，目的就是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一口省事安全的好锅。您用好了觉得方便，跟老姐妹老伙计念叨念叨，就是帮我们传个名。活动规则说清楚，这口锅就是专门免费送给咱们50岁以上老朋友的，您扫码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活动真实有效，不收押金，不收运费，没有后续消费。
1: 早上7点半，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2个包子，1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

0: 上桌，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下方二维码直接给您寄到家，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1: 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她说以前早上做饭最头疼，熬粥一个锅，热包子一个锅，煎鸡蛋还得一个锅，忙半天。现在这口锅底下熬粥，上面蒸包子蒸鸡蛋，20分钟全齐。她说我现在早上不用手忙脚乱了，坐那儿等20分钟，一锅端上桌。
2: 我今年68，以前在煤气灶上炖汤，看着电视睡着了，醒来锅都冒烟了，吓出一身冷汗。现在这口电煮锅水烧干了自己断电，这回我看电视踏实了，不怕烧干锅了，端锅也不烫手，那把手是隔热的。
0: 您可能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黑陶晶不粘腻胆，三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 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
3: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就能
0: 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2: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1: 上蒸下煮，底下大锅，上面这个食品级 PP 蒸格，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口锅同时出两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级 PP 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里头汤滚着呢，您外头这手摸上去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不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
0: 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陶晶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4: 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能顶6口锅，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最后这2分钟我再给您说一遍，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
5: 咱们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这口锅早上熬粥蒸包子，晚上涮火锅炖排骨，它不烫手，不粘内胆，清油少烟，煎鸡蛋煎带鱼不粘，吃完饭水一冲，抹布一擦就行，就是让我们做饭省心，用着放心。
0: 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
2: 这是 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早上一个锅熬粥蒸包子，晚上一个锅涮火锅炖排骨，这次活动就限50岁以上老朋友，错过这一回再等1年都不会有。
6: 没领到之前我心里一直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
0: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

0: 各两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0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两个档，一看就会。黑桃晶不粘腻胆，3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3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
1: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0: 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
1: 扣好锅，省事的手，安全的是心，踏实的是咱们这个家。叔叔阿姨别等了，现在扫码就能领回家。

0: 一条路要跨越多少山河，才能抵达理想的彼岸？一支队伍要历经多少浴血，才能铸就不朽的荣光？一场远征要经过多少苦难，才能迎来胜利的辉煌？
1: 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
0: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12集大型系列纪录片《万水千山》。
2: 我要让你的汽车轮子碾碎穿草鞋的工34师。
3: 山路确实难走，但是对于咱们这帮脚板功夫过硬的，那就不在话下。
4: 这条公路是红三十四师的必经之路，可是共军连个影子都不见。
5: 李必藩用的是欲擒故纵之计。
6: 这个地图画的不对啊，地图说让咱们往西南方向走，可这边是东，那边才是西南啊。
3: 我可能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
7: 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二当家的，那洋鬼子现在都能下床了，咱们得赶快想想办法把洋鬼子弄走啊。
1: 走，跟我提人家。
0: 哎，二当家的，那大当家那儿能同意吗？
1: 现在不管他同意不同意了，为了山寨和兄弟们，拼了，走。
0: 好。二当家的，大当家的府，不许洋人离开这儿。
1: 给我滚开，这儿没你的事儿。
0: 二当家的，

0: 我真不能让你把洋人带走，大当家的要是跪罪下来，
1: 当家的，你认识我不认识？走，
2: 小狗子，怎么了？
1: 大当家的二当家要把洋人带走，
2: 我说过了，这个洋人必须给我留着。
1: 现在整个山寨的兄弟连吃的都不够了，啊，还要养这个药罐子，还有。
3: 如果日本人知道了，咱们得罪了他们，日本人打上山寨，遭殃的是兄弟们。
2: 你二当家怕小鬼子，我们不怕。只要大当家一句话，我们就跟小鬼子拼了。
1: 小王八蛋，你找死是不是？不想活了是吧？
2: 谁
1: 有本事让兄弟们吃香的喝辣的，谁才能做这个大当家的？
2: 好啊，总算把心里话说出来了。
1: 有本事你一枪崩了我，这个大当家的你来做。
3: 宋云清，你为了外人，你连山寨弟兄们什么都不要了。
2: 这个人，我答应过八路军，一定要交给他们。我要说话算话。
1: 八路，哼，我算知道了，你就是为了李龙飞，你怕我一旦把人带走，没法向李龙飞交代是吧？
3: 我就不明白了，李龙飞在你心里。
1: 就这么重要吗？我看，你是被李乐投了。
2: 你再胡说八道一句，我一枪崩了你！
1: 好，好，你为了一个外人，不要山寨，不要兄弟了，好啊！好，我今天我就当我不是龙王山寨的人了，我就看这个山寨没我这个二当家的，你这个大当家的能当几天？走。

0: 就差那么一点儿，就能弄死李龙飞了。二当家的，你消消气，咱们可不能就这么饶过了他呀。哎呀，
1: 要不还能怎么样？大当家的已经答应他们了，
0: 可是咱没答应他们呢。你想想，这帮小子。
1: 愿意费这么大力气换那洋鬼子，说明这洋鬼子肯定很重要，咱不能这么饶了他。好，你去找我几个兄弟，强也把那洋鬼子给我抢过来，绝不能落到那几个八路那儿。你怎么还不去啊？如果。
0: 咱把洋鬼子卖给日本人，肯定能要个好价钱。日本人，
1: 你疯了？您能忍得了李龙飞那臭小子吗？您忍得了，我还忍不了呢。啊！
0: 行，只要能杀了李龙飞这小子，保我们龙王山寨，就这么办了。
1: 二当家的，我就听您的，您等着吧。
2: 敢问您是龙王山的柳子？怎么称呼？人称外号猴子。
3: 老李，我看这飞行员恢复也差不多了，不行，明天早上就送他下山吧。
2: 可是飞行员伤还没好利落呢，如果这时候下山的话，肯定会耽误很长时间。
4: 我是担心那个大龙啊，这次他下山就没回来，而且他一直打飞行员的主意，我怕一场梦多，还是越早把飞行员送走越好啊。
2: 这个大龙确实是个祸害啊，我都担心呀，如果这么下去的话，这个龙王山寨早晚得毁在他的手上。
3: 是啊。
2: 哎，老李，我有个想法，这只龙王山的武装力量如果用好了的话，可以成为一支抗日的有生力量，尤其是他们那个大当家的。 别看是个女孩子，可是做事有担当、讲义气，关键是她恨鬼子、想打鬼子。我听你这意思，是想把这个你的当家的吸收到咱们的队伍里边来。
3: 对，我想劝说她带领她手下的弟兄们下山，加入咱们八路军。
2: 哎，
3: 那你想过没有啊？如果这样一来，等于是把他的山寨给解散了，他能愿意吗？
2: 试试看吧。
1: 守在外面，一会儿只要听见我一喊，就冲进去抓人，明白吗？明白，明白，你们几个给我盯紧了，走。二当家的，这事儿要是能成，咱们在日本人那儿可能捞到不少好处啊。好不好处的，我不在乎。
5: 只要日本人能替我除掉李龙飞这小子，之后保我们山寨平安，能让云清顺顺利利的嫁给我，不就什么都不管了？
1: 对。
5: 哎，秦大队长，您总算来了，这位是我们二当家的。
3: 哟，二当家的，久仰。
5: 啊，秦大队长，岂敢岂敢，以后还多仰仗您呢。哟，客气。那咱就开门见山的说吧。
3: 啊。
5: 洋鬼子呢？带来了吗？
3: 啊，没有。
5: 那你们找我来干嘛？玩呢？秦
3: 大队长，洋鬼子呢？现在就在我们山上，只要我们把条件谈好了，我一定把他交给你。
5: 谈条件啊？你跟我谈条件？是，是应该谈条件。那咱们就换个地方好好谈吧。人呢？
3: 秦大队长，你这什么意思？虎落平阳被犬欺，秦大耳朵，你别让我活着出去！我要碰到你，我非活剥了你的皮不可！
0: 还吹啊！你逞这个英雄有什么意思啊？不过你说对了一句话，我还真就是那个犬了。我今天想怎么收拾你就怎么收拾你，
1: 狗东西！你有什么招数，尽管使出来吧，也扛得住。
0: 没想把你怎么着，你说把那个洋鬼子飞行员带来啊，交给日本人，咱俩都换点好处，多好的事儿啊！你说啊，你非得把我当傻子一样玩，你说就你这个劫道的下三滥也敢把我当傻子一样玩，你就是找死！
1: 钱大耳朵，你别说洋鬼子我没带来，我就带来了，我也不会交给你。
0: 真硬啊！
1: 知道，这是什么？这是善畜生。待会儿我一刀把你删了，看你还能不能这么英雄。
2: 秦大耳朵，你这个挨千刀的畜生啊！你敢呀？秦大耳朵，秦大耳朵，你敢？你这个挨千刀的畜生，
0: 喊！
2: 你敢？你敢？
0: 太监之后就喊不出这个动静来了。
2: 秦大队长，秦大队长。 我服了，我服了，我服了！我答应你，我答应你。洋鬼子现在就在山上，你带我去见日本人，我跟日本人讲，我带他们上山，山上的路我熟，那些兄弟大部分都是我的人，我保证你们不费一兵一卒就能抓到洋鬼子。
0: 你说这是何苦呢？啊，
2: 早这样多好啊！
1: 乖乖的，我保你没事儿，啊！
3: 是是是，我老老实实的，一定老老实实的。
1: 太君，这个是龙王山上的尔当家的。哎，他说了，那个洋鬼子飞行员还在他们龙王山上，而且他能带咱们上山。
4: 你们山上有多少人？
1: 回太君，原本我们山上的人挺多的。 后来跟皇军打了几仗，被皇军打死了不少。现在人不多了。哦，对了，我们山上有四个八路。
5: 八路，
1: 对，他们也是上山来找那个洋鬼子飞行员的，其中有一个是您的手下败将，叫李龙飞。
5: 李龙飞。

0: 他也在你们身上。
1: 小心点啊，包子。哎，前面就是大当家的上次跟我们说的那个密道，一定要多加小心，保护好飞行员。
2: 放心吧，我们会见机行事的。走。
3: 走了，队长。
0: 好，小心点。
1: 回去吧。
4: 咱们啊，回去劝劝董云清，我觉得他有潜质，如果能把他也拉到咱们队，一定是一股抗日有生力量，要把他争取过来。
1: 哎，大龙回来了。
0: 哎，队长，这大龙怎么带这么多村民？
1: 看这些人走路的样子，可不像普通老百姓啊。
0: 是啊。
5: 所以司机会，哎，
0: 完了，他们是什么人
6: 啊？
0: 带头的是景村。
1: 大龙这小子把龙龙山给卖了，赶快回去通知大当家了，快。
0: 好。
7: 单家叔，
8: 啊，
7: 大龙哥说我宁愿相信外边的人，也不信自己人。你说我就这样把他赶下山了，做的是不是有点过分呢？
8: 大当家的，家有家法，帮有帮规，不管你做什么，我都站在你这边。你做的对。
1: 大当家的，
7: 哎，你们怎么回来了？
1: 大龙把日本人带上山了，你赶快召集弟兄们，想办法从密道走，千万别跟他们硬拼。
0: 我们亲眼看到他。
7: 不可能，大龙虽然平时犯浑，但绝对不会勾结日本人出卖山寨弟兄的。

0: 大队长，大龙带着假扮乡民的鬼子冲进了山寨，已经带走我们好多兄弟了。走
1: 走。

龙王山寨弟兄们，你们放心，我董云静一定会替你们报仇的。

0: 哎呦，小子！哎呀，你小子一个多月没见，又长胖了。哎，怎么没见李团长跟你一块回来啊？
1: 李团长，
2: 嘿，
0: 老李，
2: 怎么着？是不是盼着我别回来啊？我告诉你啊，我还赖上你们武工队了，我还就不走了。
0: 你就赖在这儿挺好。哎，帮包子收拾一下，快来。

0: 老李，坐坐坐坐，一个月多没见，来好好聊聊。怎么样？上级有什么指示？我先告诉你个好消息吧，咱们的主力部队啊，在察哈尔边区打了一场大胜仗，突袭了鬼子，而且呢，阻止了敌人向陕北北上的计划。
1: 真的？
0: 当然是真的了。我跟你说啊，咱们营救的那名飞行员啊，他所携带的情报为这次战斗的胜利起了很大的作用。
1: 哎，老李。
0: 我告诉你说啊，这一个段，这董云清的心理变化还真是挺大的。这一开始，因为他山寨的兄弟们全被鬼子杀光了，特别是老山甲和小狗子的死，对他打击太大了，几乎万念俱灰了。后来，我跟老启开导他，做工作，他逐渐从悲痛中走了出来了。
2: 其实我明白，他这种心情我太了解了，我深有感触。
0: 他肯定想着为他山寨的兄弟报仇。我当初就是靠对日本鬼子的恨，靠着一定要为独立团死去的兄弟报仇的信念，我才活过来的。他对鬼子的恨也是发自内心的，也一心想着为山寨的兄弟们报仇啊。可是人家跟你可不一样啊，人家没立即想报仇，鲁莽行事，而是积极的跟我学革命道理呢。
2: 老何。
0: 你这好像在翻旧账啊！你这是批评我呢？啊，这刚见面就批评我有意思吗？说句公道话，人家董云清的新思想变化比你当初可快多了啊！<笑>
2: 照着你这么说，他比我还合适我们部队。
0: 哎，这是你说的，不是我说的啊！<笑>
2: 哎，咱说正经的，董云清他自己有什么打算？
0: 这我还没问过他，得靠他自己想清楚。 他从小在山寨长大，他身边的人现在也都死光了，也真够可怜的。
2: 那你问过他吗？他愿不愿意加入咱们武工队？
0: 我觉得他从心里应该愿意吧。

0: 大当家的，节哀顺变。
1: 我已经不再是什么大当家的了，以后就叫我董云清吧。
0: 嗯，哎，我是真没想到啊，那个大龙会把日本鬼子引到山上来。
2: 老李，
1: 过去的事儿就别再提了。
2: 云清同志，愿不愿意加入我们的队伍，跟着我们一起打鬼子、杀汉奸？
1: 愿意，我愿意。
2: 那我就代表武工队欢迎你。

0: 连着几天了，不上座啊？
1: 卖不出票，家里老婆孩子都没米下肚了。
0: 哎，世道这么乱，谁还有心思进戏园子听戏呀？今早另做打算，换地方吧。
2: 香烟，香烟，香烟，香烟，香烟，香烟，香烟，香烟，香烟。
3: 哎，二位，面一会儿就好。先喝碗面汤。

0: 们一定要小心了。
1: 香烟，香烟，香烟，香烟，香烟，香烟，来看看了。香烟，香烟。香烟，香烟。
2: 这儿真够热闹的啊！

0: 要香烟吗？
1: 哎，看清楚了吗？是秦大耳吗？
2: 没错，就是他。
1: 够罕见，咱们把他给弄死。今天撞到咱们枪口上来了。
2: 何队长在里面呢。
1: 知道。哎，你们两个在外边盯着点，我跟老曲进去，关门打狗。

0: 你怎么进来了？
1: 看见那货了吗？秦大耳朵。
2: 哎，没看完就走啊？
3: 有什么事儿？
2: 我怎么没见过你？你家住哪儿？
4: 大哥，
0: 有情况，那是咱们的人。
2: 走。

0: 最好别跟过来。
1: 来，我介绍一下，这位是张队长，这位是我们何队长。
2: 哎呀，张队长、
3: 何队长，你好，
2: 你们总算来了。哎呀，辛苦辛苦了。
3: 客气。
2: 方主任，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何主任，这位是……
4: 这位我认识，大名鼎鼎独立团团长，百战百胜的李龙飞嘛。
3: 严重了，严重了。
2: 百战百胜。
4: 不是，其实每回都是碰巧了，那鬼子呀跟那个棉花似的都不禁打，所以就赢了。<笑>
2: 哦，我叫方杰，接下来要麻烦各位了。
3: 哎呀，别客气，哎，快里边请吧。
2: 我不进去了，方杰就交给你了。我在这儿我也完成了。
3: 放心吧，剩下的路就由我们走了。我送你。
2: 好。
3: 进屋吧。
2: 哎，方主任。
3: 孕妇啊，小声点儿。李团长，孕妇怎么了？咱们一样都是八路军，一样都在抗日啊。对了，忘了跟你介绍了，我就是总部派到你们分区的报务主任。我没别的意思啊，孕妇好啊，我们有接班人了。报务主任。
4: 哎，韩耀子要生了，
3: 就别提这事儿了。

0: 行行行，那你先说吧。这事儿不行，这怎么就不行了？你娘她得闹腾，
1: 我没娘，我娘已经死了。
0: 后娘也是娘啊？
1: 哎，凭什么？你娘她怀上了，
0: 就是因为我娘怀上了，所以才得分家。
1: 哎，你娘怀上了，怎么到分家呢？
0: 这。
1: 那你儿媳妇也怀上了，你儿媳妇给你生个孙子，那你不得给你孙子留一份啊？那我儿媳妇要给我生个孙女怎么办？你娘到时候给你生个弟弟，我不得给她留一份？
0: 那她要生个妹妹呢？生下来再说吧，
1: 生下来就晚了，
0: 晚了就晚了吧。
1: 哎，怎么就晚了呢？
0: 我。
2: 来来来，喝水啊！姑娘，喝水啊！哎，你看你都有身子的人了，还走这么远的路？哎哎，老头子，你去拿个盆，弄点热水给姑娘烫烫脚。哎，大爷不用了，我们就歇歇脚，马上就得走了，你们先去忙吧。哎，队长，时间紧急，我身上带的是电台，明天天黑前，我们必须赶到分区，有重要的电报要接收。
3: 突围
2: 的时候，分区的电台都处理了，就剩我这一部电台了。要不是时间紧急，总部也不会派我来了。知道了，咱们尽快就出发。嗯。
3: 大爷。
1: 哎。
3: 大爷。啊。
2: 还得再麻烦您一件事儿，您看能不能给我们这些人弄点吃的？
3: 哎呀，同志啊，你这不是打我的老脸吗？ 跟你说呀，咱家也是炕熟啊，我见到你们就像见到自己的孩子，见到亲人一样。所以啊，这个钱我不能要。要不是家里就剩两块地瓜干了，我早就把吃的拿出来招待你们了。
2: 是我糊涂了，大爷，我知道，咱老百姓的粮食都让那小鬼子抢走了，这点钱您就留着。 上镇上买点杂货面，跟大娘对付着过几天啊！
3: 哎呀，哎，不要不要，
2: 别，您拿着。
3: 行，这钱呢，我收下。你们等着，我现在就去找钱老抠，我就是投拱地，也得让他把。

0: 粮食卖给咱，怎么着啊，也得让你们吃顿饱饭再赶路。
1: 等等大爷，
2: 对对对，
1: 您刚才说的钱老抠是村子里的钱大户吗？
0: 啊，
1: 那行了，我去买粮食。哎，
3: 老李，要注意咱们的纪律啊。
1: 放心吧，包子，
4: 哎，
1: 走了。
4: 好。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任杰老师，你好。
1: 你好，大家好，我是任杰。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是有点暴殄天物了。上千块的酸枣仁用热水能泡出多少营养呢？服用酸枣仁莫过于服用我们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100万瓶。
0: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中国最大的中药材交易市场所在地之一，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
0: 难怪酸枣仁安睡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百万瓶，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
1: 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0: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1: 你放心，冰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
0: 是的。
1: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做特殊的价格。
0: 好，
1: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0: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位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销售总监王总。王总你好。
2: 哎，主持人好。
1: 又见面了。
2: 任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来，二位请坐，请坐，请坐。
0: 好，王总，我们啊刚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现在找您啊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为了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3: 70元一瓶可以了吧？
1: 王总，其实我完全理解您的坚持。但是我们香港大健康中药研究院也给了您不少支持吧？研究开发新的配方就是要惠及大众的，冲着我们研究院的面子，今天再降20不过分吧？这就得降到59块钱一瓶了。
0: 任老师。

0: 师，您说的太对了，而且今天我们是溯源活动啊，是面向全国观众的，给您打这么大广告，我们也没收您一分钱吧？您要是去电视台做广告，那不得花广告费吗？再给我们降个20块钱的，就当是给我们交广告费了。
1: 行吧，二位给的这个理由呢，就这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到那39元，但是啊，这个必须得限量，不然呢，它会影响到我其他学校的价格体系的。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2: 10000瓶哪够？至少限量30000瓶。
0: 嗯，
1: 不行不行，就限量10000瓶。
2: 10000瓶也不是不可以，但是您看，咱们相识有6年多了。我也经常给你提供各种的药方啊、资源啊，你们厂里面有技术难题，是不是也要请我来帮忙？今天我要想问你，冲我的面子，这10000瓶的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能不能再降10块钱？
1: 哎呀，任老师，你都把话说到这个份儿上了，我要是不降，你以后是不是就不来了？行。那就每瓶29元，但是咱得说好，只能限量10000瓶。
0: 哇，太好了，各位观众，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曾经因价格犹豫的朋友们，今天的机会不容错过，全国限量10000瓶，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酸枣仁安睡膏，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让每一滴都蕴含自然的力量。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10000瓶，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酸枣仁安睡膏，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让每一滴都蕴含自然的力量。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击破价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曾经因价格犹豫的朋友们，今天的机会不容错过，全国限量10000瓶，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酸枣仁安睡膏，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让每一滴都蕴含自然的力量。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

0: 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0秀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0秀元。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0秀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0秀元。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1: 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从自然盛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2: 我要让你的汽车轮子碾碎穿草鞋的公34师。
3: 山路确实难走，但是对于咱们这帮脚板功夫过硬的，那就不在话下。
4: 这条公路是红34师的必经之路，可是共军连个影子都不见。
5: 李必藩用的是欲擒故纵之计。
6: 这个地图画的不对啊，地图说让咱们往西南方向走，可这边是东，那边才是西南啊。
3: 我可能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
1: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7: 痛痛痛！
8: 啦啦啦！
9: 急急急！快快快！
10: 喂喂喂！肠胃宁，
11: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老爷老爷，这武工队来了。
1: 你干嘛去？
0: 我先躲一躲。
1: 你想躲一躲？那八路武工队就是你招来的。
0: 爹呀，你可是我亲爹呀，我要是死了你可就绝后了。一会儿他们来了，你替我给武工队说两句好话啊。
1: 你这时候知道我是你爹了？我告诉你，你干没干对不起八路的事儿，那武工队小本上都记得清清楚楚的。你躲，你往哪儿躲啊？

0: 哎，你看，
1: 够快的呀！
0: 白面大馍。哎呦，
1: 收获不小啊！哎，老李，你是不是又犯纪律了？
2: 我可没有啊，我给钱了，但是我就顺手敲打了他一下。
3: 哎，要是不要钱，这事儿该我去啊。
4: 就是给了钱呐，那秦老抠也得心疼个半死。
5: 可不是嘛，这秦老。

0: 这前老寇他们家牲口在外面拉了大粪，他都往回捡呢。这会儿怎么蒸起白面馍馍来了？
1: 听他们家做饭老张头说，这些白面馍馍是准备招短工翻地用的。
0: 啊，我说的呢。这前老寇一年到头就蒸这么一回馒头，这雇来的短工啊，指不定得翻多少地才能吃上这么一顿呢。
2: 就是可不是。
3: 方瑞，你先吃两个，咱们一会儿就出发了。啊。
4: 大爷大娘，你俩先吃啊！
5: 哎呀，我们不吃，
4: 别客气，
3: 自己找。
4: 有情况，
0: 怎么了？
5: 队长，大地上来了十几辆洋车，都是汉奸，
4: 十几个汉奸，把他们干掉不就行了吗？
3: 不能打，杀了他们，鬼子会来报复老百姓的。
4: 嗯，而且这儿离镇子太近，敌人肯定会死追不放的。
0: 队长，咱们可以就地隐蔽，
5: 我们这么多人想打呀？
4: 别着急，我有办法。

0: 走了，走了，把住这个口，只要是这个时候出城的，再说。是，剩下几个兄弟，走，跟我去里边溜达溜达。
1: 走，
0: 哥几个，把车子收起来。
2: 你们家这钱都不是好来的吧？哟，瞧您说的，这都是我们老太爷亲手置办下来的，也是靠这双手。
3: 啊，没错没错，靠这双手，一点一点剥削老百姓来的。哎，这哎不，此言差矣，我们这日子也不容易，上头有日本鬼子，下边有汉奸清乡队。
4: 我们这日子难呐，
5: 是啊，难吗？
6: 老李，他们差不多了。哎，请，哎，请，都是你。哎，嗯，按你们的吩咐，我已把衣服穿好了。
7: 二位太太，你们没事，赶快躲躲吧。
5: 嗯，你这怀孕几个月了？
6: 别太紧张。
5: 咱们就演个戏给汉奸看，别害怕啊！嗯，
6: 八路军武工队，仁义，仁义呀！啊，是是是是，
5: 她也怀孕了，她是可以。她怎么没怀孕？你怎么知道她没怀孕？我们都是女人，我当然知道。
6: 你，
5: 哎哎哎，
6: 你
5: 怎么没怀孕？
2: 你哎，队长，你看，请大耳朵带着一帮人把这儿包围了，怎么办？真打起来，咱们可不占便宜。方主任的身子不能出一点差错。都别慌啊，咱们就按照原计划行事。他们现在已经装扮好了，只要钱老头他们配合，咱们应该没问题的。你们二位可要想好了，今天这出戏怎么唱，是八路军武工队给你们一个机会，做人做鬼，你们自己选。
8: 做人，做人。开门！哎，
9: 你甭怕，有我在，把门打开，把他们放进来。
8: 好，好，好，谢谢，请。开门，快点儿。
9: 哦，秦大队长，来来来，请进，请进。都在家吧？都在家。
8: 这么慢？
9: 请，请。
8: 都在家吧？
0: 老秦，钱老爷子，钱公子，钱老爷子，我这过来看看你。
8: 哎哎哎，来了！哎呦，大队长，
0: 钱老爷子身体可好？您今天倒闲了啊，光临寒舍呀？
8: 闲什么闲我啊？实不相瞒，我今天啊其实是公务在身。
0: 哎，队长。
8: 这钱府就是咱们自己家，你们去外边查吧。好嘞，啊，
0: 请，请，请，请。
8: 实不相瞒，这次来其实主要还是为了八路。哦，您家藏了几个呀？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
0: 那。

0: 哎呦，这几位是？
1: 哎哎哎，这是我媳妇儿，新续的。哦，这个是我媳，啊，这是我媳妇儿。哎呀，队长，是秦大耳朵，秦大耳朵，老李知道一定不会放过他的。
0: 喝，好，果然是上阵父子兵。
1: 那这个肚子，哎，这。
0: 啊，下人也怀了。哎呦，你们一家这三个大赌活，你们这爷俩真有意思啊！哎，这喜事儿啊，我得讨口酒喝啊。
1: 好，那我可就不客气了啊。嗯，你也请坐吧，啊。
2: 啊。
1: 哎，请坐，请坐啊。
0: 这样下去哪儿成啊？一会儿注定露馅儿啊！这。

0: 我那几个弟兄，我得去看看。行了，队长，怎么也得吃完饭再走吧，吃饱了好上路啊。李团长，哎呀，您饶命啊！李团长，我是受日本人的胁迫，我不是故意的，我上有老下有小，你得饶我一条狗命啊！李团长，我不是故意的，你饶。
1: 想不到会有今团吧，包子，枪下了。别！听哪儿了？啊，你听着啊！今天咱们新账老账一块算。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
0: 急什么呀？你是急着让我们早点放了你，你好在后面抓我们，顺便带着鬼子进村来烧杀抢掠是吧？
2: 我不敢呢，你得相信我，我真不敢，你说什么我都答应你行吗？
0: 那好啊，你就把柳林镇鬼子和汉奸的数目以及武器装备都给我们写下来。
2: 没问题，行，我答应你，我答应你，你饶我条命啊，饶我条命，饶我条命吧啊！

0: 你这个东西在我们手上，只要村里的老百姓和钱家大院的男女老少有一个被你们和鬼子祸害，这个东西就会出现在柳林镇做春上的桌上。
1: 这可是私通八路的证据，上面落着你的大名呢。是不是？就算我们不杀你，可你的春上太君会怎么对付你？你心里应该很清楚吧？
0: 知道了，知道了，咱们走吧。这，哎，哎呦，好好，您请点，没有半路奶奶。来来来，
1: 那就多谢二位了。
0: 哎，不谢不谢，还谢我们。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哎呦，怎么办？
1: 哎呀，让我们过去啊！我们现在干活呢，
2: 你们
1: 干什么啊？
3: 对呀，
2: 还有那么多
1: 干什么啊？就过去，
4: 你得让
5: 我们一定要出城，
4: 今天谁都不许出城。
6: 哎，你们查也查过了，搜也搜过了。还不让我们下地干活？
1: 对呀，我们都是村里老百姓，哪来的八路军呢？
2: 对，还有事儿呢。
1: 少废话，都给老。

0: 我跟你说啊，我们得下地干活，我们得活命，走，
1: 走，出去，
2: 走，
1: 都给老子回去，不是我毙了他。
3: 上哪儿去啊？我是不是干什么都得向你汇报？
1: 不是不是不是，那我你，
3: 我送钱了，东西他们出城去。啊，
1: 那您出城了，那我们……
3: 哎，队长，你看这乡里乡亲的，让我们出去吧，这地上的活也耽误不起啊，是吧？
4: 对对对，耽误不起。
3: 赶紧放乡亲们出城啊！
1: 是是是，
3: 快点，出城，
5: 驾，驾，驾，哦，哦。
3: 然后给我也都走了，快干活去吧。

0: 八路爷爷，八路奶奶，我这也带你们出城了，就把我放了吧。
1: 老实点儿，进了山我们就放你，说到做到。
2: 你放心吧，到了地方啊，肯定不杀你，放你一条生路啊。驾，驾。
3: 放主任，
4: 怎么了？
3: 我肚子疼。啊，何队长，放主任好像要生了。
1: 要生了，老李，
2: 啊，
1: 快停车，方主任要生了
2: 啊！
3: 不能停，咱们得赶快离开这儿，继续走。
1: 这可怎么办啊，老李？
2: 我哪知道怎么办呀？驾！哎，前面有一个破庙，要不到那儿再说吧。驾！驾！驾！

0: 王爷，您顶住啊，王大姐。
1: 这地上的车轮印怎么没了？

0: 快点，你看这边，走，玉，先下车，怎么样了？先拿着，哎，
1: 来，慢点，怎么样？
0: 云清，把那家伙带上。
1: 知道。
0: 慢点，慢点。
1: 哎，
0: 慢点，
1: 慢点，
0: 抬腿，抬腿，抬腿。丫头，看着秦大碗了啊。
1: 行，出来。
0: 哎，慢点，慢点！
1: 好，
0: 往这儿。

0: 电台放这儿吧。
1: 怎么样啊？哎，
0: 啊，
1: 你还在这干嘛呀？出去啊！
0: 啊啊，对对，有事找我啊，在外边。
1: 赶紧的，真啰嗦。好点吗？
2: 这回好点。
3: 娘，娘，啊，娘，娘，娘，爸，爸，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

0: 在这里，过来！我第一次看到你们，感觉那么高兴啊！怎么找着我的？
1: 看你一个人出来，有点不放心，就带兄弟们找您来了。
0: 没白养活你啊！强留下，强留下，其他人，其他人，跟我走！
2: 快上车！
3: 他们会去哪呢？也许出什么事儿了，他们带着孕妇不会走太远。走吧，
4: 是走。
3: 老李，哎，方主任怎么样了？
4: 哦，在里边呢，情况还好。秦哪儿了呢？
3: 哦，大车跌入了悬崖，这小子应该是摔死了。
4: 摔死了。哎，
5: 便宜他了，何队长，你回来了啊！正好方主任叫你们，啊，走，
0: 快点，
5: 是，季春，怎么了？不跑了，实在跑不动了。你肯定跑错了，要不然早就找着队长和大姐他们了。要不然去下个地点汇合吧。不可能判断错，这样。
0: 天黑之前，如果再找不到队长和大姐，我们再去下一个地点，行不行？包子，听我，坚持住！快点，就在前面！
5: 快点，就在前面！
0: 我判断的没错，队长他们肯定出事了。
5: 怎么办？
0: 看那样子，好像知道队长在哪儿。走。
6: 不行，这绝对不行！姐，这附近有个村子，还是让何队长找个接生婆吧！啊，我这个药肯定走不了了，敌人马上就会赶过来。你带着电台，赶快走！傍晚时分，一定要赶到小杨路村，残缺的人在那儿等着呢。密码本也在里面，我一并交给你们。

0: 我们要记住，收炮的时间是傍晚7点。放心吧，我们不会丢下你的。要走，咱们一定是一块走。
1: 电台更重要。哎，
2: 不行，安全护送你和电台到军分区是政委的命令。你要万一出事，我怎么向政委交代啊？
0: 大姐，还没到拼命的时候呢。对，
2: 云清，你负责照顾大姐，我们俩出去守着。走。你可得打起点精神来，咱们现在走不了也藏不住，没准一长恶仗说来就来。是啊，头一次知道，原来生个孩子这么难。谁说不是啊？
3: 刚才在车上，我真拿不定主意了。
1: 胡队长，啊，
2: 情况怎么样？
3: 好一点。
2: 那他现在能走吗？
3: 不能。要是在路上接生的话，那可就麻烦了。咱们只能在这等着。
2: 现在的情况，没办法出去找接生婆了。这孩子，由你来接生行吗？
3: 我试试吧。

0: 这半天都没动静，真是急死人了。
1: 以前老听我娘说，女人生孩子就像过鬼门关一样。
0: 那要这么说的话，我得感谢老天爷呀，把我托生一个男的。要是女人的话，多麻烦。
1: 女的怎么了？人家不比咱们差，还有好多事儿人家能做，咱们可做不了。
0: 什么事儿啊？他们能做，咱们做不了。
1: 生孩子你行吗？
0: 哎，没男的，女的能生孩子吗？

0: 姐，你疼，攥我手，使劲儿。我看你遭这份罪，你可真够坚强的。
1: 傻妹子，哪个女人不得过这关呢？
0: 不是，我是说你做这些事儿，这不都是男人该干的吗？
1: 革命使命不分男女，想想前线那些吃不饱、喝不上的战士，这点苦算什么呀？
0: 反正我就是佩服你这个人。姐，以后要是打鬼子，你都记得带上，我肯定听你的话。使劲儿。

0: 老许，都消灭了。
1: 放心吧，这一路上我都给他们数着呢，除了跑的之外，全躺这儿了。
2: 在里边呢。啊！生了。
3: 乖，快去吧，把队长叫起来。
4: 何队长，方主任叫你。
0: 注意警戒啊！哎，真可爱。恭喜你啊，方主任。
3: 何队长，咱们现在肯定来不及了。你把电台打开，咱们在这收电报。
0: 方主任，这样太危险了，敌人说话就会回来的。你休息一下，咱们马上撤离。
3: 这封电报非常重要，这是咱们跟友军第一次联合行动。电报的内容就是行动的具体计划，绝对耽搁不得。
0: 好，

0: 照这上面的联络时间，再到分区，时间是来不及了。这任务交给我们了。云清，去小洋楼村的路你熟悉吧？
1: 熟。
0: 那好，大姐、电台和孩子就交给你了。你一定要安全地把他们送到小洋楼村，在那儿由咱们县大队的同志负责护送你们到分区。
1: 好，
0: 记住路上一定要小心，一切行动听从大姐的指挥，这可是咱们八路军的第一条纪律啊。
1: 好，一定完成任务。那我先去准备一下。
0: 好。方主任，到了分区带我向首长报告，情况紧急，这个任务由我们来完成了。
1: 截图的时间和地点都在电报上了，务必保证完成。
0: 放心吧，我们一定按时到达柳林镇。我去告诉他们，
1: 翻过那座山啊，就到了。
2: 真的啊？那太好了，胜利就在眼前了嘛。
1: 这望山跑死马，你看着马上就要到了，走起来可还得好一阵呢。
2: 哎呀，总之知道目的地在哪儿就有奔头了。
1: 听你这话，是巴不得早点到了。怎么，嫌我啰嗦了？
2: 姐，我可不是那个意思啊，我只知道这是我加入八路军之后第一个独立的任务。嗯，马上任务就要完成了，我有点小得意。但是，
1: 怎么了？
2: 任务是快完成了，说明马上就要跟你分开了。这些日子啊，我还没跟你待够呢。
1: 我们怎么会分开呢？你现在加入了八路军，我也是八路军，咱们既然都是八路，那都是一家人啊。这天底下哪有能分开的一家人呢？嗯，
2: 对。
1: 到了地方啊，姐给你做点好吃的，这两天把你累坏了。
2: 一点都不累，其实我可喜欢听你说话了。把你送到了地方，可能以后就见不到你了。
1: 云清啊，你要是愿意听，能再听姐多说两句吗？你加入八路军呐，是对的。八路军是人民的队伍，要为人民服务，所以咱们打鬼子，把鬼子赶出中国，老百姓才能过上好日子呀。
2: 这个我知道，所以我才加入八路军嘛。
1: 这个打鬼子不能只为了报私仇，咱们的队伍有组织有纪律，你既然加入了八路，就不能像以前一样使小性子，凡事啊要听从组织上的领导和安排，不能逞匹夫之勇，这跟你在山寨里打鬼子那可不是一样的。
2: 姐，我加入八路军的时间没有你长，对八路军的了解也没有你全面，所以有的时候你呀，或者何队长说一些大道理，我还真的是一知半解的。但是你放心，我一定会听从派和领导的，慢慢的变成一名合格的八路军战士。
1: 姐相信你，你是一个有灵气、个性又好的女孩子，但就是自由散漫惯了，这八路军的纪律又很严密。姐是怕你有些事想不明白，自己憋在心里犯难。
2: 刚开始的时候，我还真的是不明白，因为我寻思着哈，以前我们在山上打鬼子的时候，是见一个打一个，哪有那么多条条道道啊？不过跟何队长在一起之后呢，我明白了，八路军的任务比什么都重要，所以你放心吧，我一定会好好学习的。
1: 你能这么想啊，我就放心了。不过你要记住，有什么事儿啊，千万别憋在心里，要学会和大家分担。你可别忘了，咱们现在是一家人。
2: 一家人，以后你就是我亲姐。
1: 好妹妹，走吧。

0: 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0: 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呀、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1: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0: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1: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0: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给到您。
1: 4980直接是5折。
0: 是，
1: 但是我觉得啊，这5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0: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1: 没错。
0: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1: 不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5折，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0: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1: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0: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骑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

0: 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1: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嘎急，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2: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3: 以前啊出了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富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4: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5: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扫码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4: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儿，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5: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6: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4: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还给。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
6: 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4: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6: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7: 自从买了这个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1: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 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啊，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2: 我们东北这旮沓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 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3: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
4: 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其实呢，仔细想想啊，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000米，
3: 是
4: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
3: 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儿、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5: 对，
3: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 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6: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
3: 的电话，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 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 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4: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
0: 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尽量。

0: 原价9980元的 off 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2: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3: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4: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5: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6: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
7: 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3: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8: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嘛，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1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9: 我要让你的汽车轮子碾碎穿草鞋的工34师。
10: 山路确实难走，但是对于咱们这帮脚板功夫过硬的，那就不在话下。
11: 这条公路是红34师的必经之路，可是共军连个影子都不见。
12: 李必藩用的是欲擒故纵之计。
13: 这个地图画的不对啊，地图说让咱们往西南方向走，可这边是东，那边才是西南啊。
10: 我可能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
14: 四方牌肠胃宁，
15: 喂，肠胃宁，
1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周队长，哎，过两天有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坐火车来柳林镇，你们保安队要负起保安的责任。
1: 是，这件事情我交给别人不放心，
0: 所以周队长你要尽力。
1: 请钟总放心，我一定不辜负钟总的厚爱。
2: 周队长，真是没想到啊，钟佐居然是这么安排的啊！兄弟，我这个清乡队啊，刚成立没多长时间，哪像哥哥你啊，保安队在当地首屈一指的，所以难免有很多事需要哥哥你多帮助啊。
3: 秦大队长太客气了，钟佐这么安排，那是他器重您哦，您现在不得了。 您可是钟佐身边的红人啊！
1: 哪里，
3: 我们一个小保安队长算什么呢？我们算个屁啊！
1: 哟，您可别这么说啊，这么说多生分呐！
3: 生分？我跟你很熟啊。

0: 你们事儿啊，我们是八路军武工队，你别怕。年纪不大，胆儿倒挺大哈。
1: 我正找你们呢。
0: 哦。哦，你们是武工队吗？
1: 咋了？不相信呢？啊！
0: 你们就这么几个人，不出去打鬼子，在这儿干嘛呢？
1: 我跟你说，我们在这儿就是为了保护你的安全。今天不在这儿的话，你小命就没了。
0: 你们有枪吗？有机关枪吗？拿出来让我看看。
1: 有啊，我们所有的枪都在伪军小鬼子那儿存着呢，知不知道？
0: 哎，你说有道理啊，跟我想的一样。
2: 哎，慢点啊，慢点。
0: 俺自我介绍一下啊，俺叫秦汉，祖上是种庄稼的，不过从今天起，俺再也不种庄稼了，俺要当八路军，俺要打鬼子。

0: 我说，小家伙，来来来来来，下来下来
1: 下来下来下来。
0: 哎，先跟我说说，从哪儿来啊？为什么要参加八路军啊？还有个家伙，给我看看行吗？
2: 不行，这枪是弄的，那得靠打鬼子呢。
1: 你以为拿把枪就能打鬼子啊？鬼子那么好打呢？哎，弟娃，
2: 哎，你瞧不起谁啊？俺刚刚还杀了鬼子呢。鬼子就是仗着自己有枪。俺们村里50多口人，全被鬼子杀了，粮食被他们抢了，房子也被他们烧了。可是，俺当时就一根擀面杖。不过从今天起，俺手里有枪了。俺要见一个鬼子杀一个鬼子。如果眨一下眼睛，就不是站着撒尿的爷们儿。
3: 哎，小兄弟，你说的没错，我们也都知道。只是呢，你太小了，你手里边拿一个枪呢，容易出危险。你想想，万一走了火，伤了自己怎么办？来，听话，把枪给我。哎，给我，把枪给我。
2: 不行，
3: 哎，
2: 你们说话不算数，还想打俺枪的主意？想要枪，自己弄去。
3: 听见没有？把枪放下。
0: 小家伙，你说的没错，想打鬼子就得参加共产党八路军，可首先啊，得服从命令听指挥。把枪给我。
2: 不行，行。
1: 哎，你别拿枪瞎比划，这枪你会用吗？哎，那，哎，哎，
2: 啊啊啊！
3: 看什么看？枪啊，是用来打鬼子的，不能像你这样拿出来随随便便臭显吧。哎，这小子交给你们了啊，看着点，别让他捅大娄子。
0: 好，
3: 走吧，别在这蹲着了，走。
0: 没事吧？

没事吧？啊，疼不疼？啊，我，哎呦！

0: 说说吧。
1: 难道我杀鬼子有错吗？
0: 当然没错了，但是你的方式方法不对，你现在这样特别危险，真的。
1: 可是鬼子跟俺不共戴天，刚才对着他们俺没讲，以前俺家有七口人，现在只剩俺一个人了。俺爹过大寿那天，俺正在跟俺爹擀面条，鬼子就杀进来了。他们当着俺的面把俺爹、俺娘、俺兄弟姐妹全杀了。要不是俺姐替俺挡了一枪，俺也被他们杀了。难道鬼子不该杀吗？
0: 鬼子该杀，绝对该杀。但是秦汉，你听我一句话，杀鬼子是要讲究组织、纪律，还有上级的命令和安排的。如果每个人都像你这样单枪匹马的去跟鬼子干，什么时候能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啊？所以咱们现在要团结在一起，把劲儿往一个绳子上使。
1: 嗯，好。你是咋加入武工队的呀？
0: 我，这说来话长了，我以后慢慢跟你讲。
1: 你们几个，我看你最面善。
0: 为啥？
1: 因为你长得像俺姐。
0: 行，那你以后就叫我姐。
1: 好，姐。
0: 哎。
2: 你别说，这小子这驴脾气啊，还真有点像你啊。
3: 哎，怎么说话呢？怎么像我了啊？不过呀，我还真挺喜欢他的。既然他到咱们这儿了，以后呢？一定要管好他，不能让他出任何危险了。
4: 我觉得这小子

0: 那个挺倔的，慎重。
1: 哎，你看这劲儿，恐怕九头牛都拉不回来。
2: 用不着九头牛，有一个董云清啊，就全都够用了。
3: 我看没问题。
4: 哎，姐，
5: 嗯，
4: 给你打听个事儿呗。
5: 说，
4: 刚才那个人以前真是团长？
5: 那还能有假？你没听说过李龙飞和独立团啊？
4: 没听说过。
5: 会呢，他们那杀的鬼子是不计其数，而且最牛的就是从来都没有打过败仗。
4: 这么牛的人物，怎么跟你们在一块儿啊？
5: 哎，
4: 我的意思是说，你们有几个人？
5: 这就是工作需要啊。你看，这个打鬼子必须得有组织、有安排，团长尚且如此，何况你呢？
4: 我觉得他挺傻的，哪有团的样儿？我觉得团长应该是特别大的官儿。
5: 嗯，臭小子，来喝水。
2: 哎，你干什么去啊？
3: 我去趟林村。
2: 干什么？
3: 跟村长说说粮食的事儿。
2: 要不我跟你一块儿去吧？
3: 不用，把这小子搞定就行了。
2: 路上小心点啊！
3: 好，
0: 慢点啊！
3: 哎，
4: 姐，什么事都行，带着枪，必须还我！
5: 哎呦，跟你说半天都白说了是吧？
4: 别的事儿都行，杀鬼子，谁跟我都没商量。
5: 你还有事？你姐，
4: 把枪还我！
5: 哎呦。
2: 哎，小兄弟，小兄弟，哎，吃饭了啊？
4: 不把枪还给我，什么都免谈。
2: 这你放心，我们八路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但是不管怎么说，先把饭吃了，吃完饭咱们再谈枪的事儿啊。
4: 我上来找你们，是当八路军打鬼子的，不是来吃饭的。
2: 是，咱们得打鬼子，但是得先把肚子填饱了，咱们再打鬼子啊。
4: 不吃。
2: 嘿，听我跟你说啊，想打鬼子，想参加八路军，跟着我们干就得听话。什么态度？你这是给你做好了面条你不吃，对吗？这要搁过去，就像你这样的，要是在我们独立团，我早让你回家去了。我
4: 听说你当过独立团团长，还当过骑兵连团长，你看俺能不能当骑兵，哪会赶大车？
2: 砍大车呀！我跟你说啊，那骑兵啊，那不是谁都能当的。我们骑兵马跟你们套车拉活那马不是一种马，那我们骑兵连的马那都是一水的战马。别的我不说啊，几十匹战马齐刷刷的排成一排啊，别说马上的战士，就说那马，我让他往左看，马全都往左看；我让他往右看，那马全都往右看。连马都那么听话服从命令，你说你小子这样能干骑兵吗？
4: 大哥你放心，以后马听你的。
2: 听我的？
4: 嗯，
2: 那去把面条先吃了。
4: 那你得把枪还给俺。
2: 不是，你小子是真轴啊。你坐这儿，你坐这儿。枪啊不是不还你，这打枪啊不是谁都能打的。你比如说啊，这山坡上有一群鬼子，哎，你开这一枪，也许一个鬼子都没打着；我开这一枪呢，也许一枪就打死俩。你说那枪能轻易给你吗？
4: 真能吹，还打俩呢？我看你一个都打不到。
2: 哎，一枪打死俩鬼子，串双簧你没见过是吗？
4: 你把枪拿来，咱俩比比。
2: 你要跟我比枪法，那你要输了呢？输了，那枪就是我的了啊！我想给你再给你。
4: 净说好听的，你要是输了呢？
2: 我要输了，我给你50发子弹，枪还给你，再外加2颗手榴弹。
4: 好，够意思。

0: 子弹紧缺，对吧？
1: 嗯，
0: 咱们一枪定输赢。
1: 好。
0: 哎，
1: 嗯，
0: 我要是赢了，你应该怎么做呀？
1: 你要是赢了，我就听你的，你让我干嘛我就干嘛。
0: 记着啊，别忘了。
1: 嗯。哎，
0: 啊，
1: 等会儿，那你要是输了呢？
0: 我要输了，这枪我还给你，给你50发子弹，外带2颗手榴弹，从此以后我还就不管你了，你出去以后随便痛痛快快杀鬼了。
1: 好，够意思，来。

0: 如果你要一枪打碎一个碗呀，那你肯定是输了。如果一枪能打碎两个碗呢，咱俩算打个平手。如果能打碎三个碗，那你肯定是赢了。哎，用不用我现在给你添一个碗？
1: 子弹紧缺，我还是不打了。以后我就跟着你了，你让我干嘛我就干嘛。
0: 那你这是认输了。
1: 嗯，对。
0: 那这枪
1: 给，
0: 记着啊，以后你要听我的，
1: 听你的。
0: 去把面条吃了，然后打扫院子。
1: 是。
0: 哎，回来了。
2: 哎，
0: 怎么样，
2: 这小子怎么回事？那么老实，都扫上院子了。
0: 我自有办法，你那边情况怎么样？
2: 我跟村长都已经商量好了。哎，先说他吧。
0: 啊，
2: 我说哥，咱这儿不是长久之计，咱现在最重要的是对付鬼子的征粮计划。我的意思啊，给他送县大队去，找个人看着他，省得他惹事儿。
0: 这小子就想参加八路军呢？
2: 哎，连哄带骗呗。我一会儿给县里写封信，就说送他当八路军，让包子给他送去。
0: 嗯，也行，算是个好主意。哎，再喝点。
3: 这鬼子在柳林镇地区征粮计划，你说好？
4: 好。
3: 军分区这事，让我们分头应对鬼子的征粮计划，把鬼子抢来的那些粮食想办法送到乡亲们手里。
4: 最近鬼子他们的调防特别频繁，估计就是为了征粮。你们在各村的活动要加倍的小心。
3: 好，这样遇到任何困难咱们随时沟通。
4: 好，那我就先走了。
3: 好。嗯，小心点。
5: 累不累？
1: 不累。
5: 渴不渴？嘿，看样子你肯定也不饿了。
1: 我发现你这个人脑子里边除了吃就是睡啊。
5: 好心当驴肝肺是吧？我这一路照顾你不说，怎么还落下埋怨了呢？
1: 咱俩说点正事儿。
5: 你个小毛孩，我和你说什么正事
1: 啊？咱这是去干啥呀？
5: 送你去当八路啊。
1: 我都马上要当八路的人了，你怎么还叫我小毛孩啊？以后咱俩平级啊，行吧？
5: 我真不爱搭理你。
1: 咋了？
5: 咋了？你说你曲大哥跟我把你收留回来容易吗？啊，你现在还没当八路呢，小尾巴就翘起来了，你得学会谦虚，知道吧？

0: 我要是当上八路军了，穿上一身军装，小枪往腰里一别，
1: 咋的？
0: 拿着日本人的人头来见你们。
2: 好，
3: 来，
2: 王大人，
4: 快点，快！
1: 刚刚不跟你说了吗？你得当上领导才能配小枪呢，知道吧？哎呦，肚子有点疼，
0: 想拉稀呀、啊？去那儿，去那儿，
1: 走，陪我去。
0: 我不去，你自己去。嘿，
1: 你帮我背包啊。
0: 嗯，好，
1: 在这等我，老实的，别动啊。
0: 哎，行，我知道了。
1: 等我回来。
0: 啊。

0: 又想骗俺、骗俺，俺叫你骗俺。
1: 哎，秦汉，秦汉，你给我回来，我马跑。
2: 哎，快快快，快快快！
3: 嘿，队长，队长，
4: 哎，小明，
3: 队长，鬼子到村口了，
4: 多少人？
3: 天太黑，看不清楚。
1: 老李，鬼子到村口了，
5: 大家都别慌，注意隐蔽。
3: 快，走，快走，快走，快！

你看见那辆马车了吗？上面装的全是粮食，这粮食不能落到鬼子手里。你跟我来，把大车开走。

0: 大哥，这征粮不是已经开始了吗？现在换姓秦的，他什么意思啊？我哪知道他什么意思啊？啊！本来这次征粮，咱们怎么也能从当地那些土豪财主身上挂点零花钱给兄弟们安家，这回把我换了，行了，哼，什么都没了。
1: 大哥，你觉得这春上会不会是想把你架空了，然后换成姓秦的当队长？
2: 这要是换了他，可不光是咱们日子不好过，就连柳林镇上的乡亲们也一样啊。
1: 就是，
2: 坐这个位置的，有几个像咱队长一样宅心仁厚？
0: 他妈的，这心善也不见得是什么好事儿。
2: 就是。

0: 队长，我和包子实力核查了一下，我发现这鬼子每天有20分钟的吃饭时间。咱们要是能够控制住这帮伪军，唯一要对付的，就是城楼的鬼子。
1: 咱们得把炮楼里的情况摸清楚，要想过卡子，一旦拖延时间，就算过去了，日本人也会马上追上来。到时候两边一夹击，咱就等于把粮食给日本人送上门了。
2: 说了半天呀，我算看出来了，这么多粮食，凭咱们几个人呀。
3: 很难运走。大小王村的粮食是运出去了，清河村的让鬼子给扒出来了，村子给烧了，十几个乡亲都让鬼子扔枯井里了。你们
4: 不是八路军吗？不出去打鬼子，成天在这儿东躲西藏的。
1: 谁说我不打鬼子了？你小子俩这懂什么玩意儿？拿粮食打单着去。包子，注意态度。云枪。
4: 哎呀，走走走，你快点。
1: 哎，我有个办法，不知道行不行啊？你们看，既然咱们把粮食运不出去，咱们要想办法把粮食送到鬼子的炮楼里边去。
3: 啥？
1: 啊？听我说完，咱把粮食送给鬼子，让鬼子替咱们保管几天，等游击队来了，咱把鬼子的炮楼给拔了，顺便再把粮食运走。
2: 这个想法是好，但是咱们怎么能？
3: 把粮食送进去，还让鬼子乖乖的给咱们看粮食呢。
5: 哎，站住！站住！干嘛呢？
3: 老总，我们俩是清河乡的，是个皇军送粮的。
5: 清河的，上这儿来干嘛？
3: 是这样的，我听说前面有八路截粮，我们就不敢往前走了。老总，您行个方便，先让我们把粮食暂且放在这儿，行不行？ 开玩笑呢。 这儿又不是粮库，放这儿自己送去吧啊！走走走走走，
5: 什么事儿？
3: 啊，排长是这样，他们两个是给清河乡送粮食的，然后呢，他们怕八路啊给劫了，非得把粮食送咱这儿来。
6: 哎，老总您看啊，这批粮食呢，红军催得急，你说万一被八路给劫了，谁都不敢担这个责任呐。
7: 不行，这是放粮的地儿吗？老子可管不着。<笑> 这位老总，麻烦您就帮帮忙吧。俺爹这两天为了送粮食被八路在半路上劫了，车也翻了，腿也摔了，俺们俩这一路上可提心吊胆了。好不容易才走到您这儿，您就让我们把粮食放您这儿几天。哎，这样，以后二位老总到了清河镇，妹子一定好好谢谢您二位。
3: 行吧。
5: 哎呦，
3: 你是干啥的呀？
5: 哦。
3: 他是我们东家大小姐，哎，对了，两位老总，他和那个柳林镇的秦大耳朵还是亲戚呢。我他娘的问你了吧？粮食呢？
1: 那个被八路追来追去的这牲口也累了，粮食在河边的小树林里呢。
3: 拉过来吧。
7: 谢谢老总。
1: 谢谢啊。不错呀，哎，老曲都表扬你了。
2: 看来啊，确实是进步了。哎，别，还是你点子出的好。不是你，咱们这事儿就算是成了一半了。
3: 队长，
2: 哎，
3: 我回来了。
2: 咋样？
3: 我赚了几个扛着，宋家头炮楼就得归着，都往柳林镇赶呢，都往粮食了。
2: 这批粮食啊，绝不能再落到敌人手里了。
3: 队长，还有个事儿。这往年呢。 柳林镇周边几个村子，征粮食都由保安大队来征，但今年一点动静都没有，可能要换人。
2: 你再去摸摸那个朱队长的地。

0: 如果从他那儿再得到点什么情报，咱们就更有把握了。行。哎，媳妇，秦汉的小子呢？啊？哎。
1: 老李，哎，怎么样？你们找到没有？
2: 没有。
3: 我这也没有。
1: 先进去再说吧。
3: 好，走。怎么样？找着没有？
2: 没有。你们呢？
4: 没有。没找着。
1: 要说呀，甭找了，这小子肯定自己进山找八路军骑兵团去了。
3: 有什么时候了，你还这儿打？
2: 别胡说了。
3: 坏了，别让这小子跑镇上去了。那天老李可说了，要他镇上闹个鸡犬不宁。 别让他真听进去了。
2: 说的没错，这小子真到镇上去，肯定能捅出娄子来。咱们也别闲着了，去镇上吧。
0: 对，
1: 走。

0: 没有乱跑。
1: 鬼子粮库在那边。
0: 别说了。
2: 和队长说说到底怎么回事啊。
3: 怎么回事啊？
1: 你们收了俺的枪还不允许俺拿菜刀啊？你们能打鬼子，凭什么俺就不行？
4: 哎哎，你把话说清楚啊，那枪是我没收你的吗？是不是你打赌输给我的呀？我怎么告诉你的？当八路军应该怎么着？
1: 俺记着呢。
4: 啊，
1: 所有行动听指挥。
4: 那你怎么跟队长说话呢？
1: 可是你们都安排打鬼子了，队长你为啥不安排俺？
3: 就你这性子，八路军能收你啊？
1: 啊，俺这性子真该改改了。其实啊，俺就是这个
5: 起来。想跑就你那点小伎俩还早呢，
1: 像你们这样的八路俺不干了。
4: 你小子还长本事了是不是？还想逃跑？包子交给你了啊，如果他再跑了我拿你10万。
5: 放弃走，
4: 带进去。
1: 你们不管俺自己当家还不行啊？
5: 老实点，
1: 你们太欺负人了。
6: 哎呦，你说你们不是说了吗，这孩子吃软不吃硬，有什么事不能好说呀？
4: 什么吃软不吃硬啊？那小子是软硬都不吃，当初我是怎么教育他来的你又不是不知道。哎，他都出去跑一天了，给他做点饭吃吧。
3: 嗯。哎，老曲，
2: 哎，
3: 来，
2: 你看这孩子真行。
3: 哎呀，咱们得说说这粮食在炮楼里，鬼子说拉走就拉走，这可是乡亲们付出了血的代价才跑下来的。可这小子这么一折腾，这不是添乱吗？这。
4: 我倒是觉得呀，咱们现在必须把这小子控制住，咱们商量炮楼商量粮食的事儿，他有一搭无一搭的肯定都听进去了。

0: 他要真跑了啊，肯定会捅出娄子了，没准啊把咱们的计划都能给破坏了。
1: 哎，我是这么想的，现在当务之急是解决粮食的问题啊，对吧？孩子的事暂且先放一放，我呢去找下朱队长，去摸一摸炮楼里的具体情况。
0: 对
1: 对吧？
0: 那您小心点
1: 啊。没事儿。

0: 叔叔阿姨，早上您做饭是不是手忙脚乱？一口锅熬粥，一个锅热包子馒头，还得再煎两个鸡蛋，灶眼就那么两个，这头粥铺了，那头包子还没热，等忙活完您自己都不想吃了。今天这口锅能帮您把这事儿解决了，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这是 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1: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两个保护，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桃精不沾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沾，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2维码，送上地址，直接给您寄到家。
2: 先说做饭办，咱们中老年朋友做顿饭得几个锅换着用，炒菜一个锅，炖汤一个锅，蒸东西再一个锅，灶眼不够用，端来端去还容易烫着。再说端锅，汤开了要端下来，您抓锅沿试试，不锈钢锅沿烫的一缩手，汤差点泼身上。
0: 您有没有过这种时候，锅里煮着东西，接个电话，看个电视，下楼取个快递，回头想起来，哎呀，火还没关，跑回去一看，水都烧干了，锅底冒烟。老两口自己住，这事儿真不敢大意。还有锅太多，家里炒锅、汤锅、蒸锅、电火锅，5-6口锅，橱柜塞不下，摞着拿还怕砸脚。这口电煮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
1: 这口锅到底好不好？好在哪儿？我再给您说一说。第一，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2个档，一看就会。第四，30厘米大口径，13.5厘米深锅底，炒个青菜，煎个带鱼，油不往外溅。第五，一锅顶6口锅，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第六，分离式电源线，洗完锅线一拔，锅直接端去水澡洗，线不沾水，安全。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3: 我们是做了10几年厨房小家电的工厂，这口 Cook Dairy 电煮锅是今年的新品，这次赶上厂家新品推广，前100名免费送到您手上。这口锅免费送给50岁以上老朋友，您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1分钱，不搞任何套路。
4: 扫码就送，目的就是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一口省事安全的好锅。您用好了觉得方便，跟老姐妹老伙计念叨念叨，就是帮我们传个名。活动规则说清楚，这口锅就是专门免费送给咱们50岁以上老朋友的，您扫码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1分钱，不搞任何套路。活动真实有效，不收押金，不收运费，没有后续消费。
1: 早上7点半，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2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下方2维码，直接给您寄到家。扫码

0: 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1: 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她说。

0: 怕烧干锅了，端锅也不烫手，那把手是隔热的。
1: 您可能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黑陶金不粘腻胆，三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两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五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
2: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1: 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0: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3: 上蒸下煮，底下大锅，上面这个食品级 PP 蒸格，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口锅同时出两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级 PP 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里头汤滚着呢。您外头这手摸上去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不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
1: 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陶金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下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4: 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能顶6口锅，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最后这2分钟我再给您说一遍，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五升大容量够一家吃火锅。
5: 咱们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这口锅早上熬粥蒸包子，晚上涮火锅炖排骨，它不烫手，不粘内胆，清油少烟，煎鸡蛋煎带鱼不粘，吃完饭水一冲，抹布一擦就行，就是让我们做饭省心，用着放心。
1: 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
0: 这是 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包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儿，图安全。早上一个锅熬粥蒸包子，晚上一个锅涮火锅炖排骨。这次活动就限50岁以上老朋友，错过这一回再等一年都不会有。
6: 没领到之前我心里一直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
1: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两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0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一看就会。黑陶金不粘腻胆，三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两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
0: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1: 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
0: 口好锅，省事的是手，安全的是心，踏实的是咱们这个家。叔叔阿姨，别等了，现在扫码就能领回家。

0: 叔叔阿姨，早上您做饭是不是手忙脚乱？一口锅熬粥，一个锅热包子馒头，还得再煎两个鸡蛋，灶眼就那么两个，这头粥铺了，那头包子还没热，等忙活完您自己都不想吃了。今天这口锅能帮您把这事儿解决了，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这是 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1: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两个保护，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桃精不沾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沾，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送上地址，直接给您寄到家。
2: 先说做饭办，咱们中老年朋友做顿饭得几个锅换着用，炒菜一个锅，炖汤一个锅，蒸东西再一个锅，灶眼不够用，端来端去还容易烫着。再说端锅，汤开了要端下来，您抓锅沿试试，不锈钢锅沿烫的一缩手，汤差点泼身上。
0: 您有没有过这种时候，锅里煮着东西，接个电话，看个电视，下楼取个快递，回头想起来，哎呀，火还没关，跑回去一看，水都烧干了，锅底冒烟。老两口自己住，这事儿真不敢大意。还有锅太多，家里炒锅、汤锅、蒸锅、电火锅，5-6口锅，橱柜塞不下，摞着拿还怕砸脚。这口电煮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
1: 这口锅到底好不好？好在哪儿？我再给您说一说。第一，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2个档，一看就会。第四，30厘米大口径，13.5厘米深锅底，炒个青菜，煎个带鱼，油不往外溅。第五，一锅顶6口锅，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第六，分离式电源线，洗完锅线一拔，锅直接端去水澡洗，线不沾水，安全。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3: 我们是做了10几年厨房小家电的工厂，这口 Cook Dairy 电煮锅是今年的新品，这次赶上厂家新品推广，前100名免费送到您手上。这口锅免费送给50岁以上老朋友，您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
4: 扫码就送，目的就是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一口省事安全的好锅。您用好了觉得方便，跟老姐妹老伙计念叨念叨，就是帮我们传个名，活动规则说清楚，这口锅就是专门免费送给咱们50岁以上老朋友的，您扫码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活动真实有效，不收押金，不收运费，没有后续消费。
1: 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2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下方二维码，直接给您寄到家。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4: 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她说以前早上做饭最头疼，熬粥一个锅，热包子一个锅，煎鸡蛋还得一个锅，忙半天。现在这口锅底下熬粥，上面蒸包子蒸鸡蛋，20分钟全齐。他说我现在早上不用手忙脚乱了，坐那儿等20分钟，一锅端上桌。
5: 我今年68，以前在煤气灶上炖汤，看着电视睡着了，醒来锅都冒烟了，吓出一身了。

0: 憾。现在这口电煮锅水烧干了自己断电，这回我看电视踏实了，不怕烧干锅了，端锅也不烫手，那把手是隔热的。
1: 您可能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黑陶金不粘腻胆，三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 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
2: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1: 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0: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3: 上蒸下煮，底下大锅，上面这个食品级 PP 蒸格，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口锅同时出两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级 PP 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里头汤滚着呢。您外头这手摸上去嗡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不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
1: 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陶金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2维码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4: 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能顶6口锅，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最后这2分钟，我再给您说一遍：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
5: 咱们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这口锅早上熬粥蒸包子，晚上涮火锅炖排骨，它不烫手，不粘内胆，清油少烟，煎鸡蛋煎带鱼不粘，吃完饭水一冲，抹布一擦就行，就是让我们做饭省心，用着放心。
1: 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
0: 这是 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早上一个锅熬粥蒸包子，晚上一个锅涮火锅炖排骨，这次活动就限50岁以上老朋友，错过这一回再等1年都不会有。
6: 没领到之前我心里一直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
1: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早上7点半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2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0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2个档，一看就会。黑陶金不粘腻胆，三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
0: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1: 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
0: 口好锅，省事的是手，安全的是心，踏实的是咱们这个。

0: 家。叔叔阿姨别等了，现在扫码就能领回家。
1: 我要让你的汽车轮子碾碎穿草鞋的工三十四师。
2: 山路确实难走，但是对于咱们这帮脚板功夫过硬的，那就不在话下。
3: 这条公路是红三十四师的必经之路，可是共军连个影子都不见。
4: 李必藩用的是欲擒故纵之计。
5: 这个地图画的不对啊，地图说让咱们往西南方向走，可这边是东，那边才是西南啊。
2: 我可能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
6: 通通通，
7: 啦啦啦，
8: 急急急，快快快，
9: 喂喂喂，爱您，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大白天的怎么睡觉啊？啊，醒醒醒醒！
1: 你干嘛呀？人家困着呢。哎呦！
0: 你有这么睡觉的吗？鞋也不脱，衣服也不脱。冷？这外边这么热，你怎么冷啊？你这是想睡觉吗？起来起来起来！
1: 哎呀，
0: 洗洗再睡啊！快去！
1: 我不洗。
0: 起来洗澡去，快去，包子，
2: 起来，
0: 再去，
2: 起来。
1: 我不去，你别拉我。
0: 哎，当初你笔香输了我，对不对？你答应我什么来着？
1: 我说，以后都听你的。
0: 对呀，服从命令，听指挥。洗澡去，快去。
2: 走。哎，
0: 一会儿包子给他洗澡的时候啊，你顺便把那小子的衣服给拿过来，帮他洗一洗，明天早上再给他。啊！快去快去，
3: 明白了吧？去吧去。这，哎，真有招啊！
0: 走。

0: 脸盆里扎猛子，不知深浅。
1: 秦鹤，秦鹤，秦鹤，秦鹤，秦鹤，队长，队长，不好了，队长，队长，
2: 咋了？
3: 怎么了？
1: 秦鹤跑了。

0: 啊，你怎么看的你？不知道啊。哎，
1: 不是，他衣服不被收了吗？他光屁股跑啊？
2: 不知道啊。
1: 不是，你咋什么都不知道啊？一个孩子你都看不住啊？哎哎，
0: 今天那小子是不是跑了？
1: 啊，你怎么知道呀？
0: 昨天晚上你不是让我把他衣服藏起来吗？啊，我把他那事儿藏起来了，把你那事儿洗得给晾外边了。今天早上我一看，他那事儿还在，你那事儿没了。
1: 不是，你还能干点什么呀？一个孩子你都看不住，现在怎么办呀？
0: 那团长，那个时间不早了，我们中午就行动。我替我取出去通知游击队，让他们配合我们行动啊！
1: 哎，
0: 行，走了。
1: 哎哎哎，老李啊，队长呢？这一早啊，就忙活马车的事儿去了。咱们收拾收拾，准备行动，
0: 走吧。

0: 大爷。啊，
1: 有事儿啊？
0: 您这挑水的差事还缺人吗？
1: 不缺，不缺，不缺。
0: 哎，大爷，您让我帮你干活，我啥都不要，给我饭吃就行。
1: 你以为我给谁挑呢？给日本人挑呢？
0: 大爷，我都饿好几天了，您不让我干这活，我就得在这饿死。您能看着我在这饿死吗？再说了，就您这身板，您这腿，还能干重活吗？您要是让我干了，脏活累活我一个人全包了。以后啊，您就好好歇着。哎
1: 呀，那你可得听话，
0: 放心，
1: 得老实。
0: 放心啊，我娘从小就说我老实的吃饭傻。
1: 那，你跟我来，我还得给你啊叨咕叨咕啊这挑水的规矩，啊，走。
0: 大爷，您真是我亲大爷。来来来来，我来。
2: 他是谁？
1: 他是我侄子。这两天呢，我的腰疼病犯了，干这个活啊差点劲儿。我这不叫他帮我挑挑水，干点力气活。
2: 不行。哎，
1: 太君，他跟我一样大大的良民呐，这孩子勤快。哎呀，太君们不是爱洗澡吗？以后你们想啥时候洗，他把水给你们预备好了，烧好喽，不就行了吗？哎呀，说实话，就我这身子骨再干这力气活啊，不行喽。谢谢谢谢谢谢啊，谢谢。
2: 去吧。
0: 谢谢谢谢。
1: 谢谢太君，谢谢太君。别看这孩子呆头呆脑的，干力气活还行。哎，这边。
3: 老雪，哎，前面就是鬼子的炮楼了。啊，你们先过去，咱们按计划行事，半个钟头以后啊，我们就到。
4: 哎，好嘞。
5: 等等，你说秦汉这小子不会出事吧？
4: 队长，他要是能平平安的回来，就阿弥陀佛了。
6: 也不知道包子那边顺不顺利。
4: 包子脚力好，没事儿。那我先过去了。
3: 先去吧，小心点啊，走吧。
4: 哎，去，去，
3: 小心点啊。
4: 哎，去。

0: 好了，慢用啊。哎，我上次说的就是这个。嗯，不错。你看，对吧？嗯，
1: 不错，是这样。
0: 写到这儿呢。嗯，慢用啊。啊，出去吧。
2: 我说你俩干什么的？哦，老左，我是清河村的，给你送粮食来了。昨天不来过吗？你见过我们俩？你再想想。
0: 哦，是你们俩是吧？哎，我想起来了，回来了啊！
2: 哎，
0: 进去吧。
2: 好嘞。
0: 进去。
2: 走。
0: 鱼。

0: 你去看看。刚才吵吵什么玩意儿？好像送粮食的吧？这么早送粮食？啊！快快快快快！别上，别出声了，那送粮食的是八路。啊！嘘，小点声。来来，过来过来！你们两个现在去大门口，给他们来个关门大口，先不要声张，明白吗？
1: 快去！哎，别！等等等等！
0: 记住，找俩脸生的，他们不认识的，一定要抓住，抓活的，快去！
2: 哎，好，
3: 走，快点，别磨磨唧唧的。
2: 哦，好。

0: 快，飞起来！把你拦住啊！老实点，再不老实，给你俩枪子儿！
1: 哎呀，二位朋友，好久不见啊！别来无恙吧？楼上坐会儿。
2: 走
0: 走走。

0: 哎呦，这也太寸了吧！怎么会是秦大耳朵在这儿呢？
1: 我真的没想到会是他。哎呀，老李和何队长一会儿要送粮过来，欢迎大家。你们知道吗？ 我天天晚上做梦都想着你们，这种心情我估计你们理解不了。你们自动就送上门了，不过放心，我不会杀你们的，我会把你们送到春上那儿，你们可值钱了。哎呀，这叫什么？这苦尽甘来了，否极泰来了啊！没事，小妞，还有小哥，爷就是上来看看你们了，好好待着，别闹。
2: 爷还有事儿帮。你们是干嘛的？
3: 哦，我们呀，是来送粮食的，已经跟你们的长官说好了。
2: 哼，啊，那你们在边上等会儿，我去通报一声。
3: 好，哎，谢谢，谢谢。

0: 弟兄们呢，咱们这回是行了大运了。这个收粮的任务交给了咱们，还抓了八路，好事全一股脑来了。
1: 队长，渴了吧？喝口水。
0: 先放呢。
1: 哎，好嘞。哥，嗯，您这以后升官发财啊，是不是？别忘了弟兄们。哎，
0: 好说啊。啊，等办完了这件事儿，我请大伙儿三天三宿喝花酒。
2: 哎，好。
3: 大哥，大哥，大哥，外边又来了一帮送粮的。啊，
0: 走去看看。
1: 走。哎哎哎，
4: 老许他们应该进去了吧？
5: 嗯，
4: 我怎么觉得里边这么安静啊？
5: 你觉得哪儿不对吗？
4: 说不好，反正我总觉得呀，有哪点不对。
5: 但也不会有事吧？

0: 好久不见了，你这二位朋友，真到了？怎么着？我还正想你呢。上来叙叙旧吧。啊，
1: 队长，你们别管我。来，撤，弟兄们，带走。
2: 我给你安排好了啊，
1: 快点，快走，
2: 走。

0: 折腾啊？怎么不折腾啊？啊？
1: 你们真有意思啊！往日本人的炮楼里送粮食，
0: 这粮食多得吃不了了。
1: 怎么想的呢？你说你们一个个的，嗯？
2: 秦大耳朵，你别美得太早，咱俩的账啊还没算呢。
1: 哎呦呵，李龙飞，少来劲了啊！我实话告诉你，咱俩犯克，不是我克你，就是你克我。但是现在依我看，是我克你。
3: 这回春上把这个收粮和送粮的任务交给我，我就早来这么两天。正好，哎，你看你们几个怎么着？我这叫什么？我这叫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啊，我要是不早来两天的话，怎么着？这炮楼还让你们拿下了？啊？
0: 我这心情真的是……哎，你们猜，如果我把你们送给春上，他会怎么奖赏我呢？哎，对了，忘了，我应该多谢各位，总算熬出头了，多谢。哎，我先去忙点正事，马上回来，送你们上路啊！
3: 走，下去看看粮食去。哎，
0: 我马上回来啊。
4: 嗯，哎，看我的，哎，别老看我牌，
5: 还没开牌呢。哎，
4: 别看，看什么呀？啊！哎哎哎哎哎！
6: 你放我这边！
4: 啊！别放！

0: 队长，
1: 。好小子，哎哎，别晃啊！
2: 躲开，
1: 走！
2: 快闪呐！快闪呐！躲开！

0: 活命就听我的啊！别饶命！饶命！饶命！早知道我该怎么做。
1: 老实点啊！
0: 我知道。别饶命！哎，大家冷静！大家别冲动！大家冷静！千万别开枪！大家都冷静啊！回头这事儿。 我跟太君解释，你们都知道，我跟太君的关系对不对？啊，我跟太君关系很铁的，大家都冷静啊！大家冷静！放开！弟兄们都冷静！
2: 放开！
0: 放开！太君，太君，太君是我，我是秦大耳朵。太君，
2: 他们是什么人？
0: 他们是朋友啊！
2: 朋友？
0: 不不，太君，你救命啊！太君！

0: 好小子，包子，
1: 队长，你们干得够快的，你们来晚了，我们先收拾着。
2: 兄弟们，把粮食抬车上去。
3: 哎，好
4: 嘞，
3: 好，
2: 一起动手吧。
3: 来，好。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
6: 很难睡着，又容易醒，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停。好，就送到这吧。
1: 好，
0: 这次多亏你们帮忙，我们收获真不小。哎，还有这位小同志，让他跟我们回吕布吧。
1: 好。
2: 去吕布？你们不会骗我吧？
1: 不会，真的去吕布。吕布里啊，全都是穿军装的同志，你还能看到战马、机关枪，还有迫击炮。
2: 真的？
3: 秦汉，记住了，任何时候团结都是最重要的。嗯。当了八路以后啊，一定要服从纪律，听指挥。啊，咱们。

0: 共同协作，把小日本早日赶出中国去。
1: 秦汉，这次啊，我们能顺利的把敌人的炮楼给端了，真多亏你那个马蜂窝了。啊，这是团结的力量，知道吗？但有一点，必须服从总站的，知道吧？
2: 知道。
3: 哎，我们一起杀的鬼子，是不是比你一人杀的多？
2: 是的，是的，我跟你们在一块杀鬼子，特痛快。
4: 哎，光痛快不行，得听组织的安排才是好同志。
0: 行了，更多的知识等他到旅部慢慢的学吧。
5: 哎，总之你记住一点啊，你可是咱们武工队出去的，别给咱们武工队脸上抹黑。
2: 那我这次走了，什么时候能再见到你们啊？
5: 战场上吧，有一天咱们一同在战场上杀小鬼子。
2: 是。
5: 嗯，走吧，
1: 走吧。
2: 嗯，再见。
0: 路上小心点儿。
4: 再见。
2: 再见。
6: 老板的买卖大开张，哎，花子也来捧捧场，
7: 捧捧场。哎，
6: 别人开张了不得，老板他是外地的，
7: 外地的。
6: 哎，没人理，八子是你亲兄弟，
7: 亲兄弟，亲兄弟。
6: 哎，亲兄弟吃大席，老板听了笑嘻嘻，笑嘻嘻，笑嘻嘻，花子饿得要拉稀，要拉稀。哎，
8: 怎么没人理啊？
9: 就是什么？
6: 稀奇稀奇，真稀奇，唱到太阳偏了西，这家死了掌柜的，
7: 死了掌柜的。
10: 没完没了是吧？哎呀，
11: 先生好，先生好，
12: 给我们三块两枣吧。
11: 给点吧。
10: 少给我来这套，我还不了解你们呢。前脚我走，后脚你们就在酒楼大鱼大肉是吧？啊，
11: 不是，大爷，我的肚子都瘪了，三天都没有游戏了。
10: 滚滚滚，给你点笑模样就不得了了是吧？啊，干嘛呢？
11: 对不起，队长。
10: 其实呢，我也不容易。要不这样的，我穿上你这身衣服当一天叫花子，你呢，把这挎上，替我当一天保安队长，行吗？
11: 对，不行
13: 不行
11: 不行
13: 不行
11: 不行
13: 不行，
10: 哪敢啊！不敢还不快走，非等我抓人，
11: 滚，还不赶快滚！
10: 对不住了，老乡，我也不想这样。这两天小鬼子非让我治理商铺的治安，不知道闹哪出。走吧。
11: 是
14: 是。
0: 老李，大王山区的鬼子在调动兵力，组织上准备重新部署任务，让咱们去一趟旅部，详谈一下，配合组织针对鬼子做出行动。
14: 嗯，好
0: 啊。老曲，包子，
1: 哎，
0: 我们走这几天，交给你们个任务。
1: 队长，啥任务？
0: 我们有一个同志啊，从鬼子手里得到了一幅水墨画，听说在画里藏着秘密。据可靠消息，这幅画落在了柳林镇的一个姓于的画师手中。马旅长的意思，让咱们一定要找到这幅画的去向。
1: 于师傅，行，我和包子到镇上打听一下。
0: 好，那你们赶快收拾一下吧。
1: 好嘞。
4: 放心，队长，一定完成任务。
0: 好。
3: 哎，队长，那我干嘛？
0: 哦，你跟我们一起去旅部。
3: 真的？我也能去。
0: 组织上对你的工作成绩非常满意，所以啊，特别批准你这次参加这个小组会议。这是组织上对你的一次肯定，一定要珍惜这次学习机会啊。嗯，
3: 那是不是我这回去完之后就能正式入党了？
5: 哎，入党这事儿嘛，我认为啊，还要经过一段长时间的考验。你想啊，这包子入伍的时间比你长吧，这个对敌斗争的领悟也比你深刻。包子现在还没入党呢，对不对？
0: 老李，老李，对待新同志啊，要以鼓励为主。
5: 啊，对，没错，你说的没错。哎，你放心吧，我相信，经过这个再有一段时间你的刻苦努力，你呢， 很快就会被我们党吸入到组织里边来了。
0: 嗯，好好努力吧。
3: 嗯，行，队长。

0: 我们是知己吧？
1: 是，必须是知己啊！
0: 但是有人和我说，你就是我们养不熟的一条狗啊！
1: 放屁！

0: 给你刀是让你割肉的。嗯，看来酒是好东西，你喝了酒胆子变大了。嗯，
1: 钟总，我对您的一颗忠心天地可见。

0: 师弟，你把我害惨了。
1: 这个话关乎于国家民族，你无论如何不能将他落入日本鬼子的手里啊！里面有日本鬼子的秘密，你把他交给八路军，为国家立下大功，不就无愧于天下了吗？
2: 金泉，
1: 拜托你了，
2: 金泉。
3: 有人和我说，你就是我们养不熟的一条狗。

0: 爹，娘今天给你做了个饼，赶紧趁热吃吧。
1: 爹不吃，爹没胃口。
0: 爹，你怎么了？是不是不舒服？要不要我让娘回家给你熬汤喝？
1: 爹没事，爹不用吃药。
0: 哦，对了，娘叫我问你什么时候回家。
1: 爹忙完了这几天就回去。
0: 哦，那我把饼放这儿，你饿了时候吃。爹，爹，
1: 怎么了？你快说。
0: 爹，小王他爹给他买了个陀螺，所以我想。
1: 赶紧自己上街买去。
0: 不是这样的，那陀螺是他爹在上海给他买的，整个镇只有一个，所以我想，爹如果有空的话，能不能给我做一个？爹最心灵手巧了，做什么像什么。
1: 对呀，我是干什么的？哎，你回去呢，告诉你娘啊，爹这忙完了就回去。
0: 真的？
1: 嗯，给你做玩具。
0: 谢谢爹。
1: 去吧。

0: 老板，来两碗面。
1: 好嘞。来了，您先喝点汤。
0: 好嘞。啊，对了，啊，老板，哎，我问问，这前面是不是有个古玩店？
1: 不远处有一个。
0: 啊，谢谢啊。
1: 哎，不客气。
2: 叔，你刚刚问那个古玩店是什么意思？
3: 尝尝吧，尝尝。
0: 云空大师有个俗家弟子在前面的街上开了个古玩店，你明天去打探一下。过来。云空大师圆寂的寺庙，我先去看看有什么其他线索。你去的时候把衣服换一下，别引起别人注意。
2: 嗯，放心吧。醒一会儿，给点吃的吧。哎，给点吃的吧。
4: 老先生，老先生，
5: 怎么，你不会也是请老朽代笔吧？
4: 老先生，你认识我？
5: 你不就是北街刚开张那家古玩店老板吗？啊，老朽在此天天看着神仙过路，就连这条街上的耗子我都知道几公几母啊。你们搞古玩旧货的，岂能不通笔墨啊？
4: 哎呀，老先生，你见笑了。我的那两手字见不得人。我那小店新开张，想请老先生几幅墨宝，可否？
5: 您说，您说，是对子还是匾额呀？实话跟您说吧，我天天清汤寡水，这手都有点握不住笔杆子了。
4: 一点润笔不成敬意，
5: 讲究，太讲究了。
4: 老先生啊，等你收了摊儿，我还想请你小酌几杯。哎，是这样，我呢出来跪地，有很多事啊，还要请你好好的指点指点，范老先生不吝赐教啊。
5: 客气，太客气了。

0: 这个老先生啊，听说你们这儿有一位大德高僧，在下想过几天去拜访一下，不知这和尚现在在哪个寺庙啊？
1: 啊，您说的是南山老和尚啊？
0: 啊，对对对，
1: 前些日子圆寂了。
0: 啊，可惜啊。哦，不知这和尚可有弟子传奇一波啊？
1: 荒野破庙的一个云游的和尚能有什么弟子？哎，真有这么个人？
0: 嗯，
1: 说是发愿为这和尚守着菩萨坐下的香火。
0: 是什么人啊？
1: 也这条街的裱画鱼师傅。
0: 哦，那老先生与他可有什么交往啊？
1: 哎呀，这于先生和您一样都是外地人，半年前来到这条街上开了裱画铺，搭着卖点纸墨，此人不和任何人走动，老朽啊也是时常用他点笔墨，算是有了一定交道。荒野破庙十天半月才回家一趟，敬佛之人呐，哪像我等酒肉之徒啊。啊，
0: 是啊是啊，哎，
2: 叔，回来了。
3: 包子，
2: 哎，怎么样？打探到消息了吗？
3: 哎，我在茶馆啊，待了一天，什么都没有打听到。你那怎么样？
2: 嘿，我打听到了，原来古玩街真有个姓于的，是家裱画店的老板。去年下半年来到柳泉镇，但是最近把门关了不营业，说是要修心养性，诚心礼佛。我挺奇怪，你说挺好买卖不做，修什么心礼什么佛呀？这里边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
3: 你等等，你刚才说的是修心养性是吧？你打听到他在哪里修行？
2: 就城外的南山庙。
3: 南山庙？
2: 哎，叔，干嘛去？
3: 到南山庙找于师傅。
2: 叔，等我一会儿。

0: 好消息，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老哥哥、老姐姐们，福利来了！全新升级的老年多功能买菜车，今天扫码免费领。
1: 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多功能买菜车带回家。最近咱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

人健康生活特别活动报名特别热情，为什么？因为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

0: 买点青菜、土豆、五花肉，再加一桶油，大包小包的塑料袋，是不是把两只手勒得通红，手指头勒出一道道白印子，又酸又麻，半天缓不过劲儿来，连拿筷子手都在抖。到了家楼下，看着那个楼梯就发愁。老旧小区没有电梯，拎着重物一层一层往上爬，走到一半腿肚子直打转，腰酸得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一拍大腿，哎呦，还有半袋子米落在楼下呢。想让孩子们搭把手吧，他们上班累了一天，你又张不开那个口，咱们操劳了一辈子，现在老了老了，怎么还能让一个篮子把咱们的腰给压弯了呢？千万不能这样，除了他买菜再也不用硬扛。
1: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直接领一台多功能买菜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可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报名方法特别简单，跟您说一遍您就能记住。第一步，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第二步，添加活动专员，把您的姓名和收货地址发过去。第三步，专员核实好您的信息，名额还够，马上就给您安排发货，直接送到您家。就这三步，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别的啥都不用操心。活动真是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及在线报名。
2: 您可能会说，家里已经有一辆小拉车了，但那辆小拉车拉起来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弯腰往上搬，早就过时了。今天送的这辆是全方位升级款，有三大真本事，现场给您演示。第一，海量容纳，特别能装，一整大桶5升的矿泉水放进去，再塞一袋50斤的东北大米，您看还有富裕。平时出门买菜，一次装齐3天的量，苹果、香蕉、大白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再也不用天天来回跑、上下楼折腾了。第二，加厚面料不怕雨淋。咱们用的是加厚防泼水牛津布。什么叫防泼水？您看，一大杯水直接泼上去，哗，水珠瞬间滚落，一点都不往里渗。里头装卫生纸、干面条、活鱼，下大雨推着出门也不湿，下雨下雪推着去买菜，再大也不怕。第三，也是最厉害的一点，坚固耐用，稳如泰山。车架子用的是加粗碳钢管和防锈喷塑工艺，用上5年10年也不生锈不掉漆，这就是实实在在的真材实料。您买菜拉米、搬桶水、取大件快递，随便往上放都稳稳当当。您说这车结实不结实？光听我说不算，您自己上手最明白。平时买菜，米油大件快递几10斤往上放，稳稳当当。老家亲戚来了，2箱水果、1箱牛奶照样拉得动。用上5年8年不生锈不掉漆，越用越顺手。说到咱们老年人最怕爬楼，这辆车就是来帮您爬楼的。车底下是3个小轮一组的升级爬楼轮，有了它，上楼梯不用弯腰死拉硬拽，您在后头轻轻带一把。3个轮子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稳稳当当自己往上爬，上楼下楼几圈全让它出了，您背着手散着步就把几10斤的菜拉上去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细节上更是贴心。布袋口带收缩绳，一拉紧东西再多也掉不出来，防盗又防丢。后头还有带拉链的小暗袋，手钥匙零钱放进去贴身保护，而且这车还能一键折叠，用完了往下一按，几秒钟收成薄薄一层，门后一塞，床底下一推，一点不占地方。布袋还能拆下来水洗，洗完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布袋一摘，瞬间变拉杆行李车，走亲戚去火车站照样好使，一车两用，放哪儿都行。这台车到底好不好用？我说。

0: 好没用，咱们听听用过的人怎么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哎呀，这车可真好用，我闺女帮我扫码领的，没两天就送到家了。
0: 可不是嘛，我天天拉着她去早市买菜，米面粮油一趟全拉回来，省老劲儿了。
2: 以前买趟菜大斗小斗拎回来，胳膊酸的三天抬不起来，现在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
0: 可不是嘛，以前买菜大包小包拎回家，胳膊酸的抬不起来。现在有了这车，轻轻一拉就走，逛菜市场都舒心多了。最稀罕它这轮子，菜市场拐弯抹角都顺溜，稳稳当当的，我心里可踏实了。
2: 一分钱没花，还包邮送到家，邻居朋友都问我从哪儿领的。
0: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妈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2: 我天天拉着这车去买菜，老邻居们眼馋得不行，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我就告诉他们赶紧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名，余额有限，晚了真就没了。
3: 老朋友们，这台帮您省时省力的好帮手现在免费送到家，不领名额可就很快被领完了。我们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这台车是我们厂家专门为中老年人设计的，从选料到做工，处处替您想在前头，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油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
4: 叔叔阿姨，我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一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绳口一勒，满满一车，您不用拎，推着就走，轻轻松松。第二个画面，到了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咕噜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以前上楼歇三次，现在一口气到家。第三个画面，晚上回到家，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一点不占地方。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早知道有这车，这些年胳膊和腰真不用遭那么多罪。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3: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老哥哥老姐姐们，全新升级的老年多功能买菜车，今天扫码免费领。
0: 所有中老年朋友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名额马上就满了，厂家出钱，您来体验，每人仅限领一台，仅此一次机会。名额就100个，实时往下掉，马上就要满额了。错过这次福利，以后拎不动时可别后悔。二维码就在那，现在赶紧扫，晚一步这100个就真没了。别再犹豫了，正在看电视的您立刻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直接送到家。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买菜车，把买菜车领回家，买菜、爬楼、遛弯都省力。抓紧时间，马上扫码领取吧。这台买菜车送的是省力，送的是贴心，送的更是儿女们的一份放心。叔叔阿姨们，抓紧时间，现在扫码，把这份省心领回家吧。
3: 好消息，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老哥哥老姐姐们，福利来了，全新升级的老年多功能买菜车，今天扫码免费领。
4: 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多功能买菜车带回家。最近咱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特别活动报名特别热情，为什么？因为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直接领一台多功能买菜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可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买菜这件差事，您是不是天天都在硬扛？

0: 电视机前的您好好想一想，每次去趟菜市场，买点青菜、土豆、五花肉，再加一桶油，大包小包的塑料袋，是不是把两只手勒得通红，手指头勒出一道道白印子，又酸又麻，半天缓不过劲儿来，连拿筷子手都在抖。到了家楼下，看着那个楼梯就发愁。老旧小区没有电梯，拎着重物一层一层往上爬，走到一半腿肚子直打转，腰酸得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一拍大腿，哎呦，还有半袋子米落在楼下呢。想让孩子们搭把手吧，他们上班累了一天，你又张不开那个口。咱们操劳了一辈子，现在老了老了，怎么还能让一个篮子把咱们的腰给压弯了呢？千万不能这样。除了他，买菜再也不用硬扛。
1: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直接领一台多功能买菜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可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报名方法特别简单，跟您说一遍您就能记住。第一步，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第二步，添加活动专员，把您的姓名和收货地址发过去。第三步，专员核实好您的信息，名额还够，马上就给您安排发货，直接送到您家。就这三步，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别的啥都不用操心。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2: 您可能会说，家里已经有一辆小拉车了，但那辆小拉车拉起来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弯腰往上搬，早就过时了。今天送的这辆是全方位升级款，有三大真本事，现场给您演示。第一，海量容纳，特别能装，一整大桶5升的矿泉水放进去，再塞一袋50斤的东北大米，您看还有富裕。平时出门买菜，一次装齐3天的量，苹果、香蕉、大白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再也不用天天来回跑，上下楼折腾了。第二，加厚面料不怕雨淋。咱们用的是加厚防泼水牛津布。什么叫防泼水？您看，一大杯水直接泼上去，哗，水珠瞬间滚落，一点都不往里渗。里头装卫生纸、干面条、活鱼，下大雨推着出门也不湿，下雨下雪推着去买菜，再大也不怕。第三，也是最厉害的一点，坚固耐用，稳如泰山。车架子用的是加粗碳钢管和防锈喷塑工艺，用上5年10年也不生锈不掉漆，这就是实实在在的真材实料。您买菜拉米，搬桶水，取大件快递，随便往上放都稳稳当当。您说这车结实不结实？光听我说不算，您自己上手最明白。平时买菜，米油大件快递几10斤往上放，稳稳当当。老家亲戚来了，2箱水果，1箱牛奶，照样拉得动。用上5年8年，不生锈不掉漆，越用越顺手。说到咱们老年人最怕爬楼，这辆车就是来帮您爬楼的。车底下是3个小轮一组的升级爬楼轮，有了它，上楼梯不用弯腰死拉硬拽，您在后头轻轻带一把。3个轮子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稳稳当当自己往上爬，上楼下楼力气全让它出了，您背着手散着步就把几10斤的菜拉上去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细节上更是贴心。布袋口带收缩绳，一拉紧东西再多也掉不出来，防盗又防丢。布袋口还有带拉链的小暗盖，手机、钥匙、零钱放进去，贴身保护。而且这车还能一键折叠，用完了往下一按，几秒钟收成薄薄一层，门后一塞，床底下一推，一点不占地方。布袋还能拆下来水洗，洗完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布袋一摘，瞬间变拉杆行李车，走亲戚、去火车站照样好使，一车两用。

0: 哪儿都行。这台车到底好不好用？我说好没用，咱们听听用过的人怎么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哎呀，这车可真好用，我闺女帮我扫码领的，没两天就送到家了。
0: 可不是嘛，我天天拉着她去早市买菜，米面粮油一趟全拉回来，省老劲儿了。
1: 以前买趟菜大斗小斗拎回来，胳膊酸的三天抬不起来，现在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
0: 可不是嘛，以前买菜大包小包拎回家，胳膊酸的抬不起来，现在有了这车，轻轻一拉就走，逛菜市场都舒心多了。最稀罕它这轮子，菜市场拐弯抹角都顺溜，稳稳当当的，我心里可踏实了。
1: 一分钱没花，还包邮送到家，邻居朋友都问我从哪儿领的。
0: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妈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1: 我天天拉着这车去买菜，老邻居们眼馋得不行，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我就告诉他们赶紧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名，名额有限，晚了真就没了。
2: 老朋友们，这台帮您省时省力的好帮手现在免费送到家，不领名额可就很快被领完了。我们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这台车是我们厂家专门为中老年人设计的，从选料到做工，处处替您想在前头，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油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
3: 叔叔阿姨，我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一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绳口一勒，满满一车，您不用拎，推着就走，轻轻松松。第二个画面，到了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咕噜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以前上楼歇三次，现在一口气到家。第三个画面，晚上回到家，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一点不占地方，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早知道有这车，这些年胳膊和腰真不用遭那么多罪。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2: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老哥哥老姐姐们，全新升级的老年多功能买菜车，今天扫码免费领。
0: 所有中老年朋友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名额马上就满了，厂家出钱，您来体验，每人仅限领一台，仅此一次机会，名额就100个，实时往下掉，马上就要满额了，错过这次福利，以后拎不动时可别后悔。二维码就在那，现在赶紧扫，晚一步这100个就真没了。别再犹豫了，正在看电视的您立刻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直接送到家。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买菜车，把买菜车领回家，买菜爬楼遛弯都省力，抓紧时间马上扫码领取吧。这台买菜车送的是省力，送的是贴心，送的更是儿女们的一份放心。叔叔阿姨们抓紧时间，现在扫码把这份省心领回家吧。

0: 我要让你的汽车轮子碾碎穿草鞋的轰34师。
1: 山路确实难走，但是对于咱们这帮脚板功夫过硬的，那就不在话下。这条公路是轰34师的必经之路，可是共军连个影子都不见。
2: 李必番用的是欲擒故纵之计，
3: 这地图画的不对啊！地图说让咱们往西南方向。

0: 可这边是东，那边才是西南，我可能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一条路要跨越多少山河，才能抵达理想的彼岸？一支队伍要历经多少浴血，才能铸就不朽的荣光？ 一场远征，要经过多苦难，才能迎来胜利的辉煌。
1: 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
0: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12集大型系列纪录片《万水千山》。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肺系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1: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0: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纵览锦绣天府，讲述安逸四川。2026年10月14号，四川超安逸，和你一起看新闻。首先来关注一组新鲜资讯。日前，自然资源部发布一批找矿成果，涉及金银锂泥坦等矿种，主要分布在四川、黑龙江、贵州和陕西。其中，四川省马尔康市加达矿区探获锂资源量42.37万吨，泥资源量3251吨，坦资源量1752吨。据该矿区矿业权人此前发布的公告，此次通过评审备案的锂矿资源矿石量为平均品位1.26%。折合碳酸锂当量约为104.68万吨。本次增储后，加达锂矿里计备案的碳酸锂当量提升至253.10万吨。碳酸锂当量是锂行业通用的计量单位，指锂资源中能够实际生产的碳酸锂折合量。该单位广泛应用于锂资源储量、产量及需求统计。再来看哈，为梁山而战，川超新赛季梁山州代表队球员选拔招募公告来了，计划选拔梁山州代表队球员30到50名，报名运动员需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出生日期在1982年1月1号到2009年12月31号之间，身体健康，无重大疾病史及影响。

0: 讲剧烈运动的伤病，具有凉山州户籍或是在凉山州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工作的在编正式职工，或是在凉山州内普通高等院校全日制就读的非四川省户籍学生都可以报名。而禁止报名的情形包括，凡在中国足协有中超、中甲、中乙职业球员注册记录的，或者有2022年度及以后中国足协五超职业球员注册记录的，均不得报名参加本次选拔。报名的截止时间为10月23号的17时。更多详细的信息，请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四川观察进一步的查询。成都的秋天藏着极致温柔的粉色浪漫啊，这个粉色指的是粉黛乱子草。眼下这种花草已进入盛花期，粉色花穗随风摇曳，氛围感直接拉满。粉黛乱子草啊，是多年生暖季型草本景观植物。我们看到的粉色其实不是花瓣，而是细密蓬松的花穗，远观如云似雾啊。以下几个赏花的地点推荐给大家哈。双流空港花田的粉黛乱子草有着别处复刻不了的飞机花海组合，在那里啊能够拍到天地花海飞机完美同框。新都漫花庄园的粉黛乱子草胜在错落层次哈，坡地地形让粉色花穗顺着地势层层攀升，高低起伏，无需刻意的找角度就能拍出秋日治愈系美景。此外哈，青白江的长流河公园、龙泉驿区的驿马河公园、新津的花舞人间等地，粉黛乱子草也都已经开成海了。趁着晴好天气，快出去走走、散步观景吧。再来看，日前啊，峨眉山景区万年寺附近村落出现了一只后腿受伤的小狐狸。那接到群众的报警之后啊，景区公安联动林业野保部门迅速赶赴现场，经辨认，这是一只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赤狐。工作人员给赤狐投喂补给，等它状态稳定后，把它送到当地野生动物救助机构接受进一步的救治。待赤狐伤势痊愈，具备野外独立生存能力后，会将其放归山林。赤狐是狐属中体型最大的物种，拥有极佳的狩猎本领。近年来，峨眉山景区已多次出现野生动物现身获救的场景，这背后是当地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生物多样性愈发丰富的有力印证。景区也提醒游客，如遇受伤受困野生动物，请第一时间报警，不要私自投喂捕捉伤害。好，想了解更多新鲜资讯，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 APP。 我们接着来看其他新闻。今天，随着位于成都天府新区监察车辆段出入段线暗洼隧道的最后一环支护完成，市域交铁路成都至眉山线全线暗洼区间顺利实现贯通，标志着项目即将从土建施工全面转入站后工程与轨道铺设的新阶段。
1: 全长约59公里的成眉线分为地下和高架两段。其中，此次全线贯通的地下暗洼区间是施工难度最大、安全风险最高的控制性区段之一。
2: 我们所有的暗洼隧道全长呢有1.2公里，一共是分了13个工作面进行开挖掘进，主要的目的呢是为了尽量降低我们暗洼隧道施工过程中对地面和周边环境的影响，采用了悬臂掘进机这种方法，还有局部呢还采用了水钻的方法，相比常规的机械法可以降低扰动和噪音大概至少2/3。
1: 起于成都天府新区红莲站，止于成贵高铁眉山东站的成眉线，与成都轨道交通16号线、19号线无缝换乘，共设13座车站，串联成都市天府新区、市高产业功能区、黑龙滩旅游风景区、眉山市主城区等重点功能区域。建成后，对加速成眉同城化进程、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具有显著意义。
3: 这是继地下盾构区间贯通后，全线地下区间的最后一块拼图，标志着成眉线地下区间全面实现贯通。项目建设取得了重大阶段性进展，为后续轨通、电通提供了必要条件。截至目前，成眉线全线13座车站全部完成土建主体结构施工，轨道铺设完成60%，机电安装及装修已进场12个车站、一个停车场、一个车辆段，已完成61%。
0: 金秋时节，硕果飘香。在我省广元、南充，晚熟秋月梨和艾园迎来丰收季，丰收的硕果也转

0: 化为实实在在的收益，让农户在家门口就能增收致富。
1: 在广元市利州区龙潭乡曙光村的红梨产业园里，连片的梨树枝叶繁茂，饱满圆润的秋月梨挂满枝头，果农忙着采摘鲜果，不少游客入园体验采摘乐趣。
2: 这个梨真的很好，比买的要好，很甜。这个梨
1: 曙光村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土壤条件适宜，为秋月梨的生长发育和糖分积累提供了绝佳条件。作为优质晚熟梨品种，秋月梨实现错峰销售，大幅提升了果品市场附加值。
3: 我们村梨园晚熟品种杨秋月从8月20号成熟进入采摘期，我们种植50多亩杨秋月，今年产量达2万斤以上，解决50多人次就近务工，人均增收2000元以上。
1: 眼下南充市南部县的晚熟柑橘产业园迎来丰收季，金黄饱满的爱媛橙挂满枝头，果农们正抢抓晴好天气，有序进行采摘分拣和装运。作为园区的核心种植基地，群垦农业专业合作社集中种植了爱媛橙、啪啪柑等优质柑橘，今年基地迎来了有机爱媛橙的稳定丰产期，预计总产量可达16万斤。
4: 它这个有一个优势，就是说口感相对传统的种植口感要好得多。我们这边的果子是成熟一批，采摘一批。今年主要是以订单的销售方式，浙江、温州、上海都有挺多订单的。
1: 依托优异的品质和稳定的口碑，基地彻底告别了传统的散户零售模式，开启了产地订单直销，外地客商定点上门收购，地头直发，实现了产销无缝衔接。特色柑橘产业的提质增效也带动了本地群众就近就业。目前产业园已吸纳周边村民参与修枝、除草、管护、采摘等全流程工作，让村民实现了挣钱顾家两不误。
5: 现在只在那边打工，每个月修枝啊、除草啊、打药啊，也能拿到钱，一个月1000块钱嘛。果子卖得好，我们也能拿到钱，又能顾家。
0: 金秋十月，不仅水果迎来丰收，繁花秋色也同步赴约。那除了刚才我们资讯里说的粉黛乱子草进入盛花期，那这几天成都的市花芙蓉花也已陆续开放。下面跟着记者去成都芙蓉花最密集的天府芙蓉园打卡。
6: 芙蓉色，知是蓉成秋。最近一段时间，在成都的一些公园或者是一些街头巷尾，看到有一些盛开的花非常漂亮，这就是咱们成都的市花芙蓉花。而且说到这个芙蓉花呢，就不得不提到咱们位于成都武侯区的天府芙蓉园。
7: 芙蓉园作为全国芙蓉品种最多的市政公园，在这里呢，我们的芙蓉树有种植3.7万株，芙蓉品种呢也多达23个品种，其中有2000株也是我们自己园区通过扦插培育而出的一些芙蓉花的一些品种。芙蓉花一般是在每年的10到11月开放，然后现在园区里面的芙蓉花也是在陆续的开放中。
8: 我们抢先看嘛，看第一季，后面等它真开多了，我们可以再过来嘛。
6: 您是哪儿人？
8: 我是重庆人。
6: 您是东北人是吧？
8: 对对对对。
6: 那您以前喜欢那个芙蓉花吗？对芙蓉花有了解吗？
8: 以前不知道是成都这个蓉就代表这个成都的这个蓉了吗？其实都没理解到哈。今天我就接触了芙蓉花哈，通过朋友介绍哈，我就是真正想来，就是说实地的来看一下的这个芙蓉花。以前都在路公路上，芙蓉花过去以后印象中就忘了。但是我知道市花是芙蓉花，但就觉得这是不是芙蓉花，是不是芙蓉花。但是我今天来的感觉到这遍地都是芙蓉花，可能印象就要深一点。
6: 这个三个颜色都是一株上面长出来的呀？
7: 对，这就是其实最有名的一个，就是醉芙蓉。之所以叫醉芙蓉，是因为它一天之内它的芙蓉花颜色会有3次不同的变化。清晨初开之时，它的花朵颜色呈洁白色，随后会逐渐转为粉红色，到了傍晚凋谢的时候呢，它的颜色会变成深红色。10月底的样子，芙蓉花就会开得更加的旺盛。到时候我们也会举办第8届芙蓉花节，这个也是作为成都秋日的一项赏花盛事。
6: 大伙儿要是听到了，就是在10月底的时候要有时间的话，安排一下自己的行程，过来咱们的天府芙蓉园来一赏满园芙蓉花开的这么一个盛况。
0: 打卡完芙蓉花，不妨再到成。

0: 成都博物馆来一场沉浸式瓷器游。最近，窑火中的艺术匠心——英国维多利亚与艾尔伯特博物馆珍藏危机伍德陶瓷展览在成都博物馆开展。成都站是本次展览全国巡展的首站，有馆藏珍品202件。一起来看这些跨越重洋的瓷器们。
1: 我们现在带大家逛展呢，其实今天是以这个时间线为主轴的。它最初的这个陶器是从18世纪中叶开始，一直往后，给大家呈现的是不同时代下危机伍德的这些陶器，它的这个风格。那首先在18世纪中叶呢，出现的是这种比较素净的奶油陶，然后我们再往下走呢，慢慢的来到古希腊、古罗马风格的这样的一些器具，
2: 可以看到2件非常特别的花瓶或者是直壶。那么花瓶呢，它是带有典型古罗马、古希腊这种红绘还有黑绘的风格的，其实也是受了到当时新古典主义的影响，因为人们呢对这个古希腊、古罗马的风格有一种追慕之情，所以说打造出了这种风格。这件黑色的呢，用到的是黑色玄武岩陶，那么也是维基伍德他自己的一个原创系列。那么因为它的整体的光泽、色泽非常的像火山上的玄武岩，所以说因此得名，也是从黑色的陶器改良而来的。上面我们看到这个把手呢，就像一个鱼尾巴一样，它叫做这个斯特拉式的直壶，也是从古罗马、古希腊的一些花瓶纹样之中汲取的灵感。
1: 我们来到展览的这个位置啊，就出现了一件比较重要的这么一件器具啊。你看上面它，维基伍德说：“我毕生最重要的作品在此——波特兰花瓶。”你看它整个瓶身是黑色的，然后呢，纹样呢是浮雕状的白色。为什么他说这是他非常重要的一件作品呢？
2: 首先，我们就要提到它的材质，它是属于碧玉细石器。碧玉细石器呢，也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发明之一，因为整体有玉石一般的光泽，所以说又被叫做碧玉陶。那么这一个花瓶的起源呢，我们就要从威廉·汉密尔顿爵士开始说起。当时他担任英国的外交官，在意大利就带回了一件古罗马时期的玻璃花瓶。维基伍德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呢，就非常欣喜，想要仿制这一件花瓶，就开启了漫漫的仿制之路。而且他是经过了近上千次的失败，最后才复刻出了完美的我们面前看到的这一件波特兰花瓶的复刻品。
1: 我们现在在的这个展厅呢，看到的它这个色彩就更加的丰富了。它其实是从18世纪末开始，就是这个维基伍德去世之后，他的后代子孙们结合当下时代的一些风尚，就是制作出来的一些这些陶器。我们也看到了非常多的这个市民啊，举起了手机在拍摄，在了解。
3: 我自己也下载了那个免费的讲解，然后一件一件慢慢的听，很有意思。然后看中国的那个瓷器历史，然后看英国和国外的那个瓷器发展历史。
4: 像西方的话，它就带一些抽象的色彩，对，像它的那些图案呢、它人物啊、动物啊，它就会有一些夸张的成分在里面。对，中国的话就偏漂亮一点，会看起来就更可能符合东方的审美。
1: 整个展览的这个器具是非常的丰富的，无论是从器型还是颜色，还是说它跨越的时代来讲，都非常的有意思。那这个展览呢，我们了解到它是持续到12月27号，是对公众免费开放的，那大家只要预约进馆来观展就可以了。
0: 这个星期天就是重阳节了。说起重阳节在乡村的打开方式，一顿热气腾腾的坝坝宴绝对是最有烟火气的选项。昨天，内江市威远县新店镇摆桌坝坝宴热闹开席，当地村民欢聚一堂，地道农家菜搭配文艺表演、便民服务，热气腾腾的宴席里藏着最实在的敬老心意。接下来，我们就跟着记者一起去现场，感受这份热闹与温暖。
5: 早上7点开始，我们身后数十名师傅就已经开始进入到紧锣密鼓的这种准备的工作。金店镇坝坝宴整个活动给大家准备了110桌。那么从早上9点，我们身后的老人们也是络绎不绝地来到了我们活动现场，观看演出，等待着我们坝坝宴后续活动的展开。
6: 准备一些珍菜，就是汉烧白、甜烧白，跟这个肘子嘛，还有烧菜、凉菜，都是老年人喜欢吃的菜嘛，还有豆腐、粉条了啊，那种就是蒸蛋，都是为老人着想的。年资80年，110桌，我们工人都是义工，就不进钱的。
7: 因为老年人很多在家里面，子女出去打工了，

0: 欢乐，看到你们这么多老年人那么开心的笑脸啊，我们也感到很高兴，很开心。
1: 我们云林村搞活动已经是第四届呀，今年这个规模更大，参与人群更多，参与的爱心企业更多，主要是想跟老年人过一个高高兴兴、欢欢喜喜的重阳节。
2: 除了吃的尽兴，现场还给我们老年朋友们准备了这种免费的配套服务，像我们的免费测量血压呀，以及免费义检。上菜喽！现在是中午的12点，我们这场百桌爸爸宴也正式开启了。我们可以看到现场的我们的当地的朋友们已经开始热热闹闹的吃起来了。
3: 哎呀，什么都有，鸭子、螃啊、圆子啊、凉菜呀、蒸蛋啊，什么都有，烧菜呀、啥子都有。
4: 要感谢我们村里面对我们的关爱，真的非常好的。
0: 我们老年人吃的胖胖火火，
4: 哦，又不油腻，就是在这些相当可以的。
0: 好不好吃，老妹子们？
4: 好吃。
0: 你忙着吃手艺好不好？好。哦，对了，明天中午又干哈？好的，满意满不满意？满意，满意。
5: 我们也准备了1100份可口的这个桃酥，每一年老年朋友们都会很期待、很盼望这个节日。百善孝为先，尊亲孝老是我们的传统美德。我们云林村希望把这个活动继续延续下去，越办越好，让更多的老年朋友们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想。
6: 好，更多消息一起新闻全搜索。
7: 北京时间10月12号，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瑞士日内瓦公布首届创新城市奖获奖名单，中国上海和比利时沙勒罗瓦、英国利物浦成为首批三个获此殊荣的城市。世界知识产权组织2026年首次设立创新城市奖，旨在表彰成员国城市赋能城市变革的积极行动与成果。山东东营黄河口再现鸟浪奇观。据了解，鸟浪最佳观赏期集中在11月到次年1月。东营黄河口是全球鸟类重要的越冬地和繁殖地，被专家誉为鸟类的国际机场。截至今年9月，这里的野生鸟类总数量已达到407种。12号，美国佐治亚州科布县一家游乐园的过山车发生事故，造成1人死亡、多人受伤。据美国媒体报道，目击者说有游客从过山车上坠落。事件发生后，游乐园立即疏散游客，警方未公布更多信息。
6: 2026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四川是红军长征途经时长最久、覆盖地域最广、自然环境最为艰险的省份。91年前，红军战士穿越巴蜀崇山峻岭，以坚韧意志冲破蜀道天险，闯过绝境难关。如今，四川交通更续红色血脉，彻底改写蜀道难交通格局。从今天起，本栏目推出《大道通途看长征》专栏，第一集我们一起走进凉山彝族自治州，循着红色足迹看天堑变通途，见证新时代蜀道的沧桑巨变。

0: 从征途看通途，这里是2022年底建成通车的德昌至会理高速公路，金沙水排云崖暖。90多年前，红军巧渡金沙江进入会理，召开了会理会议。这里山路崎岖，群山阻隔，曾经闭塞的交通制约着当地的发展。如今蜀道铺就新通途，德惠高速彻底打破地域壁垒，成为了革命老区对外连通的大动脉。
1: 在西昌工作的会理市民康娟常年往返两地，德惠高速的通车让他的双城生活更便捷了。
2: 我们以前基本上就是依托于那个地方的这个108国道，从会理到西昌的话，就是车程大概是在4个小时以上。路况的话，它基本上是那个盘山路。通车之后的话，就是大大缩短了我们的这个行程，只需要2个小时，我们就可以从那个会理到西昌。
1: 在便利群众出行的同时，这条高速更打通了会理农特产品对外运输的快速通道。
3: 我手上的这个石榴就是今天早上刚从会理运过来的软籽石榴，是很新鲜的。依托卢黄、德惠、潘西等高速大通道，我们打造了会理农特产品展示专柜，助力地方农特产品走出大山。
1: 昔日步履维艰的长征险地，如今车流不息，大道畅。

0: 达。便捷的交通网络架起了乡村振兴的致富路，让革命老区在新时代焕发生机。
1: 建设着赓续红军长征不畏艰险、攻坚克难的革命精神，打通这条梁山民生通道，推动会理纳入攀西一小时交通圈、川滇半日生活圈。我们将持续以交通建设激活红色沃土资源禀赋，为地方高质量发展积蓄动能。
0: 九十载薪火相传，新征程大道通途。在怡海结盟所在地，雅西高速架起北连成渝的大通道。在李州会议举行地，攀西高速打通南向出川的大动脉。在普格红军树的不远处，新建的西宁高速明年将通车，铺筑革命老区的振兴坦途。
2: 西宁高速穿行于大凉山的群山之间，是典型的山区高速，先辈以草鞋跋涉跨越天险，我们重走长征路，以实干攻坚穿越群山，续写新时代的长征答卷。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在红军曾经徒步踏破的蜀道天险，建设者正筑路架桥通达四方，以越是艰险越是向前的昂扬斗志，实现着踏平坎坷成大道的新壮举。以西湘高速九大超级工程为代表，其中雅砻江特大桥在千米级以上悬索桥主桥上采用高韧性混凝土组合桥面板，属世界首创。桥面距雅砻江水面高差达480米，相当于约160层楼高。泸沽湖特大桥集四项世界之最于一身：世界最大跨境山区悬索桥、世界最大跨境空间缆悬索桥、世界最大跨境隧道网悬索桥、世界山区最高钢混组合桥塔。
3: 我们传承不畏艰险、攻坚克难的长征精神，克服山区峡谷、创新结构、复杂地质等施工难题，全体建设者扎根一线，攻坚克难，以匠心攻克技术难题，以实干坚守建设使命，全力以赴推进超级工程高质量建设。
0: 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是传承，更是担当。凉山州的交通蝶变，是四川交通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缩影，更是长征精神代代传承、历久弥新的鲜活见证。目前，凉山州还有宜攀高速、金西高速、汇鲁高速等多个项目在建，预计到2030年，全州高速通车里程将突破1600公里，力争实现县县通高速，构建起四纵三横两支的现代化高速路网。
2: 过去，对面能轻生，相见需数日，是凉山交通的真实写照。如今，雅西、乐西等超级高速成为民族地区共赴纽带，未来凉山仍是全省交通建设主战场，高速公路县县通愿景加快实现，一个更畅通、更快捷的凉山将加快迈向四川南向开放前沿。
4: 好，您现在看到屏幕上的二维码就是我们四川观察 APP 的二维码。我们四川观察客户端 10.0 已经上线了，十分服务，十分多元，十分可靠，全新体验马上解锁。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感受十分 AI 的四川观察。每天晚上18点，四川超安逸陪你一起看新闻。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儿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

0: 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68-2626，400668-2626。
3: 小雨是一只灵活就业的小鸟，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普遍放开户籍限制，就业地和户籍地二选一。正规参保不用走捷径，官方通报一键直达。参保成功，每一份灵活的劳动都值得稳稳的保障。
4: 肺系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5: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4: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7: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8: 四川农商银行邀请您收看四川新闻联播，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
9: 汇百川活水，兴千行万业，四川银行为您报时。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坚决拥护党中央对包会的处理决定，王晓辉主持并讲话。
1: 2026低空经济产业发展大会在自贡开幕，施晓林出席。
0: 四川企业携创新成果组团亮相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面向长三角发布供需招商机会三张清单，持续扩大四川制造的发展半径。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农历九月初五，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近日，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通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关于给予包会开除党籍和取消享受待遇的决定，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王晓辉主持会议并讲话，与会同志做了发言，一致表示完全赞成，坚决拥护党中央和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包会的处理决定。
2: 会议指出，严肃查处包会严重违纪违法问题，充分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坚定决心，持续释放了反腐败斗争一步不停歇、半步不退让的强烈信号。我们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精神上来，深刻汲取教训，时刻警钟长鸣，永葆忠诚干净。

0: 性担当的政治本色。会议指出，要更加自觉筑牢对党忠诚，坚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持续加强党性锤炼，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不断拧紧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总开观，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更加自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把高质量发展作为首要任务，一切从实际出发，自觉按规律办事，任何时候都做到依法用权、廉洁用权、公正用权。会议指出，要更加自觉严守纪律规矩，时刻绷紧纪律之弦，坚持从小事小节上提高警惕，自觉接受监督，自觉净化社交圈、生活圈、朋友圈，管好八小时外，做到慎独慎出慎微慎欲，干干净净做事，清清白白做人。要更加自觉加强家风建设，自觉抵制特权思想、特权现象，加强亲属子女的教育管理，持续涵养新时代共产党人的良好家风。要更加自觉扛牢管党治党责任，持而不惜正风肃纪反腐，紧盯重点领域、关键岗位，加强管理监督，深化风腐同查同治，着力规范权力运行，推动责任逐级压实，压力层层传导，不断净化优化政治生态。
1: 10月14号，以低空新蓝海，一起向未来为主题的2026低空经济产业发展大会在自贡开幕，省委副书记、省长施小林出席大会。
0: 大会开始前，施小林等来到自贡航空产业园，参观全国低空企业重点产品展，观看低空航空器应用场景演示。他指出，低空经济是发展新质生产力、培育增长新动能的重要着力点，要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坚持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先立后破，坚持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充分发挥产业基础、应用场景等优势，在确保安全前提下，推动低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加快打造西部低空经济发展高地，聚焦飞起来，加快体制机制创新，积极争取各方面指导支持，巩固协同管理改革试点成果，规范拓展低空空域，布局建设一批通用机场、垂直起降场、公共航路和智能网联系统，不断释放宜飞新空间。聚焦强起来，深化产业健全强链，精准绘制产业图谱，聚焦中大型无人机、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低空安防装备等关键子链，靶向隐喻链主和配套企业，加强关键技术协同攻关，完善检验检测、试飞验证、中试熟化、数据共享等公共服务功能，拓展大载重无人机物流、低空旅游、应急救援、医疗物资配送、气象服务等应用场景，持续健全产业生态，加快打造新兴支柱产业，聚焦管起来，强化安全风险防范，发挥省级低空空域运行服务中心作用，建立覆盖全领域的安全监管机制，完善生产制造、市场流通、飞行活动等制度规范，提升复杂条件下的低空安防和应急处置能力，切实守牢安全底线。会上，副省长、自贡市委书记曾洪阳、中国科学院院士何元志、中国工程院院士王自立致辞，中国航空学会低空经济首席专家董志毅、中国科学院院士严楚良、中国民航飞行学院副院长马建新做主旨演讲，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发布中国低空经济发展研究报告，省发展改革委推介四川低空经济应用场景，自贡市做低空经济装备及应用交流，部分企业发布新产品、新技术。施小林、曾洪阳与主办单位及企业代表共同为大会启幕。本次大会同步举办中国大学生飞行器设计创新大赛总决赛，两场集中展示、十场平行会议和公众开放日等系列配套活动，搭建资源共享、生态共创、安全共治平台。省政府秘书长胡元坤、有关中央在船机构、省直有关部门和各市州政府负责同志、省内外低空经济企业、高校

0: 院所、投融资机构代表、兄弟省区市应用需求单位代表等参加大会。
1: 低空新蓝海，一起向未来。在今天举行的2026低空经济产业发展大会上，

0: 发布蓝鹰 R6000 六吨级轻转旋翼无人机、小鹰-700高高原型通用飞机、涵道风扇机动气流主战灭火无人机系统敖润等多款新产品、新技术，展现强劲研发实力。
1: 我们今年在自贡呢新推出来一款产品，叫做四涵道风扇的机动气流主战灭火无人机系统敖润。相较于敖青来说，它的车的长度由这个10米缩减到6米，所以它能更好的通过各类的狭窄的巷道，但它的灭火作业的能力基本上完全继承了敖青的灭火的能力。目前在自贡落地的生产基地已经可以实现30台到50台产能，今年4季度已经开始有陆续的订单实际的交付，明年我们预计可以实现10台以上或者是数十台的市场规模。
2: 这里是2026低空经济产业发展大会的现场。本次大会配套静态展共吸引128家企业参展，带来481件展品，集中展示通用飞机、航空发动机等一批低空领域新产品、新技术，全方位展现低空经济产业发展新成果。
0: 参展企业覆盖低空经济全产业链，汇聚整机、航空发动机、动力电池、复合材料及运营服务等市场主体。大会还吸引到沃菲长空、沃兰特、联合飞机、小鹏汇天、天信空天探索等全国低空经济重点企业，共话创新发展，深化供需对接，推动务实合作与成果落地。小鹏汇天带来全球首款分体式飞行汽车陆地航母，搭载车载自动分合机构，一键操控，5分钟即可完成车体与飞行器的分离收纳。
3: 汇天这次带来的这款产品是陆地航母分体式飞行汽车，前段时间刚跟成都东安湖这边有了一个营地的合作，未来四川的朋友或者是全国各地的朋友都有机会来到成都，从高空去看到像东安湖这样的美景。
0: 本届大会集会议、赛事、展示、供需对接于一体，同步举办中国大学生飞行器设计创新大赛总决赛，两场集中展示、10场平行会议和公众开放日等系列配套活动。据悉，本次大会为期5天，面向社会集中展示低空经济发展成果，引导大众了解、关注、参与低空经济，持续营造低空经济产业发展浓厚社会氛围。
4: 第26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正在上海举行，我省以四川制造穿越山海为主题，28家企业86件套创新成果组团亮相，从底层算力到终端应用，从城市场景到市周强烈，全方位展现四川新型工业化的产业纵深。
5: 在四川制造穿越山海主题展馆里，四川企业带来的不仅有终端产品，更有抢占新赛道的底层技术。来自成都的一家科技企业带来了原创的算力流动技术，通过打破算力孤岛，让闲置的算力资源像电力一样流动起来，按需取用。
6: 我们把这个70%-80%这个余量节约出来了，然后通过算力流动到一个公共资源池节点里面。公共资源池因为它规模超大，公共资源的边成本去零，这样的话会为全国每一台服务器、全国每个应用节约60%-70%的这个算力成本。
5: 从算力底座向上延伸，四川的硬核产品同样抢眼。本届工博会，四川共有6项创新成果，斩获工业母机智能制造领航奖。在一家 AR 眼镜研发企业的展台前，一款仅重53克的 AR 眼镜吸引了众多专业观众驻足观看。多语种实时翻译、AI 辅助交互等前沿技术的集成，让科技变得触手可及。
7: 啊，我们是把你的一个翻译，啊，克隆你的原声，然后直接翻译成你，比如英语也好，还是西班牙语好，还是日语也好，播报给对方听，让整个的交流过程更加流畅，也更加有温度。我们这次来工博会也是希望一方面结识更多的这个产业同仁，整合我们的上下游；另外一方面也希望能结识更多的这个渠道方面的那个伙伴。
5: 好产品要有好场景，在成都，一批创新成果正通过场景开放打通落地最后一公里。从园区无人配送到 AR 眼镜在工业巡检、日常消费中的应用，成都以场景需求为牵引，推动技术从实验室快速走向生产线。
8: 成都这些年一个很重要的做法就是用场景来牵引产业发展，我们开放真实的城市场景，让企业新技术、新产品有地方试、有单子接。这次来工博会，一方面把成都的场景需求带出来，另一方面把长三角的好技术、好项目引进成都，用场景支撑成都产业建圈强链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
5: 展会期间，四川面向长三角发布供需、招商、机会三张清单，密集举办5场专题工作。

0: 供需对接活动，推动川沪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以此次参展为契机，四川正持续扩大四川制造的发展半径，在更广阔的市场中建圈强链，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注入新动能。四川省气象信息服务办法将于2026年12月1日起正式施行。今天，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相关情况。
1: 发布会上介绍，我省地域辽阔，地貌类型复杂多样，独特的自然地理条件决定了全社会对气象信息服务的精准性、协同性、普惠性有着较高现实需求。但专业专项气象信息服务市场规则不够完备，网络气象信息监管有待强化，原有制度供给已经难以完全适配新形势，急需通过政府规章补齐制度短板。
2: 在立法过程中，充分发挥政府立法联系点、民意直通车的作用，主动征求政府立法咨询专家的建议，广泛听取部门、地方、市场主体和公众意见，充分论证各项制度的必要性、合法性和可行性，确保制度规定既于法有据又务实管用。
1: 办法立足四川复杂气候省情以及川渝协同发展现实需要，把基层反复检验过的实践经验转化为稳定系统的制度设计，同时兼顾公共安全保障与市场活力激发。
3: 公益性气象信息服务聚焦普惠兜底，满足社会大众的基础防灾避灾需求。专业专项气象信息服务聚焦细分赛道，回应产业发展的差异化诉求。两类服务互为补充，共同搭建多层次的气象信息服务供给体系。
1: 对应现实中的具体场景，即将正式实施的四川省气象信息服务办法将更好地服务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4: 今天根据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继续行进在革命老区巴中。作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首府，巴中持续深挖红色家底，活化红色遗址资源，推动文旅融合发展，让红色故事持续焕发时代生机。
5: 我现在是在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这里长眠着25048名红军烈士，是全国安葬红军烈士最多、规模最大的红军烈士陵园，让我们深切体会到当年红军将士们不畏牺牲、矢志不渝地追求民族解放、国家独立的革命情怀和坚强信念。
1: 1932年12月18日，红四方面军翻越巴山，从通江两河口入川，创建了川陕革命根据地。1934年，为了纪念在战火中牺牲的战友，红四方面军总医院在通江县王坪村修建了红军烈士墓，成为今天烈士陵园的前身。如今，这里苍松怀抱，墓碑列阵，红军先烈们以另一种方式静静地守护着这片红色的土地。
6: 当我沿着这条道路慢慢地往上走，以前这些历史可能更多的是文字方面的，可真正你实地地站在这里，才能真真切切地感受到这种分量。所以这次采访呢，让我对今天的美好生活更加珍惜。
1: 英烈已经长眠，但他们的故事却以多种多样的方式流传在秦巴大地。巴州区的川陕苏区将帅碑林是全国最大的红军碑林，14082位红军及烈士名录，1.5万余件红军将士革命物品，向每一位参观者讲述着那段峥嵘岁月。
7: 围绕这些革命文物藏品和纪念设施，我们开展了党史党性教育学习、红色研学活动和主题教育活动，年均接待游客130余万人次，让红色血脉代代相传，革命精神永放光芒。
1: 在恩阳，当地将红色研学融入到文旅产业之中。恩阳古镇的红色旧址、石刻标语已经成为红色研学的重要内容。国庆节刚刚开放的国防大世界，通过全域沉浸式国防教育阵地，让红色国防教育可看、可感、可体验。
8: 从国防大世界国庆开业以来，接待的游客10万余次，我们可以从我们的

0: 武器激光竞技场以及模拟训练中心，去近距离的通过互动式设备去感受我们国防的力量，树立我们全民国防的意识。
1: 把红色资源保护好，把红色精神传承好。今年以来，八中相继建成恩阳国防大世界、川陕苏区女红军纪念馆，推出了铁血丹心红色旅游线路，相继举办了2026星火传承革命老区红色路跑、全市红色故事讲解员大赛等活动。上半年，全市红色旅游接待游客420万人次，实现综合收入92.4亿元。
0: 下一步，我们将紧紧围绕川陕革命根据地红色旅游核心区发展定位，深入落实四川省红色旅游提质增效3年行动，积极培树红耀巴蜀川陕苏区红色旅游品牌，持续用好红色资源，讲好红色故事，奋力推动巴中红色文旅高质量发展。
2: 聚力民族地区发展，办好民生实事，甘孜州聚焦教育、医疗等民生事业，补短板、提质量，让高原孩子共享优质课堂，让牧区群众就近看病、看好病，让公共服务更均衡、更优质、更暖心。
1: 人生的扣子从一开始就要扣好，甘孜州以小纽扣牵引立德树人大格局，创新探索纽扣行动德育实践，涵盖民族团结、感恩奋进、身心健康等13项育人内容。今年秋季，该行动从66所试点校转为全州所有中小学、幼儿园全域推开。
3: 学校德育工作更加系统、更加完善，同学们在纽扣行动中不断锤炼品格、磨砺意志。
1: 德育铸魂，课堂也在同步提质。在海拔4000多米的色达中学，通过天府云教直播就能共享成都七中育才学校高级教师的英语课堂，优质教育资源跨越高山阻隔，缩小城乡教育差距。
4: 学生能够接触到优质的英语课堂，同时也会让教师不断学习，提升自身备课与课堂把控能力。
1: “十四五”期间，甘孜投入59.88亿元，落地教育基建项目1538个，依托天府云教等平台打通数字课堂，不断提升教研教学成效。教育持续提质的同时，医疗卫生短板也在不断补齐。甘孜持续推进县域医疗能力提升，加快健康甘孜建设，破解高原群众跨区域就医、医疗负担重的痛点。过去，高原透析患者需要前往成都、康定等地治疗。如今，甘孜实现18个县市血透中心全覆盖。来自德格县八邦乡燃青龙村的患者曲雄，从2025年开始就在家门口接受透析治疗。
5: 感谢国家，感谢甘孜州和德格县在此建立血透中心，给我们患者带来了非常大的帮助。
1: 持续推动数字赋能医疗，甘孜搭建起高原云端医院，平均海拔4325米的德格县马尼干戈镇卫生院，借助远程诊疗系统，将患者影像资料实时上传。州智能影像远程会诊中心接收后，经阅片、撰写报告、多级审核签发后，实时回传。基层医生根据报告制定针对性诊疗方案。高原群众在县域内就能获得3甲水准的影像诊断。
6: 截至目前，已经有近40万人次的老百姓得到了惠顾。我们秉承着让信息多跑路、让老百姓少跑路的宗旨，让3甲医院优质的医疗资源进行下沉。
1: “十四五”期间，甘孜州投入50.8亿元实施卫生健康项目，建成县域医共体与急诊急救网络体系，补强医护力量，重大疾病防控取得明显成效。教育培根铸魂，医疗护佑民生，甘孜不断夯实公共服务根基，让州内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持续升温。昨天，西班牙驻成都总领事馆在成都举行国庆招待会。近年来，四川省与西班牙友好交往亮点纷呈，成果丰硕，高层交流频繁，经贸合作提质，民心互通升温。未来我省将与西班牙驻成都总领事馆携手巩固传统友谊，推动友城、经贸、投资、文旅领域务实合作再上新台阶，为中西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贡献四川力量。
7: 昨天，记者从四川银行主办的百川汇千行兴债券市场支持四川高质量发展活动上获悉，2025年四川省债券市场发展状况研究报告日前已正式发布。报告通过梳理政策脉络、刻画市场主体、分析发展趋势、挖掘业务机遇，将为政府决策、企业融资和机构投资布局提供有益参考。
8: 十月去阿坝赏秋正是好时候，山林的翠绿逐渐褪去，晕染出绯红、金黄、暖橙，搭配洁白的雪山、碧蓝的海子，最美的秋色已经装进山谷。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走进色彩斑斓的高原。

0: 我要让你的汽车轮子碾碎穿草鞋的弓三十四师。山路确实难走，但是对于咱们这帮脚板功夫过硬的，那就不在话下。这条公路是红三十四师的必经之路，可是共军连个影子都不见。
1: 李必帆用的是欲擒故纵之计，
2: 这个地图画的不对啊，地图说让咱们往西南方向走，可这边是东，那边才是西南啊。
3: 我可能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 文明交通，让爱先行。回来好了，跟您起。十月的四川盆地与川西高原天气差别明显。为了三天全省将迎来一轮大范围降水，盆地降雨为主，其中十七号东北部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川西高原高海拔区域将出现雨转雪。另外，明天开始，全国新一轮冷空气将率先影响新疆。十六到十九号将自西向东影响长江中下游及以北大部地区。受冷空气以及降雨的共同影响，盆地在十七号将有三到五级偏北风，届时日最高 气温将小幅下降至22摄氏度左右，提醒各位市民朋友外出请随身携带雨具，适时增添衣物，注意防风防雨。具体来看，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盆地各市阴天见多云，盆州地区有阵雨或小雨，其中南部局部有中雨，个别大雨。阿坝州大部和甘孜州西北部多云间阴有分散阵雨雪，川西高原其余地方和华西地区以多云到晴天气为主。
2: 成都多云，19到25摄氏度；自贡多云转小雨，19到26度；攀枝花多云转晴，17到31度；泸州小雨，19到25度；德阳阴转多云，18到26度；绵阳多云，18到25度；广元多云转小雨，16到27度。 遂宁多云18到26度，内江阴转多云19到25度，乐山小雨19到26度，南充多云18到23度，宜宾小雨20到26度，广安多云转小雨17到26度，达州小雨转晴18到27度。 巴中多云17到27度，雅安小雨18到22度，眉山阴转多云19到25度，资阳阴转多云18到25度，马尔康小雨转多云5到22度，康定多云7到17度。
4: 西昌多云转晴，15到28度。成都24时8小时阴转小雨，19到25度。大家好，我是凤姐，一名从艺40多年的演员、主持人。今天我来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说哦。 因为我在用，所以推荐给大家，就是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大家都认为人老了眼花了，你随便去买一副老花镜就行了。其实不然啊，除了老花之外，还有近视、远视或散光。看远看近都看不清楚。在网上啊，买一副老花镜。 戴上后也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尤其是近视有老花的。你看远要戴近视镜，看近呢，你需要摘掉这个近视镜，换成老花镜，非常的不方便，影响了生活和工作。我现在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远看近看，一副全解决。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自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国家发明专利，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眼镜看手机、娱乐、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啊，叠加防蓝光、变色功能，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 只需一副，舒适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您如果相信我，可以来看看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免费验光。我是凤姐，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68-2626。
5: 路又顺遂，福至花开，鹤舞青云，起迎新绿，一格一景，藏百宝，纳百福，品味中国年，国窖1573。泸州老窖国窖1573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五，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建设健康中国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
0: 李强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1: 赵乐际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
0: 丁薛祥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
1: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云南以实干实绩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8.8%。
1: 俄罗斯逮捕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人。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10月1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0: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
1: 时隔十年，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再次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把建设健康中国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持续用力，久久为功，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
2: 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大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把党对卫生健康事业发展规律的认识提升到了全新高度，为健康中国建设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新时代新征程卫生健康事业方向性、根本性、全局性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既做出了系统的部署，又以清晰的六大核心能力的标准锚定了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的具象图景，通篇贯穿着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为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提供了思想的领航和行动的总纲。
4: 新时代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方位、全周期守护人民健康。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他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大家表示，要把健康优先落到实处，把预防为主贯穿始终，全方位、全周期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这是极具前瞻性的制度安排。它意味着健康不再只是卫生健康部门一家的事，而要统筹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让每一项决策都多算一笔健康账。
6: 总书记鲜明指出，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这一重大论断充分体现了高瞻远瞩的战略考量，要求我们不仅仅聚焦疾病发生后的救治，更要向前延伸，着眼于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风险干预，推动卫生健康工作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
7: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扬优势、固基础、不断短板、强弱项。十五五时期，我们要直面基层服务能力薄弱、重大慢性病负担较重、优质医疗资源区域分布不均等短板弱项，聚焦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需求，打通预防、治疗、康复全链条，优化资源布局，改善就医体验。
8: 我们打造慢性病一体化门诊，整合诊疗、随访、健康干预，把慢病管理关口前移，让岛上慢病群众不出岛就能享受连续便捷服务。我们继续深耕基层，做实医防融合，当好群众健康守门人。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大家表示，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让健康中国建设的成果惠及千家万户。
9: 习近平总书记讲话中强调，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

0: 我深切地体会到，大型公立医院不应该只有大楼、大设备、大手术，更应该有扛得起健康重托的大责任。我们追求的不是手术量多了多少，而是让老百姓少生病、晚生病、少住院。我们要看的不仅是医院发展的成绩单，更是群众的健康账单。
1: 基层儿科服务能力薄弱，是制约儿童健康事业发展的关键瓶颈。我们将持续发挥国家儿童医学中心的龙头引领作用，让基层接得住常见病，让儿童医院兜得住疑难重症，形成分工明确、运转高效的儿科分级诊疗格局。
2: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优化就医体验，我们推出的老年住医陪诊服务就是立足老年患者的就医的难点，帮助老人完成挂号、检查、问诊的全部流程，聚焦老年人看病的急难愁盼的问题，坐实全周期的健康服务。
3: 印象最深刻的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作为一名扎根海南盲风防治一线31年的基层护士，我真切体会到全链条服务正是患者最需要的健康守护。盲风防治不只是防控传染病，更要做好基层康复、长期照护、心理疏导，守护患者尊严。
4: 作为援疆医疗队的一员，我深深感受到群众对于就近就便、看病治病的需求有多么的迫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要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这正是边疆基层最需要的。我将坚守人民至上，发挥专业所长，努力做好交流带教、队伍建设等工作，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守护各族群众健康。
5: 国务院总理李强14号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广交会取得的成绩，重申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坚定决心。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李强指出，广交会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其中蕴含着朴素而深刻的启示。其一，市场联通不是博弈工具，而是创造增量的有效举措。中国致力于推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不断融合，共同成长，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其二，国际贸易不是账面数字，而是增进福祉的自主选择。中国作为超级卖家和超级买家，给各方带来的更多是惠邻效应与富邻效应。其三，互利共赢不是单向妥协，而是相互赋能的彼此成就。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可信赖、可倚重的好朋友，愿在现代化道路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相伴，坚定同行。李强强调，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分享更多市场机遇，拓展更多互利合作，坚定维护国际经贸秩序，为世界经济增添更多动力。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在视频致辞中表示，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世界提供难得机遇。广交会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平台，希望各方共同打造开放、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来自近9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名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后，李强巡视了广交会企业馆，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国务院总理李强14号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不仅成为传统货物贸易的大舞台，也成为新型贸易发展的风向标；不仅成为中外经贸合作的纽带，也成为增进理解友谊的桥梁。李强表示，这些年参加广交会的各国企业往来业务更加多元，正从贸易伙伴向创新伙伴、投资伙伴、产供链伙伴等全方位合作伙伴逐步升级，能帮助企业进一步用好广交会平台，更好把握中国发展机遇。中国将继续厚植开放创新生态，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欢迎各国企业更多

0: 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市场，希望中外企业积极促进全球供需对接，引领国际创新合作，讲好互利共赢故事。站在70周年新起点上，要把广交会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打造智慧广交会、绿色广交会、人文广交会，为世界经贸合作贡献更大力量。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0位工商界人士参加座谈会。企业代表发言表示，70年来，各国企业同广交会共同成长。当前，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日益增强，对中国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愿坚定与中国同行，共享创新，共促成长，实现互利共赢。座谈会前，李强参观了广交世界70年主题展，向老广交代表颁发纪念徽章、证书并合影。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4号在北京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4大全球倡议，旨在推动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各国议会一道，共同落实4大全球倡议，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密切各层级、多领域交流交往，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促进人民相知相亲。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15/5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表示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享机遇，共促发展。与会代表表示，各国立法机构应加强对话合作，广泛凝聚共识，为各自国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作出积极贡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13号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丁薛祥重点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同各位委员进行交流。他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要把这项塑造未来的技术发展好、运用好、治理好，更好造福全人类。欢迎大家支持和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设，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顾问委员会成立26年来，成为中外对话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希望各位委员为中国教育事业和经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顾问委员会主席库克等赞赏中国人工智能等领域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深耕中国，拓展合作，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1: 云南是红军长征的重要途经地，红军长征在云岭大地播撒革命火种。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云南各族儿女更续红色血脉，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
2: 1935年至1936年，中央红军、红二、红六军团先后转战云南33个县，巧渡金沙江，摆脱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实现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位于昆明市鹿圈彝族苗族自治县的皎平渡，是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的决胜渡口。当地37名船工冒死帮助红军渡江的历史，成为永不忘却的红色记忆。传承红色精神，汲取奋进力量，昔日的金沙天险已化作高峡平湖，造福两岸川滇百姓。在皎平渡渡口及江边遗址附近，2020年建成投产的乌东德水电站，如今每年可满足3400余万城乡居民的生活用电需求。作为西电东送骨干工程，乌东德水电站与下游白鹤滩、西洛渡等水电站组成了跨越1800公里、总装机超7000万千瓦的世界最大清洁能源走廊。
3: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在建设、运行、管理乌东德水电站深动实践中，我们坚持独立自主，持续提升运维核心能力，充分发挥电站的综合效益，更好地造福人民。
2: 15/5时期，云南将巩固提升高原特色农业、文化旅游、绿色能源等特色优势产业，争创绿色磷化工国家先进制造产业集群，积极发展生物医药、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算力出海。同时，推进我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

0: 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1: 云南将把红色文化底蕴转化为发展奋进力量，激励全省各族干部群众在乡村振兴、生态保护、边疆治理等新时代长征路上保持坚定信念，勇于攻坚克难，以实干实际诠释对长征精神的最好传承，奋力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9%，九月份当月同比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1%，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分品类看，九月份鲜菜鲜果市场供应充足，食品价格有所下降。价格受国际原油价格持续高位运行影响，涨幅有所扩大。在养老、托育等生活服务需求稳步增长带动下，服务价格相比去年实现温和回升，同比上涨0.8%。从生产领域看，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2.3%，九月份当月同比上涨5.0%，已连续七个月保持上涨态势。人工智能、算电协同等领域加快发展，市场竞争秩序持续优化，推动电气机械、计算机等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
3: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介绍，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外贸进出口快速增长，量值齐升。
2: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其中出口23.2万亿元，增长16.4%，进口16.74万亿元，增长22.3%。月度来看，连续六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速，九月份进出口5.16万亿元，首次突破了5万亿元，增长27.5%。前三季度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一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作用。进口方面，自三月起，我国进口增速连续七个月超过20%，九月进口规模首次突破2万亿元。按照单一国别地区来统计，对超过110个国家和地区进口增速快于出口。
4: 前三季度外贸增速是近五年同期中最快的，季度和月度增速也总体呈现加快的态势。我国外贸发展的动力和活力急剧增强，韧性彰显。四季度进出口持续增长，有基础，有支撑。
2: 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数据显示，九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9.63万亿元，同比增长7.2%，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8.17万亿元，同比增长7.1%，二者增速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显示金融总量增长合理，助力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前三季度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债券、股票融资合计占比49.5%，超过贷款占比近7个百分点。债券、股票融资加快，融资渠道更加多元化。前三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11.52万亿元，资金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和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
5: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召开发布会，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吉林省人民政府等部门相关负责人介绍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筹备情况。
2: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至25号举办，分为长春市主赛区和吉林市分赛区，赛事共设12个项目、97个小项，已有63个国家和地区3716人报名参赛，为历届大冬会报名人数最多。目前赛事报名工作仍在进行，中国代表团计划参加11个大项比赛。秉持节俭办赛事的理念，长春、吉林两市未建新场馆，而是对现有的13个场馆进行改造提升，赛后将面向社会开放。
6: 本届大冬会，各国青年将相聚长春，互学互鉴，既是全球青年冰雪运动的竞技舞台，更是展现我国教育发展成果与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精神风貌的重要

0: 窗口，为讲好中国青春故事，增进各国青年友谊啊，提供宝贵的机遇。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经党中央批准，中央依法治国办日前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依法决策、规范社企执法等方面，督查组赴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八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各级人社部门依托15分钟加5公里服务圈等载体，布设服务站点、自助终端，推动服务窗口前移，推广智慧化服务，让社保服务更为便捷。民政部等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农村助老员队伍建设的通知》，明确将利用志愿者等力量充实农村助老员队伍，为农村老年人提供需求收集、紧急援助、探访关爱等服务。最新数据显示，9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9点，环比小幅回升0.4点。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两项指数均创下年内高点，供需两端同步改善，电商物流运行保持向好态势。日前，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矿产资源目录，按能源矿产、金属矿产、非金属矿产和水气矿产四类，对我国矿产资源作出划分，明确了我国现存共174个矿种、119个亚矿种，成为我国矿产资源规划的基础依据，支撑制定差异化的勘查、开采、储备等政策。日前，中国人民银行批准 Visa 在中国境内筹备设立银行卡清算机构，完成筹备并获开业许可后， Visa 可在中国境内开展人民币银行卡清算业务。 Visa 进入中国市场有利于丰富境内支付服务供给，提升外籍来华人员支付体验。眼下，新疆多地胡杨林进入最佳赏秋季，在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西缘的图木舒克市，200多万亩原始胡杨林整体长势繁茂，最佳观赏期将持续至11月上旬左右。同时，新疆多地因地制宜打造配套的自驾游览环线、观景点位等，推出赏秋旅游路线。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称，在俄罗斯萨哈林州逮捕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人。据俄联邦安全局消息，该嫌疑人是一名日本记者。调查发现，他收集、存储了与俄罗斯防务有关的情报，并按日本情报机构指示行事，危害俄罗斯安全。据俄媒报道，这名日本人收集的情报涉及俄日争议岛屿所在的千岛群岛。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3号就此事表示，日方做法令人遗憾，将导致俄日关系进一步恶化。扎哈罗娃还指出，日本再军事化路线威胁俄远东地区安全。日本外相茂木敏充今天称，已就记者被捕一事向俄方提出交涉，要求俄提供相关信息。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13号称，当天打击了也门胡塞武装重要设施，包括位于萨那的也门石油公司萨巴哈中央站，以及位于荷台达等地的燃料储存、运输和卸载设施。联军还称，当天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射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和沙特东部城市载赫兰等地的导弹和无人机。另据沙特民防部门消息，在利雅得，导弹拦截碎片造成4人受伤，部分建筑受损。也门胡塞武装今天称，为回应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荷台达省等也门多地的袭击，该武装打击了位于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总部，以及位于利雅得的该公司炼油厂和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另据也门媒体报道，联军对荷台达省燃油设施发动的空袭，造成2人死亡、2人受伤。
3: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利用陆基精确打击武器和远程无人机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基辅州和哈尔科夫州乌军使用的通信和能源基础设施进行了密集打击。此外，过去一夜间，俄军防空系统在多地共拦截和击落902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今天称，基辅多处能源设施遭空袭。乌总统泽连斯基此前一天称，基辅能源基础设施当天被俄军导弹击中，乌方事先未收到西方伙伴方的预警。13号，一艘悬挂几内亚比绍旗帜的货船在靠近保加利亚的黑海海域遭无人机袭击沉没，11名水手失踪。保加利亚官员称，另一艘悬挂马耳他旗帜的船只当天也遭到无人机袭击，所有船员获救。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13号称，相关袭击事件绝对不可接受。他说，此事或与俄罗斯有关，但尚无确凿证据，俄方对此暂未回应。上周黑海水域曾发生至少3起船只遇袭事件。德国汉堡一家法院今天开庭审理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乌克兰籍嫌疑人谢尔盖因涉嫌参与策划和实施爆炸行动接受庭审。这是德国司法机关首次就北溪管道爆炸事件对嫌疑人启动庭审。2022年9月26号，连同俄罗斯和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北溪一和北溪二天然气管道发生爆炸，管道受损后停止运行。嫌疑人谢尔盖于2025年8月在意大利被捕后被引渡至德国。13号，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 TTF 天然气期货价格突破每兆瓦时86欧元，升至2022年1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库存偏低、地缘局势紧张是天然气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欧洲天然气储存设施的库存水平目前为73.75%，明显低于往年同期水平。分析称，库存偏低意味着欧洲应对气温骤降或突发供应中断的缓冲空间缩小。欧洲今年冬季能源供应压力显著升高。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1: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2: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1: 超视力是健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3: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4: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68-2626。
6: 肺系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7: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8: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6: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

0: 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又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就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3: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4: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5: 我要让你的汽车轮子碾碎穿草鞋的工三十四师。
6: 山路确实难走，但是对于咱们这帮脚板功夫过硬的，那就不在话下。
7: 这条公路是红三十四师的必经之路，可是共军连个影子都不见。
8: 李必藩用的是欲擒故纵之计。
9: 这地图画的不对啊，地图说让咱们往西南方向走，可这边是东，那边才是西南啊。
6: 我可能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
0: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啊？
1: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0: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0: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就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金熊猫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第四路追剿大军李云杰部第十五师第二十三师，第五路追剿大军李云恒部第五十三师，从宁远快速向道县方向进发，继续捏敌，截断敌后退之路，并委击之。
1: 另外，委座部署了一支重兵，扼守兴安和灌阳一线。
2: 兴安、灌阳，
0: 这就是老蒋最狠的一招了。他命令广西军阀李宗仁、白崇禧在兴安和灌阳布下重兵。
2: 这样一来，李宗仁和白崇禧的桂军就和泉州的刘建煦的湘军形成犄角之势，遏制住了我通往湘江的咽喉要道。
3: 从敌人的兵力部署来看，国民党军的战略意图已经非常明确了，他们就是要调动湘桂中央军和地方民团的45万人，从南北到东这三个方向对我们进行合围。看来蒋介石已经在湘江东岸拉开了和我们决战的架势。
2: 我中央红军5个野战军团，外加中央2个总队，总共8万人上下。现在敌我形成的态势是5比1，这中间我们还有10000的文职人员和民工挑夫。如果党中央真的决定渡湘江的话，那么从道县到湘江这160公里的重兵地带就会群狼环伺。中央红军一旦入河，那将是万劫不复啊。
4: 东面有我中央军和湘军的6个师，北面有中央军5个师，西北面有湘军4个师，正西面更有桂军5个师，还有南面的4个师和粤军，这才叫铜墙铁壁啊。中共现在是前有罗网，后临深渊，委座已经拉开了与中共做最后决战的态势。
1: 军座，
4: 你想说什么？
1: 我想说，军座用决战2字实在是太妙了。现在的战场态势是，中共已被严密封锁。

0: 天意使然。
1: 告诉全军将士，即日起，人人心中都必须要记住红三四师这支番号，若再相遇，必须迎头痛击，以血前耻。
2: 是。
3: 全军过小水，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党中央命令中央红军的去向。现在最让我担心的还是滞留在宁远的红三十四师啊！
4: 要通知陈树湘，尽量避免战斗，务必于25日拂晓之前渡过小水，追上红军主力，为整个纵队的各部队继续担任号位。
1: 好的，我马上发电报给陈树湘下达命令。
3: 啊，还需要强调的是，25日拂晓是朱总司令下达的最后期限，拂晓过后，工兵部队就会执行炸毁桥梁的命令。命令陈树湘要率部70公里急行军，务必在拂晓之前渡过小水。
1: 明白，二位先行吧，我随后赶上。
3: 嗯，走。
5: 朱总司令电文，务必在25日拂晓前全部渡过小水。时间一到，工兵部队就会炸毁桥梁。这70公里的长途行军，咱们得分秒必争啊！
6: 放心吧，我的大政委，你忘了，咱们有过从临武到宁远一夜80公里急行军的经验，距离拂晓还有十几个小时，70公里不在话下。
5: 可我有个担心。
6: 什么？
5: 别忘了咱们身后还有个李云杰，他们有车轮子，在大马路上撵着咱们，要是撵上可就麻烦了。
6: 放心吧，我的大政委，李云杰这个人吧，我还是有点了解的。此人心高气傲，实则是意志脆弱。天堂围的重挫，还有红军主力渡过潇水两个好消息，就像两记重拳，足以打得他一蹶不振，甚至是精神崩溃。
5: 你是说，27军的气势已经被我们打下去了？
6: 没错，他现在已经不是一头猛虎，而是一只受伤的狼，他需要窝在家里头舔舐伤口。马克思保佑啊，咱们身后暂时不会有追兵的危险。走。
7: 同志们，加把劲儿，加把劲儿，走啊。
5: 但愿如你所愿吧。
8: 快点，快点，跟上！快点啊！奔快点！冲你！抽死你！快点！告诉你们，骂了老子抽你们啊！
9: 上！
10: 别动！往这
11: 放下！别动！
10: 别动！放下！蹲下！别动！别动！蹲下！
12: 你们谁是头？
9: 我是。
12: 这带的都什么东西啊？打开看看。站起来！哎，
9: 团长，你看。团长
12: 啊，
9: 全是箭头子弹。
12: 嘿，该找咱们102团发财啊！啊，哈哈哈哈，这子弹往哪送啊？
9: 我们是奉命给天堂围送子弹的，哪知路上遇到红军大哥，大哥饶命啊！
12: 送到哪支队伍啊？
9: 上峰也没说是哪支部队，就说天堂围前线党国部队。
12: 嗯，这样吧。你们也挺辛苦的，别送了，我们收下了。红军给你打个红军的收条啊，省得你回去不好交差。你们这些挑夫是不是得给钱？
9: 嗯。
12: 红军出了，每个人2块大洋。够不够啊？
9: 够够够够够！
12: 同志们，这些子弹归咱们了。收好。
13: 好，
14: 好，好，好。
12: 哎，老乡，起来吧。老乡，都起来吧。
13: 好，
12: 来，起来。
13: 走，这么多子弹，啊！
12: 走。
13: 师傅。

0: 师傅，红军是老百姓的队伍。哎，你叫什么？
1: 你给国军送子弹，那就说明你跟老百姓在作对，
2: 这样对你自己也没好处，对不对？哎，哎，
0: 苏队长，这怎么回事？
3: 哎呀，怎么回事？发财了呗！他们给国军送子弹，送咱们这儿来了。
0: 你们从哪儿过来的？
2: 上峰就给了我一张图，命令我们将这些弹药送到天堂围。不知道路上就碰到溃军了。
0: 图呢？
2: 这儿呢。
0: 萧水，
2: 萧水到天堂围这有大路啊，为什么不走大路走小路？
3: 这不是为了早一点能到，挑夫们也能早点拿到钱，早一天回家。
2: 就抄了个近路，
0: 小路比大路近吗？那可不是近三里五里的，至少要近上半天的路程。他们呢，都是一些老挑夫了。
2: 你确实是走小路过来的。
0: 对。
2: 老苏，让他们走。
4: 立正，
0: 走吧。
4: 好，
0: 记住我说的话啊。
4: 走，快走。
0: 你说，是不是天助我也？刚才你还害怕呢。二十七军会追上来，哎，现在有这个，小路比大路近了好多啊。
5: 这是张手绘地图，有那么精确吗？
0: 要是没人敢轻信，刚才你也看见了，他们走的就是小路啊。而且他们说了，提早了大半天的路程，而且按照他们的速度，不止二十公里。
5: 你要这么一说，也不是没有道理啊。
0: 行，你决定吧。山路确实难走，但是对于咱们这帮脚板功夫过硬的，那就不在话下了。走山路呢，第一，我们可以按照朱总司令的命令，拂晓之前到达萧水；第二，如果二十七军追来，我们也可以摆脱他的纠缠啊。咱就这么定了。老苏，你这个宝贝咱又能派上用场了。
2: 指北针。
0: 对呀。
2: 嘿，
0: 你看看啊。 这条小路指的是西南方向，萧水的方向也在西南方向，啊，现在正好是你们团的位置，那么你们团就作为先锋团开路。
2: 好啊，
0: 啊，100团，到，你们团后队改前队，
6: 是，
0: 101团，
2: 到，
0: 你们团负责断后，
6: 是，
0: 都没问题了吧？
6: 没问题了，
2: 没问题，
0: 出发。
7: 贝志正在率领部队追击共军34师，浴血前耻。之前，我并没有把红三十四师放在眼里。经过天堂围一战，我才知道，他是中共的断后部队，所以我现在要改变战术，把消灭这支部队当做当前的主要目标。
8: 金作真的是既有深谋又有远虑，现在整个战线都往西移，萎缩在西面的方向布置下重兵进行拦截。只要我们
9: 消灭了中共身后的屏障，那么整个中共首脑机关就会完全暴露在我第三、第四、第五路大军的炮眼之下。只要当面一击，就能把敌人全部消灭。
5: 卫志明白，卫志一定聂卫追上，绝不让共军过了萧水。
9: 几天前，我们输掉了80公里，教训惨痛啊！靠两条腿，恐怕连红三十四师的屁都追不上了。我把全军大部分军车都调上来归你指挥，让你的部队 都上卡车先行谒过，只要你能够先把他缠住，大部队随后跟上。我要让你的汽车轮子碾碎穿草鞋的红三十四师。
5: 卑职一定不辱使命。
9: 这是师长留下的遗物，把小姐送到女中上学，是恩师临终前给我的最后嘱托。我向恩师保证过，一定要照办的。

0: 了，表弟。
1: 如果小姐执意不走，会让云杰负罪终身。
0: 知道了。
2: 把你送去女中读书，是你父亲的临终遗托，你不能让他在九泉下阴魂不安。再说了，他给你指的是一条阳关大道，你就无牵无挂的去吧。
3: 姑妈，我会想你和表弟的。
2: 想姑妈想表弟的时候，随时都可以回来。
1: 我也不希望出现这样的结果，但如果真的让我们相遇了，我希望你的表弟能够做出最明智的选择，那就是放下武器，改弦易帜。
4: 我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马上回到姑妈身边，一刻不离地陪伴着她，无论祸福我都要和姑妈一起等待命运。
5: 夫人，嘉禾县政府已经为夫人准备了送您回长沙的车，让我来问问夫人，准备什么时候动身？
4: 好，我知道了，马上动身。
5: 好的，我去告诉他。

0: 二十七军果然没追上来。
1: 李云杰呀，李云杰，你真是没得到我老舅的真传呐！嗯，你老舅？哎，我怎么没听说你有个舅舅？
2: 哎，你别瞎说！啊啊！啊，对啊，告诉你啊。
0: 你可别松懈，虽然现在咱们走的是近路，但是也得提快一点行军速度，早日渡过小水，追上党中央。我这颗心啊，早就随着党中央飘过小水了。哎，你行啊，你这小词用的还挺有浪漫情怀的。你这颗心，浪漫这个词啊，得用在你们这种肚子里有墨水的人。<笑>
2: 我跟你打一个赌，
0: 你怎么还有这心情呢？
2: 我赌嫂子母子平安，
0: 借你吉言，兄弟，你赢了！
2: 别，你赢了，不是咱哥俩就别瞎吹了。那什么，你组织部队先走啊，我到后边去看看啊。
0: 好，全体都有，听我口令。

0: 这条公路是红三十四师的必经之路，可是共军连个影子都不见，哪有人？快快快，跟上！快点，小军，向那伙人打听打听。
1: 报告师座，共军离开了大陆，从山上抄近路了。知道了。地图。这个陈树香唱的是哪出啊？
2: 师座，您是担心红三十四师会在这前方设伏吗？
1: 作为红卫部队，这红三十四师已经完成了掩护主力和消水的任务，现在中共首脑机关纵队已经过了消水，继续向西前进。他们迫切的任务是要追赶主力200公里之外，对我进行设伏。
2: 那可是他们为什么会选择小路呢？从我们的地图上看，这小路和大路相差不过三五里，
1: 他们会为了少走这三五里路而放弃平坦的大路，
2: 去走那崎岖的山道吗？难道他是为了避开我27军的追击？
1: 对，他们急着追赶主力，一定不想和我们纠缠，所以才改走了小路。可这样的推断也有漏洞啊。他放开这大路不走，他就不怕我先他之前到达萧水一线对他进行阻击？师座真是一句话说中了要害，我们要加快速度赶超他们。
2: 命令部队，原地待命。
1: 那怎么向军做报告啊？
2: 如实报告。

0: 二十三师怎么停下来了？
1: 李必藩打仗也会看图用计了，很好。
0: 军座是说，李必藩也会用计啊？
1: 你以为我最得力的主力干将会是怯战不前吗？啊，我明白了，李必藩用的是欲擒故纵之计。命令师五师师长李和年。
2: 人不解甲，马不下鞍，随时保持向二三师跟进的作战态势。
3: 是。
2: 这回陈树湘快要大呼意外了。
3: 用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万应镜，小王到。
4: 万应镜，是。
5: 看来李英杰果然是一蹶不振呐。
6: 停下了脚步，政委啊，怎么样啊？让其说准了。<笑>咱们肯定能在拂晓之前，至少提前三个小时到达指定地点。
7: 好，
8: 前进，走，快，
6: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
9: 你需要注意补肺，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1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11: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0: 记不得是哪位先哲说过一句名言，叫这个精益绝者长一智，今日之师未必不是明日之德。
1: 王阳明。
0: 对对对，还是君作学识渊博。对对对，是王阳明。我的意思是啊，前几天我们的车轱辘没有跑赢轰三十四师的脚板功，但是今日必定能够扳回一局。
1: 我看你越来越不像个军人了，
0: 啊，
1: 倒像个油滑的政客。
0: 那不会，那不会。
2: 闯过了那个弯，这马路上的一切就啥也看不见了，
3: 天儿马上可就黑喽。27斤就更不敢追喽，因为怕咱打他闷棍。但是等到天亮以后，咱就全过小水了。同志们累不累啊？
4: 累。
3: 那咱们再提马送好不好？
4: 好。
3: 冲啊！

0: 共军三十四师应该已经转进了这片山林。命令部队，立刻出发，必须在2个小时之内赶到60公里以外的白芒铺。
1: 是。

0: 哎，老邵，你干嘛呢？看着点儿。
1: 爸，你没事吧？
0: 往哪儿撞啊？
2: 哎呀，啊，睡着了我。哎呀，
0: 别拉我。
2: 哎，我说啊，我本来就又困又乏了，你呢，背这个大刀，扛这个机枪，在我这面前啊，晃过来晃过去，老哥我就更晕了。求求你，到我后面去走行吗？啊，
3: 别拉我。老石头，我跟你说啊，这和我没关系，有本事你哎哎呀！枪没事吧？你还笑？不是你，我能摔跟头吗？
2: 我跟你说，你不听我的吗？你要是走到我后边去，你也不会摔这一跤。
0: 哎，你还捡便宜话是吧你？啊，
2: 你看我说的是实话嘛，对不对？啊，你要走到我后边去，你也不会摔这一跤。
0: 不是你有
2: 摔
0: 吗？对呀，
4: 好吧。
2: 哎呦，哎呦，你这人啊，火气真大。
4: 穆子礼，讲讲你新婚之夜那点好事吧。
3: 对，穆子礼，不要那么小气，说说，让咱兄弟多解解馋啊。
0: 短命啊，捡我便宜是不是？
4: 你娶了那么漂亮的媳妇儿，你才捡了大便宜呢。
0: 那是，谁让咱祖上积德呢？
2: 谁让咱祖上积德呢？你们知道吗？穆子礼，我跟你说，你祖上积了什么德呢？到现在你们祖上叫什么你都没弄清楚呢，你还积德呢？不过你小子啊，还是有点啥福气，那么漂亮一个女人跟了你，我怎么形容啊，那就是一朵鲜花插在牛屎上了。
0: 老石头，这是谁屎啊？你太损了吧你。你们在这起什么哄？
5: 这样，我给大家讲个笑话。如果都不笑你们，你们的钱我扛了。
2: 哎，别闹啊，听我说。穆子礼，你要是把这个笑话把老石头给逗乐了，你就在我前面走啊。
0: 好，
2: 你听着啊，
5: 说红军刚进闽西之前，我在一个土豪家打长工。那天去土豪家呢，看见院里头有一头骆驼，有一头猪，他们在院里啊一圈一圈的转，这猪矮骆驼高，结果呢这骆驼憋不住放了个屁，崩猪头上，把猪都给崩晕了。
2: 不是，这有什么好笑的？这是，
1: 爸，你听不出来，人家是在骂你吗？不是，
2: 啊，穆子礼，刚才那小子，你骂我是猪是不是啊？啊，
5: 骂谁谁知道，对不对？
2: 行啊，木头，有你的啊。你刚才说的这个要是笑话，那我说一个更好笑的笑话来给你们大家听一听啊。大家醒醒啊，大家都醒醒啊。说有一个老财主啊赘婿，这来赘婿的人啊个子高，财主个子矮呀，他抬起头来呀，怎么看也看不见这人的脸呢。他就问身旁的那个管家了，他说，管家，在我面前的这是什么呀？管家说了，老爷，那是人呢。才子说了，呸，他要是人的话，我怎么看不见他的脸啊？我告诉你，我把我的闺女许配给猪，也不许配给他。

0: 哎，地图，
1: 团长，快点！地图好像不对，就这么一条大路，顺着大路走，错不了。
2: 你看啊，他说让咱们往西南跑，可这边是往东，往东就到咱们闽西老家去了。团长，向回，啊，往东。哈哈哈哈，
3: 我们这就要回闽西老家了，是吗？啊，哎，这还愣着干什么？赶紧走啊！别！
4: 我跟你讲啊，就是往东奔咱闽西老家，那还差几百里呢。
3: 团长，小白，再演我都不怕，只演两回。
4: 爸，你别跟团长政委这搅和行吗？我们哪里是要回闽西老家呀？我们呀还要渡潇水河，然后往西走，你知道吗？
5: 叫什么叫啊？这么多人在这儿！
6: 不，不，这团长不刚说的吗？
5: 我拿地图走了，
4: 往东吧。
6: 咱们按指北针。往这边，前进，
5: 前进。
4: 怎么了？
5: 怎么了？部队怎么停下来了？
6: 这地图画的不对啊！地图说让咱们往西南方向走，可这边是东，那边才是西南啊。
5: 没事吧？这是手绘地图，不可能这么准确。那肯定是往东。
7: 然后再绕到西南呗。你别没事儿啊，那一绕出去十里八里的，天亮前能到潇水吗？你看，
8: 坏了，我可能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
7: 别急，你别着急，你听，
8: 听什么？狗叫啊！
7: 狗能带你出去吗？
8: 有狗叫。
7: 说明附近可能住着老乡，我去找老乡问问。答应，走，
8: 好。
7: 哎，
5: 怎么了？啊？
8: 不可原谅，我不可原谅。
7: 在深山老林里边迷路太正常了。
5: 不是老左，你不知道。 军团参谋长三令五申的跟我说过，任何部队都允许犯错，但是唯独我们三十四师、唯独我们这支断后部队、唯独我陈树祥不能犯错，因为我们无法按时间到达渡口，也就没办法渡过潇水，没办法渡过潇水，也就意味着洪兴松对身后就没有保障了，这才是误党误国的大事。我连见马克思我都没有脸见。
7: 不，你别急，你看啊，这样，咱们现在不看这个地图，啊。
9: 看指北针，咱湘西科学，咱们刚才从东边来的吧，应该往西走，对不对？那边是西南，你看。
10: 共军三十四师最快也得4个小时才能走出这片大山，我们还有足够的时间不枉。
11: 但十五师恐怕最早也要天亮前才能到啊。
9: 我就没指望李和年。
12: 能来给咱们帮忙，也是，我们二十三师才是全军王牌师。
5: 不是我，
13: 师长，
12: 真是好运气啊！我才敲开了第一家老乡的门，这位老乡就愿意给咱们带路。
5: 哎呀，老乡。
13: 谢谢，给我们担楼啊！
14: 长官也是湖南人，我是湖南长沙的。
13: 这是我们师长，
14: 那就更亲了。恒军对我可是有救命之恩呐！
5: 你到过苏区？
13: 我到过湘西，我是菜园的。去年我和湘西菜园，遇到了民团，差点连命都冒得到。幸亏后来一支部队像天兵天将一样，一下子就把他们打跑了。我就得救了。他们穿的衣服跟你们差不多，帽子上也有个横木就行。后来才晓得他们是恒军，他们最大的长官叫。
5: 贺龙，
13: 哦，对对对，贺龙，听雪，他还会飞檐走壁嘞。<笑>
12: 那是我们红二军团的军团长，我们这支部队开拔就是要跟他们会合呢。
13: 听指挥长官讲，你们要过潇水，
5: 对，
13: 我就是逼着干劲，要把你们带去喝。走吧。
12: 好。
5: 哎，等等，老乡，我问一下，咱们从这儿到出这座山需要多长时间？
13: 如果你们跟得上的话，差不多3-4个钟头。
12: 你说什么？ 3-4个钟头，
13: 嗯，
12: 这说明那个狗警察提供的地图根本不准确，说比大陆快20公里也根本是胡扯。
0: 咱们就算出了这座山，也没法按时间到达指定渡口。哎呀，政委你怎么？哎，我怎么就相信这个高警察呢？
1: 属下，
2: 我还需要这一条。但是你们有扛枪有带炮的，这条路你们走不了。
1: 没关系，你说。
0: 别，老乡，你是不是还知道一条路？
2: 没得了，你看，这条路为什么往东啊？他就是从这座山绕过去了，这一绕啊，就是好几十里呀。我们平常采药呢，都是直接翻山过去，这样可以近一大半。按照我的脚力，一个半小时就可以去山。
0: 好，那咱们就翻山呐。
2: 那可是很辛苦的。
1: 哎呀，老乡，我们红军是天生的铁脚板，只要能挽回这两个小时，就是悬崖峭壁，我们也得过去。
0: 没错，
1: 老乡，麻烦你现在就带路。
2: 我走路很快，你们能跟得上吗？
0: 老乡，我现在恨不得你能飞呀。
2: 飞我倒是不会飞，但是采油人啊，天生一副好脚力，走山路一般人跟不上我。
3: 老乡，咱什么也别说了，你就带路，你看我能不能跟上你。
2: 要的，走起来。
1: 这是我们苏团长，快，
4: 部队跟我走。
0: 马克思保佑。
1: 太好了，
0: 走
1: 走
0: 走，
1: 跟上，走。
2: 横军真厉害啊，九半跟夫一定不比我们采油人差。
3: 我们的脚底板能跑赢国民党的车轮子。
2: 神兵，真是神兵啊。给
5: 中央纵队刚刚过了潇水，到达了道县。我估计啊，现在可能是党中央对于今后的方向没有做出最后的决策。
6: 那就这样，我们一边等待上级的命令，一边让后勤的同志抓紧为两个后卫师，尤其是34师做必要的物资补给。嗯，
5: 哎，有34师的消息了吗？
7: 已经好几个小时了，一直没有他们的消息。
6: 不会有什么意外吧？
7: 应该不会有太大的意外吧。陈树湘是个选区观念很强的指挥员，我相信他一定能够按照总司令的要求拂晓前渡过潇水的。
5: 但愿不要让27军给纠缠上。
7: 我们的情报部门到目前为止还没有通报那一带有什么战事。
5: 按时间推算，他们应该渡过潇水了，怎么到现在还没有他们的消息呢？
7: 要始终保持无线电台畅通，已有红34师的消息，立刻报告。
8: 是。
2: 快点快点快到山顶的。
3: 同志们，胜利就在前方，加油。
9: 你怎么开的车？你干嘛呢？再看看。

0: 哎，前面怎么停了？
1: 部队停！
2: 方向偏西，这条路对了。老乡，谢谢你。
3: 应该的。
4: 团长。
2: 啊。
4: 你看。
2: 看见什么了？同学，
5: 到！
2: 通知师长，前面有敌情。
6: 怎么了？
2: 应该是二十七军，他们抢在咱们前边的。

0: 命令部队全速下山。
1: 是。等等，现在敌情不明，
0: 不管敌情明不明，咱们也必须尽快下山。
2: 海鹿
3: 嘴巴干，
2: 咕咚一口
3: 眼睛干，
2: 海鹿一下水润长啸，
3: 身体累
2: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鹿一下德国圆圆，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鹿，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鹿。海鹿
4: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5: 啊？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4: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7: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就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8: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2: 海鹿
3: 嘴巴干，
2: 咕咚一口
3: 眼睛干，
2: 海鹿一下水润长啸，
3: 身体累
2: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鹿一下德国圆圆，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鹿，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鹿。海鹿
4: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5: 啊？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4: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7: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就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8: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2: 海鹿
3: 嘴巴干，
2: 咕咚一口
3: 眼睛干，
2: 海鹿一下水润长啸，
3: 身体累
2: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鹿一下德国圆圆，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鹿，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鹿。海鹿
9: 快，弟兄们剿灭三十四师，将两块大洋，快，
10: 差不多了吧，
11: 打。
12: 可他神书箱呢？还有二十里地赶不到地方，万一过不了潮水，他到底有几个胆子啊？
1: 发现敌军大部队正向我处，全速追击而来。
10: 拂晓，是朱总司令命令我们炸桥的最后时限。
13: 同志们，桥就在前面，加快速度，立即过桥。
14: 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15: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0: 半个小时一到，扭头就跑。
16: 跑？这地图上根本就没有标明这里有个入口。
10: 看样子，咱们过不了河了。
17: 咱不能因为这条河停止不前，赶紧组织人修复桥梁。
10: 不行，来不及了，二十七军马上咬上来了。
2: 海鹿
3: 嘴巴干，
2: 咕咚

0: 一口，
1: 烟熏干，海陆一下，
0: 水润长效，
2: 身体累，
0: 放空一下，
1: 眼睛呢，
0: 海陆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3: 肺系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4: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3: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3: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7: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海陆，
2: 嘴巴干，
0: 咕咚一口，
1: 眼睛干，
0: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2: 身体累，
0: 放空一下，
1: 眼睛呢，
0: 海陆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7: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命令部队全速下山。
1: 是，等等，现在敌情不明。
0: 不管敌情明不明，咱们也必须尽快下山，不能让他们堵在半道上。老苏，
2: 我明白了，我们打前站，全体啊，跟我下山，占领制高点，出发。
3: 好，走，
0: 小心啊。
1: 奇怪，他们为什么停滞不前呢？我去后面看看。
0: 哦，好。小王，拿地图。
2: 是。
4: 等等，
2: 小三，等等，
5: 这整条路全都堵这儿了，咱怎么走？
6: 怎么回事？
5: 报告师座，他开车打瞌睡，结果把车撞树上了。
6: 熊蛋，敢耽误本座大事，拉下去毙了。
7: 啊！哎，师座，师座饶命啊！师座，师座，师座饶命啊！
6: 这里距白芒铺不过两公里，而白芒铺又是共军三十四师出山之后的必经之路。参谋长
8: 到，
6: 命令部队全体下车，三八五团、三八六团迅速赶到白芒铺一线布防，三八七团原地待命，待共军三十四师遭到阻击以后，三八七团从背后发起攻击。
8: 是，
6: 李团长
5: 到。
6: 你没有忘记甘子元之耻吗？
5: 没有，卑职是要浴血前耻。
6: 好，知耻后勇，此战之后我一定在军座面前替你请功。
5: 是，
8: 出发。
2: 这边，快快快，后边跟上。
9: 团长，
2: 团长，报告团长，前面发现有敌军，
10: 停止前进。
2: 敌军兵力多少？
9: 大约两个团。
2: 命令，一连二连从左右两侧分路包抄，五连六连从正面攻击。
9: 是。
2: 一连二连跟我走。
9: 是
8: 是。
11: 白芒铺，白芒铺啊。

0: 师长找我。
1: 白蒙部敌人肯定会在白蒙部堵截咱们。
0: 怎么有敌情了？
1: 老韩，我轻敌了，怨我了。我没料到李云杰会追上咱们。
0: 你先别着急啊，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1: 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我说的是，如果咱们被敌人在白蒙铺堵截住的话，我们就没办法在天亮之前渡过潇水，没办法在天亮之前渡过潇水，那么党中央的身后就没有后卫了，这才是误党误国的大事儿。我真该死。
0: 那就是说遭遇战必须打了。没关系，两军相争，勇者胜。
1: 老四已经过去
0: 了，我现在就去。
1: 你等等等等，山下的情况咱们并不了解，现在还不能把三个团的兵力都扑上去，以硬碰硬，最好的结果也是两败俱伤。但是咱们是后卫，还没到两败俱伤的时候。
0: 那你赶紧想个办法呀，想好了办法咱们好行动啊。

0: 敌人，敌枪还是你打的，但是要听我的命令。
1: 明白。

0: 报告师座，前面是共军主力。
1: 不可能啊，那怎么算？共军34师也要2个小时以后才能到达白芒铺。他们长了翅膀吗？
0: 可的确是共军大股主力。
2: 师座，让387团上去吧。
1: 不用，在狭小的公路上作战，人多不顶用。等385团在白芒铺阵地上站稳脚跟之后，再进行。

0: 夹击。
1: 团长，敌人已经绕到了我们左前方的山林，地形比较复杂。
2: 团长，嘘，
3: 敌人就在前面的树林子里，我带一支队伍从正面进攻，你带其他人从侧面进攻。
2: 你从正面进攻很危险，伤亡有可能会很大。
3: 再有危险，再有伤亡，也得进攻，否则咱们天亮之前就不能过小水，听懂了吗？依恋，带着你的队伍。
0: 老苏，敌人的386团让我击退了，我过来支援你。
3: 太好了，我跟你讲啊，敌人就在前面的树林子里，一会儿我从正面进攻，政委带人从右面进攻，你带人从左翼进攻。
0: 没问题。
3: 走，
0: 哪儿来的枪声？
3: 一定是师长跟他们交上火了。太好了，按计划行动，出发。
4: 好，走，
5: 出发。怎么回事？
6: 怎么了？
7: 后面有大批攻击勾上来。

0: 军团一连发了几封电令，拂晓之前渡过萧水。
1: 对，军团首长恐怕也着急了。
0: 九子，给军团发报，拂晓之前我部肯定到达萧水。
2: 等等，
0: 时间恐怕来不及了。
2: 军团的命令，军令如山，没有余地。
0: 马上发报。
2: 是，
0: 同志们，这里是白芒铺，白芒铺到达萧水河还有十几公里。
2: 白芒铺到达萧水河，还有十几公里。白芒铺非常适合打阻击，我打算留下一个小队挡住敌人，然后大部队全速往萧水河前进。
3: 师长，你们先走，我断后。
4: 这回让我来吧，
3: 别跟我争。
0: 好，不要争了，时间紧，争分夺秒。老苏，你留下，带一个营的兵力。
5: 是。
0: 剩下的人目标萧水河，全速前进。
5: 是。
3: 出发。
4: 从南边来了共军的增援，怎么可能？
5: 的确是这样的，师座。本来我们已经占领了有利地形的，准备对三十四师迎头痛击，可是没想到从身后冲出大批共军，我怕被前后夹击，为了保存实力，不得已才撤出阵地。我绕了一圈，我才回来的。不可能！我相信我们的情报部门不会出现这么大的失误。现在在萧水以东，除了共军三十四师，不可能再有其他的部队。
1: 李团长啊，你太让我失望了，你太让我失望了！
0: 怎么了？还没走呢？
1: 虽然你们占据着有利地形，
0: 但是一个营的兵力还是太少。
1: 吕肯仲能做到的，我也能做到。
0: 这就是我担心你的地方。
1: 你不相信我？
0: 有点。
1: 啥意思啊？
0: 怕你恋战，
1: 恋不恋战我不知道，最起码我不拒战。但是老苏，你别忘了，咱们的首要任务是在拂晓之前抢渡萧水河。你没明白我的意思，我断后就是让大部队在拂晓之前渡过萧水的。
0: 不光是大部队，是全师。
1: 行，明白。我
0: 给你下两个命令吧。
1: 行。
0: 第一个，只许放手，不许进攻。
1: 行。
0: 第二，最多坚持半个小时，半个小时一到，扭头就跑。
1: 好。
0: 没错。

0: 撒开脚板子功夫，跑！
1: 我觉得你这个字用的特别不好听，跑什么呀？
0: 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
1: 毛主席啊，嗨，哦，这个跑字你在这儿等着我呢。
0: 要是违抗命令的话，
1: 那你就撤我的职。
0: 我不会撤你的职。
1: 我觉得你也不会。
0: 我有让你更心疼的办法。哟。
1: 枪毙了我吧，我跟嫂子说去。你还真别跟他说，在他心目中，我一直是一个有勇有谋的英雄。你要说我恋战，他该觉得我上战场不带脑子了。
0: 老苏，在我心里头，你确实是有勇有谋。 但是有一点，你好冲动。对，别冲动。好，走吧。站好，都挖深点儿。打起仗来那是保命的。
2: 这个陈书香，搞什么搞？
3: 怎么了？半个小时之前，红三十四师才到白毛铺。
2: 朱总司令，命令我们工平团拂晓前必须炸回桥梁。可那陈书香呢？还有二十里地赶不到地方，万一过不了潮水，他到底有几个胆子啊？陈主将的肩膀上到底有几个胆子？
0: 军团长先别急，陈书香在电报中向军团保证过，一定要按时到达潮水的。
2: 保证过有什么用？二三师里地是用脚一步一步量出来的，可他现在呢？啊？
3: 为什么现在还在路上？
4: 等我相信陈书香，一定能说到做到。
3: 我给他算过了，完全可以提前两三个小时到达潮水，可他现在呢，仍然还在路上。干什么？看风景啊！
4: 你先消消火，等情况查明，如果真是他的责任的话，日后必须要严肃处理。
3: 算了算了，其实我也是刚才火气大，没摁住。我们军团也应该理解理解前线的部队，参谋长，
5: 好，
3: 我这就去办。

0: 我们这次可是要跟着共军一起打仗，你可以放心。
1: 黑团长，我的李晨兄，我可是看在军座的面子上，再给你一次将功补过的机会。你要是再抓不住，别怪我爱莫能助。
2: 李晨这次誓死拿下共军阵地，不成功变成人。

0: 怎么回事？怎么停了？
1: 哎，怎么停了？你看，这里出现两个路口，不知道该走哪条路。哎，
0: 看地图啊！
1: 你看呢？跟上回牛皮坑一样，这地图上根本就没有标明这里有个路口，咱们对地图又出错了。这时间紧，任务重的，一出错就是大事儿。怎么办？哎，你看，是不是灯光？
0: 好像有人家。你在这儿等着，我去找老千问问路。

0: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1: 大哥，这小屁孩挺鬼的，像是一直在监视我们。
2: 娇娇，没事吧？娇娇，
3: 娇娇，
2: 我告诉你们，刚才我就想奋勇杀敌，把敌人全部杀光。但这个时候部队的命令是撤退，我们必须服从部队的命令，服从上级的命令是军人的天职。我们现在马上撤退啊！走，
3: 大哥，敌人上来了，咱们赶紧撤吧。
2: 走，赶紧撤吧，
3: 走，
2: 走，撤。
0: 爸，爸，我跟你说，这两个人。肯定不是什么好人，刚才人家不救了你吗？
3: 赶紧的，点上来，走！
4: 兄弟们，不用追了，我们已经取得了胜利，我们成功拿下了红军阵地。兄弟们，辛苦了，每人奖两块大洋。
5: 师长到！
6: 猪脑袋，才值两块大洋吗？
4: 报告师座。卑职经过奋力拼杀，已经将共军防御击溃。现在他们如丧家之犬，已经跑远了。
6: 哼，这么说，你还立了大功了？
4: 不是，是师座指挥英明。
6: 我告诉你，共军三十四师的目的是追赶主力，我们的目的是截击他们，继续向西南前行。现在我们远远地被甩在这个大山里，你还在这里庆功？你呀，你等着军座收拾你吧。
7: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8: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9: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10: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4: 是幺零二团吗？
11: 是
12: 是
13: 是，是幺零二团。
4: 苏丹青，团长呢？你们团长呢？在哪儿？
14: 在后边。
15: 团长
14: 在后边呢，
15: 在后边呢，
4: 在后面。
14: 团长在后边。
15: 快，
4: 苏丹青。

0: 等我呢吧。
1: 别胡说八道，我等你干嘛？多喜欢你！我主要是看看你们102团有没有执行我的命令。
0: 你瞧不起我苏大庆？没有的金刚钻，我能揽这瓷器活吗？老陈啊，你记住啊，你欠我的，在关键时刻我替你挡了一刀。
1: 我是呀，欠你欠我一个。
0: 怎么的呢？
1: 要不是我嘴下留情的话，就你那点破事儿，我跟嫂子一汇报，还有你好果子吃？
0: 别，那他现在在肚子里怀着我儿子呢。
1: 不是怀你儿子，人就不能收拾你了？
0: 我是我儿子他爸呀，他是武则天呀。
1: 他是苏妲己啊。走走走，跟上队吧。
2: 这些年我们和共军交战，无数次领教了他们的脚底功夫，他们穿着草鞋居然可以一夜行军80公里，世界上没有一支部队能够做到这一点。但我还是想不明白，他们是怎么在我们一路追击下走出这80公里的。

0: 老韩，怎么样？这里的老百姓根本就不了解红军，都把咱们当土匪了，根本敲不开门。
1: 警卫员，
2: 到！
0: 带几个人给我砸开几户人家。
1: 是。
2: 等等，
0: 老韩，不能急走，你这是违反纪律，
1: 违反纪律了，我顶着。
0: 是红军，走，
1: 走，
0: 什么人？不许动！
1: 我们是红军自己人。
0: 你们是哪个部队的？
3: 首长，
0: 您是哪个师的？
3: 我在问你呢。
0: 我们是第五军团，十三师、二十三团、四营五连的。
3: 前几天和部队打散了，遇见你们就想跟你们一起去追赶部队。
0: 同志，红三师四师听说过吗？
3: 听说过，听说过。
0: 红三师四师是走在最后的后卫师啊，首长，请收下我们吧。
3: 收下我们吧。
0: 收容掉队的战士也是我们的任务之一啊。
1: 你行了，不要跟他们说那么多了。我问你们几个，最近一段时间是不是在这一带活动？
3: 是。
0: 去萧水的路知道吗？
3: 知道，我知道。
0: 走这条路还有不到五公里，就是萧水。
4: 你们几个可以跟着我走了。
1: 全体队长，跑步前进。
0: 顺着这条路走。

0: 这儿呢，这儿呢，怎么了？没事吧？
1: 师长，二十七军疏通了道路，又追上来了。
0: 哎呀，这里跟我较上劲了，我再不走回去。
2: 不，
0: 现在已经没时间了，往南的道路越来越难走，他们的汽车最多一个小时30公里的速度，通知部队加快行军速度，快！
1: 是，后面部队加快速度，快，
0: 快一点，
1: 快点。

0: 报告营长，河对面约三公里处发现敌军大部队正向我处全速追击而来。
1: 潇水是我们阻击敌人的最后屏障，如果让敌人渡过潇水，那我们的中央红星中队将身后无防的直接暴露在敌军的枪口下。拂晓是朱总司令命令我们炸桥的最后时间，所以现在一刻都不能耽误。炸桥。
2: 是。
3: 完了，刚下水的时候火柴全湿了，没法点导火索。
2: 你
3: 怎么办营长？
1: 大家都想想办法，一定要完成炸桥的任务。
2: 营长，我有好办法。

0: 三弟，那个还在怀里吗？
1: 在呢。
0: 现在是排长了，无论如何也要跟着队伍的。可现在咱过不了河，后面的白军很快要追上来了。
2: 大哥，看样子咱们过不了河了。
3: 完了，完了。
4: 让一下，让一下。
0: 万一散了，你就往回走，一路上讨着饭也要回闽西，听见没有？
1: 啊，不，哥，我不能离开你的，我一定不能离开你的。
0: 听哥的话。
1: 哥，
0: 部队出现了波动情绪，我们得当机立断。

0: 站住！咱不能因为这条河停止不前，赶紧组织人修复桥梁。
1: 不行，来不及了，二十七军马上咬上来了。哎，让一下！师长，
0: 怎么回事？
1: 谁开的枪？
2: 报告团长，是我。把枪给我。是。报告团长，刚才马桂山想拉着我和他一起逃跑。我是个带兵的人，我看到了战士们有情绪。如果不果断采取措施的话，我怕会影响到整个队伍。当然，马桂山是我从十九路军带过来的，我应该对他的行为负责任。
0: 苏团长，我觉得他处理的特别恰当，把枪还给他。
1: 谢师长。
3: 党中央现在就在我们的前头，我们红三十四师的任务是坚决保卫党中央，所以无论前方的路有多么艰难困苦，也不能阻挡我们的勇往直前。同志们，下水！

0: 云梅，云梅，你怎么了？
1: 云哥，我还是没有办法忘记那几位为我牺牲的兄弟们。
0: 每个战士在上战场之前，都做好了牺牲的准备。人死不能复生，别太难过了，好吗？
1: 话是这么说，可是我真的做不到。
2: 李刚玉，是我们的好兄弟。
1: 对，好兄弟。哎，李刚玉，你怎么受伤了？怎么回事？这是？怎么了？来来来，把这个人拿开。来来来，没有，我真的没事。
2: 哎呀，我真的没事。
1: 那么多兄弟，一个个说没就没了，我都还没有记住他们的名字，我只记得。 弹药炸弹落在我身边的时候，他们用身体挡住了我，自己却被炸死了。我这辈子没有办法忘记。兄哥，等咱们胜利了，我能把他们一个一个接回咱们闽西老家吗？和我那四位哥哥排在一起。好，
0: 都听你的。
1: 可是雨梅，咱们自己走到什么时候是个头，还不一定呢。打仗本来是男人的事情，知道吗？我现在特别后悔带你出来。勋哥，你别这么说。你还记得我以前说过吗？只要和你在一起，不管是在哪儿，我都不后悔。现在就更加不会后悔。
0: 玉梅，现在国民党的军队越追越凶，越打越狠。我真的害怕咱们等不到胜利的那一天，你知道吗？他们也没有等到胜利啊。正是因为这样，我才更不能让你跟着部队。勋哥，
1: 你不会是让我当逃兵吧？
0: 那就希望咱们早点摆脱国民党的军队，等到胜利的那一天。 生个大胖小子，也算是完成了咱父母的心愿，好吗？
1: 嗯，熊哥。

0: 吸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1: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的时候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0: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0: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1: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0: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0: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5: 您让我留在34师，我哪怕当一个普通的战士，我愿意拿我的血去洗刷我曾经犯过的错误。
6: 马上传我的命令，部队日夜兼程，务必在规定的期限内到达战位，违令者扎无赦。
7: 我不干了。
8: 你再跟我说一遍。
7: 我不干了。
8: 你别忘了苏大庆，你是一个红军战士。
7: 你处分我，你枪毙了我，我也认为这个命令对34师不公平。
4: 一条路要跨越多少山河才能抵达理想的彼岸？一支队伍要历经多少浴血才能铸就不朽的荣光？一场远征要经过多少苦难才能迎来胜利的辉煌？
9: 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
4: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12集大型系列纪录片《万水千山》。
10: 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从自然胜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0: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1: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的时候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0: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0: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 增强肺功能。
4: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中国银行四川省分行提醒您收看《万水千山》。
4: 中是朝夕为伴，见证每次向上。中是融通四海，驶向彼岸新城。中是星火萌发，燃万家灯火。在进取中，在连接中，在时代脉络中，共创未来。美好之中，总有中国银行。

0: 在四川大凉山群峰环抱的谷地，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就坐落在这里。
1: 那一个个给三十块阿姆斯克，修了五十多年、六十年了那个发射机，才复回来做开始做活动，很牛不？
0: 20世纪80年代。杰根和这里的许多村民见证了第一枚从这里升空的火箭长征三号成功发射。如今这里已成为公认的观看火箭发射的最佳观赏地点之一。
1: 你此位点的发射过我和母子一股一翻两次发射下直接如果我在这顺序算。
2: 4、3、2、1。
3: 哎，点火了，
4: 点火了，
5: 点了。
0: 以长征为名的火箭，每一次从这里腾空而起，仿佛都在回望90多年前那一支途经大凉山留下无数传奇的红军队伍。1935年5月上旬，中央红军北渡金沙江后进抵川滇交界的会理地区。5月11日，蒋介石电令薛岳率10万追剿部队分两路渡过金沙江，一部进至西昌构筑碉堡，左与孙渡纵队，右与川军连成封锁线，严堵中央红军南返。同时命令刘文辉的川康边防军一部固守会理西昌待援，其主力在大渡河上游富林以西赶筑碉楼，严防红军北进。此外还委任第20军军长杨森为大渡河守备指挥，企图将中央红军消灭于金沙江以北、大渡河以南、雅砻江以东的狭小区域。红三军团在会理围城数日，牵制城内敌军，掩护主力在城郊休整和补充。1935年5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会理城郊铁厂召开扩大会议，决定继续北上抢渡大渡河。1935年5月20日，刘伯承、聂荣臻率部到达冕宁县泸沽地区。此时国民党军薛岳部已渡过金沙江，离中央红军仅4-5天路程。要抵达大渡河，摆在中央红军面前有两条路，一条是右侧大路，经岳西到大树堡渡口，对岸是富林，这是通往雅安、成都的大道，适合大部队行军。而另一条是左侧山路，崎岖难行，经过彝族聚居区，通往大渡河边的安顺场。5月21日18时，朱德电令各军团从泸沽地区兵分两路，主力改为从左侧山路通过，同时派部队伪装成主力，从右侧大路前进，迷惑与牵制敌军。
6: 走左路要通过彝族聚居区，这在当时困难是很大的。这一地区的彝族人民呢，长期遭受国民党政府和地方军阀的压迫和歧视，导致他们对汉人怀有很深的戒备和隔阂。
0: 中革军委随即组织了2支先遣队，第一先遣队由刘伯承、聂荣臻率领走山路，向大凉山西部彝族区进军。第二先遣队由红一军团参谋长左权、红二师政委刘亚楼率领走大路，向大树堡渡口前进。
7: 先遣队出发之前，
2: 毛泽东嘱咐刘伯承，他说先遣队的任务不是打仗，而是宣传党的民族政策，用政策感召力与彝人达成友好。
0: 这是当时的冕宁大桥场。5月22日，刘伯承、聂荣臻率领第一先遣队正是从这里出发，进入彝族聚居区。这组照片是中国纪实摄影家庄学本于1934年深入四川凉山彝族聚居区拍摄的影像。当时这里方圆千余里范围内主要由果基、罗红、老五三个部落分片统治。进入移民区不远，就看到山上山下移民们千百成群地挥舞着土枪、长矛、棍棒，呐喊着出没于山林之中，企图阻止红军前进。与此同时，朱德收到战事报告，先遣队后方的工兵连遭到袭击，被一些移民扒光衣服，抢走装备。但红军战士严格遵守纪律，始终没有还击。此事很快也传到了果基家之首领小叶丹那里。今年65岁的彝族老人沙马依姑，生活在四川凉山冕宁县。他的爷爷叫沙马尔各，当时是小叶丹的管家。沙马尔各精通汉语，面对陌生的红军到来，他承担起了一个重要的任务，探明红军情况。
6: 我爷爷就说，这支队伍与国民党的兵不一样，说话和蔼，态度和气。说我们是为穷人党前线的队伍，我们主张民主平等。
0: 为了做好彝族群众工作，红军进入冕宁后，朱德总司令发布了《中国工农红军布告》，宣传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民族政策。正是在这份布告里，万里长征的说法第一次出现在红军的正式文稿之中。在探明情况并亲眼见到红军后，沙马尔各向小叶丹报告说，红军的确纪律严明，秋毫无犯。红军将领刘伯承希望能和他见面。今天的彝海镇至今仍生活着众多果基家支的后人。彝海是一个海拔2280米的高山淡水湖，在彝族群众的传统里，水圣洁而有灵性，能涤荡污浊，见证誓言。得到沙马尔各报告的小叶丹终于相信了红军的诚意与尊重，他当天便与刘伯承在彝海湖畔见面。正是坐在这些石头上，两人按照彝族传统的习俗，杀鸡歃血为盟，结为兄弟，成立中国红军彝民支队，并赠送枪支。5月23日，中央红军第一先遣队由小叶丹带路，快速通过彝族区。他们走过的这条路，至今都被当地群众称为红军小路。小叶丹还将族人组织起来，护送大部队畅通无阻地通过彝族聚居区。1942年，小叶丹在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战斗中牺牲。新中国成立后，他的妻子特意拿着当年刘伯承代表红军赠送的支队旗帜，留下了这张珍贵的照片作为纪念。5月24日， 刘伯承、聂荣臻率第一先遣队抵达安顺场。同日，左权、刘亚楼率第二先遣队走大路抵达大树堡，做渡河进攻姿态，迷惑和牵制敌人，在河对岸日夜赶修工时增调人马。5月26日，根据中革军委电令，第二先遣队火速赶到安顺场与大部队会合。大渡河是岷江最大的支流，河水穿行于崇山峻岭间，两岸尽是高崖绝壁耸立。中央红军抵达时，大渡河已进入汛期，安顺场渡口河面宽100余米，水深流急。川军一个营已在东岸构筑工事，企图凭险防守。早在1863年，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率领的数万大军，正是在安顺场遭遇突发洪水，错失渡河窗口期，陷入清军重围而全军覆没。这段历史让蒋介石看到了打败中央红军的希望，他发电向部署强调，要凭借大渡河让中央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5月25日上午7时，红一团第一营营长孙继先率领由17位勇士组成的渡河奋勇队，乘坐唯一一条渡船向东岸发起突袭。勇士们在湍急的河水中冒着枪林弹雨击退守敌，控制了大渡河东岸渡口。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听闻这个英勇的故事，深受感动，特意请求与幸存的大渡河勇士们拍下了这张珍贵合影。由于安顺场一带水深流急，无法架设浮桥渡河，红军找到的4条木船只有1条完好，其他都要修复。刘伯承回忆道，照这样的方法要个把月才能把几万部队渡完。此时国民党中央军薛岳部正向大渡河急进，北面川军第4旅已进驻离安顺场50公里外的冷气，西面川军第5旅已在大渡河北岸距安顺场10余里的山地上

0: 军进行交火。一旦三路敌军完成合围之势，中央红军便有重蹈石达开覆辙的危险。距离安顺城160公里外，有一处名为泸定桥的悬索桥。5月26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在安顺城做出决定，红一军团第一师和干部团在安顺城渡河为右纵队，由刘伯承、聂荣臻率领，沿大渡河东岸北上。红一军团第二师和红五军团为左纵队，由林彪率领，沿大渡河西岸北上。左右两纵队夹江北上，夺取泸定桥。军委纵队及红三、红九军团随左纵队跟进。出发前，毛泽东向刘伯承、聂荣臻交代，只有夺取泸定桥，我军大部队才能过大渡河，万一会合不了，由伯承和我带着一师和干部团到川西创造个局面。1935年5月27日拂晓，肩负夺桥重任的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从安顺场出发，向泸定桥急进。红四团第一天前进40公里，在菩萨岗等地多次击溃川军阻击，当晚抵达石月坪宿营。次日天未亮，当红四团行进至海尔瓦一带时，接到军委急电，要求左纵队明天夺取泸定桥。这意味着留给红四团的时间只有一昼夜，而前方还有120公里山路。当年红四团正是在这样艰险难行的山路上集结，行李担子和走不动的人以及驴马都留在后面，派了一些武装和得力的干部领导，团长政委率领3个步兵营轻装出发。猛虎岗是红四团进入泸定县前翻越的最后一座陡峭高山，今天这里的山路依然崎岖难行，且常年大雾弥漫。翻山途中，红四团利用林中大雾的掩护击溃敌军一个营，终于抵达泸定县境内。在摩西镇抢修被敌军破坏的一座小桥后，于5月28日傍晚进入魁梧村，冒雨摸黑抵达德威镇。此时距离泸定桥还有约30公里。当天晚上天降大雨，山路泥泞更加难行。此时红四团突然发现大渡河对岸有一支川军部队举着火把前行。第时刻，政委杨成武果断下令全团点燃火把，还教战士们用战败的国民党部队的番号迷惑对岸敌人。就这样，两岸两条火龙，一敌一我，在夜幕之下同向泸定桥疾驰。两军隔江并行约15公里后，川军部队便宿营休息，红四团指战员则举着火把继续前进。5月29日清晨6时，红四团用一天时间奔袭120公里，率先抵达泸定桥西桥头，迅速消灭桥西守敌。始建于清康熙年间的泸定桥，全长约103米，净宽约3米，有9根底索、4根扶索，共13根铁索凌空架起，上铺木板做桥面，桥面距水面30余米。这是当地百姓日常过桥时泸定桥的样貌。然而红四团眼前的泸定桥却是另一番景象。 桥是铁锁做成的，每条铁锁都有普通饭碗般大，每根相隔的距离在一尺以上。桥板是被敌人抽了，只剩得几根光铁锁。眼前，红四团的首要任务是通过仅剩铁锁的桥面，夺取对岸桥东阵地。1935年5月29日下午4时，冲锋号吹响，夺桥战斗开始。为了掩护突击队，我军数十挺轻重机枪组成密集火力，同时向对岸开火，压制敌军。红四团二连22名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组成突击队，由连长廖大珠率领，冒着敌人的密集火力，攀着103米长的悬空铁索，向大渡河东岸奋勇爬去。红三连指战员在连长王有才的率领下，每人扛着木板，跟随在突击队员后面，一面铺路，一面前进，为后续大部队冲锋攻占泸定城做好准备。当突击队员接近对岸桥头时，守桥的敌人在东桥头点燃大火，企图阻止红军前进。22名突击队员中，4名战士不幸坠入江中，壮烈牺牲。突击队员毫不畏惧，勇敢冲进烈焰，夺取了泸定桥。经过2个多小时激战，中央红军攻占泸定城。
1: 红四团飞夺泸定桥的同时，沿大渡河东岸北上的红一师和干部团，在刘伯承、聂荣臻的率领下，也是日夜兼程，向北急进。5月29日，打到了泸定城，有力地配合了西岸红四团的夺桥战斗。至6月2日，中央红军主力全部由泸定桥顺利地通过大渡河。蒋介石围歼红军于大渡河以南地区，企图要朱毛成为石达开第二的计划是彻底破产了。
0: 这段影像是20世纪90年代泸定县举办的一场泸定桥铺桥比赛，参与者亲身体验当年红军背负木板铺桥的艰难，纪念红军的英勇战斗。红军当年携带的铺桥木板，很多是沿途群众自发借出的门板和床板。纪念馆中收藏的这块重约15公斤的门板就是其中之一。今天的大渡河泸定线段已架起30余座各式桥梁，但泸定桥至今仍是城内居民往来两岸的重要通道。如今，每天都有从各地而来的游客，特意赶来体验这段历史。
2: 太害怕了，那个桥晃着晃着，真的太害怕了，恐高。然后还有就是桥太晃了。
3: 快到中间的时候最害怕，水流特别急，感觉一下去马上被冲走了。
4: 红军当年太厉害了，人家当初没有木头板，不就是光铁锁吗？必须得过呀，过不去就是死啊。
2: 太佩服他们，没有他们真的没有现在的我们，感谢他们，感谢所有的先烈们。
0: 1935年5月31日，毛泽东随军委纵队通过泸定桥到达泸定县城。当天，中共中央负责人会议在泸定召开。会议决定，中央红军向北走雪山草地一线，避开人烟稠密地区，准备同红四方面军会师。 这天夜里，距离泸定县200多公里外的成都，蒋介石在日记中描述红军道：“飘忽于无人之境、无路之地，设法研究致之。”两天后，中央红军开始向着人烟稀少的川西北高原挺进。他们的眼前是海拔4000多米、终年积雪的夹金山。

0: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1: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0: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嘉金山，在藏语中意为陡峭高耸。4000多米的平均海拔，让山上的天气多变，空气稀薄。当地人说，这里是鸟儿飞不过，凡人不可攀。90多年前，它是中央红军长征途中翻越的第一座雪山。如今，随着嘉金山隧道的开通，后修的盘山公路已成为长征主题的红色自驾旅游路线。人们用这样的方式，感受着当年红军挑战自然极限的勇气和信念。

0: 1935年5月底，中央红军飞夺泸定桥，攻占泸定城后，决定尽快与红四方面军会合。6月3日，中央红军兵分三路向北挺进，占领天泉、庐山。这时，国民党军薛岳部正由西昌北进，李抱兵第53师已到冕宁，杨森第20军集中于雅安地区，援助天泉的一个旅已调往营津，奉命加强庐山防御的邓锡侯第28军尚未到达。6月8日，中央红军一举突破国民党军庐山、宝兴防线，歼其一部，后经宝兴、严景平、崔甸子，进抵夹金山脚下的大敲器地区。时任红四团政治委员的杨成武对大敲器地区记忆深刻，他后来回忆道，这里是雪山地带的起点，高耸入云的大雪山夹金山横挡住我们的去路。6月12日，他所在的红四团作为先头开路部队，在红二师师长陈光率领下首先翻越夹金山。
1: 爬雪山的时候啊，中央有一个考虑，我们红军从南方来了，衣服非常单薄，爬到那高寒地区，身体是受不了，知道这人迹罕至，而且也是非常危险、非常困难的。也在部队是开展了政治思想工作，爬雪山的难度、艰难困苦的情况给大家讲清楚。我们的指战员呢，是绝对服从上级命令的。令行禁止嘛，只要中央决定的都是，困难再大、危险再大，或者是献出生命，广大指战员是坚决服从的。
0: 夹金山脚下人烟稀少，中央红军只征集到少量棉衣，大部分战士只能穿着单衣翻越雪山。红军战士还给少量的鞋子做了鞋钉，让女战士穿上。更多的战士只是穿着布鞋，甚至草鞋。先是大雾，随后是毛毛细雨，转眼又成了霏霏白雪，随风狂舞。穿过了山腰浓密的云层，我们爬上了夹金山的第一个高峰。一到这里，我就觉得头发晕，天旋地转，只想呕吐。气管像被什么东西堵塞了似的，呼吸越来越困难，肚子也胀得难受。这时毛主席不断嘱咐大家要小心谨慎，稳步前进，特别对我们这些小鬼更是关怀备至，一会儿扶着走，一会儿拉着爬，不是我们照顾他，倒是他照顾起了我们。
1: 毛主席啊，周总理啊，周老总啊，那就带头爬雪山的，跟普通战士一样拄着个棍儿往前走啊，这个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这样的领袖人物跟我们普通战士一样爬雪山，鼓舞斗志啊，是很有力量的，是没法估量的。
0: 一位身穿单衣的红军战士被冻成了雕塑。指挥员让把军需处长叫来，想问问他为什么不给这个被冻死的同志发棉衣。战士们含泪告诉他，被冻死的这个同志就是军需处长。在各路红军翻越雪山期间，负责后勤军需的战士冻死饿死并不鲜见。战士们回忆说，管做饭的饿死了，管衣服的冻死了，有力气的累死了，这就是红军的精神。就在中央红军翻越夹金山之际，红四方面军先锋已进至夹金山脚下，冒攻东南的达维镇。2个多月前， 红四方面军为配合中央红军北上，主动在四川北部发起了历时24天的嘉陵江战役。红四方面军一举控制了东起嘉陵江、西到北川、南起梓潼、北到川甘边界的广大地区，形成极为有利的形势。为迎接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1935年5月1日至7月中旬，红四方面军又发起土门战役，共歼敌10000余人。6月8日，红九军一部攻占茂功、挺进达围镇。
2: 嘉陵江战役以后，张国焘让原定留守川陕根据地的部队、地方武装和后方机关，从嘉陵江以东全部转移到嘉陵江以西。张国焘采取这一行动，是由于对川陕根据地和整个革命形势做了悲观的估计，认为蒋介石嫡系

0: 与前来迎接的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李先念部在达维镇率先会合。达维镇30多公里外就是茂功。6月18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和中央红军主力到达茂功。毛泽东高度评价红四方面军的战绩，红军总政治部还专门向部队宣传介绍红四方面军的光荣历史。6月19日，会师部队在这座教堂内开了联欢会。红星报在20日刊登了2支红军给对方的贺电：我们与你们今后在中国共产党统一指挥之下，共同去争取西北革命的胜利，直至苏维埃新中国胜利。此次会合使我们更加兴奋，今后我们将与你们手携着手打大胜仗。2支红军宛若2股洪流，终于汇聚到了一起。会师后的兵力达到10余万人。此时川军杨森部追至夹金山南路便畏缩不前，不敢翻越夹金山。国民党中央军薛岳部还远在雅安休整，大批川军被红四方面军挡在岷江以东。中央红军、红四方面军的形势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好转。摆在党和红军面前的首要任务是正确制定统一的红军发展战略方针。早在会师前的6月12日，红四方面军领导人致电中共中央，请求中央速决今后两军行动大计。6月16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致电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等红四方面军领导人，提出两军继续北上，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方针。
1: 中共中央提出的这一战略方针，正确地反映了全国革命形势发展的客观要求。川陕甘地区地域宽阔，交通方便，物产较丰富，又是帝国主义势力和国民党统治薄弱的地区，特别是临近抗日斗争的前线华北地区，有利于红军把战略退却转变为战略反攻，打破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推动川陕甘地区乃至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但张国焘却主张红军向西退却到人烟稀少、少数民族聚居的新疆、青海、西康等地，以为这样可以避开国民党军队的强大军事压力。中央的战略眼光是把保存红军和中华民族的责任结合到一起。
0: 为了统一两大主力红军的战略思想，制定党的战略方针，1935年6月20日，中共中央致电张国焘，请他立即赶来茂功，以便商决一切。6月2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茂功以北的两河口召开。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做了关于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详细的说明在松潘、李帆、茂功一带不利于建立根据地，必须北上到川陕甘地区建立根据地的理由。周恩来强调，国民党军已经占领了夹金山以南地区，向东过岷江也不可能。国民党已集结了130个团进行堵截，向西北是广大草原，条件艰苦，只有向北发展，趁胡宗南部主力尚未完成集结，迅速占领松潘，控制北上川陕甘的通道，迅速北上。与会人员一致同意周恩来的报告，张国焘口头上也表示同意。6月28日，根据两河口会议精神，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明确红军应集中主力向北进攻，以创造川陕甘苏区。

0: 松潘是川北通往甘南的咽喉，想要实现北上创建川陕甘苏区，必先夺取松潘。一旦控制松潘，红军便可直入甘南，打破胡宗南部的封锁。6月29日，庄革军委制定松潘战役计划，决心集中中央红军、红四方面军主力，迅速、机动、坚决地消灭松潘地区的胡敌，并控制松潘以北及东北各道路，以利向北作战和发展。松潘县的最北端就是连接四川与甘肃的交通咽喉黄胜关，这里有通往陕甘的古道。2024年，成都到兰州的成兰铁路黄胜关站已经投入使用，这里就是松潘战役计划要控制的重要地带。就在6月29日当天，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通过这一计划，并决定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会后，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和红四方面军第30军一部，翻越孟比山等大雪山，于7月16日进抵松潘附近的毛尔盖。在两河口会议上同意北上方针的张国焘，却以统一指挥、组织问题没有解决为借口，故意拖延执行松潘战役计划，并声称中央不解决这些问题便无法顺利灭敌。为了加强红军的团结和统一，共同北上，7月18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原由周恩来担任的红军总政委也改由张国焘担任。
1: 张国焘一方面是惧怕同战斗力较强的胡宗南部作战，另外一方面，他虽然在两河口会议上同意北上，但仍然坚持想要南下，向四川西康边境退却。同时呢，他自恃枪多势众，就公然向党争权，要求由他担任军委主席。中央坚决拒绝张国焘等人的无理要求。
0: 此时，国民党胡宗南部主力已在松潘地区完成集结，薛岳部由雅安进抵平武地区，向胡宗南部靠拢。川军已先后占领了茂功、绥靖、北川、茂县、威州及岷江东岸等地，正逐步缩紧对红军的包围。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不得不放弃松潘战役计划，决定穿越自然条件十分恶劣的草地北上。8月初，红一、红四方面军混合编成左右两路军北上。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率中共中央机关和前敌指挥部随右路军行动，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等率红军总司令部随左路军行动。出发前，毛泽东曾说，敌人判断我们东出四川，不敢冒险横跨草地走北出陕甘这一招棋，我们偏要走敌人认为不敢走的路。克服困难最根本的办法，是把可能碰到的一切困难向同志们讲清楚，把中央决定要过草地北上抗日的道理向同志们讲清楚。
2: 毛泽东做的一些部署都是让敌人想不到，因为敌强我弱，如果你被敌人算准了，被人家拿住了命门，你肯定是失败。出敌意料是军事上打胜仗的一个重要的一招，你才能在险中求生啊，才能死里求生啊。
0: 2026年7月，共拨华清来到这片红军走过的草地。
3: 这茫茫一大片的大草原啊，大概250万亩左右。现在我们就去找一找黄花草。

0: 在草地上，贡波华清特意找到了一株黄花。
1: 开黄花的植物有很多种，其实是有毒的，而且毒性还比较大。如果是生吃的话，轻则就是腹泻拉肚，重则就会这个得病。但是如果是煮熟了以后，它就没有毒了。当时红军长征过草地啊，就靠这样的野草野采来支撑他们的粮食的补给。
0: 8月21日，右路军先头部队红四团踏入茫茫的松潘草地。松潘草地气候恶劣，变化无常，忽而迷雾重重，忽而风雨交加，忽而骄阳似火，忽而漫天飞雪。草地既无道路，又无人烟，脚下水草盘结，一旦踩破便坠入深不见底的泥潭，越挣扎陷得越快，河道在草地间迂回蜿蜒，水中遍布千百年沉积的腐植物、病菌与寄生虫，饮水极易中毒，伤口进水便会红肿溃烂。高原、泥沼、冰河、毒水、饥寒，无情吞噬着红军战士的生命。进入草地第四天，红四团17岁的宣传干事郑金玉倒下了。长期的疲劳和营养不良，加上高原高寒与肺病叠加，让他衰弱得连腰也直不起来。政委杨成武和战友们用背包和绳子把他前后支撑起来，绑在马背上，大家轮流扶着他走。第五日中午，郑金玉勉强睁开眼，对杨成武说：“政治委员，我不行了，感谢你对我的照顾。我知道党的事业一定会胜利，革命一定会胜利。我看不到胜利那一天了。”随后，这个年轻的红军战士牺牲了。
2: 过草地是红军长征过程中非战斗减员最严重的时期，都是那种高海拔的地区，人烟本来就稀少，物产也很贫瘠，筹不到粮食啊。再加上那个地方的气候，日夜温差很大。白天很热，阳光照射是吧，晒成一到晚上迅速降温，甚至接近零度，很多人就那么坐在那里就失去了生命体征。
0: 8月底，右路军终于走出茫茫草地，到达四川省的班右、巴西、阿西地区。距离巴西班右100多里的上下包座，此时已由胡宗南部一个团驻守。得悉中央红军北上的消息后，胡宗南急调第49师向包座增援。包座在藏语中的意思是羌塘，源于这里狭长的高山峡谷地貌，是当时通往甘南的唯一咽喉。包座河横贯其间，水深流急，胡宗南部已在附近范围10公里的高山上控制了制高点和外围松林中的6-7个据点，居高临下阻击红军。8月29日，刚刚走出草地的右路军以红30军、红4军一部，由徐向前、陈昌浩统一指挥，由河谷仰攻，打响了包座河谷一战。按照命令，红30军、红4军一部对包座地区守敌发动进攻，红1军为预备队，成功歼灭前来增援的胡宗南部第49师，毙伤敌4000余人，俘敌800余人，缴获武器物资甚多，取得了红1、红4方面军会师后的一场大胜利，打破了敌人阻止红军北上的企图。2026年初夏的包座，在曾经红军战斗过的包座战役战场边上， 现代盾构机正在一段段打通山体，最终形成约11公里的超长隧道。曾经见证红军浴血奋战的包座河谷，从此不再是交通的屏障。这段单动双线电气化铁路隧道建成后，将成为西宁至成都铁路上的重要一段。90多年前，红军用鲜血和生命闯出的路，今天的人们正在以新的形式再一次实现突破，为的是向着理想中更远的远方。

0: 理想是什么？是国富民强的蓝图，是胸怀天下的领航，是舒心便捷的日子，是革故鼎新的抱负，是人们心中最美好的愿望。中国银行四川省分行在求证与淬炼中不断探寻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让美好的生活你我同行。
1: 时代飞速向前，视野启迪着人类不断向前，所谓始终走在世界前列，以无限的数字视野呈现无限的未来世界，所谓呈现无限可能。
2: 这是一种我们从没见过的新型毒品，纯化学制剂。
3: 别动！
4: 云河一直是我省乃至全国的一线禁毒战场，现在又发现了新型毒品，省厅党委高度重视，责成云河县公安局成立专案组，全力侦破新型毒品案。
5: 你被人举报了，警察马上到。
6: 你干什么事啊？
7: 我这么多兄弟陪你俩玩呢。
8: 你什么意思？

0: 只要是有毒，我绝不留情，彻底铲除。这不仅是我的职责，更是我对你多的态度啊！四川广播电视台精品影视制作，提供高品质视听解决方案。 城市形象片，以唯美影像展现独特风采；产品宣传片，以极致光影强化传播效能；企业形象片，以创新表达提升品牌美誉度；先进技术赋能，引领影像新潮流。 大片川台造，出品即精品。
1: 文明没有旁观者，大家都是进行人，同住一座城，共爱一个家。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坚决拥护党中央对包会的处理决定，王晓辉主持并讲话。
1: 2026低空经济产业发展大会在自贡开幕，施晓林出席。
0: 四川企业携创新成果组团亮相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面向长三角发布供需招商机会三张清单，持续扩大四川制造的发展半径。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农历9月初5，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近日，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通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关于给予包会开除党籍和取消享受待遇的决定，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王晓辉主持会议并讲话，与会同志做了发言，一致表示完全赞成，坚决拥护党中央和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包会的处理决定。
2: 会议指出，严肃查处包会严重违纪违法问题，充分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坚定决心，持续释放了反腐败斗争一步不停歇、半步不退让的强烈信号。我们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精神上来，深刻汲取教训，时刻警钟长鸣，永葆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本色。会议指出，要更加自觉筑牢对党忠诚，坚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持续加强党性锤炼，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不断拧紧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总开观，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更加自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把高质量发展作为首要任务，一切从实际出发，自觉按规律办事，任何时候都做到依法用权、廉洁用权、公正用权。会议指出，要更加自觉严守纪律规矩，时刻绷紧纪律之弦，坚持从小事小节上提高警惕，自觉接受监督，自觉净化社交圈、生活圈、朋友圈，管好八小时外，做到慎独慎出慎微慎欲，干干净净做事，清清白白做人。要更加自觉加强家风建设，自觉抵制特权思想、特权现象，加强亲属子女的教育管理，持续涵养新时代共产党人的良好家风。要更加自觉扛牢管党治党责任，持而不惜正风肃纪反腐，紧盯重点领域、关键岗位，加强管理监督，深化风腐同查同治，着力规范权力运行，推动责任逐级压实、压力层层传导，不断净化优化政治生态。
1: 10月14号，以“低空新蓝海，一起向未来”为主题的2026低空经济产业发展大会在自贡开幕，省委副书记、省长施晓林出席大会。
2: 大会开始前，施晓林等来到自贡航空产业园，参观全国低空企业重点产品展，观看低空航空器应用场景演示。他指出，低空经济是发展新质生产力、培育增长新动能的重要着力点，要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坚持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先立后破，坚持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充分发挥产业基础、应用场景等优势，在确保安全前提下，推动低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加快打造西部低空经济发展高地，聚焦飞起来，加快体制机制创新，积极争取各方面指导支持，巩固协同管理改革试点成果，规范拓展低空空域，布局建设一批通用机场、垂直起降场、公共航路和智能网联系统，不断释放宜飞新空间。聚焦强起来，深化产业健全强链，精准绘制产业图谱，聚焦中大型无人机、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低空安防装备等关键子链，靶向隐喻链主和配套企业，加强关键技术协同攻关，完善检验检测、试飞验证、中试熟化、数据共享等公共服务功能，拓展大载重无人机物流、低空旅游、应急救援、医疗物资配送、气象服务等应用场景， 持续健全产业生态，加快打造新兴支柱产业，聚焦管起来，强化安全风险防范，发挥省级低空空域运行服务中心作用，建立覆盖全领域的安全监管机制，完善生产制造、市场流通、飞行活动等制度规范，提升复杂条件下的低空安防和应急处置能力，切实守牢安全底线。会上，副省长、自贡市委书记曾洪阳，中国科学院院士何元志，中国工程院院士王自立致辞，中国航空学会低空经济首席专家董志毅，中国科学院院士严楚良，中国民航飞行学院副院长马建新做主旨演讲，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发布中国低空经济发展研究报告，省发展改革委推介四川低空经济应用场景，自贡市做低空经济装备及应用交流，部分企业发布新产品新技术。施晓林、曾洪阳与主办单位及企业代表共同为大会启幕。本次大会同步举办中国大学生飞行器设计创新大赛总决赛、两场集中展示、十场平行会议和公众开放日等系列配套活动，搭建资源共享、生态共创、安全共治平台。省政府秘书长胡元坤、有关中央在传机构、省直有关部门和各市州政府负责同志、省内外低空经济企业、高校院所、投融资机构代表、兄弟省区市应用需求单位代表等参加大会。
0: 低空新蓝海，一起向未来。在今天举行的2026低空经济产业发展大会上，来自全国300多家低空经济企业、高校院所及相关单位代表齐聚一堂，现场多款首发首秀新产品新技术集中亮相。
2: 大会发布《中国低空经济发展研究报告2026》等多项重磅成果，多位院士、行业专家围绕产业布局、前沿技术、低空运行安全建言献策，7家国内低空制造企业集中亮相，发布蓝影 R6000 六吨级轻转旋翼无人机、小鹰-700高原型通用飞机、涵道风扇机动气流主战灭火无人机系统敖润等多款新产品新技术，展现强劲研发实力。
3: 我们今年在自贡呢新推出了一款产品，叫做四涵道风扇的机动气流主战灭火无人机系统敖润。相较于敖青来说，它的车的长度由这个10米缩减到6米，所以它能更好的通过各类的狭窄的巷道。但它的灭火作业的能力基本上完全继承了敖青的灭火的能力。目前在自贡落地的生产基地已经可以实现30台到50台产能，今年4季度已经开始有陆续的订单实际的交付，明年我们预计可以实现10台以上或者是数十台的市场。
4: 这里是2026低空经济产业发展大会的现场。本次大会配套静态展共吸引128家企业参展，带来481件展品，集中展示通用飞机、航空发动机等一批低空领域新产品、新技术，全方位展现低空经济产业发展新成果。
2: 参展企业覆盖低空经济全产业链，汇聚整机、航空发动机、动力电池、复合材料及运营服务等市场主体。大会还吸引到沃菲长空、沃兰特、联合飞机、小鹏汇天、天信空天探索等全国低空经济重点企业，共话创新发展，深化供需对接，推动务实合作与成果落地。小鹏汇天带来全球首款分体式飞行汽车陆地航母，搭载车载自动分合机构，一键操控，5分钟即可完成车体与飞行器的分离收纳。
5: 汇天这次带来的这款产品是陆地航母分体式飞行汽车，前段时间刚跟成都东安湖这边有了一个营地的合作，未来四川的朋友或者是全国各地的朋友都有机会来到成都，从高空去看到像东安湖这样的美景。
2: 本届大会集会议、赛事、展示、供需对接于一体，同步举办中国大学生飞行器设计创新大赛总决赛、两场集中展示、十场平行会议和公众开放日等系列配套活动。据悉，本次大会为期5天，面向社会集中展示低空经济发展成果，引导大众了解、关注、参与低空经济，持续营造低空经济产业发展浓厚社会氛围。
1: 第26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正在上海举行，我省以四川制造穿越山海为主题，28家企业86件套创新成果组团亮相，从底层算力到终端应用，从城市场景到市州强烈，全方位展现四川新型工业化的产业纵深。
2: 在四川制造穿越山海主题展馆里，四川企业带来的不仅有终端产品，更有抢占新赛道的底层技术。来自成都的一家科技企业带来了原创的算力流动技术，通过打破算力孤岛，让闲置的算力资源像电力一样流动起来，按需取用。
6: 我们把这个70%-80%的余量节约出来了，然后通过算力流动到一个公共资源池节点里面。公共资源池因为它规模超大，公共资源的编程本去零，这样的话会为全国每一台服务器、全国每个应用节约60%-70%的这个算力成本。
2: 从算力底座向上延伸，四川的硬核产品同样抢眼。本届工博会，四川共有6项创新成果斩获工业母机智能制造领航奖。在一家 AR 眼镜研发企业的展台前，一款仅重53克的 AR 眼镜吸引了众多专业观众驻足观看。多语种实时翻译、AI 辅助交互等前沿技术的集成，让科技变得触手可及。
7: 啊，我们是把你的一个翻译，克隆你的原声，然后直接翻译成你，比如英语也好，还是西班牙语好，还是日语也好，播报给对方听，让整个的交流过程更加流畅，也更加有温度。我们这次来工博会也是希望一方面结识更多的这个产业同仁，整合我们的上下游；另外一方面也希望能结识更多的这个渠道方面的那个伙伴。
2: 好产品要有好场景，在成都，一批创新成果正通过场景开放打通落地最后一公里。从园区无人配送到 AR 眼镜在工业巡检日常消费中的应用，成都以场景需求为牵引，推动技术从实验室快速走向生产线。
8: 成都这些年一个很重要的做法就是用场景来牵引产业发展，我们开放真实的城市场景，让企业新技术新产品有地方试有单子接。这次来工博会，一方面把成都的场景需求带出来，另一方面把长三角的好技术好项目引进成都，用场景支撑成都产业建圈强链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
2: 展会期间，四川面向长三角发布供需招商机会三张清单，密集举办5场专题供需对接活动，推动川沪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以此次参展为契机，四川正持续扩大四川制造的发展半径，在更广阔的市场中建圈强链，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注入新动能。
0: 四川省气象信息服务办法将于2026年12月1日起正式施行。今天，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相关情况。
2: 发布会上介绍，我省地域辽阔，地貌类型复杂多样，独特的自然地理条件决定了全社会对气象信息服务的精准性、协同性、普惠性有着较高现实需求。但专业专项气象信息服务市场规则不够完备，网络气象信息监管有待强化，原有制度供给已经难以完全适配新形势，急需通过政府规章补齐制度短板。
9: 在立法过程中，充分发挥政府立法联系点、民意直通车的作用，主动征求政府立法咨询专家的建议，广泛听取部门、地方、市场主体和公众意见，充分论证各项制度的必要性、合法性和可行性，确保制度规定既于法有据又务实管用。
2: 办法立足四川复杂气候省情以及川渝协同发展现实需要，把基层反复检验过的实践经验转化为稳定系统的制度设计，同时兼顾公共安全保障与市场活力激发。
9: 公益性气象信息服务聚焦普惠兜底，满足社会大众的基础防灾避灾需求。专业专项气象信息服务聚焦细分赛道，回应产业发展的差异化诉求。两类服务互为补充，共同搭建多层次的气象信息服务供给体系。
2: 对应现实中的具体场景，即将正式实施的四川省气象信息服务办法将更好地服务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今天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继续行进在革命老区巴中。作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首府，巴中持续深挖红色家底，活化红色遗址资源，推动文旅融合发展，让红色故事持续焕发时代生机。
10: 我现在是在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这里长眠着25048名红军烈士，是全国安葬红军烈士最多、规模最大的红军烈士陵园，让我们深切体会到当年红军将士们不畏牺牲、矢志不渝地追求民族解放、国家独立的革命情怀和坚强信念。
2: 1932年12月18号，红四方面军翻越巴山，从通江两河口入川，创建了川陕革命根据地。1934年，为了纪念在战火中牺牲的战友，红四方面军总医院在通江县王平村修建了红军烈士墓，成为今天烈士陵园的前身。如今，这里苍松怀抱，墓碑列阵，红军先烈们以另一种方式静静地守护着这片红色的土地。
11: 当我沿着这条道路慢慢地往上走，以前这些历史可能更多的是文字方面的，可真正你实地地站在这里，才能真真切切地感受到这种分量。所以这次采访呢，让我对今天的美好生活更加珍惜。
2: 英烈已经长眠，但他们的故事却以多种多样的方式流传在秦巴大地。巴州区的川陕苏区将帅碑林是全国最大的红军碑林，14082位红军及烈士名录，1.5万余件红军将士革命物品，向每一位参观者讲述着那段峥嵘岁月。
12: 围绕这些革命文物藏品和纪念设施，我们开展了党史党性教育学习、红色研学活动和主题教育活动，年均接待游客130余万人次，让红色血脉代代相传，革命精神永放光芒。
2: 在恩阳，当地将红色研学融入到文旅产业之中。恩阳古镇的红色旧址石刻标语已经成为红色研学的重要内容。国庆节刚刚开放的国防大世界，通过全域沉浸式国防教育阵地，让红色国防教育可看、可感、可体验。
13: 从国防大世界国庆开业以来啊，接待的游客10万余次。我们可以从我们的轻武器激光竞技场以及模拟训练中心去近距离的通过互动式设备去感受我们国防的力量，树立我们全民国防的意识。
2: 把红色资源保护好，把红色精神传承好。今年以来，巴中相继建成恩阳国防大世界、川陕苏区女红军纪念馆，推出了铁血丹心红色旅游线路，相继举办了2026星火传承革命老区红色路跑、全市红色故事讲解员大赛等活动。上半年，全市红色旅游接待游客420万人次，实现综合收入92.4亿元。
14: 下一步，我们将紧紧围绕川陕革命根据地红色旅游核心区发展定位，深入落实四川省红色旅游提质增效3年行动，积极培树红耀巴蜀、川陕苏区红色旅游品牌，持续用好红色资源，讲好红色故事，奋力推动巴中红色文旅高质量发展。
0: 聚力民族地区发展，办好民生实事，甘孜州聚焦教育、医疗等民生事业，补短板、提质量，让高原孩子共享优质课堂，让牧区群众就近看病、看好病，让公共服务更均衡、更优质、更暖心。
2: 人生的扣子从一开始就要扣好，甘孜州以小纽扣牵引立德树人大格局，创新探索纽扣行动德育实践，涵盖民族团结、感恩奋进、身心健康等13项育人内容。今年秋季，该行动从66所试点校转为全州所有中小学、幼儿园全域推开。
15: 学校德育工作更加系统、更加完善，同学们在纽扣行动中不断锤炼品格、磨砺意志。
2: 德育铸魂课堂也在同步提质，在海拔4000多米的色达中学，通过天府云教直播就能共享成都七中育才学校高级教师的英语课堂，优质教育资源跨越高山阻隔，缩小城乡教育差距。
16: 学生能够接触到优质的英语课堂，同时也会让教师不断学习，提升自身备课与课堂把控能力。
2: 十四五期间，甘孜投入59.88亿元，落地教育基建项目1538个，依托天府云教等平台打通数字课堂，不断提升教研教学成效。教育持续提质的同时，医疗卫生短板也在不断补齐。甘孜持续推进县域医疗能力提升，加快健康甘孜建设，破解高原群众跨区域就医、医疗负担重的痛点。过去，高原透析患者需要前往成都、康定等地治疗。如今，甘孜实现18个县市血透中心全覆盖。来自德格县巴邦乡燃青龙村的患者曲雄，从2025年开始就在家门口接受透析治疗。
17: 感谢国家，感谢甘孜州和德格县在此建立血透中心，给我们患者带来了非常大的帮助。
2: 持续推动数字赋能医疗，甘孜搭建起高原云端医院，平均海拔4325米的德格县马尼干戈镇卫生院，借助远程诊疗系统，将患者影像资料实时上传，州智能影像远程会诊中心接收后，经阅片、撰写报告、多级审核签发后，实时回传。基层医生根据报告制定针对性诊疗方案。高原群众在县域内就能获得三甲水准的影像诊断。
18: 截至目前，已经有近40万人次的老百姓得到了惠顾。我们秉承着让信息多跑路、让老百姓少跑路的宗旨，让三甲医院优质的医疗资源进行下沉。
2: 十四五期间，甘孜州投入50.8亿元实施卫生健康项目，建成县域医共体与急诊急救网络体系，补强医护力量，重大疾病防控取得明显成效。教育培根铸魂，医疗护佑民生，甘孜不断夯实公共服务根基，让州内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持续升温。昨天，西班牙驻成都总领事馆在成都举行国庆招待会。近年来，四川省与西班牙友好交往亮点纷呈，成果丰硕，高层交流频繁，经贸合作提质，民心互通升温。未来，我省将与西班牙驻成都总领事馆携手巩固传统友谊，推动友城、经贸、投资、文旅领域务实合作再上新台阶，为中西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贡献四川力量。
19: 昨天，记者从四川银行主办的百川汇千行兴债券市场支持四川高质量发展活动上获悉，2025年四川省债券市场发展状况研究报告日前已正式发布。报告通过梳理政策脉络、刻画市场主体、分析发展趋势、挖掘业务机遇，将为政府决策、企业融资和机构投资布局提供有益参考。
1: 十月去阿坝赏秋正是好时候，山林的翠绿逐渐褪去，晕染出绯红、金黄、暖橙，搭配洁白的雪山、碧蓝的海子，最美的秋色已经装进山谷。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走进色彩斑斓的高原。

这里是四川，拥有无数响亮名片的地方。他们是时间淬炼而成的品质，

0: 他们是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却总能带动生活质的飞跃。他们是对未知的探索，总在寻找通往未来的路。四川正以自己的骄傲向世界传递中国的荣耀，
1: 坚守四川品质，
2: 传达四川态度，
1: 助力四川发展，
3: 共赴四川未来。
0: 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4: 四川广播电视台精品影视制作，提供高品质视听解决方案。城市形象片，以唯美影像展现独特风采。产品宣传片，以极致光影强化传播效能。企业形象片，以创新表达提升品牌美誉度。先进技术赋能，引领影像新潮流。大片穿台造，出品即精品。
5: 党中央20000多人的红星纵队一出锐境，就遭到敌人的飞机轰炸，造成重大伤亡。
6: 我怀疑这个宁凤根本就不会打仗。
7: 万一坚持不下来，中央红军将何去何从？
8: 委座大手笔精心布局，撒下了天罗地网。

0: 红三十四师向东指挥。
1: 中央纵队
0: 已经安然无恙地渡过了湘江。
2: 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剑南春，中国名酒销售前三。
3: 五六七九，
4: 搜狐锦绣成烟。
5: 我们那群老头儿，有钱的是老师、工程师、警卫，什么都有。但现在我们有了一个正式的身份，模特儿。我们这一群人随便往哪里一站，自成一道风景线。老归老，帅是一辈子的事儿。
6: 我今年79岁，中国最高龄的钢管舞者。65岁的时候，我误打误撞地接触到钢管舞，就一个上杆的动作，我都需要练上100次。但是我没有想过放弃。这根钢管从来不挑年龄，只要你热爱。

0: 13年，你知道我待在哪儿？孟卡。
1: 你要是再查下去，你会死的。
2: 吴振峰，他涉毒吗？
3: 这是你该回答我的问题。
4: 对于这件事情，吴局似乎总是有着愧疚。
2: 那家药店是有毒的，谁通风报信的？

0: 你这是背叛朕，出卖你知道吗？如果都像你这样，我还能成事情吗？
1: 林德赞，我现在已经不是你的线人了吧？
0: 这是一个局。

0: 二两个都已经安排好了，就等着撞船了。
1: 嗯，开船之后再离开。
0: 好，
2: 大叔，其他码头的船也陆续开始装船了。
3: 江磊呢？
2: 他应该还在船舱里。
3: 让他休息吧。
2: 好嘞。
0: 就半个小时之后我们就开始装货，装完货就出发，明天早上到香港。

0: 现在哪儿？我冒险把你带上船，你要点我。哼，亚雷，你犯错了，我也犯错了，犯错了就得认。
1: 舅，你放我走！你答应我的，舅，你让我去香港，让我去香港。舅，我问你，舅，你看我，你是不是想眼睁睁看我死？你要看我死是吧？舅，
0: 把我放了，
1: 舅，舅，舅。
0: 舅，舅，舅，去找我妈！你让我去找我妈！舅，舅，舅，你忘了我妈怎么跟你说的？你忘了我妈电话怎么跟你说的？舅，
1: 有人找的机会，告诉我，躲在哪儿？
0: 躲兵在哪儿？说！刘凯欢，刘凯欢，进都大队长啊！大义灭亲之恨，把你赔偿拿出来！来，你把我报了算了。 来人！来人！
2: 李哥，李哥，李哥。

0: 里是110报警中心。
1: 你好，我是苍南省任和县禁毒大队大队长刘凯华，警号85137。我在滨海码头发现大量的沈清苏牌假药。
2: 什么人？
3: 必须有人！必须有人！
4: 陈宇，喂，
5: 报告，刘凯华跟毒贩已经打起来了。
4: 什么？跟毒贩？
6: 别！
5: 万哥，我们的后备处。

现在看来，刘凯华到盛江是去抓毒的。通知特警队，迅速向滨海码头集结，在码头外待命。

0: 说，
1: 陈副总队，码头出乱子了。
0: 我知道，你不要动。
2: 不是，陈宇还没有回来，我得去帮他。
0: 你不能去，
2: 我现在还是孟卡的人。
3: 谢谢。小子人多，好的，别犯错。我这个队长没当好，毒品在这个货柜里，我已经报警了，不要惊动他们。
4: 不对，
2: 这是张网，沈清部的网。

0: 你的意思是，行动失败了？
1: 活到不了香港了，抓不到郝东和于总他们了。吴晨峰，您的任务结束了。
2: 你快点跑！
0: 赶紧跑啊！
1: 不管什么情况，你快赶紧跑了，千万不要给抓到啊！
0: 让他把货抛了！
1: 你收声啊你！
2: 抛啊！
0: 快点跑！记住了。
1: 我知道了。政府总队，你告诉我，现在还有什么办法？

0: 警方在询问行动进展。
1: 温赫达，这回人赃俱获了吧？把货给我烧了，把人给我弄死！别动！报告，码头发生打斗。
2: 通知各组，立刻行动！
3: 通知香港警方，取消抓捕行动，所有警力配合大部队围剿霍伦恩。
2: 通知云和警方，
4: 说。
2: 该行动下属之一，终极抓捕行动。
4: 重复一遍，终极抓捕行动。
5: 告诉各行动单位，稍等。眼见一阵风，安全。

0: 你怎么来了？警察明显已经布控了，你们这样是肯定跑不掉的。
1: 那怎么办？
2: 相信我，就跟我来，我有快艇，去香港。

蛇给我掰开。

0: 这么晚了，玲玲还没来电话，要不要给她打个电话？
1: 不用，她刚给我回过，
2: 店里忙，还得晚点。

0: 什么情况？
1: 码头有警察，我们的货没了，
2: 快逃！让工作单位赶快逃，别让他们被抓住！
0: 都逃，别搞活了！

0: 杨叔，资料我找着了，我也不等琳琳回来了。您没事儿，别发那么大火，对身体不好。啊，您早点休息，我回了。
1: 你都听到了什么？告诉杨叔，你到底都听到了什么？
0: 你把什么货摔了？毒吗？你让谁跑啊？骨头？骨头是谁呀？

0: 你隐藏的挺深啊，骗过了陈宇，骗过了林宇，戏演的不错。告诉我，交易的时间、地点、交易员。
1: 你跟玲玲从小一块长大，青梅竹马的，就像亲兄妹一样。我们相处的就像一家人呐。我如果跟你走了，玲玲会怎么想？他们会相信你吗？你真的难脱干系啊！
0: 太小看玲玲了，玲玲，她要是知道了你现在在干什么，我相信玲玲，她肯定会做出对的选择。杨新全，你别忘了，我是警察，走。
2: 你干什么？我告诉你，你最好跟我回去坦白，争取从宽处理。别动，
3: 杨爷，
2: 别动啊！
3: 冷静一点，
2: 别动，
3: 冷静一点，
2: 别动，
3: 冷静一点，
2: 你配合我的工作，让你别动，老实，
3: 冷静一点。

0: 姐，小磊有话跟你说。
1: 妈。
2: 磊磊，你在哪儿啊？出什么事儿了吗？
0: 姐，是我不好，辜负了你的托付，
1: 没照顾好小磊，是我不够坚定，对他一味的容忍放纵，才致使他走到今天这个地步。但是，姐，我不能一错再错。我知道，我这么做。

0: 会怪我，
1: 但我已别无选择。人一旦涉毒，就已然断送了自己的未来。我会亲自带他回去，接受法律的审判。

林局，您看到这封信的时候，应该也是我归案的时候。放心，我一定不会让我的外甥跑掉。我要跟你说，我辜负了你所有的信任和期待，我觉得都轻了，所以我说不出来。我到过你的门口，但是我无法面对你，就用这种方式道别吧。我希望我归案以后，你别来看我。跟您合作这么长时间，我从来不畏惧去抓那些毒贩，我从来不畏惧和他们斗争。但是我唯一没法面对的是情景，在我面前这样呈现的时候，请原谅我软弱了，我犯了一个巨大错误，这个错误毁了我一生。但同时我又想，我依然还是一个警察，我要对得起身上这件衣服和头顶的警徽。我唯一能做的事情，是在我犯错以后这样的救赎。虽然我知道这种救赎已经迟到了，但是终究我要去完成这件事情。很抱歉，我真的无法面对，不求您的原谅，也不想听到您的安慰。我想即便我说，请您忘了我。

0: 也不能走。
1: 吴志峰。

5月5号，在公安部的统一部署下，盛江警方与苍南省公安厅的全力配合下，成功破获一起特大贩毒案件，当场缴获毒品海洛因200千克和麻古200千克，抓获嫌疑人42人，是盛江警方近年来一次性缴获毒品数量规模最大的一次。

0: 对枪弹的比测分析，枪支来自于境外。我们初步判断，杨毅是遭遇了来自蒙卡的毒贩，在追捕过程中
1: 被近距离射杀，
0: 牺牲了。

在哪儿？我要去见他。他在哪儿？告诉我他在哪儿？我要见他。

0: 我让他去了茶城，我找不到舵，我实在找不到舵，一定是杨兴全干的。
1: 知道吗？我想，幽灵应该知道。这不是我个人的钱啊，是我所有买家的预付款。 你们两个让我怎么向我的买家交代呀？
2: 孟凯有货，我可以还你，但我怎么还？

老板，就抓了他一个，吴振峰，上岸就跑了，抓不到。我的人呢？

0: 在哪儿？
1: 回去的路上。
0: 回来？从哪儿？你什么时候去的？你如果在，这一切是不是不会发生？

0: 所以我有理由相信杨毅的死是在茶厂。
1: 你就不怕我把你说的全都告诉他？
0: 即便你不说，你心里已经有了答案了，不是吗？

0: 城市浪漫打卡攻略来了，解锁锦绣天府的诗意栖居和四川的山河文化，撞个满怀。第一站，先扑进自然的怀抱，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四川的山水是天地挥毫的泼墨长卷，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太阳神鸟的灵动，三星堆的神秘，杜甫草堂的韵味，都江堰的智慧，乐山大佛的雄壮，织就巴蜀华章。要说最有烟火气的，还是那些藏在时光里的人文印记。四川的安逸是刻进骨子里的生活哲学。从自然盛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1: 党中央20000多人的红星纵队一出瑞金，就遭到敌人的飞机轰炸，造成重大伤亡。
2: 我怀疑这个冷锋根本就不会打仗。
3: 万一坚持不下来，中央红军将何去何从？
4: 委座大手笔精心布局，撒下了天罗地网。

0: 红三十四师向东征。
1: 中央纵队
0: 已经安然无恙地渡过了湘江。

0: 孟卡爹的我，你的人在我的人呢、啊？我的人呢、啊？啊！
1: 别跟我扯淡！刘凯华上船了，刘凯华。

给我一个方案。现在，不要说没有啊。

再慢慢想想，这事没这么简单的。老朱，老朱，老朱，你听我说，老朱，别急啊，老朱，别，你听我说，给我时间，给我时间，我来查，给我时间，我查，我来查。啊啊！哎！

0: 你之前可是说货都被缴了，原来是你私吞了，你在玩我。
1: 他在做。
2: 杀我呀，杀我，杀了我，你永远见不到他人。

0: 喂，
1: 我是吴振峰。
0: 吴振峰，
1: 照顾好我琼姐，我会来接你，等着我。
2: 吴振峰在哪儿？带走了阿灿，他是有目的的。
3: 盛江的行动不完美，也许这是最后一次将他们一网打尽的机会，他想搏一把。

气派啊。停飞C表啊。

0: 搞得好像拍黑帮电影。不散了吧？
1: 沙哥很威风啊，气场还是这么大。我一向很敬重你，不过我们一直都没有交往啊，这么多年都是这样，是不是？
0: 沾过粉的手啊，谁洗得干净啊？我老了，现在是年轻人的天下。老冯，这位就是你要找的周老板，吴振峰。
2: 周老板，
3: 兄弟，对不住啊，下手有点重，但是你跟着我，我没法见我杀手，能理解一下吗？
4: 吴振峰，你什么意思啊？

0: 耍我，中途把我放下车，还好我知道自己找准。不要猜，我给你介绍一下，沙叔，我爸的老朋友。
1: 你在孟卡这么多年，我怎么从来没听你提起过？
0: 那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呢？万赫达被抓了，没路，老沙有船，我可以渡。从今天开始，路我来走。

0: 我信不过他。
1: 我也不信你呀、啊。我今天是因为看在琼姐的面子上，先过来跟你谈。你要搞清楚一点，周老板，香港货不止你一家要。同样也不止孟卡一家要。
2: 你几个意思啊？你还是孟卡的人吗？
1: 以前是。
0: 啥？跟你讲过的了，他们不会相信你的。走啦！啊，走了走了走了走了，我要生气啊！
2: 站住！我让你走了吗？

0: 沙叔，我是吴振峰，陈立文让我来找你。
1: 陈立文，他终于要我还人情了，他救过我一命，我现在能够洗白也是拜他所赐，这么多年了还以为他忘了。说吧，需要我做什么？

0: 说吧，大黄胶囊在哪儿？
1: 没了。但我有人在做。
0: 告诉我谁在做，人在哪儿？都交给我。
2: 我们在木雕厂的地下室里发现了一件制毒剑，在现场找到了制毒原料，
3: 以及和云巅第八疑案中成分相同的大黄胶囊仿制品。在现场还找到了高浓度的地吸盘药剂，这个药剂和万萌萌遇刺时注入的浓度相同。
4: 万萌萌在戒毒所遇刺，外聘医师于淼的反应过于迅速，而且于淼曾私下帮万萌萌戒过毒，所以我认为于淼很可能就是刺杀万萌萌的人，只是出于恐惧和担忧而在事后又选择了救人。
5: 我认同陈宇的判断，我在戒毒所问询于淼关于万萌萌遇刺案时，他眼神闪烁，明显是想掩饰什么。
3: 根据我的观察，木雕厂的制毒间物件摆放的过于整齐，制毒师很可能有重度的强迫症，而于淼的办公桌摆设和制毒间极为相似。综合以上几点，我推断于淼很有可能就是 K 的制毒师。
0: 郝东，人没了可就什么都没了。
6: 木雕厂给断了，你们在哪儿做？
0: 孟卡可以做。
6: 人在云后，料在内地，谁去打？谁敢去打？
7: 我觉得真的可以做一笔啊。

情况大致清楚了，下面我宣布几件事儿：经组织研究决定，刘凯华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移交司法部门处理。 禁毒大队工作由副大队长梁浩同志代为执行，林德赞同志暂缓调离，依然主持云和的公安工作。

0: 明天是杨毅同志的告别仪式，我们送送他。
1: 我除了当警察，我还真就没想过干别的。
2: 以后出任务啊，有危险我第一个上，要负伤我第一个上啊，哪怕是要牺牲我还是第一个。

0: 第一次给我打电话，让我别回家，是茶厂被烧。第二次，是他牺牲。你们能给我个理由吗？
1: 那天晚上是我打电话给他，让他去的茶厂，所以我有理由相信杨毅的死是在茶厂。对不起，玲玲，如果不是我，他就不会。我知道这对你来说太残忍了，但是你有权知道。你说是毒让你家破人亡，其实不是，是涉毒的人让你家破人亡。不管这个人是在天边还是在身边，我都会抓住他。杨凌，我是个警察，禁毒警。这不仅是我的职业，更是我对毒的态度。
0: 你就不怕我把你说的全都告诉他？
1: 即便你不说，你心里已经有了答案了，不是吗？
0: 那你为什么不早抓？
1: 抓多要抓早啊。

要求你继续平静的生活，就当什么事情都没发生，做得到吗？这么好的年轻人。

么优秀的警察，是我没有照顾好的。我这个局长不合格，我没能保护好你，没能保护好开花，我现在也没能保护好他，我连你们都保护不了，我抓什么毒贩，我当什么局长。你说这到底是为什么？就这么退休了，是我不够努力，是我真的很无能，还是因为这就是我的命吗？如果说这就是我的命，老子认。

哥，你说你也不抽烟，也不喝酒，你不喜欢花，也从来不吃零食，我以后拿什么来看你呢？寡趣的人。

第一，吴振峰要回孟卡；第二，郝东要回孟卡；第三，

大家都是朋友，我就成人之美了。回去吧，我相信于总。

0: 云河县公安局刑侦大队技术中队民警周博文奉命向您报道。
1: 云河县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大队民警林强奉命向您报道。
2: 既然回来了，就好好干。
3: 先别说别的，别说十发子弹，60发你能打得了？
4: 我
3: 60发我都打得了。
4: 上次就把车买走。

0: 你是不是看我妹生气了你才跟我道歉的？你小子，你这道歉是放人心了吗？
1: 我知道平时你们觉得我胆小行事谨慎是吧？是，我爱向领导汇报啊。咱们当警察的服从命令听指挥，这事儿有问题吗？哪怕是要牺牲我还是第一个。

0: 我小时候被欺负了，受了委屈，我就跟吴正峰说，我将来一定要当一个警察。我以为他会笑话，但是他说，我相信你，你将来一定会是一个好警察。
1: 其实吴振峰对你的信任比你想象的还要多，所以在门口他才会给你打那样的一个电话。

0: 那你相信我吧。
1: 你想说什么？
0: 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1: 你说。
2: 吴振峰正在严密监视毒贩走读，而我们也只有在毒贩行动的时候
0: 才能将他们人赃俱获。但是以吴振峰现在的处境，就算他手上有运输线，敌人会先他吗？我想打入进去与他配合，同时保证吴正峰的安全。
3: 可是他们这样会相信你吗？
0: 信不信我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手上的筹码，为了大荒胶囊，他们一定会铤而走险。陈玉，林军，你知道的，这是我们唯一的办法了。 但这一切都需要组织的批准。

0: 跟我说实话，你有多大把握？
1: 我敢。
0: 没有。至于你最多是二八开，不，你连二八都没有。
1: 林娟，但是我以这样的方式进去，我可以保护吴振峰，我有80%的把握可以保护他。林娟，他是一个没有经过训练、没有实战经验的普通人，他除了勇气跟决心，其他什么都没了。即便如此，他为了铲毒都做到这个地步了，我不能什么都不做。三年前我就没能帮到他，这次我一定要站到他身边，尽我最大可能的保护他，哪怕是

0: 二两哥，怎么样？我是不是还住以前那间？
1: 以前那间还住得了吗？

0: 喂，我到孟卡。
1: 是，
0: 我想可以跟他们谈谈条件了。
2: 你好啊，沈警官。
3: 见个面吧。
2: 吴氏玉器行，你还记得吗？

0: 里面请了。
1: 你怎么样？
0: 这是二两，这是琼姐，
2: 终于见面了，陈警官。你对吴振峰还挺够意思。
3: 手机。
1: 说吧，让我怎么做？
4: 帮我们带个人，云和戒毒所。

0: 中央两万多人的红星纵队一出锐气，就遭到敌人的飞机轰炸，造成重大伤亡。
1: 我怀疑这个宁凤根本就不会打扰，
2: 万一坚持不下来，中央红军将何去何从？
3: 伪作大手笔精心布局，撒

0: 红三十四师向东征。
1: 中央纵队
0: 已经安然无恙地渡过了湘江。

0: 帮我们带个人，云和戒毒所，于淼。
1: 做大黄胶囊，是吗？
2: 他怎么姓王？
3: 这是郝宗的，他会写你。
4: 这些原料，帮我准备好。
2: 没有配方，你们能做成吗？
1: 别忘了，是死过人的。于淼做的。
5: 陈警官，听你的口气，你是可以拿到配方的。
2: 这些料至少也能做100公斤吧？怎么分？
4: 你先准备好，我们再谈。

0: 好，听好了，你要的这些只有我能拿到，不然你们也不会来找我。
1: 但是你们记住，第一，吴振峰必须没有任何事情，否则你们什么也拿不到。第二，想想怎么分账。等我。

0: 配比我已经调过了，
1: 原料一样，但做不出大黄胶囊。
2: 我记住了，谢谢。
3: 林局，我先出去了。
4: 你觉得你能成功吗？
2: 我看得出他们对大黄胶囊的渴望，我也只能靠这个才能接近吴哲峰，才能保护他。
4: 配方是你的筹码，不等于他们就会相信你。
5: 你在门槛，任何突发状况都可能遇到，你必须随机应变，保护好自己和吴振峰的安全。
4: 记住，尽快查到制毒窝点，尽量拖延制毒时间，等待支援。

林局，我能跟杨宁告个别吗？如果我以一个毒贩的身份站到他身边，他应该要有准备。我可以相信他。

林珏，如果我有什么意外，你会照顾好他，像他小时候那样，成为他的唯一依靠，对吗？你是用这种方式在跟我告别吗？ 我不喜欢这样的方式，没有，没有如果。为了杨凌，为了吴振芳，为了我，为了你成为禁毒井的诺言。 这是命令。

0: 你准备辆车，明天下午4点去白山货运厂拉货。
1: 清单，我发你。
2: 啊，明白。把货拉到哪儿啊？
1: 运到你家等我。
2: 好的，城管。

楼上房间的东西我还没来得及搬，要是有人来的话你就先租了，不过租金得再贵点，你租给我的时候可是赔本买卖。邻居生日快到了，他年纪大了，老是忘，你替我给他带个礼物，就拿我工资里的钱给他买件衣服，记得洋气点。密码是你的生日，还有替我多看看杨毅，我知道我不是一个称职的男朋友，我对你亏欠太多了，你放心，将来我一定陪你做你想做的事儿，过本该拥有的简单幸福的生活，我保证。但是今天我必须先要离开，因为我们想要过的生活必须是没有毒品的世界。

0: 要去做的事，很危险，对吗？
1: 我在心里跟杨毅发过誓，我一定要给他报仇。我不想像他那样，什么话都没来得及说出口。我希望我能够早一点把我该说的、想说的全都说给你听。
0: 我依然无法相信这是怎样一种欺骗。如果有一天我可以改变什么，
1: 杨凌，我相信你，相信你有自己的判断，我更相信你知道自己该做什么。我相信你，一切的一切，请相信我是爱你的。我们的感情绝不会有任何的欺骗，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

0: 吃死人的大黄胶囊是你做的吧？你想杀万萌萌，但是你后悔了，对吧？因为你精准的算好药效发作的时间，就已经准备好了伏马西林，因为你清楚的知道，就是低吸盘过量。
1: 看见于淼了吗？
2: 没有，
1: 这是他的演讲，你怎么可能没看到？
2: 自从我来了之后就没有看见他。
1: 那你想想，有其他人看到过他吗？

0: 喂，林局，云喵已经被陈宇带走了，已经按照计划进行。
1: 玉山，不动，不行，速度慢点，慢点。

0: 不去了。
1: 我明确告诉你，你再也回不去了。
2: 怎么办？我该怎么办？

0: 听说你木匠活手艺不错呀，棺材会做吗？
1: 认识吧，笑吧。

0: 我们去哪儿啊？郝东呢？
1: 你说你好好的药剂师不当，为什么做这个？

0: 我当时还是戒毒所的一名助理药剂师，收入很低，我缺钱，所以经常接一些私活，包括给一些不愿意来戒毒所的人去戒毒。侯东刚回云河，一直活在他爸去世的痛苦里面，沾上了毒。后来经老客户的介绍，他找到了我。他沾上毒是因为他爸的去世，他把毒给戒了，是为了要给他爸报仇。他戒掉以后就再也没沾过，所以我觉得戒断药物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一个人内心自己的力量。
1: 咱们之间的恩怨可以清算了吧？
2: 恩怨可以了了，在香港已经谈好了，是不是琼姐？
1: 三年的恩怨可以了，可咱们俩的债，
3: 放开我！放开
1: 我！不止三年呢。有的债可以扣掉，有的债只能血偿。
4: 跟毒沾上的债，用血偿的行吗？杨新泉，你好好想想，你走到今天怪得着我吗？还是怪得着我爸？
1: 你说呢？你爸害得我家破人亡，我能活到今天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能替我老婆把仇报了。
4: 你老婆的死怨谁？怨你自己。
5: 你给警察送消息，
4: 今天点这个，明天抓那个，你想干什么？杨兴权啊，你想干什么？
5: 还有你，他老婆不死能遇到你吗？没有你能有孟卡吗？你一点谢谢我。
6: 在找死吗？好哥，
1: 我知道
4: 我
1: 你很想开这一枪，来吧，
4: 吴正刚，
1: 我成全你。
4: 我承认你爸是我杀的，但是你知道我为什么知道是他吗？
1: 把枪拿着干
4: 他卖的，
5: 拿

0: 你爸，利用你，利用
1: 干死他，
0: 利用的一切，这都是他做的局。
2: 东哥很感激我，经常给我介绍一些私活。三年前的一天，他跟我说他把仇报了，接管了他爸的生意。他问我愿不愿意加入，
3: 他希望我利用工作的便利以及我的专业知识制造麻古。
2: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的人生彻底改变了。
3: 当他把第一笔报酬给我的时候，我的欲望就被彻底的打开了。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从此我感受不到制造麻古时药剂的刺鼻，我闻到的是金钱带来的安全感。那一刻我觉得，只要有郝东在，我就能创造出无限的价值。
4: 所以你是认为郝东帮了你？
2: 当然。你知道什么叫体面吗？那是需要钱的。我上大学时候交了个女朋友，毕业去她家里面做客，我第一次知道进城里人的家门是要脱鞋的。
3: 那天在饭桌上，她父母问的所有问题都和钱有关。我一个刚毕业的，家里又是农村的，我
2: 你不知道那天我有多尴尬。
4: 后来呢？
2: 还有后来吗？后来因为20万的彩礼黄了。
4: 所以你是要告诉我，你是因为穷才舍得了？

0: 可惜了，你这双手本该是救人的。一个人要吸了毒，并不会罢手；一个人要靠制毒活着，他就跟吸毒一样上瘾。
1: 但是你也没干过胡金山啊！放屁！放他的屁！我告诉你，他是运气好，他是偶然。我要是有他的配方，我可以做得更好，你信吗？早晚有一天，我要做出全世界最好的大黄胶囊，你信吗？我信，所以来找你。
0: 什么意思？配方在我这儿，原料也马上到了。我来帮你做大黄胶囊。配方在你这儿？把配方给我，给我，给我呀！别着急，于大夫，都在我脑子里呢。我会告诉你，但前提是。
2: 你必须要无条件的相信我，能做到吗？吴振峰，你的今天是因为你爸，我的今天是因为我妈。杨星辰，你的女儿会不会因为你而遭报应？你今天做的一切，你女儿知道吗？啊，她会怎么想？所有碰过毒的人。
3: 后代有好命吗？我告诉你，你今天杀了我，我会粘住你的，我会粘住你的女儿杨玲。我不相信，过几年没有人替我报仇，杨先生。

0: 好吧，林子。
1: 陈宇带着原料顺利通过南极大战。
2: 收到。
3: 邻居，我们还能做些什么？

0: 人的一生总有一些事情需要用尽全力去守护，有些守护从孩童时期就已开始。
1: 我从小住在孔雀洞旁边，当时有人准备把佛像搬走，我们阻止了他。
0: 有些守护历经三代初心不改。
1: 以前是我爷爷在走佛名山社，从1988年我和我们50个来参守。
0: 有些守护从始至终从未离开。
2: 在这里守护卧佛42年，与佛同卧半辈子，这是我的福分，
1: 时刻见证了历史，
2: 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
1: 一定要把这些文物保护好，完整地交给未来。
0: 守护悠久历史根脉，传承灿烂中华文明。
3: 党中央20000多人的红星纵队一出瑞金，就遭到敌人的飞机轰炸，造成重大伤亡。
4: 我怀疑这个冷锋根本就不会打仗。
5: 万一坚持不下来，中央红军

0: 青铜鼎尊跪坐人像是出土于三星堆三号祭祀坑的重量级文物。出土时，青铜尊顶部有明显的缺口。令人不解的是，其缺口残件在三号坑始终没有找到。残件究竟失落于何方？凭着一种文物修复者的直觉，三星堆博物馆文保专家于健准备在冉红林和郭汉忠的见证下进行一次大胆的尝试。这块青铜残件1986年出土于二号坑，在库房里沉寂了30多年。
1: 保存完成。我们这边有个二号坑呢，它也是带这个钮，
2: 扣点差不多了。
3: 看见那个茶口还挺
2: 厉害的，
1: 下点影像，看
2: 看，你看，哦，还对比起的吧？
3: 对上了，哦，
1: 对，还对起。
3: 就是二号坑的
4: 啊，二号坑的。
3: 那这个是三号坑的，
4: 三号坑的。
1: 对，
3: 哦，那就是说，我的天，啊，这个拼上了这个。
4: 啊，你看吧，你看它全员插扣上了。
1: 说明这个，
3: 哦，重大发现，这个。
0: 峰回路转，分属于不同祭祀坑的残件终于重逢。也许被打碎、被掩埋，并不是故事的终局。在那个滴水成冰的冬天，天空中漂浮的每一朵云都昭示着命运。三星堆人独行于漫天风雪之中，也许每一条道路上都有出发的人，勇敢地选择起点，骄傲地选择归途。三星堆人满怀虔诚，祈祷神奇人间帮助他们平静地度过这个冬天。

0: 时间之河川流不息，埋藏三千多年后，三星堆的出土文物即将迎来新的家园。
1: 上次要用了龙门架拿钢管儿来吊上去，那边高度够了，这边边应该高度够了个。
0: 当郭汉中再次触摸到这棵青铜神树，时间已过去近30年。修复这件青铜器是郭汉中整个青春岁月的印记。

0: 此刻，他与工作人员一道，对于自己亲手修复的神树进行拆解。
1: 它的总高度是3.96米，我们用三角形的原理，通过这个木条，它就对整个树枝就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
2: 慢慢起。
0: 加固完成的神树将进行分离。次日凌晨，神树上半部分被工作人员缓缓拉起。通高近4米的神树被分为了两层。
2: 可以落了吗？下到房子上了。要得要得。行。
0: 这棵存世3000多年的青铜神树将被送往库房，静待新馆开放时重放异彩。
3: 我们在2020年初在故宫博物院做了 CT， 我们就发现在很小的这种树枝里头，它竟然里头还有一个亮或不亮的物质存在。那么我们做了进一步的这个切面观察呀，就判断支撑泥芯的一个物质存在，我们就给它起名叫做芯骨。
0: 郭建波首次发现神树残枝中隐藏的芯骨铸造技术后，三星堆青铜铸造工艺成为了他重点研究的方向。
3: 都是这种方形，
4: 嗯，
3: 那也是铸的，
4: 这个厚度像是铸的，
5: 都是两级的，
4: 还有那个芯的那个没有完全好发
3: 现。你看这里就很明显的能看到芯骨。
0: 这些青铜残枝裸露出来的部分，可以明显见到破露于外的一根铜棒，它们就是支撑泥芯强度的芯骨。
3: 7号坑的龟背形器的龙头部分，然后8号坑我们龙身部分，它有明显的这种芯骨，然后其他树枝里头也有这种芯骨的存在。
5: 它外面没有。
0: 这些芯骨包含有机和金属多种材质的运用。这种独有的铸造方式，在同时期中国其他区域的青铜铸造中，至今未曾发现，是三星堆独有的青铜铸造技术。新一轮的发掘，在出土的青铜残枝、青铜花苞、青铜龟背网格形器、青铜爬龙器盖等器物上，都发现了芯骨的存在。而在整个华夏地区，最早有记录这种技术运用的是秦始皇兵马俑的铜车马以及水禽的脖颈上，而这些器物的制造时间比三星堆晚了近1000年。同时，在对本轮发掘的大量青铜器扫描时，他们还首先发现了芯骨存在于人像之中。最独特的就是这件被大家戏称为奥特曼的青铜小立人像。
6: 这件小立人的芯骨，它是十字形，横向有两根，竖向有一根，而且也是跟其他发现的芯骨的那个形状是一样的，是一个矩形的一个形状，长条形的。
5: 它就是从脑袋这一直到差不多。
3: 这个技术最早的发现不是在三星堆，它是在这个希腊，在这个罗马，它的时代是公元前400-500年。我们三星堆的芯骨虽然发现的晚，它的这个制作时间比希腊、比意大利的芯骨技术要提早至少700年的时间。
6: 哦，这个也有可能是分数。对，
0: 在郭建波看来，三星堆独有的芯骨技术有效解决了青铜铸造中不规则形状受力及青铜泛铸的成功率。虽然只是一个技术细节，但它在同时期世界铸铜技术中更具先进性。而它的技术源流何在？是一个本土技术的创新，还是外来技术文化的引进？而更为奇妙的是，复杂多变的分铸和连接技术则表现出与中原青铜铸造截然不同的制作理念。这是出土于巴

0: 号坑的青铜神兽，专家在清理中发现，神兽尾巴上有两个凸起部分，与三号祭祀坑中的青铜顶尊人像残缺口的细节和尺寸相符合，可以判断这两件文物是可以拼合在一起的。
1: 哇，直接架上去的，你看，
2: 这样试着扣一下呢，

0: 久，专家才从库房里找到了二号坑出土的鼎尊残件，如今又从八号坑找到了鼎尊人像下半部分青铜神兽。这次跨坑成功的拼合表明，二号、三号祭祀坑和八号祭祀坑的形成年代大致相同，三星堆人留下的碎片谜团正在专家手中逐渐拼凑出一个完整的世界。然而这样的惊喜之旅才刚刚开始。这件残断的青铜神坛出土于八号坑，整体呈多级塔台状，最下部为镂空台基，中部为一个仪式活动的平台，平台之上应有13个小型青铜人像，分为3组，每组4人。在中层平台正中心有一个小山状凸起，专家经过残断痕迹比对，发现其上面应该是掉落在坑里的这件微缩版的碑雷贵兹铜人像。青铜神坛的上层部分出土时已经残缺，究竟会是什么呢？哎，
1: 注意
2: 了，
1: 那边
3: 看得见，看得见，有下面是
1: 再压一点吧。
4: 我
1: 看
4: 看，
1: 1、2、3。
0: 这件体型巨大、造型前所未见的器物，从三号坑出土时，就连考古人员也无法命名，于是直接称其为奇奇怪怪。它的下端是下半身残缺的铜人，这让专家立刻联想到与青铜神坛同时出土的小神兽。
5: 神坛上面有一个小神兽，小神兽上面呢，经过拼接，可能是我们之前认为的那个三号坑的奇奇怪怪与小神兽上面的小人儿组成一件这个比较完整器物。那么再到奇奇怪怪最上面，又有几个构件。最上面是什么呢？我们目前还没有确切的一个判断。
0: 经过长时间的清理修复和跨坑组装，考古专家找到了二号坑出土的喇嘛形青铜鼎尊跪坐人像。经过比对认定，这件已经出土了36年的铜人像，正是奇奇怪怪最上层失落的组件。整个青铜神坛大量采用分铸与铸接技术，将预先单铸成型的小部件通过精准的定位、拼装和嵌套，形成一个错落有致、整体高度接近2米的大型青铜器。让人难以想象，这种具有现代设计感的青铜器竟出自3000多年前的工匠之手。
6: 青铜坛它其实最中心的就是这3层结构，20个神态各异的人物和3组神兽，分别各司其责，处于这3层的不同层级。立式的这种负重感，包括御手的小心翼翼的这种感觉，以及跪坐人像的虔诚感，表达得淋漓尽致。
0: 糊涂油饿后，和青铜神坛的层次感如出一辙。八号祭祀坑出土的鼎尊蛇身铜人像看起来也很忙碌。这件器物方座上是圆雷，圆雷上是倒立的人像，人像头顶上顶着一个朱砂彩绘孤行尊。虽然这件器物元素已经如此丰富，但人像的腿部却依然有遗失的部分，而这部分残件又遗失在何方呢？
7: 当时也是猜测这个断身到底在哪里，实际最后发现竟然是已经在1986年挖出来了，而且一直放在博物馆，但是后来发现在博物馆的展厅里面这35年一直放反了的，
8: 就缺一个尾巴，
9: 看到没有，都是全部的尾巴，
8: 吻合度很高，
9: 你等你放大了
8: 一模一样的，所以那天一
0: 在孤单了3000多年后，研究人员宣布，八号祭祀坑的鼎尊蛇身铜人像和1986年二号坑出土的青铜鸟族人像残部拼对成功。

0: 这两件器物终于完美合璧，共同拥有了鸟族神像这个新身份。整件器物不仅纵目突出，獠牙明显，完全颠倒的下半身更是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想。奇特的身体姿态似乎让他从人上升到了神的境界。随着研究的逐渐深入，专家发现拼合的旅程还远未结束，这件青铜神像还在不断的长高。在鸟族神像的最上部还站立着一个服饰华丽的青铜人像，手中持握着龙杖形器。考古专家推测，这件器物也许是表达天神享用人类的进奉后，让这位鸟族人面的神祇把空的酒器还回来。而最上部的青铜人像手持龙杖，或许是被授予了至高无上的权力。跨坑拼对成功的三件青铜重器，以高超的青铜铸造工艺，讲述着属于三星堆人自己的故事，也让整个华夏青铜文明成就出更多永恒的经典。
1: 这种不同形象和不同类别的材料的拼凑组合，用现在的观点来看的话，其实是一个非常现代的，我们讲到现代主义以后，包括后现代设计当中经常用到的一些方法。它通过一种具有叙事性的情节的叙事，传达了一种从祭拜到祭祀仪式到通天仪式的完整的流程。三星堆人早在3000年前就熟练地用这种方法创造出来属于三星堆自己的神话。他的目的呢，我认为并不是为了造物，而是为了造神。
0: 因为青铜器中新骨的发现与研究，郭建波获得了英国里约瑟研究所所长梅建军教授的邀请，成为这次世界青铜器科技考古亚洲学者的代表之一。即将开始的学习与交流让他对未来充满期待。
2: 好，以全世界的眼光，站在全球视野的这个范围内去审视我们自己所做的研究，这是我所要达成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目标。

0: 新馆的展陈工作已经接近尾声，一号青铜神树的安装工作也即将开始。与此同时，几件神秘的器物被送进了展厅。青铜神坛、鸟族神像、青铜奇兽顶尊人像，这三件代表三星堆巅峰工艺和艺术创造力的 3D 打印品被放置在了展柜中。不远处，残破的青铜原件映照出遥远的历史，这些青铜铸成的神话，它们交相辉映，上隐苍天，下接大地，似乎以其神秘力量吸引着人们进入到这个神奇的世界。
1: 我们眼前这棵神树呢，是我们三星堆博物馆的镇馆之宝——青铜神树，高度是有3.96米，它是目前世界范围内这个时期出土的最大的青铜单件
2: 神树，是能够下降到。
0: 每天有上万人会停留在这棵青铜树前，聆听这个亘古流传的神话故事。
1: 海经的，可以看到整棵树哈，它有三层，而每层有三只鸟，一共是有9只，中间主树干顶上是断掉了，猜测可能原先还有只鸟。
0: 青年导演郭继勇远道而来，此行他将根据这棵神树的故事完成一个奇幻的影像作品。
3: 有一次我在网上看一些解读的时候，就是发现

梦回劫难涅槃，是郭吉勇赋予第十只神鸟的故事。但对于三千堆人而言，他们踩在梦想与现实的交界线上，仿佛听到了神的呼唤，得到神的启示。那是超越现实之上的颂歌，是他们在时间长河中最后要抵达的地方。

做出最后的告别。在这个无法逾越的冬天，也许终于到了要离开的时候。三星堆人将过往的一切掩埋，大地重归于寂静，曾经的荣耀传奇都将走进历史的最深处。三千年之后，失落的文物终将破镜重圆，而那些被掩埋的秘密又能否破土重生？

0: 载千年文明的色彩，始终贯穿在中国人的血脉之中。这抹红穿越历史而来，是东方既白的曙光，浸染了故宫的眼睛。这抹红穿越炮火硝烟的年轮，那是岁月刻下的勋章。少年托举的未来，是掌心滚烫的红。
1: 为中华崛起发出颂。
0: 竞技赛场上的心跳，是撞进胸膛的红。春联里藏满团圆的甜，是阖家欢乐的红。天安门广场的潮声，是我们刻进血脉的红。
2: 3、2、1，听我！
0: 神州伟业的那抹红，是写给宇宙的情书。
3: 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今天，亿万种红，用脚步丈量山河。红是岁月的回答，红是历史交给未来的回答，红是每一个我的回答，红是答案，是所有中国人对这片土地最诚挚的热爱。
4: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和肥贵。
5: 党中央20000多人的红军纵队一出锐气，就遭到敌人的飞机轰炸，造成重大伤亡。
6: 我怀疑这个冷锋根本就不会打仗。
7: 万一坚持不下来，中央红军将何去何从？
8: 委座大手笔精心布局，撒下了天罗地网，

0: 今天清理的时候也已经发现了，可以说是大量的这种丝绸的一种存在。
1: 在丝绸上会有符号或者文字的出现，不失为一种可能性。我们必须沿着这样的一个路线和思路去思考这样的一个问题。
2: 如果没有只言片语留存人间，三星堆人究竟想要隐藏怎样的秘密？文字一直是三星堆最大的谜团。规模如此巨大，遗存器物如此丰富的三星堆，似乎不应该和文字无缘。青铜龟背形网格状器再一次为我们带来了找到文字的希望。
0: 呀，文字，
1: 我觉得这玉不简单。
2: 漫天飞舞的雪花，就如三千多年前一样，它似乎掩盖了过往所有的秘密。欲言又止的三星堆人，迎着风霜雨雪，走过四季轮回。时间在他们的脚边卷起尘烟，他们是时间的创造者，他们已超越了一切时间。也许岁月早已使古老的文明化为一颗颗沧海遗珠，但是我们相信，历史的洪流将再一次激起文明的浪花。山河未改，长歌未断。

0: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正在举办的特别展览《凝视三星堆四川考古新发现》，吸引着人们从港岛各地赶来参观。此次三星堆在香港的展览共展出120件珍贵文物，其中23件为国家一级文物，部分文物为首度于四川省外展出。
1: 凝视的这个理论，它画面里或者器物的这个目光也反向注视我们，我们也希望拉近观众跟文物的距离，能够进一步唤起大家去走进他们的冲动，所以我们就
0: 重返三星堆，重返一个充满未知的世界。每一个人都有自己想要解开的谜题。
2: 好好好好，下拉下拉下拉，好好等一下。
0: 青铜虎头龙身像出土于8号坑，高约80厘米，圆圆的脑袋和耳朵像老虎，但头顶却有着长长的犄角，而身体却像龙一样呈腾飞的姿态。虎头龙身像暗藏着许多小惊喜，除了底部凤鸟嘴里掉落的小零件，考古人员还为它找到了一条遗失的长尾。
3: 那这个定的是龙还是母龙啊？
4: 虎头龙身像，现在的名字。

0: 它应该就是龙虎结合的一个形象，因为包括整体上的这个纹饰，就是之前三星堆那个一号坑出了一件那个虎形金博士，
1: 嗯，
0: 就是这种纹饰的话，可能就还是老虎身上的纹饰。
2: 龙身蜿蜒而神圣，虎首稳健而勇猛，鸵鸟优雅而灵动。如此这般奇妙的结合，在八号坑出土的青铜尊身上得到了另外一种诠释。
3: 从中原地区有可能流传或者是引进的这样的一个酒器，然后呢上面装上一个带有三星堆特色的一个器盖，又将这个器盖呢完全铆铸死，成为一个封闭的容器。但是这个封闭容器呢，它这个盖子又做成镂空型的，就使得你这个容器变成了你能看到容器中的东西，但是又无法取出，这样一个有趣的组合。从这个工艺包括这个造型以及它的一些细节，可以完全证明这是三星堆文化，包括巴蜀的古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一种融合。
2: 学者认为，一件青铜器的出土地不一定就是其铸造地。北京科技大学冶金考古团队通过研究一二号坑出土青铜器的残留泥芯，发现三星堆青铜器面具、其他非容器等本地风格特征器物泥芯与容器类器物泥芯在化学成分及显微结构上均存在较大差异。由此，专家推测三星堆出土青铜器应该存在多个铸造地。三星堆人为何会铸造这些造型奇特的器物？如果他们是安放在建筑内的祭祀物品，那么这些建筑真的存在吗？又在哪里呢？它们又会不会是三星堆人祭祀用的神庙呢？
4: 在整个这八座祭祀坑的西北方向分布着一座大型建筑群，在它的基础里边发现有与祭祀活动相关的遗存，所以它们应该是与祭祀活动密切相关的建筑群。那这种建筑群很有可能就是当时举行祭祀活动的宗庙、神庙这一类建筑。
5: 还被祖迁位的祖迁位，
6: 为什么要叫月光宝盒？其实我不理解。
7: 宝藏。
2: 出土于七号坑的青铜龟背形网格状器，是三到八号坑出土器物中最为神秘的器物。它外部由青铜材质制成，形状是类似龟甲的椭圆网格状结构，其中一侧有类似合页和插销的开关，似乎能打开与扣合。而封存于内部的玉石上还发现了丝绸残留物。青铜、丝绸、玉这些华夏文明的符号都在这件器物上得到了完美的体现。
8: 铜网格形器的玉器表面也残留着丝绸，面积相对来说比较大，而且它成片存在。那么我们就必须将这种成片的完整的信息完全的提取出来。提取完整的信息必须把它打开。那么网格器是将玉器夹杂在中间，它产生了一个机械锁扣的一个形式，也就是它的四角上有四个龙头，只有两个龙头是相扣在一起的，这样相扣的龙头对我们的清理就产生很大一个障碍吧，可以说
7: 我们尽量把手往里收一下。好了吗？
2: 为了弄清楚龙头内部的情况，文保人员对青铜龟背形网格状器进行了 X 光探伤检测。
9: 我们看这个就很明显，
10: 对啊，
9: 这个是底部，
1: 对，
9: 这个是上面那一层，它两个叠起来有它就有一条纹，但是说明这个龙头的整个套管它没有那么厚。它又有那么厚，它就会形成有这个棱角。还有一个就是它太薄了，看如果再把它降一下，
10: 就能套在里头的那个东西保存的还比较好。只有这一个跟旁边那个没有龙头那个东西，我们要敲下来，是有几公分？八公分。
8: 我们对于探伤的结果，

0: 与我们肉眼所观察的结果其实是非常吻合的。龙头的脖颈它是一个中空的一个形式，那么网格形器的两个触角它是机械的插入到龙头的内部，它是一个机械的存在的话，就不存在我们去破坏它，我们只是对于它内部锈蚀物进行很好的一个清理之后，我觉得就可以打开。
1: 那剩下已经有它了。
2: 哎呦，这一块铜真的是粘的牢，
0: 连一点反应都没有。
3: 那就糟了嘛，就
0: 糟了噻，
3: 那就是当时就封死的，现在就断定是掏了过后，四个方向都重新掏住过。
4: 他这设计的也太那个什么了，
5: 那设计的时候就没让你打开。
6: 作为华夏民族的图腾和象征，龙再次成为了大家的焦点。龟背形网格状器以四个龙头为角，可见这件器物对于三星堆人的重要程度。它究竟是为谁而造，又是因何而存呢？
3: 哟，
6: 郭汉中希望借助 CT 检测彻底探明龙头的铸造工艺。
7: 有两个凸出来的嘛，这里两个凸出来的，对吧？就这里两个身凸出来的，做个反，直接交铜液把它给铸接住。
1: 如果从那个打开的角度，
7: 看这个是打不开的。所以说，
6: 借助科技手段，专家终于确认龙头无法打开。这件器物在铸造时，三星堆工匠往龙头内部浇筑了青铜溶液，将其铸死。这意味着他们并不想以后有人再打开它。工艺如此复杂，设计如此巧妙，三星堆人为何会费尽心思地将玉器永远封在里面？难道玉器上真的有考古人员朝思暮想的文字符号吗？与此同时，出土于八号坑的青铜凤鸟柱头又给三星堆存在文字的可能带来了新的希望。
2: 它这明显有点凸起，换上去绝对是换上去的，这个样子。
8: 根据这个研究呢，我们基本上是可以确定它的确是彩绘，而且是铜器铸造完之后绘上去的。
9: 应该是一种软毛的，这种像毛笔一样的东西画的，有时候回笔啊，或者是那个有时候打弯的地方能看到。86年出土那个象牙珠上面还画的有眼睛，其实那个就用墨线画的非常的清晰了。
8: 技术还有它的颜料，甚至书写的工具啊，应该都是有的。
0: 它是否具备书写的这种可能性，我们觉得是已经有这种情况存在。
8: 如果说我们能够确认当时的文字书写的载体的话，可能离我们找到确认三星堆遗址的文字就不远了。
6: 三星堆人书写的载体会不会就是网格状器中的玉器和丝绸呢？
0: 就是这个，我们就发现就是这个有墨迹，不能说墨迹，
1: 这不叫墨迹。
0: 黑色方框这儿有一点红色，
10: 这个估计不是涂的吧？可能是自然形成的。
0: 啊，自然形成只形成这一点吗？
10: 可能和这边和埋藏环境有关。
0: 那你说这颜色呢？这颜色是不是原来血的颜色？
11: 写这么久都还没干吗？
0: 那个怎么会干？
10: 这个有点像朱砂，
0: 是吧？是不是像朱砂？
10: 这上面是不是画了有东西？
0: 因为它这是在玉器表面，就是在玉器表面贴的那一面。
10: 那要不有可能画在玉器上，有可能就是画在这个丝织品上。
0: 感觉还是有情况，我觉得。
1: 啥情况？文字的。
0: 你说文字起码有。
6: 贴着玉器的土块和象牙上疑似存在墨迹，发现三星堆的文字符号仿佛近在咫尺。这一次，考古人员迫切地想要解开三星堆文字的秘密。
12: 推不掉的，
0: 对，
12: 怎么推不掉呢？它就产生了误差，
2: 前后左右都没办法了。
13: 它铸死了，你弄开就只能
12: 弄断，
13: 只能锯断。
12: 这儿切一下，它就在底下。

0: 就掉了，
1: 它就在底下去，就上头就会结起来了。这儿切哈，全部都起来了，哪成呢？
2: 这样切过后，它就修恢复，它所有的结构全部都倒了，
1: 解决。
0: 两刀也就不到10公分，
1: 绝对这两刀就可以全部解决。
3: 保险了，保险。
4: 切也许是目前打开龟背型网格装机唯一的方法，但对于文保工作者来说，这却是一个有些过于大胆的想法。
5: 实际上我个人觉得是必须得打开了，就是怎么看是最少的这个伤害啊。
6: 具体位置呢？
5: 利用了它这个本身都有一些缝隙，
1: 就伤害最小的，
5: 伤害最小的，的确是要动动脑子，
1: 就在这些位置上旋嘛，这些位置上旋。
3: 它在这种地方割是最容易修复到完全看不出来痕迹的。
1: 对，
3: 虽然我也没问题，切割包括具体切割位置都没问题，但就是切割之前可能这些有的区域要先处理。
7: 我的观点可能和刚才已经发表建议的那些专家的话可能有一点不太一致，实际上我还是比较倾向于保留这个现状，即使把它打开然后再来清理的话也不一定能够保持这个完整性，而且它里面是个什么情况的话现在还不太清楚，可以大家慎重的一个考虑。
8: 就是好好研究一下这些旧式的东西能不能从另外一个方面把它除了，除了以后不是缝隙就能够裂开吗？那个两个袋子啊，到底有没有还有没有开裂的，要把它全部搞清楚，心中有数我们才敢下手啊，否则不敢下手。
4: 对于是否打开龟背型网格撞器，专家们的意见并不统一。经过多次讨论，为了留存最完整的信息，最终专家一致决定不打开它。也许现在还未到揭晓答案的时候，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考古学者一定会找到更加完美的解决方法。不过，考古人员并没有放弃寻找文字符号的希望，远道而来的中国丝绸博物馆的文保人员将继续开展龟背型网格装器的后续清理工作。
9: 我们是想在网格器上寻找纺织品上面是否有墨书。
10: 硬灰的话就是那种有颜色的，肯定是有颜色或者有黑色的这种东西，所以一碰到有一点点黑的时候我们就很小心很小心就把它给提取出来，到时候在显微镜看一下是不是，就这样子。
4: 交错的线条看似有序，却藏着我们难以知晓的过去。
9: 在 F45 那个网格里面有几笔笔画感觉像墨迹，但是现在还不能确定吧。
0: 对啊，这高度差不多吗？这个越看越像墨。
11: 这里有一点
0: 漏出来了。
12: 我们对每一块提取出来的丝绸进行红外成像高光成像分析的时候，总有些许的这种墨迹的情况存在，但是呢它确实存在的面积太小了，就是不足以去判断它能够形成一些图案或者文字。
4: 三星堆出土众多精妙绝伦的人工制品，说明他们曾经可能拥有高度发达的文明。如果没有文字系统，仅靠口口相传，怎么能制作和传承这些工艺？
13: 比如说眼睛啊，或者是这个太阳啊，这之类的符号，我们不敢把它称之为文字。如果我们三星堆将来能够发现文字的话，离这个中原的甲骨文来比的话，最多稚嫩一些吧，但是也不至于还停留在只是以象形符号来做文字表达的这样一个阶段。
4: 也许在这片土地之下，还有未被发现的文字。也许三星堆人使用的其他方式进行交流，他们用自己的勤劳与智慧创造出了一个伟大而独特的文明。
12: 首先是我们觉得它非常惊奇，然后非常的期待，然后又一步一步的，我们真的经历了很漫长的时间，虽然我们没有找到，但是这个过程是非常的难得的。
14: What is exciting about San Singue is you don't understand it. You are at the very beginning of a long journey. It will take you many decades to understand San Singue.
15: 86年的这个

0: 发现已经震动世界了，这个三星堆的发现改写了中国的这个青铜时代的这么一个图景。没有任何人想到会有这样一批完全意想不到的青铜器发现在这个中国的这个西南地区。三星堆人不仅创造出了人手鸟身的神，而且还用青铜和木头制作出了。 大量的不同造型的人像和神像，这些创造给我们的艺术史增添了新的一页，是对中华文明的一个很重要的贡献。
1: 青铜神树、青铜神坛、金面具、玉从玉刀等等这些传世的旅行者。 他们曾见证过文明破晓时的光芒璀璨，也感受过文明滥伤时的万千气象。如今，他们既是重返塞的钥匙，也是指引我们走向未来的信使。通过这种新的发现，能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这片土地上的。
2: One of the important things that Sanxingdui has reminded all of us is that China is, of course, a huge region, and that is a very colorful mosaic of different cultures that interact and evolve in different ways. And so it becomes very hard to talk about the history of one China, but with very different colors.
3: And what makes China pop rich and important is what we would call diversity. We think diversity is very important. And the more diversity you have, the more ideas you will have and the better new industries, for instance. We would think China's diversity is one of its great strengths.
4: 中国的青铜文明在全世界绝对是首屈一指，我们的高超的铸造工艺，我们丰富的精神世界。 觉得三星堆，意义重大，让世界了解中国，现代的中国。时光如旅，星奔川雾。也许现在还未到揭开谜底的时候。三星堆的田野考古仍在继续，考古学者对这片土地的探索与热爱，也从未止步。 2024年龙年春节，三星堆博物馆下了一场久违的雪，雪花轻舞覆盖大地。也许我们看到的雪与我们祖先看到的雪并无二致，一万次的冲刻警鸣，就有一万次的风吹雨落。无论过去还是未来，重返三星堆，长歌不断。
5: 步履不停。如果能重返三星堆，回到3000多年前，我最想看到的场景就是那场盛大的祭祀。
6: 很想直观的从他们当时的这个生产角度来看，他们是怎么理解这个事情，他们的这些铸造工艺和中原的有什么区别？真正的想看到的，就是他青铜。
5: 作坊里头所呈现的那种景象，到底是否与我们当代人所看到的、所推测的、所分析研究所获得的那种结果是否具有一致性？
7: 设计者、设计这些器物的这些人，跟工匠是不是同样的人？他为什么要做这么高的这种青铜的祭坛？他表达的是什么样的观念？
8: 希望能够在。 3000年前的鸭子河畔，坐一坐，看一看那个时候的落日。我希望看到三星堆时期的王的葬礼，知道王陵区在哪里。
2: I wanted to know who was there, and especially what they were thinking.
9: 一个民族，还是两个民族，或者是同一个民族不同的部落，他们具体的身份、地位、等级，我都希望得到了解。
1: 如果能重返三星堆，回到3000多年前，一切的美好的愿望就是想要看到辉煌灿烂的古蜀文明，以及当时的文字究竟在什么地方。重返三星堆，重返我们的精神家园。

星堆看中国，历史长歌悠悠，激荡天地，华夏民族伟大的想象力与创造力传承有序，

0: 山河皆有姓名，在地名的前世今生里看见中华文明何以在一方水土中生根，在千秋岁月里长青。
1: 我们为修筑尖棚在这里开凿岩石，修好以后江水分野，我们就再也不惧水患了。
2: 没错，只是此棚能坚持多久，后世之人还会受水患之忧吗？
3: 这奔腾的江水已经造福这片土地2000多年了，先人当年经历的忧患再也不会发生了。
0: 岷江之水经紫燕的智慧疏导，化作了润泽成都平原千年的都江，由此定名都江堰。

0: 当年的老照片没有褪色，地名更不会随意更替。如今呀，这里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1: 从历史胡同到文化地标，宽窄之间流淌着一座城的温度与创新。
2: 九龄能温习，
3: 我常常教孩子什么是孝，若他们也忘了这些，孝权不就只剩下个空壳了吗？
4: 同学们，孝权镇的故事大家都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5: 老师，我们上次还演了孝道的故事剧呢。
1: 僵尸孝亲的典故随地名绵延千载，德孝文化深深浸润着一方水土。在巴蜀大地上，地名文化的守护如今正逐渐织就成一张系统而温情的网。守护地名记忆，就是守护我们的历史与未来。传承地名文化，就是延续民族的根脉与荣光。
6: 党中央两万多人的红军纵队一出瑞金，就遭到敌人的飞机轰炸，造成重大伤亡。
7: 我怀疑这个冷锋根本就不会打仗。
8: 万一坚持不下来，中央红军将何去何从？
9: 委座大手笔精心布局，撒下了天罗地网，

0: 红三十四师向东指挥。
1: 中央纵队
0: 已经安然无恙地渡过了湘江。

0: 1980年，我走进北大，冥冥之中的某种巧合，我选择了考古专业，从此便与广袤的祖国大地结下了不解之缘。1984年，我走出燕园，来到四川，走进了三星堆，成为中国文物考古队伍中的一员。三星堆火了，一下子发现了6个祭祀坑，现在是网红之地。三星堆的很多发现固然是偶然的，但偶然中实则有必然。我们考古人从来不相信运气，考古人只相信天道酬勤。
1: 多年以后，林宇没有想到自己会以这样一种方式归来。遥想当年那个离开的下午，他一如台下的学生一样，怀揣着考古人的使命与热忱，奔向田野。
2: 我的人生就像一列开往三星堆历史深处的火车，邂逅了许多风景，也错过了重要的站点。
1: 跨越时光的长河，37年来，他与三星堆的缘分以错过开始，以重逢再续。

0: 七月的广寒已经进入雷雨时节，大暑过后迎来了短暂的凉爽。从北京回来后，雷雨便一头扎进了自己住了30多年的小楼。几百米开外是现在最引人瞩目的三星堆再发掘大棚，新发现的3到8号祭祀坑就如古人在3000多年前留给我们的6份神秘礼物，正在被一一打开。
1: 为什么要把这上面那坨取
2: 出？你现在提了多少件了？空气
3: 给的号给到103，这个还包括什么玉器啊，什么玉珠子的那种。
4: 然后这里有两个图片一样的东西，取了一堆。
5: 两个白的能分开吗？但一起取的话，它这个形状也不规则呀。把象牙接出来，
2: 接出来之后做扫描，再用最快的速度去提，100大几十公分，太密集了。

0: 在家里面，再一个是第二层。比如说外面这四个人，第一不受力的，这四个人第一是跪在那儿的状态，它只是个装饰。这四个人外面四个人是个装饰，嗯，那个结构是肌肉男来扛着的，
1: 那有点弯了。
2: 地处四川广汉的三星堆遗址，其发现始于上个世纪20年代，近100年来。考古人对三星堆遗址的发掘，不断刷新着人们对三星堆的认知。尤为重要的是，1986年，人们在三星堆发现了12号祭祀坑，出土了青铜大力人、纵目面具、青铜神树等大量精美独特的国宝级文物。自此，三星堆一醒天下惊，引发世人关注。
3: 86年那一次，我身体出了状况，肺结核吧，回重庆老家去养病去了，于是就完美的错过了1号坑和2号坑的发掘，肯定心里有点遗憾。
2: 作为考古人，雷雨无疑是幸运的，在他快退休的时候，终于弥补上了这个遗憾。时隔34年后，三星堆重启发掘，雷雨的压力接踵而至。他不仅要参加祭祀区的发掘，更重要的是，他还要编写三星堆以往的考古发掘报告。
3: 对一个遗址的了解，或者对一个考古学文化的了解，他完全依赖于考古报告。好几代人挖的，而且很多次我没有经历过，没有身临其境，所以就是不太容易找到切入点，或者是进入那种状态。
2: 全世界都在等这份报告，因为关于三星堆有太多的秘密与遐想。穿越3000多年的幽暗森林，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让我们再次重逢？首产是天书，世人都希望通过这一次再发掘，再次慢慢靠近那个人与神的世界。距离1986年那次发掘已经过去了30多年，此次三星堆新一轮发掘又因何缘起呢？时针拨回2年前，
3: 我们开会的时候，吴老师发了一张照片，说出铜器了。
2: 2019年12月的一天，正在开会的雷雨收到了一张勘探现场传过来的照片。据专家研判，这件青铜器应该是与三星堆2号坑出土器物同一时期的遗物。3号坑被正式确认，人们惊奇地发现，它距离1986年发现的1、2号坑相距不到10米，这不足10米的距离，竟然跨越了30多年的时光。其实，在这30年间，三星堆遗址的发掘工作从未停止。然而，为了保护和展示1986年祭祀区发掘现场遗址，2004年，在1、2号坑及周围搭建了保护平台。就这样，每次勘探这个区域都不是重点，从而失之交臂。直到这次古蜀文明保护工程启动。
3: 2019年的12月20号，新华社发布了三星堆3号祭祀坑崭露头角的简短新闻。
2: 短短13个字，雷雨明白这是多么的振奋人心。三星堆考古终于翻开了新的篇章，而中国考古也终将迎来全新的时代。一场轰轰烈烈的考古大发掘即将拉开帷幕。星霜荏苒，从追寻

0: 重大的考古发现，然而肩上的压力也与日俱增。
1: 发现了探沟山，它的一个东南角这块区域呢，有一片粘土，它的土质土色都跟周围不太一样，而且大致隐约可以看出来它的边界呢是比较直的，还有一个类似于直角的一个转弯。
0: 在考古学上，这样的现象大概率是人为遗迹。
1: 2020年确认了4号祭祀坑，那接下来的陆续发现了号坑、6号坑和7号坑。

0: 唐飞，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作为此次发掘的总领队，面对举世瞩目的三星堆，面对六个全新的祭祀坑，他必须慎之又慎。
1: 这个石头不是那么豪华，噶，既带上整一个整个坑，不算很。龙宝石一组，那这个时代这个整远喽，走几百年哦。
0: 1986年发掘一二号祭祀坑，就出土6000多件珍贵文物。如今，六个坑更加让人期待。然而，1986年那次发掘属于抢救性发掘，局限于当时的发掘条件，留下不少遗憾。这次主动发掘必须小心谨慎，成功圆满。
2: 我们现在这个取图样就是因为它的这个法子做一个比较前面的一个连接，我们整个在做10个应急保护方案，听懂去象牙金器防止有机残留物，这一点这个保护院做了，我们把国家局批准了，我们才能发出来。
0: 对于考古来说，文物保护和发掘同样重要。作为文保主任，谢振斌将带领着这一群90后完成此次重任。
3: 有人提出来把三号坑整体搬回去做这个实验室考古，但是这样做的话，搬迁在这个遗址它的真实性完整性是一个很大的影响，我自己确实感到压力山大。
0: 如何发掘，如何保护，文保方案不仅决定着文物出土之后的一系列保护流程，还决定着此次的发掘方式。
3: 实际上，我们通过技术的集成，把我们实验室考古前置到现场，可能是我们上山考古发掘的一个亮点。
0: 实验室前置意味着要将整个发掘现场变成一个超大型实验室。

0: 前期勘探结束后，2020年5月，考古队对整个发掘现场进行了一次高精度三维立体扫描，精确记录下正是发掘前祭祀区的地貌信息。
1: 这是2.34的，
2: 1.6，就相当于是龟爬。RTK 的精度它跟不上它的飞行速度，
1: 它不过去了，
2: 不过去了，看动都不动了。
1: 啊，它悬停了。
3: 返航。
0: 然而，扫描进行的并不顺利，测绘人员带来的飞行器升空后无法到达指定空域，只能返航。
2: 因为那个周围全部都是电网。无人机上不去，拍不了照片，也只有通过地面想办法。三维激光扫描仪，先把那一片的那个电源先扫出来，然后再用人工去拍照的方法，然后再在电源上去贴图，然后再来生成模型。
0: 经过10多天紧张的数据处理，一张清晰的发。

0: 区三维扫描图诞生了。这张图正记录下了可见信息，成为重要的历史资料。而这样的三维扫描，自三星堆发掘的每一个阶段都会进行。未来的人们可以从中完整重现本轮发掘的全过程。与此同时，考古队还请来专业人员对地下进行物理勘测。
1: 就像做 CT 做 B 超一样，就是用仪器勘探完之后可以大概知道地下的一个情况。
0: 隔着厚厚的黄土，地下的世界在时光流转中仿若静止，而地上已是物换星移。与三星堆再次重逢已是30多年后，时过境迁，这次发掘也必将与昔日不同。
2: 我们在一个遗址长期工作了之后，需要全面的总结和深化，科学的方法指导下，另外还需要有英明的决策、宏大的气概，才有今天的这样一个发现。我们雷宇同志，可能这个回头还有会有更多的、更好的发现。
0: 今天，中国考古界的顶级专家齐聚一堂，为此次三星堆再发掘出谋划策。参与过1986年那次发掘的亲历者，则更关注现场文物保护和信息提取。
3: 青铜人头像、面具，还有一些动物青铜尊，有些都是浑身都涂有朱砂的，啊，但是到后来我们看不见了。
4: 我记得很清楚，1986年三星堆啊，我们发掘的时候就发现过漆器，对不对？那就是挂在笔上了，你取不下来了。那么丝绸呢，有没有可能？
0: 专家咨询会议最终确定，三星堆新一轮发掘将在多学科背景下同时展开考古发掘与文物保护研究，这是一次全新的探索。
5: 我们这个三星堆肯定要走向世界，而且我们新的发掘不只是靠文物的精美，那我希望这个考古能够成为一个代表21世纪，起码2020年这样一个时间段中国考古最高水平。
0: 盛夏将至，晨曦微露之中，风和尽起。这片位于成都平原北部广汉市鸭子河南岸的丰饶之地，是古蜀文明的亲历者与见证者。如今，一条通往古蜀文明历史深处的通道正在被打开。经过专家多次论证，三星堆遗址区将搭建2000平米的考古大棚，考古大棚里将涵盖4个考古方舱、6个应急保护实验室，将以往的考古发掘、清理保护、研究展示这样线性的程序集成到一起，相当于把整个发掘现场搬进了实验室。在全世界考古界都没有类似的经验可借鉴，完全属于首创。一场史诗级大发掘逐

0: 2020年8月11日，广汉迎来了全年降水量最大的一场暴雨，雨整整下了一天一夜，鸭子和河水猛涨，正在修建之中的考古大棚迎来了第一次考验。
1: 孙子虽然没去记得谁嘛，没记得谁嘛，没得好吓人话，鸭子我就爬上去给你呼我又不敢看。
0: 雨依旧下着，大棚外不少地方已经开始积水，大棚内上千包沙袋紧紧地压在此次的发掘区域，一切安然无恙。

0: 数千年间，雨水曾一次次洗礼着这片土地，时间仿佛从未走远。而今天这场大雨之后，埋藏在地下数千年的秘密即将破土而出。雨后出晴，此次发掘的总领队唐飞和雷雨冉红林前来查看现场，马上就要正式启动发掘了。他们每个人既紧张又充满期待。
1: 你要回去看回啊？
2: 那不是一年天的事。
0: 天边一抹晚霞，平时隐匿在云雾之中的远山也露出了轮廓。
3: 很多学者认为，最早的古蜀人起码有一部分吧，是通过那个川西高原或者川西山地慢慢进入平原的。我想那个山可能就是平原和这个川西山地交界的最近的一个山。古蜀人怎么走的呢？就平盘山，然后这个九鼎山，银华山，慢慢走到石峰的桂圆桥，然后慢慢的往东移，一步一步走到了三星堆。
0: 那是一条来时的路，远古文明和现代文明在空间上重叠。如果我们要知道我们正在去往何处，就要追溯我们的轨迹，去看看我们来自何处。也许这就是考古工作的意义所在。
4: 今天是好日子，9月6号，阳光明媚。
5: 三星堆文化所呈现的开放性、包容性，以及它的独特的创新性，它是中华文化的骄傲。
0: 2020年9月6日，经过近一年的筹备，在刚刚落成的发掘大棚内，三星堆遗址考古新一轮发掘正式启动。然而，真的可以开挖了吗？
6: 战前演习啊！
0: 新一轮发掘中，需要考古发掘和文物保护等多部门联合作业，科学的发掘流程是关键。
7: 你想拿什么说话呢？
6: 我还没卖，
7: 你还卖？你跟你说卖具，拿个箱子弄过来。哎，你拿工具箱嘛？
6: 我晓得啊，所以说今天才查漏补缺噻，那是。
7: 老乡，莫把手割到哈。
6: 我已经割了3次了。
7: 没有吧？用手套戴起嘛。
6: 我的天！
2: 这个
6: 就这么拽哦，这个。
2: 第二道，
7: 人家工具。
2: 这个是我们自己做的，
7: 小工做的。
2: 有没有？
6: 我觉得你这个直接可以给我们了，我的天，这里边工具我都用上。
7: 车把等等哦，龙就先。正常就这样子。
0: 唐飞亲自给队员穿上防护服，进入了新建成的4号坑考古方舱。
6: 你进场了？
8: 就4个角就放在这里，大概就是3分钟时间，然后每一个角放一下，3分钟时间就可以了。
6: 测绘组
9: 是处理一下那个根儿，就本身的那个根儿是公认那么尖的嘛，我们的那个根儿下面泡一层那个海绵。
6: 想想还有什么问题没有？这个测绘这方面的有没有什么问题？
10: 就是你看到一个剖面还可以的话，那就都采。
6: 打开就麻烦。
11: 各个工作组有没有什么需要补充的？
0: 在验证发掘流程的同时，考古队也对现场信息采集设备的精度提出了更高要求。根据国家文物局田野考古工作规程，在发掘过程中必须使用全站仪，对每一件文物的水平角、垂直角、高差等数据进行测量，获得高精度3维坐标。这些信息的提取不仅相当于给每一件文物上了户口，更有助于复原文物埋藏的过程，研究出古蜀人祭祀现场的礼仪规程。而此次发掘中，测绘人员使用的全站仪将采集比普通工程所需高20倍精度的地理信息。

0: 能倒着放，倒着放的正倒镜这测东西都可以测，正着放的这种盲区太大了。
1: 发掘舱没有承重梁，全站已安装的位置盲区大，来回调整了三次才找到合适的角度。
2: 插电的在后面哈。
1: 直到深夜才调试好了这套可以单人操作的高精度全站仪。
0: 这屏幕上只要是这种状态的就是锁定的
2: 啊。
3: 好吧，那就今天晚上就这样，圆满失败。

0: 2020年10月9日，这是一个值得被铭记的日子。唐飞、雷雨、谢振斌，他们将进入发掘舱进行第一次正式发掘。
1: 这层土肯定被污染了，做的时候肯定要先刮一层，2公分吧。
0: 当黄土被一层层慢慢剥开，我们终将进入3000多年前的那个现场。一切工作都在紧锣密鼓中有序展开，目前发掘条件已经成熟，接下来就要对6个祭祀坑发掘进行统一部署。是依次发掘还是一起发掘？哪些团队具体参与？
2: 我觉得发掘舱这种方式可以，建议你一起开始建。希望你们重新梳理一下与接近10多个体系的多学科的研究，而且省内为主导，但是一定要开放式。
0: 作为此次发掘的组织单位，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陆续邀请到40多家考古学发掘和研究机构、科学检测机构、文物保护机构等参与发掘工作。
3: 考古技术发展到今天，已不局限于考古专业单一领域，而是许多学科协同配合的结果。
4: 我想现在我们可以往前追，至少追到三星堆这个时候，就形成了时日的神话。人们已经形成了复杂的宇宙观，以及基于这种宇宙观的一些原始宗教。
0: 带着疑问与想象走进现场，才能于细微处见真章。考古院特地邀请了国内知名考古专家孙华教授来为大家讲课。
4: 现在又发现新的坑，那么跟这些坑是什么关系？这些东西的用途是什么？是不是都是为了某一个目的要祭祀？原先这些东西埋在坑里之前，它是放置在什么场所？他们为什么要把这些东西损坏并且掩埋？有的还过了火。
0: 孙华教授提出了一系列问题，而雷雨也将带着自己的追问走向三星堆历史更深处。
5: 三星堆的青铜文明来得太突然了，我想找到它比较原始状态的一种青铜文明。挖了那么多次，挖了那么多年，很多人说三星堆只有到了祭祀坑阶段才能称之为青铜时代，那么高的高度的确来得非常的突兀，到底是为什么？
0: 如今4号坑正式展开发掘，另外3个考古方舱也在紧张的搭建之中。从重逢到叩问，我们想象着3000多年前这里发生了什么。作为古蜀国的都邑之一，三星堆人过着怎样的生活？他们的宗教到底如何？又与中原商王朝保持着怎样的联系？这些问题即使在学界也依然充满争议，而今天这些争议又能否在此次发掘中找到答案？故事才刚刚开始。

0: 你太烦人了。
1: 我饿了。

0: 无论你以前多么优秀，都逃脱不了我的手掌心。哈哈哈哈！
1: 我怎么感觉到了不安？有某种力量在干扰我。
2: 老头子，我一直都在。
0: 怎么回事？
3: 妈，没事的，我在。
4: 别认，别生气啦。
5: 儿子，这个是最甜的。
6: 很甜。
7: 每一个人都有老去的那一天，
8: 我们都有心爱的人和不想遗忘的记忆，
9: 我们也会责怪自己的糊涂，懊恼自己的力所不能及。
10: 我们能做的，我也用爱去拥抱你们。
8: 要耐心一点，包容一点。
11: 一万次的遗忘，那就一万次的把您找回来。
4: 我爱你。
12: 党中央20000多人的红星纵队一出瑞金，就遭到敌人的飞机轰炸，造成重大伤亡。
13: 我怀疑这个冷锋根本就不会打仗。
14: 万一坚持不下来，中央红军将何去何从？
15: 委座大手笔精心布局，撒下了天罗地网，

0: 红三十四师向东征。
1: 中央纵队
0: 已经安然无恙地渡过了湘

0: 溶解的水是不是少了一点？
1: 我觉得是里面的土壤有点少，那我们多测几次，争取在二号坑里面有新发现。
2: 天气有点凉，穿着棉衣。微寒的清晨，在迷雾中，我们仿佛感觉到会奔涌而至。
3: 与三清堆初次见面之后，让周扬产生了一种幻觉，冥冥之中似乎感受到了一种指引，脑海里常常浮现色彩斑斓的丝绸漫天飞舞的画面。周扬，纺织品文保专家，自从三清堆再次启动发掘，他便受邀参与丝织品遗物的寻找工作。
4: 我们对一二号坑出土的完整器物进行表面纺织物的排查，想在完整器上有一些新的发现。
3: 郭建波，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文保中心工作人员，在三星堆新一轮发掘中，他的任务就是寻找丝织品遗物。1986年出土的青铜大力人，身着滚衣袖长，至少证明当时的古蜀先民已经掌握了丝织品的纺织技术。然而，至今没有寻找到石。霞光彩云秀，飞烟起霓裳。3000多年后，在厚厚的黄土之下，我们还能再见到那通达天地、行于万物、交织着古蜀人精神与信仰的一缕经纬吗？

0: 经过一个多月的发掘，率先启动的四号坑出现端倪，露出了灰烬层。灰烬中可能包含很多肉眼不可见的考古信息，而灰烬本身也是一种文物，理论上应该尽量完整保留，但又向下发掘则必然造成破坏。灰烬层让接下来的工作变得复杂起来。
1: 各位专家现在看到这个样子呢，就是我们四号坑的一个发掘的一个现状，现在已经挖到这个灰烬层了，所以请各位专家过来会诊之后再做下一步的打算。
2: 实质的什么
1: 东西
2: 吗？
1: 那个啊，留点文保他们要一样的。
3: 有没有翻的痕迹？
1: 偏上的部分有，
3: 偏上的部分
1: 有啊。
4: 就显得比较杂乱，
1: 对，
4: 就有什么说法？
1: 至少是三叶遗址，我们从来没有发现那种像中原地区这种平夯技术，所以说三叶遗址一直都是这种灰夯，就是这儿倒一圈土，然后拍一拍，然后这边倒一下土拍一拍，所以它那个夯面是比较杂乱无章的，它没有说是平的一层层弄下来的。
0: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邀请了中国社科院、四川省消防总队等单位的数名专家学者来到现场查看研究方案。凝视着3000多年前的灰烬，面对着与1、2号坑有着同样朝向的4号坑，大家不禁充满期待，开口下面会出现什么样新的器物。一直以来有关祭祀坑功能年代的争议，能否有新的证据来给出一个更明确的结论？

0: 堆积层，堆积层嘛，我已经堆积层，好吧，
1: 已经有堆积层了，
0: 堆积层
2: 允许。对，我想这些的取样，就是贴近那个灰尘取样。我们今天请病下来，这是方面给我们一个宝贵的意见。
3: 现场查看之后，专家展开了激烈的讨论。纺织品文保专家朱阳也特地从杭州赶了过来。
4: 墓葬跟世俗相关，遗址可能跟生产相关，祭祀坑可能跟宗教哲学相关。如果我们在找到诗的同时，还能够找到相互并存的朱砂、相互并存的石墨、相互并存的大漆，我们可能就可以有一定的想象的空间了。这是不是在诗上书写的一些文字符号，这个就非常非常重要了。
5: 为什么烧？这个为什么烧就不是我们现场的解决的了，那就是以后回去综合分析，考古研究要重建遗失行为和遗失过程，这就是我们的。
3: 四号坑填土明显呈斜向堆积，西南角和东南角两处较高，推测是当时填土入坑的主要的方向。填埋过程当中，除了夯打之外，没有发现其他祭祀行为，更未专门埋入祭祀遗物。四川省消防总队的专家判断坑内并非火烧第一现场。现场发掘形成初步意见，四号坑可能不是王国宝器坑和战败毁弃坑等仓促之间形成的遗迹，但四号坑究竟是什么性质，至今仍是一个谜。随后，专家会议确定了四号坑灰烬层考古清理与信息提取的方案，尽可能保存部分结构完整的灰烬层，并尽快取样，展开丝绸残留物检测、植物浮选、碳十四测年等多学科研究。万事开头难，接下来的发掘，几位领队一直守在现场，在关注舱内进展的同时，还讨论起三星堆遗址和成都金沙遗址的关系。
6: 那现在我发现一个问题，发现哦，加班的时候出的照片，你稍微有点晚了，一四七的，
7: 哎，数十七的嘛，正常噻。可能突然这边都要再翻过，也是这样。
8: 根本就没办。
7: 那不是，根本就没
8: 办。老师的六月。
7: 根本就没
9: 办。哦，有可能。
8: 根本就没办。
7: 哇，真的是。
9: 不，他们是两个兄弟，一两兄弟，一个在新疆，一个在什
7: 么？这个就是个通道。
3: 古蜀国曾经有一段两个中心并治的时期吗？在没有寻找到确切证据前，一切还都只是猜测。与此同时，发掘大棚内另外三个发掘舱全部架设完成，内部发掘平台正在加紧安装。这套系统集成了伸缩杆、云台、扫描，是工业平台首次用于考古。

0: 最近一段时间，文保中心的郭建波十分忐忑，他一直在等待四号坑的丝蛋白检测结果。只要能从土壤中检测出丝蛋白信号，就能证明坑内埋入过丝绸制品。
1: 在四川地区之前还没有发现过任何的这种丝绸遗迹，从我们的科学推理来讲是非常难以保存下来。

0: 丝蛋白检测终于有了结果。郭建波心里知道，这一切才刚刚开始，之后寻找丝绸食物的工作将会更加艰辛而漫长。
1: 丝绸残留物它包括食物、矿化物、泥化物以及碳化物，其中食物是最难能可贵的。

0: 一种还保留着与之前埋藏状态相似的一种纺织形态，我们想看到实物。
1: 自从三星堆本轮发掘开始启动以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就与中国丝绸博物馆开展合作，对1986年一二号坑出土的青铜器全面排查后，在13类器型上都发现有丝蛋白信号，这对新一轮考古发掘中丝绸实物的发现具有一定的指导性。
0: 朱阳老师为我们做过培训的黑色、灰色、褐色这些土壤环境以及青铜器表面的一些附着情况，我们会对这些进行一个特别仔细的一个观察。青铜器周围是重点。
1: 郭建波坚信，这一次找到丝绸实物只是时间问题，只是它会在何时何地出现呢？3000多年后，我们真的还能再见到它吗？
2: 大家看一下，我这边列的这8个合不合理，然后还有没有其他需要补充的完善的。
1: 在4号坑和8号坑相继启动之后，3、5、6、7号坑也迎来了发掘团队。徐斐红来自上海大学，此次他和他的团队将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一起负责3号坑的发掘。
3: 发掘中期当然也是有很有针对性吧，但是说我觉得应该有一个整体性的一个发掘。
2: 第3个进行工作就是我们的穿戴行列的完善，这个需要在12月15日之前完成，就是你要。
1: 5号坑位于6、7号坑之间，6号坑和7号坑有相互叠压，为方便发掘，将由四川大学负责对5、6、7号坑进行整体发掘。李海超，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最年轻的教授，也是5、6、7号坑坑的。
2: 一个研究指南，就是他们特规的一个理论，所以你就安排6个人就行了。

0: 鸭子河边的白鹭已经不见踪影，去往了更温暖的南方。转眼间，广汉已进入数九寒冬，万物归于寂静，人们开始怀念莺飞草长的日子。不知不觉，距离首次发现新祭祀坑已经过去了一年的时间，人们都在期待着那个石破天惊的发现。
1: 不知道吗？
0: 此时的郭建波也憋足了一口气，每天都在显微镜下进行大量的观测，精细而繁琐。突然，他在一块样品中清晰地看到了一缕痕迹。
1: 哎呀，一下就能够发现这个纺织物或者纺织品的一个存在，很兴奋。
0: 这会是那个期待已久的重大发现吗？
1: 它是呈一缕一缕，没有任何经纬组织结构，截面形态很明确地告诉我们，它就是麻线。
0: 令人遗憾的是，这只是一团麻线，不是丝绸实物，因为没有看到明确的经纬结构。
1: 这多少倍？
0: 但是郭建波并没有泄气，他觉得自己离见到3000多年前的丝绸实物越来越近了。从此以后，郭建波开始了更加艰辛的寻找。一件微小的样品经过显微镜成百上千倍放大后查看完毕，往往需要花费数小时。他白天找，晚上找，不能放过一丝痕迹，而这需要超乎常人的耐心与毅力。
1: 就在这找找找，做梦在想这个事情，这一点都不夸张。
0: 寻着那些

0: 痕迹向上攀爬，郭健不觉得自己仿佛进入到了一条时光隧道，三千多年的时光在眼中不停流转，他觉得自己很快就能接近那个原点。就在郭建波向丝绸食物渐渐靠近时，发觉现场悄然迎来了一个好消息。
1: 1月5号，我们在5号坑的中间左右的一个位置呢，发现了一片比较大的金箔片。一开始以为它是一个比较小的一件器物，但是没想到随着清理的这个进展呢，它的面积越露越大。它到底是一件什么样的一个东西呢？清理的后一个阶段呢，某一些区域显示出了像面具的鼻子，觉得它应当是一件金面具吧。
0: 567号坑坑长李海超在考古日志上做下了这样的记录。三星堆即将迎来本轮发掘的第一件重要文物出土。2021年2月1日，三星堆发掘两位领队雷雨、冉红林，文保中心主任谢振斌，中国国家博物馆金器修复专家马艳茹悉数到场，决定今天正式提取这件文物。
2: 我先下一个，
3: 您得下跪，
2: 我得这样跪，
3: 九拜。
2: 能没问题。
3: 你先拿一个手把那个起来，然后往里头塞片。
2: 对对对，
3: 不能这样，不能这样，底下有象牙的，贴着金面具往里插，不要往下。
2: 就是到时候这个扣这个还是雷站长来。然后马老师就在那边等着就行了。行，那我觉得可以差不多。
0: 下午17:48，金面具提取正式开始。冉红林从坑内提取出金面具，交给站在坑边的雷雨。雷雨捧着装有金面具的托盘，从坑边走到发掘舱门口，交给文保部门的同事王冲。王冲将金面具捧到发掘舱旁的实验室内，交给马艳茹做紧急保护处理。直到日落时分，金面具被送往文物保护库房。第二天，马艳茹团队开始进行修复。清理过程中，文保人员在表面附着泥土中清理出象牙碎片和小金珠。
3: 哎，你实地的珠子跟这一样大吗？差不多吧。
4: 对，跟这个一样。
0: 通过显微镜观察，还发现黄金面具表面有疑似朱砂涂色和烧灼痕迹。一个接一个的新发现，让大家忘记了时间。
2: 到吃饭的地儿了
3: 啊？不吃，这还没干点活呢，就是吃饭了。能订盒饭吗？在这吃了就干活。
0: 在修复专家和文保团队的通力合作下，金箔被慢慢展开。金面具渐渐露出真容，穿越千年而来，初见是惊鸿一瞥，震惊世人。当所有人的注意力都被黄金面具吸引时，郭建波也迎来了重要时刻。
5: 1月31号，礼拜天，大概2点过1点点，就在显微镜底下，哗，明确地看出来有警卫组织

0: 真的非常兴奋，就那一点点，最后测量出来只有1.8×1.0毫米，但是它附存的丝绸的经纬组织形态是非常明确。
1: 这是四川考古发掘中首次发现3000多年前的丝绸实物。远在三星堆的郭建波发来了一张照片。
2: 这三星堆这么重要的一个祭祀场景，能够找到丝绸，也算是惊喜之后的一个天经地义吧。我们有自己现有的先进的科学认知的方法找到它，这是高兴的事情。
1: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郭建波在《考古日志》中这样写道。
0: 我想找的不仅仅是丝绸，也不仅仅是一点点丝绸的一个附存，而是更大面积的，或者说更有价值的一个存在，能够更加深入的、更加具体的去解读丝绸到底用作于什么。
1: 丝绸虽小，却意义重大。此次发现填补了古蜀时期丝绸考古的空白，从而实证了古蜀文明的辉煌，并且为三星堆祭祀形态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证据。从目前发现来看，丝绸和青铜器、象牙、玉器一样，都是祭祀物品中的一类。最重要的是，为古蜀文字和符号的发现提供了一种可能性。
0: 在中原地区发现有甲骨文，然后青铜器上刻的铭文。在我们四川地区出土那么多青铜器，没有一件是有文字的，象牙上也没有，玉器金器上也没有。那么我们在哪儿去发现？其实丝绸、漆木器这些有机质类文物提供给了我们一个发现的可能性。
1: 时光如旅，星奔穿雾，文字仍是三星堆百年考古的重大期待。对郭建波和三星堆考古人来说，接下来要走的路还很漫长，发现文字是他们下一个伟大的目标。求索未有穷期，3000多年前古蜀文明的悠悠回响，仍然是每个人心中最动人的大地之

0: 经过三个多月的发掘，四号坑到了象牙堆积层。由于象牙经过焚烧后非常脆弱，接下来的提取和保护将变得十分艰难。而三号坑也露出了完整的器物层，精美的青铜重器崭露头角，但坑内大量象牙与青铜器犬牙交错，情况十分复杂。青铜器怕水，而象牙需要保湿，如此矛盾又该如何解决？六七号坑有着复杂的叠压关系，又该如何进行下一步发掘？而此次发掘面积最大的八号坑已经发掘到灰烬层，出土了大量文物残件，并且还发现了大量的红烧土。从这些红烧土块的体积来看，原本有可能来自于建筑的墙体等部位，后在有氧条件下受到灼烧而变红，这又意味着什么呢？
1: 在四号坑的灰烬中发现了这个纺织品的痕迹，并采用每年免疫技术。

0: 检测到四号坑灰烬中有蚕丝的蛋白，说明四号坑曾经存在过丝绸。
1: 2021年3月20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首次对外正式发布三星堆新一轮考古发掘阶段性成果，引发强烈关注。
2: 事实那个正好呢，这个八号坑的所获取的物理勘探的信息就比较强烈，所以说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大致得知，就是八号坑它的出土文物也是相对是比较丰富的。
1: 与此同时，最新研究报告指出，四号坑灰烬样本的碳十四测年，这个坑最晚下陷，有可能进入西周初年。三星堆祭祀区一直存在一个争议，就是八个坑的埋藏顺序是同时埋的，还是有先有后，谁先谁后？雷雨综合各方面信息推测，同时埋藏的可能性比较小，当然最终结果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发掘研究。就在同一时间，电视直播让三星堆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不仅引发了国内公众对考古的热情，还吸引了国外考古专家的关注。
3: 我们此刻相见，来自美国、英国、日本、新西兰、中国等地的21位考古学家，都是对东亚青铜时代遗址研究做出巨大成绩的学者。作为主持人，我也以朋友的身份向大家表示欢迎。
1: 这是一场特殊的学术会议，国内外顶级的考古专家云集网络，共同就三星堆文明进行学术研讨。三星堆文明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4: 三星堆人崇奉的神像群，这个神像群包括了三件铜镀尖耳的大铜神面像，9件类似神面的铜面像，另有2或3棵大铜神树，可能有3棵，一颗是东方的扶桑，一颗是西方的若木，那么还有一颗呢，很可能就是神话里面所说的通天的剑木，好像现在有一点迹象，我希望能够发现这一颗。
5: 三星堆是不是一个很大的祭祀场所，要临时重建，每次重建原来祭祀的场所里面所有的材料都用一个仪式性的方式处理掉，就把它埋葬下去。
6: The extraordinary uniqueness of 三星堆 is something we should all appreciate and indeed celebrate. I'm very much hoping
1: 与会专家认为，三星堆还有许多谜团需要去破解。作为人类的共同遗产，全世界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将共同努力，让曾经璀璨而非凡的三星堆文明重现于世。寒冬已过，万物春回，全面发掘才刚刚展开。6个新坑初见真容，三星堆每一天都会带给我们新的惊喜。在接下来的发掘中，又有哪些重器重现人间？那个远去了3000多年的神秘王国，在逝去尘土之后必将清晰起来。

0: 一条路要跨越多少山河，才能抵达理想的彼岸？
1: 心，
0: 一支队伍要历经多少浴血，才能铸就不朽的荣光？一场远征要经过多少苦难，才能迎来胜利的辉煌？
2: 长征是宣言术，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
0: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12集大型系列纪录片《万水千山》。
3: 党中央20000多人的红军纵队一出瑞金，就遭到敌人的飞机轰炸，造成重大伤亡。
4: 我怀疑这个冷锋根本就不会打仗。
5: 万一坚持不下来，中央红军将何去何从？
6: 委座大手笔精心布局，撒下了天罗地网，

0: 同三十四师，向东指挥。
1: 中央纵队
0: 已经安然无恙地渡过了湘。

考古文博学院的教授李海超老师。李海超教授呢是北京大学的博士，最后是在牛津大学进行。

0: 优秀的人物，可能有医生，有法官，可能有公司的 CEO。 那我相信将来也许 在座的同学中也会有考古学家产生。
1: 台下的听众是即将参加高考的高三学生，李海超受邀主持过不少考古的专题讲座，而给高三学生讲考古，这还是自从参加三千堆发掘以来的第一次。
2: 因为我觉得长久以来咱们整个社会对考古有误解。什么误解是吧？可能比如说你跟他盗墓有关系，考古特别土，就是挖土的是吧？没有什么科技的含量。还有一个就是觉得考古人都很穷啊，我觉得这是一个误解。有哪个专业是学了就能发财的专业吗？
3: 考古和物鉴别有什么关系吗？
2: 我们考古的有一个行规啊，就是你要干考古，你就不能沾这个东西，不要去参与任何跟文物买卖相关的任何的东西，都不能参与。
4: 科多少人？
2: 三星堆现在造成的影响，还真的是以往任何一个考古发现都没有形成的一个影响。这也正好是我们说现在考古想要达到的一个目的，就是要让社会公众来了解考古，这个才能看到真正的一个考古人。
1: 回望初心，无论热闹喧嚣还是清冷孤寂，他始终坚信考古人不只是挥舞手铲的发掘者，而是国家宝藏的守护人。

0: 工作结束之后，李海涛急匆匆地赶回了发掘现场。
1: 看一下这个是怎么回事儿。
2: 那我也着急啊，我比他还着急呢。一旦我们在这儿的时候，就干得有危险了，怎么办？现在已经很危险了。旁边的坑壁还有木箱的这个本体，它可能等不了那么长的时间。
0: 此时的李海涛倍感焦急，因为他负责的六号坑的发掘工作正面临着诸多难题与挑战。这也是中国田野考古史中极为罕见的复杂案例。首当其冲的难题便是六七号坑的复杂关系。六号坑从石器上晚于七号坑，以打破的关系出现在七号坑的西北角，也就是坑上有坑。令人好奇的是，当初挖六号坑的古人是否知道下面还有一个坑呢？
1: 这是我们最基本最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先挖晚的再挖早的，是按照年代的顺序来挖，颠倒就会出现工作失误啊。
0: 按照从时期由晚到早向下发掘的原则，此时李海涛的团队必须要将六号坑的边界完全明晰，并且完全发掘后，七号坑的发掘才能继续开展。其次，六号坑本身也极为特别，坑内并没有发现象牙、青铜器等器物，目前只发现一个摆放十分规整、与坑同宽的木箱。而此时让整个发掘工作进展缓慢的焦点，正是这个神秘的木箱。
1: 可能有一些草木灰之类的一个东西，木箱呢是垫在这些草木的燃料上面的，草木灰的一些燃料上面呢再放这个箱子的本体。我们另外有个猜测，有人想这个是不是专门为了焚烧这个箱子而摆放的一些燃料，这样你看这个箱子碳化得很厉害，很像是被烧过的一个迹象。
0: 在此之前，考古人员对木箱内部进行了部分发掘，有了丝绸残留信号、陶片以及朱砂等重要发现。
1: 就像我们一个像木棺一样的一个木匣子，因为它这个形态还有点像那种木棺里的埋葬的那种形态。
0: 如果沿着棺椁的猜想，那么木箱内会出现遗憾。

0: 此时，其底部还余留有土层尚待发掘，这让木箱本身到底是什么，成为了最大的悬念。
1: 箱子已经暴露出来比较长的时间了，时间越长，它脱水会越严重，所以我们要尽快的把它提取走，在实验室里面去处理。
0: 这几天和李海超一样焦急的还有许元东，他将带领团队负责对木箱进行整体提取。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他特意赶制了一些能够在狭窄面操作的工具。
2: 因为咱们这个空间还要考虑的不光是能把它取下来，还要考虑怎么能安全地运出去。
0: 许元东曾在全国各地的考古遗址中完成过石棺坑壁的高难度整体提取，在重量级单体的提取上有着丰富的经验。此次首先要将六号坑的坑壁进行提取保存，从而打开第二个剖面，为木箱的分离创造操作空间。面对备受关注的三星堆，加之六七号坑的复杂局面，施工前许元东充满担忧。
3: 他现在是要我的命啊，咋办呢？
4: 看似简单，做起来难，因为稍有不慎就是失败的结果，而且是不可复制不可回头。
3: 再取这么一个空心的一个东西，它的分量以及它出现的危险系数更可怕，只要任何一角度受力不当，都会造成它的散落，都会破裂。
4: 真提取有点难，超级不好整。哦，趴着我都喘不过气来。
5: 四块到五块，全部要断。
4: 今天想办法把它先要固定出来，让它要稳定安全一点，否则这晚上睡觉睡不着。

0: 贫家少闲月，五月人未忙。随着整体发掘进度的推进，几个坑在清理完表土后，相继有了重大发现。三号坑内出现数量庞大的青铜器和象牙，俨然一个聚宝盆。在三号坑的一侧，青铜方尊和铜雷凸显出来。其中这件青铜器圆口方尊是最新发现，其口为圆形，器身为方形，十分罕见。在三号坑的南侧，一件体型庞大的器物形似青铜尊，其颈部位有龙形装饰，而在尊的底部，一件贵族人像的铜器露出了抱拳姿势的双手。由于象牙的覆盖，此时还无法确定下面是否有铜器人像的面部。与三号坑的壮观有所不同的是，四号坑呈现出的状态则相对惨烈，坑内遍布被焚烧后的象牙以及零星散落的青铜器。而在四号坑偏中部位，出现了两尊形似青铜小人像的器物，跪坐双手合十的姿势是这两件青铜器的共同点。时间留下的谜案需要时间去探索，数量庞大的掩埋物像是古人刻意留下的密码，每一个器物的发现和出土都或将成为解锁谜案的钥匙。
1: 这里头哦，这都虚的，
2: 对，虚的，薄得很，不好弄。你这个东西像大嘴尊那样圈组下面，你套一个绳子，把这个一套绳子它就变了。

0: 这件铜器我们叫圆口方尊，它比较独特，它的口是个圆形的，器身又是方形的。这个方尊跟它相同的器型，整个商代晚期的话，在整个南方都非常的少见。
1: 在对三号坑的圆口方尊进行一番保护后，文保人员随即对其进行了提取。
2: 好，起，慢点啊！
3: 就随便你分了两干一块，随便
4: 等我整身，还要整身，整身，整身，整身，
3: 等我整身，
4: 等我整身，
3: 随便搞一层，两干一层。
5: 我把弟弟搂着哈，
4: 神器，
5: 神器。
1: 这是任俊峰在三星堆发掘开展以来驻场工作的第三个年头，每当有新的文物出土，他会第一时间展开清理与保护工作。
6: 每件文物它经历了那么多年，不管三千年也好，两千年也好，几百年也好，它来到了你的手里边，然后我有幸或有机会触碰，这是一件比较幸运的事。
1: 这件圆口方尊造型独特，器身为方形，器口为圆形，腹部是以兽面纹，方腹四个角的部分是以对称的带冠大鸟纹饰，肩部有立鸟装饰。在任俊峰的手中，方尊内部的秘密正在被一层层剥开。
6: 呀，这个东西，这个玩意儿是个小小的一个玩意儿，但是它还真是个好玩意儿。它很小，但是它也有一个穿孔，看下面还有没有。
1: 在圆口方尊内，除了一些青铜碎片以外，任老师发现了大量的海贝。然而四川盆地地处内陆，如此大量的海贝又来自哪里呢？
6: 每一个都有穿孔，假如这件容器里面或者说是三星堆里面所有出土的这些海贝，在那个时候把它当成货币的话，就目前我们发现和出土的这些海贝，在当时应该是一笔不小的财富。可能你看，这就是存钱罐，可能这堆还要有文字的地方，可能才说当时它的购买力是多少。
7: 哎呀，就寄希望于我，你说我会不会发现文字？那这个
1: 继发现丝绸之后，郭建波又有了新的目标，找到文字。而通过一段时间的反复寻找，他终于发现了一些迹象。那便是出现在丝绸上的涂层。
8: 你看，它这就是涂层，应该是颜料。墨迹啊，发现文字或符号的条件具备了。
7: 哎呀，
1: 在历史上，也存在于丝绸上书写吉祥文字或符号祭祀神灵的行为。郭建波认为，古蜀人可能就是在丝绸上书写寄语进行祭祀。但是寻找文字如同破译尘封数千年的密码，他日复一日的探索，这注定将是一条艰辛而漫长的道。

初夏的傍晚，埋藏着古蜀传说的大地之上，是人们的日常。数千年前，古蜀先民也曾在这里繁衍生息，他们敬天法祖，创造出历久弥新的灿烂文化。三千多年后，这片热土再次迎来世界的目光。今天，以走进三星堆，读懂中华文明为主题的三星堆全球推在广汉举行。与此同时，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

0: 了新一轮发掘成果。
1: 经过3个多月的发掘，三星堆3号祭祀坑内的青铜顶尊人像，终于在大量象牙之下显露尊容。
0: 此时，3号坑那件被象牙遮面的青铜器物，终于揭开了神秘面纱。
2: 我们回味文明肇始时如日初升的灿烂景象，现在我们就置身于这样一个伟大文明发现的现场。中国、四川、广汉、三星堆，所有追问都是在探究天地的始终、人伦的秩序、教化的本源。三星堆的追问是中国式的，所缔造的文明也是这一方山水所孕育的。三星堆在四川，当然就是四川的；四川在中国，三星堆当然就是中国的；中国在世界，三星堆当然也是世界的。
0: 为了方便工作，李海超和他的团队成员们在广汉市区租下了一套房子居住，可是没能住多久，他们便被房东要求搬离这里。
3: 其实这三星堆真是实实在在的把当地的 GDP 我感觉是真的带起来了。我们上次说直播完了之后，第二天有几个楼盘靠近三星堆遗址比较近的立马就开始涨价。我们上一个房子他不让续租，因为他着急要往外卖。真正的头一次，我们亲眼看到、亲身感受到，因为一个考古项目，然后给当地人带来的实实在在的一些改变、一些利益，这真的是干考古这么多年头一次见到这样的一个情况。搬了，我们这个感觉条件还是有所提升。
0: 象牙的保存状态极差，像面条。像即将融化了的巧克力雪糕，这是考古队员对4号坑象牙状态的直观描述。随着此轮发掘的推进，大量象牙井喷式出现，提取与保护成为了亟待解决的难题。
4: 这是铜的力量。
5: 哦，是铜力量。
6: 它这个上面压了一块铜器，它那个铜器，
5: 它是那个铅在里面，
6: 铅是最老的，软的嘛。
5: 啊，对，它是铅。是
7: 我们从来没像今天这样子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那么，所有的复杂的这么一个世界性的一些难题，象牙肯定是世界性难题，因为
0: 这是一场汇集全国顶尖级考古与文保专家的会议。大家齐聚一堂，为三星堆此次发掘以来遇到的难题出谋划策。象牙的提取与保护令在座的专家都感到棘手。
8: 如果确实因为我们象牙的材质比较糟朽，埋藏的环境的一个限制，不能够整根提取，那么是否可以采取分段的一个提取的方式？
9: 分段提取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5: 微生物的，因为毕竟来说是要服务于我们的这个发掘和这个后面的保护的。
10: 刚才讲赔货还是复活，我不同意那个说法。现在是进入了多学科融合的时代，你总有我，我总有你，谁也离不开谁。
0: 经过一番争论与总结，此次专家会议明确了4项发掘与保护意见，这为接下来象牙提取与保护起到了关键的指导作用。
11: 可不可以？
12: 可以，
11: 可以，咱们鼓掌吧。
13: 趴在上面嘛，就是很不方便，各种姿势也挺为难的。
14: 刚开始很难受，尤其是胃顶得很难受。比如说吃了饭以后，如果是时间间隔不够的话，你去真是会把食物都想。

0: 吐出来。
1: 挖了酒尿不是那个，
2: 这个是绝对没问题了。啊，看看，这种看，
1: 那个床头，我的妈，我起来，去。
3: 无论是众多专家出谋划策，还是发掘队员全力付出，他们正在为三星堆大发掘注入新的含义。点点滴滴的汗水，正是为了留存最完整的信息，保存最完整的状态，守护历史的延续。

0: 嗨爷爷。
1: 先不洗脚，现在洗好
0: 了。接进来了，嗨嗨嗨。
2: 自从紧张的发掘工作开展以来，任俊峰便少有时间陪伴家人。短暂的休息片刻，他赶到了家人们度假的地方，与他们共度周末。
0: 在未来的日子里，我想我的孩子们走进博物馆，我可以骄傲地对他们说，哪一件东西都是经过我的手修复的。我想我愿意成为他们的骄傲。
3: 爸爸，哎呦，
4: 看一下这边，这灯好漂亮呀！
2: 在确定了木箱底部边界和移走六号坑壁后，李海涛对木箱周边的发掘加快了节奏。
5: 蛮长的，而且开刃了，这个东西有点怪，有点像刀一样的天上尖的感觉。
2: 李海涛在木箱的一侧发现了一件奇怪的器物，形似刀具，而且向内部延伸。难道是神秘的木箱内部的秘密出现端倪？
5: 说不定也铺一层呢，有可能。
2: 随着发掘清理的推进，这件器物也完全暴露出来。经过观察，李海涛判断这是一把玉制的刀具。
5: 玉器啊，不在木箱底下压着，而是在木箱里边的，它沉底了。玉器有可能啊，一般来说哈，不只会有一件。
6: 这件太牛了吧！这不是残的呀，这个柄也是好的。
5: 那这个刃开的还有一点锋利，它两边都有一道这个，这是纹饰吗？嗯，
7: 这穿越过去的人做的吗？
8: 该那么。
9: 做起来，怎么说？怎么说？怎么说？
2: 连续数个月的攻坚，迎来最关键的时刻，许工的团队将正式对木箱展开提取。由于工作面狭小，无法使用重型机械吊装，只能通过人力加工具蚂蚁搬家式的推进，这个过程不能有任何闪失。
10: 我估计下来至少在2吨左右，自身重就要1吨多重。
2: 接下来要将其完好无损地搬运出去也非易事，在场的所有人紧绷着神经。通过一番努力，三星堆发掘以来重量最大的单体出土物被成功提取，经历了长时间的煎熬与焦虑，紧张了许久的徐延东

0: 如释重负。
1: 解脱，解脱。哎呀，非常高兴，胜利凯旋。
0: 木箱随后被运往三星堆文物保护与修复馆里进行实验室发掘。
2: 成位啊比较杂，陶片呢、小石块的红烧土啊，还有这个碳化的木头什么等等，目前还有这么差不多十几公分的高度的距离，至于能出什么样的遗存，现在还都是未知。现在
0: 盛夏将至，文物的提取工作继续推进，又一件国宝级重器即将在三号坑正式出土。鼎尊跪坐灵像，通高115厘米，由上下两部分组成，上部为一件55厘米青铜大口尊，下部则为以臣跪姿双手持物于身前的高60厘米铜人。这件器物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一个词，顶礼膜拜。
3: 把传统中原的青铜器和典型三星堆风格蜀人自己的东西两种风格的文化因素融合在一块儿了，体现在一件巨大无比的器物上，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0: 这件国宝级的青铜器在3000多年后重回人间，不久之后它将在任俊峰和同事们的手里逐渐散发出昔日的光彩。而对于李海超来说，木箱的成功提取无疑也是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在逾越了一个个难题之后，七号坑正在向更深的器物层挺进。
4: 超艰难是，确实是超艰难，但并不是说不可能完成的一个任务。这个过程不管是2年、10年还是20年、100年，反正我们总是要往这个目标去走的，而且不会去停的。
0: 三星堆可远，它与你我隔着数千年时光；三星堆可近，在我们熟悉的这片土地之下，近在咫尺，生机勃勃。越是伟大的生命，越是需要虔诚的供养。发掘正在继续，守护也不会缺席。追寻历史的这段历史，正在当今无数考古人与文保人的手中演绎出新的传奇。而接下来的三星堆又将给世人带来怎样的震撼？故事仍在继续。

0: 嗨，你终于来了，我的勇士，欢迎你来到开放世界游戏 Online 大冒险。接下来我们将进入不同的地图去冒险，开启属于你的教学环节。这里是第一关，信息迷雾。这里的迷雾由未经核实的谣言、碎片化的观点和煽动性的情绪构成，它们会干扰你的判断，造成认知混乱，让你在真相与谎言的迷宫中迷失方向。快，请立即启动你的基础技能信息过滤，核查信源，不要相信单一信息传单，去追问这条信息来自哪里，是官方机构还是权威媒体，还要像侦探一样交叉验证，例如用关键词搜索，看看其他可靠信源是如何报道的。
1: 我明白了，在信息迷雾中慢下来就是快，让子弹飞一会儿，真相自然会浮现。
0: 恭喜你通过了信息迷雾关卡。

0: 接下来让我们前往网暴沼泽吧。这里是由无数断章取义的误解和群体性的冷漠交织而成的，是一片吞噬理性的泥潭。它的危险在于你每一句解释都可能被扭曲成新的攻击弹药。快退出当前的争辩，回到让你感到安全和被支持的现实关系中去吧。用真实的温暖抵御虚拟的寒冷，记得要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冷静截图保存证据，将关键的暴力言论固定下来，以备后续可能需要的法律手段。
1: 我明白了，面对网络暴力不能以暴制暴，而是要守护好自己。
0: 恭喜你通过了网暴沼泽关卡，接下来要小心，最终 BOSS 战已经触发，电诈狂潮即将到达。
2: 您好，我是您信用卡的客服，您账户出现异常，需立即配合操作，否则资金将被冻结。
0: 千万不要相信，不要被他们的剧本牵着走，请立刻挂断电话，绝对不能暴露自己的个人隐私给对方，主动寻求唯一的官方路径，拨打110或者反诈专线96110进行终极验证，你就是自己财产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1: 原来如此，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守住这一点就守住了一切。
0: 恭喜你已完成游戏中所有的教学环节，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开启你的人生副本吧。请记住，你的冷静和理智就是你的通关秘籍。
3: 党中央20000多人的红军纵队一出瑞金，就遭到敌人的飞机轰炸，造成重大伤亡。
4: 我怀疑这个冷锋根本就不会打仗。
5: 万一坚持不下来，中央红军将何去何从？
6: 伪作大手笔精心布局，撒下了天罗地网，

0: 红三十四师向东指挥。
1: 中央纵队
0: 已经安然无恙地渡过了湘江。

0: 距离三星堆200多公里的南充市嘉陵江边，来自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的唐自华博士正在江边采集水鸭。
1: 我们会把这个样品瓶给仔细的清洗一下，通常会涮洗6次，然后再取水样，这样呢可以保证这一个水样代表的是它自己的特征，而不是这一个瓶子里面可能存在的污染物。
0: 此行唐自华将沿着三星堆鸭子河上下游的多处水域采集水样，只是为了追寻一种不会随着时间和生命消逝而消失的微量元素。行色匆匆，唐自华沿江而下，紧接着赶往下一个样本采集点。山高水阔，长流天际，跟随着远古的印记，我们向着历史的深处追寻，希望能找到那个象牙洁白、丝绸斑斓、铜器

0: 当这个丝酮因素进入食物链，进入动物和人的体内，被固定下来的时候，它也可能和当地的背景值一样。如果这个人发生了迁移，就有可能会出现他去世的地方跟他牙齿萌发的地方的丝酮因素信号不一样，于是我们就可以用来示踪。
1: 唐博士此行来川收集分析的正是丝酮味素样品。丝广泛存在于自然界，动物通过食物获取以后，牙齿里的丝酮味素比值就不再随着时间和生命消逝发生变化，而丝的酮味素比值在不同的地区有着区别。三星堆出现了大规模的象牙，那么象牙从何而来？是从本地捕获，还是贩运自异乡？这些人们密切关注的问题，在唐博士看来，是可以通过分析象牙里的丝酮味素比值，再与环境背景进行比对，来找到答案的。
2: 50部分应该差不多了啊。
0: 对，那个整个标本的个体的话，足够代表性了。
2: 这个还保存的比较好，
3: 有这么多的象牙的，
4: 真是。
0: 那云南那个大象跑到了人家玉米地里面、西瓜地里面也这样吧？这种感觉实在是太震撼了。我们在外面能有一块标本的话，我们都高兴的不行了。然后到这儿来，这种公斤量已经饱和了，如此珍贵的标本能敞开供应，实在是太爽了。全世界也没有几个人能够同时测这么多象牙吧。我都已经觉得成为一种很重的那个负担，我不知道我们的结果是否承担得起三星堆的期待。我们希望能够把实验做好，能够给每一个环节一个合理的能够站得住脚的解释。
1: 围绕到发掘现场，2000平米的大棚和4个主体发掘舱，除了时间，一切不利于文物保护的因素全部被隔离。随着尘土逐渐褪去，神秘而遥远的古蜀国正在向我们逐渐靠近。不过，古蜀先辈们却不会那么轻易地告诉你谜底。原料从何而来？象牙是否为本地所产？来自海洋的海贝又是怎么来到这里的？古蜀人的世界里，蜀道真的难于上青天吗？如果能找到这些掩埋物的来源，就有望进一步明晰三星堆与中原等地的复杂联系，从而揭开古蜀文明的神秘面纱。

0: 们说的三月的海贝呢，其实主要是阔贝，民间的俗称也叫黄保罗。
1: 这个就是我们做好的一个三星堆铜器的样品。我们测出的三星堆铜器的这些，无论是面具神树还是这些尊雷，都没有使用这种成都平原本地的原料。
2: 不仅仅是三星堆的这个发现的货币，还有这个西北、东北，它究竟和中原文明和长江中下游文明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些关系？
3: 同位素这个示踪的方法，就是用多种同位素对象牙进行分析。
1: 如果说一些铜器它的原料

0: 画像也不是当地的，技术上也不是当地的，最有可能的就是在三星堆以外的地点制作的，然后再运到三星堆的。
1: 年轻的川大教授李海超一直在推进着三星堆青铜器铸造矿料来源的课题研究。据他对一二号坑的采样分析显示，青铜器铸造的原料并非本地原料。同时，范安川教授的团队也将开展针对象牙的实验与分析，原理和方法与唐子华的丝筒倍速比值示踪法基本相同。两家科研机构背靠背实验，是为了获得更加科学的研究数据。那么，最终呈现的结果会是怎样的呢？此轮发掘中，重器频现的三号坑出土了一件方形玉琮，它由整块灰白色玉料加工而成。令考古队员们惊讶的是，一棵完整的神树赫然其上。玉石成为了古蜀人心中那棵通天神树的载体。自从上世纪20年代三星堆遗址被发现以来，各种精美的玉器在出土器物中占有相当的比重，可见古蜀人对于玉石也有着独特的青睐。那么，当时这些珍贵玉器的原料又从何而来呢？
2: 这是在一体上的还是不带一体上的？
3: 在一体还是有这种，
2: 有白有黄，
3: 有白有黄。对，
2: 那都有啊。
1: 三星堆直线距离约100公里的汶川县霸州镇马登村的深山里，
4: 你们小心啊！
1: 来自北京大学的鲁浩博士后和柴俊博士，在当地向导的带领下，正在寻找玉矿开采源头的地方。
4: 石英，
5: 好嘞。
6: 传说是有，记载上也有。
2: 成都平原周边这个地方应该是出透产石玉比较富集的地方。
1: 据当地向导介绍，这里是一种被称为龙溪玉的玉料产地。而在汶川马登村的这座大山里，自古以来都有龙溪玉玉料矿源的传说。
2: 龙溪的材料呢，同三星堆现在遗址出土的玉器的材料还是有非常高的相似度的。我们现在这次来呢，就是要在真正产出龙溪的这个矿口，亲自采集到龙溪的材料和三星堆出土的玉石器的玉料进行比对，看看它们究竟是不是属于同一种类型。
1: 由于是海拔近3000米的无人区，地势异常险恶，这为科考队的寻找带来不小的难度。追寻的步伐向大山深处延伸，脚下的路也变得越发艰险。近70度的峭壁之上，队员们只能沿着山羊踩踏出的痕迹艰难前行。
7: 我天哪，走吧。
1: 不但要忍受遍布荆棘带来的刺痛，更要提防脚下打滑坠入深渊的危险。
2: 对，这个就是那个龙溪的麦袋了。这个基本上就是对青绿色的、白绿色的已经出现了。在这个点位，
8: 是
2: 咱们还得再往上走，沿着这条再往上看一下它的这个展布。我们沿着这个麦袋往上走。
1: 经过长达5个小时的艰险跋涉后，科考队终于在接近山顶的一处崖壁发现了明显的龙溪玉矿源痕迹。
2: 这个透明度高，颜色发青，深青色，对，非常漂亮。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找的典型的龙溪玉的矿点。
5: 来，
2: 对，这个深绿色，其实深绿色是龙溪玉里面最典型的优质玉料的颜色。
6: 现在这个是已经找到了，并且这个玉料，比较典型，品质比较高，能够做玉石类的器物。
1: 在确定了玉料质地后，科考队随即进行了采集。 这些样品将被送到北京大学的

0: 实验室里进行矿物成分分析。而此次艰难的科考历程，对于探究古蜀文明有着重要意义。
1: 从目测来看的话呢，这种玉料呢跟三星堆出土的绝大多数玉料是非常相近的，
2: 古书上的记载能够印证，就证明这个地方确实是产这类的玉质的。
3: 完了，我这脸上负伤了。
4: 这刺儿花的吗？
2: 刺儿花的，
4: 伤口好像还有点深呢。

随着发掘工作的推进，此轮发掘面积最大的八号坑重器出现。在东北侧，这件暂被称为神坛的青铜器刷新了三星堆的发现记录。目前已经暴露出来的神坛高约90厘米，在三层台基之上矗立着四个青铜小人，姿势形态各异。中间这个小人似乎正在进行祭祀的舞蹈，而另外两个呈跪坐姿势，肩上共同扛着一个神兽。颇有意思的是，此时这个青铜神兽呈臀部朝外的姿势。整件神坛所记录的内容，可能正是当时进行祭祀活动时的场景。在这件神坛的旁边，一个体型巨大的神兽侧卧在象牙中，其额头上一个青铜人像高高矗立，造型非常生动。它是现今三星堆所发现的最大的动物青铜器。

0: 这是一件跪坐的青铜人像，现在呢我们已经把它基本清理出来了。
1: 新的发现同样在四号坑上演，考古人员对这件备受关注的跪坐人像进行了提取。这件青铜器的风格有别于三星堆之前出土的所有青铜器，其人像造型不再抽象夸张，更为生动写实。
2: 头巾是怎么包的呢？到底是戴的是一个帽子呢，还是头发缠上去的？
1: 每当完成了初步清理，任俊峰静静注视着这位三千年前的来客，这是他最享受的时光。
2: 更偏向于写实他的面部表情，越触碰他越发现他的精美。我甚至在想，是不是我们这个古蜀国的先民他就长得这个样子。

0: 结束一天的工作之后，任飓风来到雷雨的住处，和前辈一起小酌两杯，谈天说地。
1: 应该这个地方第一有象，而且金沙是发现过，除了象牙以外，有象的骨架。
2: 就那种感觉，有点不像那个时代做的东西。
3: 啊，的确是。
4: 对对对，来吧。
0: 我有一壶酒，足以慰风尘。每天的这个时候，是考古人最放松的时刻。他们的万千思绪在酒杯里大漾。一轮满月在三星堆上空升起。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数千年前的某一天，也许是在同样皎洁的月光之下，一段传奇被埋于地下。

0: 故事戛然而止。不过，关于古蜀国的诸多想象，却在画家高仲立的笔下逐渐延伸。
1: 哎呀，我画画就是用这个笔。先画小样，最开始找的时候画三星堆，我要去想象一下怎样去表现它里面的一些场景，比如四个人都扛东西，第三个人可能就回个头，它就有一种对比关系，它就非常生动。
0: 以三星堆和古蜀国为主题的手绘创作，高仲立持续了20多年，而这份坚持与执着源于一次他与三星堆的邂逅。
1: 一看上这个青铜器，我就觉得特别神奇，就一发不可收拾，就爱上了，一爱就是20多年，不但要喜欢它，更应该为它做点什么。无尽的创造力和无尽的表现空间，永远对它充满了敬畏之心。
0: 高仲立决定在画纸上再现宏大的古蜀场景，他通过观察与想象塑造出一个个单一角色形象，然后将它们组合起来演绎发生在这里的故事与传说。那么在他的笔下将呈现一个怎样气韵生动的古蜀国呢？发掘仍在紧张进行，每天都会有惊喜发生。
2: 这应该是我们目前为止3号坑发现最大的一件金器。虽然说我们目前还不能最终确定它是不是金面具，但是这个概率很高。
3: 怎么感觉怪怪的呢？
4: 我觉得不像，初步推测啊，鼠哥的别啪啪打我的脸。我觉得不像，真的不像面具，
5: 应该是个大片状的东西。
6: 敲
7: 上
6: 来，
7: 就像
6: 一打那个
7: 金片。不知道，一切都是盲盒。这个卢海子先生可能更有经验。
6: 我也没经验，我也不知道，展开再说吧。
0: 3号坑出土的金器，接下来将在专家马艳茹的手里揭晓谜底。
7: 基本都出来了。

0: 让它再现3000年前的一种光彩也好，或者一种文化现象也好，因为3000年前，不管是为了敬神也好，还是敬王也好，他们的对视敬畏感可能比我这个更大吧。
1: 一眼3000个春秋，尊贵来客带来那时的华彩盛世，而在这些斑驳的痕迹里，又藏着怎样的举手佳额，或是金戈铁马的过往？

0: 去。
1: 我他妈哪里都有。
2: 不要停啊，接着放，
3: 不要停，接着放，那边跑，一直放。
4: 三星堆的新发现总是不停地刷新着史册，考古工作人员们从三号坑提取出宽130厘米、高75厘米的巨型青铜面具，是三星堆出土迄今体量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青铜面具。
5: 大面具的它面部和泥土在分开了来一下，我在想它们是不是依依不舍。
4: 情感细腻的任俊峰总会把感受用诗句记录下来，在他看来，这是自己追寻古人内心中那份

0: 最好方式。
1: 初见，一眼千年。三千年前的你，三千年后的我，穿越时空相见，亦是别离。不去历史的尘埃，一股力量向上托起，重回人间，四目相对，唯有将你的样子映入眼帘。此刻，再见。

0: 我现在画的是一个在坑里面，然后一堆象牙，然后盖着一个青铜面具，这样这个青铜面具感觉就比在博物馆看着还要神秘一些。感觉像小猪佩奇，像奥特曼，然后还有一些什么鸟啊，奇奇怪怪之类的。看一下上面。
1: 女儿佳佳的暑假接近尾声，在她看来，这里的世界比度假的地方精彩许多。在野外采集了玉矿样板后，北京大学鲁浩的团队又对1986年三星堆12号坑出土的364件玉器逐一进行无损分析，以此获取成分数据，与汶川龙溪玉进行比对。经过长达数月的紧张实验后，他们发布了对三星堆玉石器材质检测和文化分析的最新科研成果。
2: 一号坑我们检测完是96%都是闪石玉，2号坑呢85%左右都是闪石玉。
3: 还有我们对它进行了一个初步的产地的判断，它们应该是属于我们在四川本地的一个本土的玉种龙溪玉。
1: 这份研究报告显示，在四川汶川实地考察的矿源玉料与三星堆出土玉石器的材质组成和比例相符，支持就地取材、就地生产的假设。接下来，鲁浩团队将继续运用科技手段探寻与佐证这个假设。经过紧张的样品采集以后，中科院唐自华博士来到西安，在西北大学的这间国家级重点实验室里，他将对三星堆的象牙样本展开分析。
4: 不管是这个实验室还是这个仪器，都是国际顶尖水平的，
5: 非常期待。这个实验做完了以后，我们最核心的四统元素数据呢就可以全部拿到，我就可以对象牙的来源最重要的支持的数据有一个清晰的了解。本地的、外来的，还是从若干个不同的园区有明显差别的园区一起汇集到这个地区来的。
1: 与此同时，远在北京的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里，研究人员也正在对四川盆地的水样开展工作。
6: 我们测这个碳同位素和氧同位素，主要是想用来追溯它饮食和饮水的这个一个来源。碳三植物和碳四植物反映出来的区域的值是不一样的。如果它这个测出来的碳同位素在这个碳四植物的这个区间，那么就说明它吃的是一个碳四植物。
1: 尖端科技的介入正在推开时间大门。如果象牙研究数据结果指向四川盆地以外，3000多年前，古蜀人是从哪里以什么样的路线运来这些象牙的呢？而如果溯源结果指向本地的话，那么此轮研究又将揭示气候的变化与人类的活动究竟对大象栖息地造成了怎样的影响？

随着两家科研机构实验的推进，谜底将在不久之后揭晓。当追寻的步伐跨越时空，发生在这

0: 这四个关于古蜀国的传说跃然纸上，充满想象的表达，呈现了戏剧化的生动古蜀往事。
1: 因为我画他的想象空间，我并不画的是史实啊，就是我从传说里面找到这一段，我觉得是特别鲜活，特别有表现力，我就把它画出来了。就是我想把神话里面的表现的东西啊，更人性化一些，更贴近我们一些。
0: 高中立教授的钢笔手绘插画作品受邀落户三星堆博物馆文创区，这个故事将在这里与三千年的来客们时空伴随，同事对话。
2: 这个野外的工作是全部结束了，所以我们可以郑重地对外界宣布，我们的四号坑发掘全部结束，接下来转入到室内工作坑。
3: 好。
0: 经过将近一年的发掘，四号坑正式结束田野考古，下一步将进入实验室整理阶段，更多的线索将会进一步得到明晰。当手铲叩响古蜀大地，厚土中的秘密正在上下求索中一一解开。当后世的我们再次叩问那双纵目与大耳时，他要真正告诉我们的是，三千多年前他的目光所及或许早已至更远的地方。我们探究历史是为了更好地面向未来，登上高峰，深入河流，追寻真相的路上没有尽头。三星堆曾经发生过什么？三星堆人又为何离开？这些困扰人们三十多年的秘密，如今在不断深入的考古发掘和研究中，有望得到更多的解

0: 就在前面那棵树真的会讲故事。
1: 哇，这棵树好高呀。
0: 快来听他在说话。
1: 他真的会讲话耶。
2: 最初我跟你们差不多高，我已经在这里站了很多很多年了。

将士深有所依。

0: 制度世代相承，令我根深叶茂。翠云郎，苍烟户，苔花阴雨湿衣裳，回柯垂叶凉风度。
1: 来，各位游客朋友，我们往前方参观。现在在各位右前方这棵树呢，
0: 傲然立于天地，翠云郎之名远扬。守林人日夜为伴，护青山绿水

0: 一条路要跨越多少山河，才能抵达理想的彼岸？一支队伍要历经多少浴血，才能铸就不朽的荣光？一场远征要经过多少苦难，才能迎来胜利的辉煌？
1: 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
0: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十二集大型系列纪录片《万水千山》。
2: 党中央20000多人的红军纵队一出瑞金，就遭到敌人的飞机轰炸，造成重大伤亡。
3: 我怀疑这个冷锋根本就不会打仗。
4: 万一坚持不下来，中央红军将何去何从？
5: 委座大手笔精心布局，撒下了天罗地网。

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和三星堆博物馆联合建立了硕士培养实习基地。得知自己暑假有机会去三星堆的发掘现场实习后，

0: 郭志成心中颇有感触，因为那里是他的故乡。
1: 这些青铜器现在看着很精美很漂亮，但他们出土的时候可能就不是现在这个状态，然后可能非常残破，他们都是经过后期的修复。我父亲的话也是干这个行当的，就是青铜器修复。
2: 那你的父亲有没有修复过什么比较困难的文物？
1: 我父亲修过比较困难的文物的话，应该算三星堆的青铜神树。
0: 郭志成的父亲郭汉忠是三星堆博物馆的文物修复师，他从事文物修复30多年，6000余件破损青铜器、陶瓷器、石器和玉器等文物，在他的手里重现往日神韵。
1: 就我父亲的话，其实在我上大学之前，就对他的职业和他干啥的没有一个很具体的概念，就只知道他是在博物馆上班，在平常的话应该是比较严肃的一个人。
0: 也许是父亲年复一年的坚持，让郭志成明白了这其中的深意，也懂得了自己的责任与使命。
1: 他之前呢是一直希望我能跟着他学习文物修复这个行当，但我一开始也没有那么的去接受，然后中途我还去当了2年的大学生村官，到后来发现这也许才是我想要继续走的路。
0: 文物不言，自有春秋。几代考古人艰辛求索与代代相传，更续中国考古学百年华章，让风华的历史细节再次清晰，让破碎的文物得以重生。

0: 盛夏的成都平原又到了水稻成熟的季节。今天三星堆考古发掘大棚里弥漫着紧张的气氛，三号坑又有一件重要器物即将出土。它造型奇特，和三星堆之前出土的器物都不相同，用途也难以猜测。在正式命名之前，大家把它戏称为奇奇怪怪。刚一出土便立刻引起了大家的热烈讨论。
1: 哎，是不是这个人他是这样躺着的，然后这是另一个人，
2: 你是另外一个人，
3: 就一个锥子哈，就是他们五十四代用那个桌子八仙桌来，然后往上堆，然后人就是这样子穿，人把那个桌子吊住，传统的五十里里里头
4: 这个东西就是在踩在人家那个头上面的，这就是耍杂技有点，
2: 就是他
4: 谁能想象得到，我的天。
0: 一件件器物的出土总能给人惊喜，同时也带来更多的疑问。随着发掘的推进，三星堆反而愈发神秘。出土于1986年2号祭祀坑的三号神树从库房中被缓缓推出，69件残件一一排开，这是当年出土青铜器中相对完整、细节比较丰富的一件。郭建波带领的这个特殊团队，将对这些残件进行试验性的数字修复。今天完成的是第一步数据采集。
5: 对于三号神树，现存有69个小部件，难度最大就是说它枝与枝，就是小枝与小枝之间的拼接，因为经过这么多年，它之间有一个磨圆，它相对吻合度呢就相对非常小，这是修复中最大的一个难度。
6: 采用这个手持的激光扫描仪，对咱们这个神树69件的这个分枝分段进行逐一的数据采集，每个分段。

0: 枝节全部给一比一的复制出来，然后通过 5G 互联网的技术将它完全复原成一个神树的原始的这种状态。
1: 通过三维模型在电脑中进行模拟拼接，可以在不损伤文物的情况下预先还原三号神树。细细观察，神树残枝上有些部分留有贴金，这是否表明整棵神树原本就是黄金包裹的呢？在这次新一轮发掘中，又能否找到它缺失的部件呢？这是郭汉中和郭建波最大的期待。与三四号坑相似，七八号坑也暴露出大量象牙。雷宇认为，或许古蜀人对这几个祭祀坑采用了相似的填埋方式。随着象牙的提取，一些器物渐渐崭露头角。李海超在《考古日志》中这样写道：
2: 跟我一开始预想的情况呢，是非常的不同的。七号坑它象牙层非常的密集，只有在零星局部的地方呢，能够看到一些玉石器。
1: 李海超认为，区别于其他坑，七号坑有可能是玉器掩埋坑。
3: 放到这中间还是放到那边？
4: 阿丽，他们
3: 放到这中间可能好一些。
5: 等一下，
4: 太高。
1: 这是目前出土体积最大的青铜人面具，研究人员将对它展开修复前的清理和信息提取工作。
6: 这是我们所发掘出来器物所做的第一步工作，就是表面信息的一个观察跟提取。
1: 随着文保技术的进步，需要采集的信息越来越多。郭建波、任俊峰已经习惯了这样的工作规范，除了记录尺寸、重量、材质信息之外，包括每次洗完后样品的位置、比例都需要拍照留存。他们明白，在这些近乎苛刻的要求下，采集的海量信息将会为以后的修复与研究工作提供坚实的基础。段时间，青铜器提取数量明显增加，文物修复室也热闹了起来。
7: 那是啥呢？
6: 可以把它取了。
7: 没有，这是颜料哈。
6: 颜料。
7: 我眼睛不合适，是颜料。
8: 它是那个孔雀，子母绿，手指摸到够不够？
6: 够，就是说，把位置给它标清楚就行了。
1: 青铜人大面具的左耳已经从主体脱落下来，而且断口有不同程度的变形，用常规方法修复困难。郭汉中经常制作了一个临时固定的架子，用无损的方法将它补全了。
7: 你把那个线给我弄到一堆，再来一张。
1: 不是所有文物的重生之路都一帆风顺。任俊峰和同事在整理中发现，三星堆的器物大多都是经过破坏后再掩埋的，破损和锈蚀较为严重，有的还有残缺。初步清理的任务还包括对残件的配对和位置复原。
4: 这儿就这样子吗？这儿接得上，接得上。
5: 所以那个脚丫子，就是两个脚丫子吗？
9: 是因为它就断了，然后它才用铜锹把绑来的。
10: 有可能它就是嫌这儿不稳，所以把它给它。所以铜丝是怎么产生的？就这么产生的。
1: 在清理的过程中，几块异常的泥土引起了郭建波的注意。
6: 哇，有白色，有黑色，什么东西？这个还是有点怪，它这个里头可能有什么东西吧，就可能是有颜料，意思是。这个是一大块黑的哈，确实跟之前发现那些土还是不一样。

0: 这测一下就出来，看他这个黑到底是不是碳黑。
1: 这让郭建波对奇奇怪怪的用途产生了新的想法。
0: 就如果是通道的话，我们就怀疑它或许是一个烟道，是一个烟道的话，那就对于它的功用就有一定的推测。比方说它这个灯为什么它中间要镂空，这个首先得思考它为什么是镂空呢。它镂空可能就是有它的作用。
1: 这些文物在地下沉睡了3000多年，时光的痕迹覆盖了一层又一层，该如何去还原它们曾经的光彩，又将如何去解读它们的前世今生，最终它们又将以怎样的姿态流传后世。如今考古工作者的一举一动都至关重要。
2: 感觉还是它的就是有点遮雨啊，遮雨的条件就比较多。
3: 就要求比较细。
4: 进坑呢，它就要踩牢防护服，因为怕其他这些。不就这个来就拿，要把东西都。
1: 郭志成办理完实习手续后，正好赶上7号坑与8号坑象牙提取的高峰期。虽然在学校里学了很多理论，但真正到了现场，郭志成还是显得有些紧张。
5: 今天我在上啊，我上了。
6: 叶老师，帮着给他整管，帮着给他洗牙。
5: 就是他其实每个步骤他有技术细节嘛，然后你看着容易上手，就还是比较有复杂。
1: 从理论到实践，郭志成知道自己要成为一名合格的考古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次再发掘提取的近300多根象牙都存放在这里，工作人员必须定期进行检查，以确保象牙的状态。象牙的修复和保存一直是世界难题，温度、湿度等环境因素都会对脆弱的象牙产生影响。更为致命的则是微生物的威胁，在新的保存剂出现之前，只能对每根象牙进行人工清理，延缓被侵蚀的时间。
7: 我最担心的，说实话，最有时候最让睡不着觉的就是象牙的保存。现在初步统计就是200多是肯定有的嘛。我们只有14个人，要怎么样去保护？真的是上的这个文保多学科研究，真的是万里长征还没做。
1: 根据专家的评估意见，7、8号坑的象牙必须尽快提取。然而人手紧张，谢振斌只有亲自上阵加班提取。
8: 我们六个老粉丝怎么来了？
9: 对啊，那你要陪着我进去啊？
8: 就是，
9: 我
8: 排的。
10: 前不能做，前天怕天的天，我就是的。
8: 那是嘛。
7: 这个象牙全部已经露出来了嘛，还是尽快的能把它提回来，就是下一步的工作还多，还做清洗。
1: 7、8号坑露出的象牙数量超过300根，由于工作面的限制，哪怕加夜班，每天能提取6、7根也已是极限。郭汉忠带着儿子也出现在了加班提取的现场。在父亲面前，郭志成感到紧张的同时又觉得很安心。这段时间谨记着父亲多看多想多学的告诫，这个未来的考古人进步很快。
11: 本来是我在这边跑过来看，说这边没跑那个我看不到，这边更加恼火。
5: 这是看到
11: 这样的，
5: 这
11: 看见了我
5: 这儿。

0: 尾巴倒了，对
1: 了。
2: 这是父子俩第一次考古合作。
3: 啊，咱们来，咱们坐坐。
2: 此时此刻，他们既是父子，也是战友。郭汉忠为儿子能够延续自己的道路而感到欣慰。
4: 年轻人这学哈，跟着锻炼哈，等于咋说呢？也当实习一下嘛。表现呢是很不错。
2: 随着发掘进度的加速推进，文保的压力越来越大。就在谢振斌为手上事多人少而焦头烂额的时候，几位特殊客人的到来让他喜出望外。
5: 对对对，这样互相的这个流动。
6: 我们来是俩人，一个是大招是做修复的，然后小周是我们那个实验室的，两个人稍微配合一下。
5: 行动剂这事儿我们还是想做好，因为您这工作也多，然后这个数量也大，实际上就是我们可能那个在里边能做点细致的工作，然后让把一些规范标准的。
2: 曲亮一行来自北京，他们所代表的故宫博物院将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青铜器保护修复领域建立深入合作。眼下正是青铜器提取的高峰，与有机质象牙不同，对青铜器来说最大的威胁就是锈蚀。故宫博物院的刘建宇发现了一种特殊的铜锈现象。
7: 常见的青铜器的锈蚀都比较清楚，是绿色的啊，不同深度的绿色还有蓝色的，但是我们这回看到它有一部分是黄色的锈蚀。青铜器锈蚀中是很少见的，因为我们在保护修复中，这些锈蚀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它是否稳定，然后会不会对青铜器后续会有进一步的裂化的那个趋势，我们都要去进行它的腐蚀程度的评估。
8: 锡是36。
2: 这种黄色的锈蚀立刻引起了所有人的关注。任俊峰配合故宫博物院的文保专家，尽可能多的从不同的青铜器上分别取样。青铜，金属冶铸史上最早的合金，在紫铜中加入锡或铅，可以降低熔点，便于制造。经过千年的岁月洗礼，这些器物被腐蚀氧化后呈现出青绿色，故被称为青铜器。青铜器通常伴有稳定的铜锈，而有些铜锈则相当危险，它会使文物持续锈蚀、穿孔，最后变为粉末。锈蚀成分究竟为何？会不会对本体产生进一步损害？这些都是必须搞清楚的内容。回到北京以后，故宫博物院的文保专家团队立即开始对神秘的黄色铜锈展开分析研究。
9: 这是这次新取到的那个贵族人像上的样品，上面也碰到有些黄的锈蚀物，还有一些浅蓝色的锈蚀物。
10: 在青铜器上确实很少见到这种黄色的锈，这种东西的话，像今天测的这个也是，这种就是铅锡黄。
8: 哦，还真是铅锡黄。
10: 对，就从这个谱图上看，结果还是很明确的。
2: 一边等待着分析结果，金大钊同时着手修复这尊出土于四川罗家坝的铜釜。它与三星堆有着类似的土壤和保存环境，对于今后三星堆的文物修复或许会有一定的参考和帮助。下午2点，又到了视频连线的时候。最近这段时间，故宫博物院和三星堆的视频热线成了日常工作的一部分。
11: 我们现在不管是针对二氧化锡还是碳酸铅，还是对于这种分层流状锈的，我们给出建议，一个就是对保存环境要严格控制，第二个就是要做监测，尤其是已经存在这种锈蚀的地方。
2: 如今奇奇怪怪已经被

0: 正式命名为顶坛人像。它的铸造方式让人非常好奇，它是一次铸造成型的呢，还是分部件铸造最后拼装起来的呢？郭建波和萧庆对它进行碳伤测试，正试图揭开这个谜团。
1: 它这是一个整体，它是空的，然后插进去的。我们拍这个就拍得很好，就刚好是能拍出来它跟它的一个连接方式。
2: 你也就进去了吗？
1: 对，这个就很好。这就是三星堆新模器铸造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先分成小部件，然后再把小部件通过比方说铜叶的铆尖、铜叶的铸接或者其他的一些铸造方法，这是我们三星堆区别于其他地区比较明显的一个铸造特点。
0: 夏天就要结束了，郭志成也将结束实习，重返学校。郭汉忠约了老朋友和徒弟一起为儿子进行
3: 关心的。我之前学这些东西咋说呢？要鼓静心。像我们这个年代的人，主要就是吃亏，吃亏了文化高头就在我们这辈文化都很远，就是在知识面要弱的，但是动手能力肯定比你们这辈强。所以做任何东西要多观察，
4: 很大的
3: 多动手，逐步从简单的那种去整齐。特别是你去学这个，这杨叔叔那儿嘛，静一下嘛，
5: 你就先静一下。
0: 席间，微醺的郭汉忠打开了话匣子。
5: 我们那会儿，你是在读书嘛，反正都是读的很少，有个机遇，反正还是靠自己把握嘛。这一路真正在师傅面前哈，一路学来的师兄弟些也很多。真正能够坚持下来，还是要靠自己的那种耐心和悟性。所以我自己都晓得，搞这一路一直搞这一个行当。你要随便你做哪样，你把任何一件事情你认真去对待，把它所有啥子学懂，人特别搞这个技术的。
0: 酒过三巡，郭汉忠回首半生，青山人路，自己刚入行时与儿子年纪相仿，靠着勤奋与热爱一步步走到今天。然而时代瞬息万变，考古科技日新月异，这对于新一代的考古人来说，既充满机遇，也充满挑战。青铜器的数字修复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三号神树以虚拟的形态呈现在评审专家的面前。
6: 做完之后，就要每一件的进行一个虚拟拼接的一个优化。根据那个虚拟拼接之后，对它做了一个复原，然后后面就是一个鎏金效果后的一个。
7: 什么叫鎏金？
8: 鎏金。
0: 关于三号神树鎏金的描述受到了全体专家的质疑。
8: 三号神树是应该是举一步贴金，第一步是鎏金，第二贴金或者包金的话也不是整体的，应该是举一步的，这一点应该是比较可以肯定的。
0: 任何技术的发展都不可能一蹴而就，文物数字修复技术和其他前沿技术一样，正是在专家们这样苛刻的评审下不断修正和优化。在三星堆考古研究所四楼角落的一间办公室里，罗泽云开始了一天的工作。目前清理出来的基本上都是小件器物，这对于曾经绘制过青铜大立人的罗泽云来说是信手拈来。
9: 你要观察纹丝，他当时咋个做，他的纹丝的一组一组的是啥子？他本来就有两三层纹丝，那么你画那个图，你表现出来也要同样把这三层纹丝要表现出来。这个表现咋表现？就用线条的粗细。这经常的问题，因为现在咱要画图，那照片那边，你比你照片它局部的纹丝会就很大，但是它就没得这个纹丝的整体感那个气氛，是不是？那么这个方面就可以用图就可以把表现出来。
0: 相机照相、数字拓片，乃至刚刚验收的三维扫描数字修复，各种新的技术不断改变考古文保行业。罗泽云却认为，这些变化之中，有些东西还是会。

0: 像手中的文物那样保持不变。
1: 就啥这个意思吧？
2: 对，我说你。
3: 你想嘛，你路去读书哈，今天为啥子给你买梨儿？一是短暂的离开，学业有成；二像我们这个山西队这个条件，它这文化也是世界上也不容易的行业。你现在呢，恰好也正在学这个行业，所以就各种就是努力去把你学业完成。其他的事情呢，你不要太多的操心，会慢慢逐步传给你。
1: 嗯。
4: 我把口罩戴起。
5: 到昌索马进站。

0: 进学校大门，郭志成的心情豁然开朗，他知道自己终于找到了人生中的理想之地。考古永远是那条通向未来的中轴线，父亲在这头，而自己将走向更远的地方。每一代考古人都会与不同的历史际遇相逢，百年弦歌不辍，以匠心致初心，以初心方能致未来。
1: 今天我们这次去行中国希腊文物保护技术与代理部联合实验室三军工作站集海仪式。
2: 我们看到了来自不同机构、不同高校、专家、年轻人，在同一个考古现场，以他们不同的专业来参与我们三星堆技术中的发掘、保护，深深地被四川考古界、文博界那种开放包容的精神、气派所震撼。
0: 对历史的最好纪念，就是创造新的历史。如今，这片古老的土地正见证中国考古迎来黄金时代，并以开放包容的心态拥抱世界。三千年只是稍纵即逝的光阴，点点星光汇聚成人类文明的万千气象，这是我们共同的记忆，而这份记忆也将在我们的手中重获

0: 党中央20000多人的红星纵队一出瑞金，就遭到敌人的飞机轰炸，造成重大伤亡。
1: 我怀疑这个冷锋根本就不会打仗。
2: 万一坚持不下来，中央红军将何去何从？
3: 委座大手笔精心布局，撒下了天罗地网。

在距离广寒三星堆1500公里外的杭州，钱塘江潮涨潮落，不舍昼夜。田许已经持续工作好几天了，他正在处理的是刚刚来自四川广汉三星堆的测绘信息。三星堆从上世纪20年代首次发现，伴随着中国考古的百年发展一路走来，3至8号坑被发现以后，三星堆再醒惊天下，也引发了诸多疑问。用于祭祀器物填埋的坑为什么会是8个？8号坑之后还会不会有新的坑？有多少？在哪里？三星堆文明从湮灭在历史的尘埃之中，到一点点被发现，一代代考古人于细微之处见到伟大，从田野里逐渐拼接出一个远古的世界。如今它正变得越来越清晰，我们从未像现在这样接近过我们的祖先。不复又见，一眼千年，无名氏与有名者并传不朽。

0: 次三星堆再发掘，相比一二号坑的出土器物，出现了一批新的器型，其中不乏许多精美的青铜器。将其修复到可以展示的状态，是文物修复大师郭汉中的心愿。
1: 练，可以的，可
2: 以，可以，
1: 移不动，是不是？
3: 这不敢说，
4: 松下承诺。

0: 上面有点紫的地方。
1: 经过一番努力，鼎尊贵族人像第一次以竖立的姿态呈现在大家面前。如此虔诚的表情，顶礼膜拜的姿势，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当时的祭祀活动。那么正在发掘的这几个坑是由祭祀活动形成的吗？孙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他潜心研究三星堆30多年。本次三星堆启动再发掘以来，新发现不断。综合现有的考古线索，孙华推测这些坑很可能是一次性埋藏。
2: 那么一次性埋藏就不可能是祭祀的行为，因为祭祀是一种经常的活动，祭祀也不可能把这么多珍贵的东西一次性献给神。所以用三星堆埋藏坑这个比较中性的词，我想是比较准确的。至于它的性质，很可能是当时国家发生了重大的变故，是外敌入侵，还是内部动乱，还是其他一些什么问题，可以再做进一步的解读。
1: 3000多年前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故事，如今的每一天都比昨天更清晰地呈现在孙华的脑海里。
2: 这个遗址有12平方公里，城墙范围内也有3平方公里多，这是一个夏商时期长江流域最大的城遗，所以它一定是一个国家的中心都城。大多数学者都认为三星堆这个古城很可能就是古蜀国的都城。
1: 三星堆古城的面积相当于5个紫禁城的大小，作为夏商时期南方最大的城市，三星堆古城是如何成就了这样的辉煌？在这座城市曾经生活着一群什么样的人？他们有着怎样的面孔，过着怎样的生活，又有着怎样的宗教观与宇宙观？发掘仍在继续，见证着坑内文物一天天逐渐展露的过程。每位坑长都控制不住自己的激动。
3: 目前暴露出来一件大型青铜神坛，它并不是说80年神坛的一个放大版，而是一个以前没有见过的一种新形态的一个神坛。总体来说，它大概是分为两部分，底下呢是一个3层的一个基座，逐渐收的一个基座。重要的是在基座之上形成了一个平台，这个平台上面现在有多组的人的几个像。平台的4角各有一个跪坐的、跪姿的、戴面具的青铜小人像。这个人是三星堆比较多见的跪姿，然后双手持握的样子。那么另外一个是在平台的中心的部位呢，就是在这个跪姿的人的身后呢，还跪着一个比较高大的人，跪在了一个台子上。我们现在还看不见他的脸，但是他的身上是穿着比较华丽的衣服的。我们现在已经发现2个对称的位置，所以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应该是有可能有4个大型的或者是高大点的跪姿人像呢，抬着一个什么东西在上面，再往上续接神坛的更高的一个位置。我们不能完全看到上面什么样子，但是也能反映出来这个神坛并没有在此结束，应该有仍然有延续。
1: 正在举行的第3次阶段性成果通气会披露了祭祀区的相关信息。
4: 同时期的都只有祭祀活动相关的遗存，而没有发现普通的具体遗存，所以说这个区域应该是当时行使着祭祀场所、开展祭祀活动的这么一个功能的区域，所以我们简称为祭祀区。
1: 根据最新的考古材料，

0: 让胡明推测五号六号坑的形成时间可能晚于其他坑，另外六座坑可能是同一时间形成，或许是因为神庙失火倒塌而神圣的祭祀用品不能随意丢弃，古蜀人不得不将被砸坏和烧毁的祭祀器物集中掩埋。古蜀国都城从三星堆迁至金沙，或许与这几个坑的形成有关。
1: 放大一点，我们看一下这个祭祀区呢，和东北部的城墙大致是一个平行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下边开展考古发掘和勘探工作，去了解这个区域的遗存分布情况，最终可以确认祭祀区和城墙之间的内在联系。
2: 丝绸很小的一个东西，我们能找到那么一点点都已经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事情了，但是我还是不满足，因为我想找的不仅仅是丝绸，而是更有价值的一个存在。
3: 齐老师，这是我们一二号坑以及新发现的祭祀坑里头出土的一些丝绸残留，我拿过来请您给指导一下。
4: 指导不敢说哈，那我看一下基本的信息都有了吗？
3: 对对对。
0: 郭建波对丝绸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看到的始终都只是显微镜下的残片。古老的丝织品到底是以怎样的形态参与到祭祀活动中？三星堆人是怎样制造出这些丝织品，又是如何加工染色？这些谜团仅靠残片是难以直接揭示出来的。根据残片的经纬信息，利用现代织造技术对这些丝织品进行人工复原，这是郭建波此行的目的。
5: 对，你现在比如说按照制作原理来说，你还三合一的那个好就粗了。
6: 下面万一是古那个商代时间，是不是比较比那个细点儿呢？
3: 那也确实是。
6: 对，或者你现在测试它已经碳化了。
3: 对，它要。
6: 哦。
5: 就是我们做任何个品种，要符合它机器的制造原理。
0: 古蜀人的神话体系中，蜀王大多是关联生业、造福众生、谋求福祉的人神结合体。渔夫教民捕鱼，渡鱼教民农耕，开明带民治水。传说蚕虫是因穿了青衣到民间教民养蚕而得名青衣神。如果传说暗示着古蜀的丝绸起源，那么考古发现和史料可以非常清晰地勾勒出蜀地丝绸的发展兴衰。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仪之大，谓之下。遥想三千多年前，那个热闹的南方都邑中，具有王者身份的青铜大力人，身着滚衣袖长丝绸华服，主持隆重祭典。丝绸成为了沟通天地的信物，不论南方还是北方。
7: 在整个的中国的板块里面，我们来看三星堆丝绸的发现，它就占据了长江上游的丝绸的一个起源，然后跟我们中原的殷墟同时代的是交相辉映的，无论是对于中原还是对于巴蜀，它都秉承着相同的技术体系和知识体系，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0: 成都平原又到了收获的季节，到处都是一派繁忙的景象。与此同时，三星堆考古发掘现场的大棚外来了一个特殊的团队，他们使用的是一种被称为电子探沟的新技术，今天也是这项技术第一次在内陆考古中使用。
8: 加把劲辛苦一点，我们再赶到 B 区。
0: 有了电子探沟这种新技术，可以不受村庄、河流和森林的地形限制。高原带着田徐等人，马不停蹄地在三星堆古城范围内四处测绘，希望能够找到

0: 新的遗迹，以整个三星堆古城为界，甚至面积更大的古蜀人活动范围内，是否还有其他有价值的考古遗迹？这一直是大家共同的关注点。中国现代考古已走过百年，如今各种新兴技术为新时代考古工作提供了更多的可能，三星堆古城的面貌也将在世人面前逐渐清晰。经过一段时间的忙碌，郭建波再次来到成都蜀锦织绣博物馆，丝织品复原工程也迎来了最激动人心的时刻。
1: 感觉真的很不一样，真的。
0: 当复原的丝织品呈现在眼前，就像打开了一封古蜀人留给我们的时间之书，交织的经纬仿佛一条无声的河流，默然低语。三千多年前的人们和今天的我们分享着同样的知识密码，而未来这份密码还将继续编织下去，化为不朽。
1: 就是在我们四川有雷祖故里的一个传说。那么丝绸在古代是一个非常重量级，它象征的不仅是一种权力，还象征的它与人之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系。丝绸可能是在青铜器、金器、玉器等等构造起来的这种三星堆文化祭祀体系当中充当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所以就是我们通过这样星星点点的发现，星星点点的弥补，我们来去证实它，补充它。
0: 雷雨再次来到了这片古城墙遗址，方圆3.6平方公里的三星堆古城，以马木河为界，分为多个不同的区域。这些残留的城墙所代表的城市分区，隐藏着什么样的信息呢？
2: 目前我们认为，这个3.6平方公里的三星堆古城，起码是有3重以上的城圈。第一重城圈呢，是在位于三星堆古城的西北部，我们称之为越南湾小城。第二重城区的南界是以三星堆城墙为界的。第三重呢，是以我们现在的大城的南城墙为界的。这三重城圈呢，既是不同的这个功能分区，也代表了这个不同的营建年代。以功能分区来讲的话，第一重城圈呢，主要是分布有大型的宫殿性质的建筑，以及一些祭祀的场所。第二重城圈呢，主要的功能结构应该是普通的居民区。那么第三重城圈的南部，就是我们享誉中外的三星堆祭祀区。那么经过好几代人步一步的扩建，到了商代中期的时候，才最终形成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3.6平方公里的三星堆古城。这个鸭子河是遗址北面的，在这个遗址的中部还有一条马木河穿城而过，那么这两条河流就跟三星堆遗址直接发生了关系。可以说当年的这个三星堆古城啊，水网是非常非常的密的。那么有人就要问，三星堆古城既然有两条大河的话，那有没有水路，有没有码头，有没有治水防水的堤坝？我们实际上已经在西城墙还有东城墙的缺口上已经发现了很多的水道，接下来我们还要更进一步的证明码头还有堤坝这样一些设施。
3: 北城区是行政世俗区，南城区是宗教祭祀区，它被一条河分隔，又被水相连。这种划分人的世界和神的世界的规划思想，是三星堆人的一个创举。这种城市规划后来被金沙遗址乃至于古成都所继承，把贯穿城市的河流象征着天上的银河，这是一种模仿上天。

的一种城市规划思想，它与黄河中下游地区，就是商周时期人们，尤其是周代以后，就是形成体系的模仿大地这样的一个城市规划思想，是不一样的。一个是效法上天，一个是模仿大地。

0: 都有体现，所以它是三星堆人很重要的一个贡献。
1: 发掘还在继续，五号坑自发掘后出土了大量的金器、象牙微雕及其他肉眼不可见的微痕遗迹。
2: 这坑里差不多有一万多只。
1: 整个遗存布满全坑，前期发掘清理和提取部分器物后，发现难度极大，不利于保护。
3: 这个先花几个月把这个清理。
1: 经过文保专家的研究，准备暂停发掘，采用分两块切割搬迁的提取方式，将五号坑整体移至实验室，后期精密发掘。但整体提取难度也不小，按照保护的要求，必须保证坑壁不被破坏。谢振斌为此大伤脑筋，便在祭祀坑发掘大棚旁边挖了一个1:1的模拟坑，为五号坑的正式提取摸索经验。
4: 不是他们那时候不准破坏坑壁，相当于是器物层清了过后就成这个状态了，就不用
5: 接。接下来就是掏这个土，大概
4: 哦，就是那个要把下面的土掏空，然后同时又不能把它支撑起来。
6: 我现在就想把矿器给它砸起来之后，把边上的不紧实的地方拿这个圆土给它夯一下，夯紧了之后，然后就一层层就往里头垫。
4: 你不是为了取这个泥吧？你是为了要学经验噻。
7: 你这边土不动啊？
6: 尽量不动它嘛，反正以砸个栏杆、凿个杆。
7: 砸栏杆。
6: 哦。

韩露宁秋意重，从2019年冬天发现三号坑到现在，近2年的时间过去了。如今，三号坑、四号坑与六号坑已经结束了田野考古，七号坑和八号坑也发掘到了器物堆积层，等待着最后的。

0: 金的器型出现的非常多，你比如讲这个顶尊跪坐人像，还有这个四号坑的扭头跪坐人像，以及这个刻有神树纹的这种玉琮等等，这个都是以前1、2号坑不见或者是体量小得多的。那么这一类器型的出现，也就是极大的丰富了，就是我们三星堆文化在这个商代晚期的时候，青铜也好，玉器也好，他们的这样一种器类。不是有一句玩笑话吗？如果你不来三星堆，你就不知道你的想象力有多么的贫乏。由于三星堆的发现，中华文明才显得更加的丰富，也显得更加的有趣。
1: 我宣布，三星堆文物保护与修复馆正式开馆。
2: 随着提取器物的增多，整个三星堆再发掘中，对文物的清理和修复工作比重越来越大。三星堆博物馆专门设立了开放式文物修复馆，让游客可以沉浸式的观摩文物修复过程。这次新近出土的部分器物将在这里进行修复和清理。
3: 那妈妈就叠了，
4: 是是是，
5: 胶弦。
2: 5号坑整体提取的模拟试验中，发现了一系列问题，也找到了解决方法。模拟坑的成功提取，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最终，5号坑的正式提取

0: 异常顺利。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在空间上彼此临近，文化面貌相同，一直被学界认为属于同一个文化共同体，联合申报世界遗产可谓重磅所归。
1: 在我的老家那样啊，所以本身就很有感情，而且三星堆又属于研究范畴，所以对三星堆和金沙的生意充满了期待。
2: 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是非常必要的啊，也是我们考古学研究与文物保护和地方经济文化发展和旅游等等势在必行的一个大事。
0: 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当李白写下这样的诗句，古蜀国神话一直在上千年的时空里流传。怀着敬仰与虔诚，我们追随着祖先的荣光，憧憬着那个横亘在巴蜀大地上久远神秘的古蜀王朝。在今天，我们可以想象三星堆人过着怎样的一种生活，古代王都气象与浪漫气汇融的三星堆，神秘和诗意使这里发生的一切沉寂为一个传奇。漫看凤鸟祥云，举目通天神树，山林之际奇情目目，日照中天奇光。
3: 三星堆遗址的延续时间非常非常的长，它的主体文化遗存的上下延续时间超过了2000年，而且从来没有间断过，这在全世界都是非常罕见的。这是一份人类的远古记忆，是我们共同的遗产。
4: 三星堆是夏商时期长江上游的青铜文化，它吸收了来自于长江的文明，也吸收了来自黄河的文明，两个方面的文化在四川这样一个相对封闭的盆地里聚合。夏商周这个传统啊，人们都不怎么创造拟人的或者是模仿人的这样的一些神像，但是三星堆人不仅创造出了人首鸟身的神，而且还用青铜和木头制作出了大量的不同造型的人像和神像。这些创造给我们的艺术史增添了新的一页，是对中华文明的一个很重要的贡献。
0: 又见三星堆，每一代人通过考古得到的认知都在不断变化，就像考古剥去地层一样，一层一层的离历史一步一步靠近。考古看见中国，探源思索文明，面向世界的中国考古人是追寻人类童年的智者，我们追溯过去，发现不朽，也终将指引着我们去寻找更好的未来。
3: 我叫雷宇，我在三星堆已经工作了30多年，我还想下一个30年。
5: 我叫冉红林，趁着新时代中国考古学的东风，三星堆的考古工作也能够在未来有持续重大的突破。
4: 我是孙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教员，我从事三星堆文化的研究已经30多年。
6: 我是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文保中心的谢宇斌。
7: 我叫郭建波，我在文保中心工作，

0: 郭汉忠，从事文物修复30多年。
1: 我叫任月峰。
2: 我叫于建。
3: 我叫肖庆。
4: 我叫王聪。
5: 我叫徐斐鸿。
6: 我叫赵浩。
7: 我叫许丹阳。
8: 我叫郑明。
9: 我是李思凡。
10: 我是肖永泉。
11: 陈松。
12: 顾旭涛。
13: 王凯。
14: 李小桃子。
15: 霍良心。
16: 我是唐晓。
17: 我叫杨。

0: 叫中国红，这一承载千年文明的色彩，始终贯穿在中国人的血脉之中。这抹红穿越历史而来，是东方既白的曙光，浸染了故宫的研究。这抹红穿越炮火硝烟的年轮，那是岁月刻下的勋章。少年托举的未来，是掌心滚烫的红。竞技赛场上的心跳，是撞进胸膛的红。春联里藏满团圆的甜，是阖家欢乐的红。
1: 新春快乐！
0: 天安门广场的潮声，是我们刻进血脉的红。
2: 3、2、1，听我！
0: 神州伟业的那抹红，是写给宇宙的情书。
3: 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今天，亿万种红，用脚步丈量山河。红，是岁月的回答。红，是历史交给未来的回答。红，是每一个我的回答。红，是答案，是所有中国人对这片土地最诚挚的热爱。
4: 一条路要跨越多少山河，才能抵达理想的彼岸？一支队伍要历经多少浴血，才能铸就不朽的荣光？一场远征要经过多少苦难，才能迎来胜利的辉煌？
5: 长征是宣言术，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
4: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12集大型系列纪录片《万水千山》。
6: 党中央20000多人的红军纵队一出瑞金，就遭到敌人的飞机轰炸，造成重大伤亡。
7: 我怀疑这个冷锋根本就不会打仗。
8: 万一坚持不下来，中央红军将何去何从？
9: 委座大手笔精心布局，撒下了天罗地网，

0: 哎，弟兄们，这样啊，领军奖啊，来，再把队排直一点。哎，排好了，排好队了啊！都过来。哎，
1: 队长，队长。好。哎，你不是那个。
2: 何老，你不是樊？队长，走，他是反了。你们究竟什么人？我们是新四军。
3: 绑起来，押到后山。
4: 走，
2: 站！
4: 走，快点，走，快点，快点，快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老哥，所有的人带到后山，已经绑起来了。
1: 老何，你跟凌峰守在这儿，我就前面埋伏，等我枪声给我截住小日本。
2: 明白，
0: 注意安全。
3: 三个人。

0: 你也是。
1: 老冯，带人走。
2: 走了。快快快快！

0: 告诉江营长，我们已经把货卸完了，请他放心。
1: 是。
0: 出发。

0: 好，教导员，物资都已经查好了。好，大家辛苦了，让他们去休息吧。好。
1: 这一仗打得痛快，你们回来了，
2: 嫂子，
0: 担心死我了。
1: 看啥？耽误事儿呢，看不见。
2: 物资呢？
0: 都藏好了，放心吧。
2: 谢谢姑娘。

何？奪われた？医薬品と医療機器すべてか？新四軍、必ず殺してやる！

0: 局长，
1: 什么？百元跑步自杀了？自杀了？哦，还有，福山大佐亲自率领两个连队的皇军已经进城了。
2: 福山大佐，这么多皇军来聚成干什么呀？
1: 哎呀，我得去队长，这还用问吗？这肯定是来对付星子军的呀。
2: 走吧，队长，福山大佐等着咱们呢。
1: 别着急，你先过去，我马上就来。
0: 哎，好。

0: 柏原君は大和民族の武士であり帝国の英雄だ。鈴木中佐。
1: はい。
0: いやはよ本土へ戻してやれ。
1: はい。

0: 许队长，
1: 我的板栗到了吗？
2: 到嘞，新鲜的板栗。
3: 釜山大佐带了两个连队的兵力到了巨龙，要对我根据地进行扫荡。你尽快的把情报送出去，好及早有个准备。
4: 你放心吧，
5: 我不能久留，得马上走。
0: 徐队长，你的板栗。
1: 谢了啊，
0: 慢走。

0: 加藤队长，有公干呢。
1: 你心里清楚。
2: 司令长官。

0: 辛苦了啊！等到了团末，我请大家喝泉水。
1: 好，张大哥啊，你真够抠门的，净拿水来糊弄咱了。
0: 我也想请你们喝酒呢，这么多人，我哪请得起啊？
1: 不用您请，就凭咱新四军给咱老百姓当家做主，咱请你。
0: 好嘞。
1: 太抠了，净拿水来糊。
0: 哟，
2: 咋样？
0: 不赖呀、啊，啊，穿上这身。
3: 金生啊，
4: 新四军，哎，以后我老何那也是里外三星的新四军了。
5: 把物资运到团部，我就尽快赶回来。
6: 放心吧，我还要等到抗战胜利以后，你去我过门呢。
5: 等我。
6: 好。
7: 要不咱兄弟啊！
8: 是是是，小
0: 三好了吗？
9: 好了。
0: 出发！出发！
10: 走！

0: 老乡，快把他背上，赶紧治疗。好，好，来不及了，快去告诉孟琪姐，日本人要来扫荡了。快，老乡。
1: 夏伦，出事儿了！怎么了？
0: 有个百姓让我找到你，日军就要来扫荡了。
1: 那个百姓是谁？
0: 我不认识，已经牺牲了，就在外面。

乡亲们，快！

没站到。

0: 老三，听到枪声没？听到了，好像是刘村那边吧，不会是小日本吧？
1: 老何，钱营长，带些同志们继续转移物资，我得回去看看。
2: 明白，其他人，
3: 跟我走。
4: 你们几个，跟我走，快！
5: 同志们，
6: 快！
5: 这边。

0: 我们得把日军引开，跟我走。是。
1: 快！快！后边快点！
2: 小龙，刘成怎么了？
3: 营长，日军来了。

0: 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信盛堂三七粉销量突破100万瓶，原厂地直供，每天300瓶，开展惠民活动，原价298元一瓶，现在打电话只要29.8元。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者加1元，多送3大瓶，1瓶280克，加量不加价，新品质，新升级，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俗话说，北人参，南三七。今天文山特供好三七，产地直销，1块钱体验活动开始了。新品质，新升级，纯度高，吸收好，大品牌还实惠，原价298一瓶，现在只要29.8元。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者加1元，再多送3大瓶，一天合不到1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打电话抢定吧！
1: 好三七1块钱，
2: 好三七1块钱，
3: 好三七1块钱，
4: 好三七1块钱，
1: 一天只要1块钱，
2: 打个电话送到家。
0: 地道滋补品，认准信盛堂。
4: 我们已经收到货了，整整10大罐，还送了3罐，真的太实惠了。
1: 1元体验活动，真为我们老年人着想啊。
0: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信盛堂三七净根超细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品质高，吸收好。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信盛堂三七粉销量突破100万瓶，原厂地直供，每天300瓶，开展惠民活动，原价298元一瓶，现在打电话只要29.8元。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者加1元，多送3大瓶，1瓶280克，加量不加价，新品质，新升级，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
5: 没错，1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只要1块钱，只需1块钱，你就可以体验文山好三七的真实效果。吃着好，马上可以订1年的量，赶紧拨打电话吧。
1: 1元体验活动，真为我们老年人着想啊！
5: 不花一分冤枉钱，吃到文山好三七。如果你一直想吃文山三七，1元体验活动是个太好的机会，赶紧拨打电话吧。
6: 我给爸妈订了2套信盛堂，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开心，都说我这次买的三七是买对了，买值了。
7: 前天订了1年的信盛堂，今天又订了1套，让老伴儿啊跟我一起吃。
0: 如果你还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再次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1罐只要29.8元，加1元再多送3大瓶，一天只要1块钱。凡是体验不满意，退买贵的还给您退，抓紧电话抢定吧！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信盛堂三七粉销量突破100万瓶，原厂地直供，每天300瓶，开展惠民活动，原价298元一瓶，现在打电话只要29.8元。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者加1元，多送3大瓶，1瓶280克，加量不加价，新品质，新升级，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

0: 拨打电话抢进。
1: 我打了几次电话都打不进去，今天呢厂家就有人给我回电话了，说凡是在广告播出那会儿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子订了三大

0: 名世界的三七之乡、长寿之乡，这里的百岁老人呢都被称为是三七老人。这次推出的一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的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够吃得起文山的三七。
1: 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信盛堂三七粉销量突破100万瓶，原厂地直供，每天300瓶，开展惠民活动，原价298元一瓶，现在打电话只要29.8元。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者加1元，多送3大瓶，1瓶280克，加量不加价，新品质，新升级，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订。俗话说，北人生南三七，今天文山特供好三七，产地直销，一块钱体验活动开始了。新品质，新升级，纯度高，吸收好，大品牌还实惠，原价298一瓶，现在只要29.8元。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者加1元，再多送3大瓶，一天合不到1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打电话抢订吧！
2: 今天快递刚给送到家，10大罐吃整整1年，比我以前吃的可是实惠多了。
3: 我吃了20多年的三七了，只要尝一口就知道是不是正宗的三七。这确实是地地道道的文山三七。
4: 信盛堂
5: 三七是现代破壁工艺的超细粉，比普通工艺打的粉细多了。
6: 那大厂家出的质量啊，那就是好，别说吃在肚子里了，那就是抹在手上，那吸收的都特别快。
0: 平时咱们买到的三七呢，从农民的地头到消费者的手中，中间呢要经过原料收购商、生产商，再到省市县各级批发零售商，至少要有10个加价环节。而云南
7: 信盛堂
0: 是三七的全产业链龙头企业，完全实现了自种、自产、自销，产业化一条龙，砍掉了中间所有的加价环节，每一罐三七都直接送到顾客的手中，大大降低了产品的成本。所以说，一块钱吃到好三七，我们真的能做到。
1: 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信盛堂三七粉销量突破100万瓶，原厂地直供，每天300瓶，开展惠民活动，原价298元一瓶，现在打电话只要29.8元。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者加1元，多送3大瓶，1瓶280克，加量不加价，新品质，新升级，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订。
6: 终于打通活动热线了，我们老两口啊，一下订了2年的，才花了不到3个月的钱。
3: 1元体验活动真是太好了，
4: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更何况吃了对我们老年人啊还有这么多的好处。
0: 现在1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产地
7: 惠民
0: 活动非常的火爆，因为我们的价格实在是太优惠了，可以说做到了三七价格有史以来的最低。这要是在平时啊，这个价格就是您自己亲自坐飞机跑到文山你也买不到啊。所以啊，现在很多顾客打不进热线，订不到货，这也是很正常的。现在我们就承诺，凡是在广告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无论你有没有接通，我们的客服工作人员都会在最快的时间内一一回复。
1: 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信盛堂三七粉销量突破100万瓶，原厂地直供，每天300瓶，开展惠民活动，原价298元一瓶，现在打电话只要29.8元。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者加1元，多送3大瓶，1瓶280克，加量不加价，新品质，新升级，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订。俗话说，北人生南三七，今天文山特供好三七，产地直销，一块钱体验活动开始了。新品质，新升级，纯度高，吸收好，大品牌还实惠，原价298一瓶，现在只要29.8元。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者加1元，再多送3大瓶，一天合不到1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打电话抢订吧！地道滋补品，认准信盛堂。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信盛堂三七粉销量突破100万瓶，原厂地直供，每天300瓶，开展惠民活动，原价298元一瓶，现在打电话只要29.8元。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者加1元，多送3大瓶，1瓶280克，加量不加价。

0: 新品质、新升级，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俗话说，北人生南三七。今天文山特供好三七产地直销一块钱体验活动开始啦！新品质、新升级，纯度高，吸收好，大品牌还实惠，原价298一瓶，现在只要29.8。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者加一元，再多送三大瓶，一天合不到一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打电话抢定吧！
1: 好三七一块钱，
2: 好三七一块钱，
3: 好三七一块钱，
2: 好三七一块钱，
1: 一天只要一块钱，
2: 打个电话送到家。
0: 地道滋补品，认准信盛堂。
4: 花样游泳对我来说，就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5: 选择这条路的话，注定应该就不是一个很平凡的人生吧。
6: 你能保证你每个动作都做得很完美吗？
7: 先伸右腿，再伸左腿。
4: 有时候还是会想退出。
8: 所有的体育人都向往这个冠军，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拿到冠军。
9: 放个肩膀上，这儿
10: 抓，加油！19，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最后一个。
4: 一步一个脚印，你走下去就会看到希望。运动员都会有这样一种不服输的精神，去往更高的目标去冲。
11: 我们只需要做好一件事，就做好自己的运动。
8: 你能走到多远？

0: 一条路要跨越多少山河，才能抵达理想的彼岸？一支队伍要历经多少浴血，才能铸就不朽的荣光？一场远征要经过多少苦难，才能迎来胜利的辉煌？
1: 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
0: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12集大型系列纪录片《万水千山》。
2: 党中央20000多人的红军纵队一出瑞金，就遭到敌人的飞机轰炸，造成重大伤亡。
3: 我怀疑这个冷锋根本就不会打仗。
4: 万一坚持不下来，中央红军将何去何从？
5: 伪作大手笔精心布局，撒下了天罗地网，

0: 红三十四师向东征。
1: 中央纵队
0: 已经安然无恙地渡过了湘江。

这算是英雄救美吗？那是我说过，我以后都会保护你。还有，你记得第一次送我手绢的时候吗？

把血还给你，也让我留着。我还如此随时检查，我带着，我带着，我带着呢。我带着呢。医生，你是个女人，我只想安静的靠在一个男人身边。

0: 这仇我一定要报，我不同意，福山必须死。
1: 刘梦琪同志的牺牲，你很难过。可我们是革命的队，你要明白你自己的身份。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你们，要是你有意见，我会向团部申请。但是在团部答复之前，我不允许你擅自行动。
2: 那我就主动请辞，脱掉这身军装。
1: 你。 千万不要意气用事啊！日寇现在正在全面扫荡，我们都要保存力量。日本人一天不关注中国，我们就要留着有用之躯，积极的参与抗战。海洋，千万不要被仇恨冲昏了头脑啊！
3: 别说了，道理我懂，仇我必须报。
1: 海洋，海洋。 大气，大气。

0: 二哥，你真的打算回巨荣，给莫七嫂子报仇吗？
1: 对，
0: 我们哥儿几个不是担心你吗？
2: 这些年，枪林弹雨走过来了，这次复仇我自己去。不可能，我也去。
0: 。
2: 二哥，这么多年了，咱们兄弟几个没分开过，你就下达命令吧，我们哥仨全听你的。好。
0: 我见过了，日本人倾巢出动，聚拢一定空了。今天先擒王，我们就攻击福山的指挥部。
1: 好，
0: 好。对了，二哥，那侯营长那边呢？我给他写了封信，希望他一起行动。今晚行动。

0: 进来，营长、江营长他们走了。
1: 什么时候走的？
0: 昨晚，这是江营长留给你的信。
1: 下去吧。
2: 是。

0: 前方发现日军。
1: 有多少人？
2: 看不清楚，不过感觉很多。
3: 隐蔽，放他过去。
2: 是。
1: 大力给我来，
2: 快！

报仇了。

你想我了吧？你不说我也知道，我也想你了。我不在身边，你一定很孤单吧？不过我相信，那里一定没有战争。哎，对了，有一个好事情要告诉你，我终于入党了。 也是因为我的加入，我们的队伍才更加的强大。时间过得好快啊，从我们相识到现在，眨眼间7年过去了吧？我记得你说过，如果有一天。 这个世界上没有战争会怎么样？我会为这个目标而奋斗。也许下一个眨眼间，抗战就胜利了。突然很期待和平到来的日子，也许因为那是你我的梦想。母亲，总有一天，我们会把日寇。 彻底地赶出中国，这是你我新的约定。

0: 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现在打进电话，只要一块钱，长白山寿宴堂鲜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1: 凡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啊，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人参鲜着吃，
0: 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买三盒加一块钱再送你一盒，只要一块钱就能吃到整整十根。你没有听错，一块钱整整十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价1盆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一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1: 这人参啊，还是得鲜着吃，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参大师，泡茶、煲汤、泡酒，让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2: 太划算了，1块钱就能吃到10根这么好的长白山寿宴堂鲜参。你看这个身躯有多长，
3: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正式开启了，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身躯长，人参皂苷含量高。站在我身边的就是寿宴堂鲜参的厂家代表白总，白总您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人参是百草之王，是我们东北一大宝，我们自己挖参也吃参，去过我们东北的都知道，50-60岁啊不算老，70-80岁啊还满山跑，没别的就吃人参。
3: 相信叔叔阿姨们都知道，但是我们今天这么地道的吉林长白山鲜参，怎么只卖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呢？
1: 这样做啊，就是为了让普通老百姓都吃得起，而且是长久吃得起。那说得直白一点呢，就是想让大家啊不要冒风险，先拿回家一吃，不错，他自然呢会来找我们买，亏钱啊也就亏这一次。我们推广的目的就是想获得大家的口碑和宣传。今天你只要打进电话，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的10根。我在这儿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

0: 放心购买，放心吃。
1: 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买3盒加1块钱再送你1盒，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你没有听错，1块钱整整10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价1盆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1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0: 吃了鲜人参呢，还有点人参枸杞茶，30分钟泡好，我一天呢就喝了2壶。长白山鲜人参才1块钱，我天天喝，省下来了可全是这真金白银。
2: 哇，白总啊，您看这1块钱吃鲜参，1块钱活动的诱惑力啊，它真是太大了，我们的电话已经被打爆了。
0: 实惠不实惠啊，老百姓的眼睛啊是雪亮的，你想1块钱现在能干嘛呢？但是你今天花1块钱就能吃到10根地道的长白山鲜参。在这儿啊，请全国的消费者放心，我保证你拿到手中的每一根鲜参都是经过人工采挖、人工挑选，这每一根呢都是5年以上的特等参，从采挖到锁鲜包装只要12小时。我们不玩套路，只讲真诚。你要不相信呢，你可以打个电话过来，你拿到手中的都是身体完整的竹林鲜人参，都是上等的好人参，在质量上啊你大可放心。而且我向大家郑重承诺，你拿回家以后呢，感觉没有电视上说的这么好，我们退；觉得吃的不新鲜的，我们退；或者呢跟药店比你觉得买贵了买亏了，我们通通给你退。只要你一个电话，我们随时为你退货退款。那现在购买呢，你不用有任何的顾虑，我们推广活动亏钱就是想获得大家的口碑和宣传，他自然啊会来找我们买，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所以抓紧时间打进电话订购吧。
1: 1块钱吃鲜参，1块钱享口福，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块钱，长白山寿宴堂鲜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3: 这人参啊还是得鲜着吃，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参大师泡茶煲汤泡酒，
2: 太划算了，1块钱就能吃到10根这么好的长白山寿宴堂鲜参，你看这个参须有多长。
1: 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买3盒加1块钱再送你1盒，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你没有听错，1块钱整整10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价1盆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1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2: 太好了，寿宴堂鲜参啊，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现在打个电话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10根到底的寿宴堂鲜参，您吃了不满意还可以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1块钱吃鲜参，1块钱享口福，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块钱，长白山寿宴堂鲜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3: 这人参啊还是得鲜着吃，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参大师 泡茶、煲汤、泡酒、

0: 就能买到十根，鲜神实在呀。煲鸡汤的时候放上一根，肉香掺着参香，味道特别棒。天气冷了，暖暖乎乎的，来上一碗。我现在一年四季啊都吃这鲜参，只吃鲜参，这日子过着才有滋味。
1: 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现在打进电话，只要一块钱，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鲜参炖兔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买三盒加一块钱再送你一盒，只要一块钱就能吃到整整十根。你没有听错，一块钱整整十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价1盆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一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1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块钱，长白山寿宴堂鲜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2: 但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啊，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人参鲜着吃，
1: 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鲜参炖兔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买三盒加一块钱再送你一盒，只要一块钱就能吃到整整十根。你没有听错，一块钱整整十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价1盆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一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2: 这人参啊，还是得鲜着吃，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参大师，泡茶、煲汤、泡酒，但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3: 太划算了，1块钱就能吃到10根这么好的长白山寿宴堂鲜参。你看这个身躯有多长，
4: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正式开启了，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身躯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今天站在我身边的就是寿宴堂鲜参的厂家代表白总。白总您好。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人参是百草之王，是我们东北一大宝，我们自己挖参也吃参，去过我们东北的都知道，50-60岁啊不算老，70-80岁啊还满山跑，没别的就吃人参。
4: 相信叔叔阿姨们都知道，但是我们今天这么地道的吉林长白山鲜参，怎么只卖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呢？
2: 这样做啊，就是为了让普通老百姓都吃得起，而且是长久吃得起。那说得直白一点呢，就是想让大家啊不要冒风险，先拿回家一吃，不错，他自然呢会来找我们买，亏钱啊也就亏这一次。我们推广的目的就是想获得大家的口碑和宣传。今天你只要打进电话，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的10根。我在这儿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吃。
1: 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鲜参炖兔鸡色香浓郁。

0: 参炖骨汤，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买三盒加一块钱再送你一盒，只要一块钱就能吃到整整十根。你没有听错，一块钱整整十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价1盆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一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1: 吃了鲜人参呢，还有点人参枸杞茶，30分钟泡好，我一天呢就喝了2壶。长白山鲜人参才1块钱，我天天喝，省下来了可全是这真金白银。
2: 哇，白总啊，您看这1块钱吃鲜参，1块钱活动的诱惑力啊，它真是太大了，我们的电话已经被打爆了。
1: 实惠不实惠啊，老百姓的眼睛啊是雪亮的，你想1块钱现在能干嘛呢？但是你今天花1块钱就能吃到10根地道的长白山鲜参，在这儿啊，请全国的消费者放心，我保证你拿到手中的每一根鲜参都是经过人工采挖、人工挑选，这每一根呢都是5年以上的特等参，从采挖到锁鲜包装只要12小时，我们不玩套路，只讲真诚。你要不相信呢，你可以打个电话过来，你拿到手中的都是身体完整的猪龄鲜人参，都是上等的好人参，在质量上啊你大可放心。而且我向大家郑重承诺，你拿回家以后呢，感觉没有电视上说的这么好，我们退；觉得吃的不新鲜的，我们退；或者呢跟药店比你觉得买贵了买亏了，我们通通给你退。只要你一个电话，我们随时为你退货退款。那现在购买呢，你不用有任何的顾虑，我们推广活动亏钱就是想获得大家的口碑和宣传，他自然啊会来找我们买，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所以抓紧时间打进电话订购吧。
0: 1块钱吃鲜参，1块钱享口福，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块钱，长白山寿宴堂鲜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1: 这人参啊还是得鲜着吃，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参大师泡茶、煲汤、泡酒，
2: 太划算了！1块钱就能吃到10根这么好的长白山寿宴堂鲜参，你看这个参须有多长？
0: 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买3盒加1块钱再送你一盒，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你没有听错，1块钱整整10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价1盆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一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2: 太好了，寿宴堂鲜参啊，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现在打个电话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10根到底的寿宴堂鲜参，您吃了不满意还可以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1块钱吃鲜参，1块钱享口福，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块钱，长白山寿宴堂鲜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1: 这人参啊还是得鲜着吃，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参大师泡茶煲汤泡酒。
0: 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0: 这么好的人参，真的才花一块钱就能买到十根。先生实在呀，煲鸡汤的时候放上一根，肉香掺着参香，味道特别棒。天气冷了，暖暖乎乎的，来上一碗。我现在一年四季啊，都吃这鲜参，只吃鲜参，这日子啊，过着才有滋味。
1: 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现在打接电话，只要一块钱。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买3盒加1块钱再送你1盒，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你没有听错，1块钱整整10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价1盆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1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2: 火星任务已完成，全体返航。

0: 党中央20000多人的红星纵队一出瑞金，就遭到敌人的飞机轰炸，造成重大伤亡。
1: 我怀疑这个冷锋根本就不会打仗。
2: 万一坚持不下来，中央红军将何去何从？
3: 委座大手笔精心布局，撒下了天罗地网。

0: 红三十四师向东征。
1: 中央纵队
0: 已经安然无恙地渡过了湘江。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2026年10月15号早上7点，新的一天，早安四川，各位早上好，我是子玉，欢迎来到四川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洞察四川，纵览天下。稍后您将看到。
1: 一系列成都老照片首次公开，来这个新馆了解蓉城变迁。搜救犬青龙因伤病提前退役寻新家，82份爱心争相领养。一碗热乎乎的米粉配上油干鸡蛋，是南充人从小吃到大的早餐，更是走再远也忘不掉的乡愁。
0: 上世纪80-90年代的成都是什么模样？天府广场、天府立交、人民南路等地标又有几分像从前？在成都市城市建设和自然资源档案馆新馆，景观城际第八届成都城市记忆主题档案展正式向市民游客免费开放，一起在老档案里看一看独属于成都的城市回忆。
2: 展览所在展厅面积约340平方米，分为古蜀后土、成立千年、改革潮起、城市向上、远见新生、筑向未来三大篇章，共展出260余份珍贵档案，时间跨度从20世纪初至今。
3: 这些档案中既有我们珍贵的规划图纸，还有我们馆的职工拍摄的身像档案作品，更有我们面向社会征集到的一些史料，都是我们馆的珍贵馆藏。
2: 展览中有10多幅首次公开的老照片，公园、四川省体育馆，满满的都是回忆杀。本次展览的最大彩蛋，当属首次展出的1988年成都市一环路改扩建后拍摄的航拍组照，是当年拍摄者坐上直升机，在墨子桥上空分别向东、向西取景的老照片。
3: 这边是四川大学望江校区的荷花池，沿着一环路向东，这边会途经九眼桥，再远眺到位于水碾河的成都饭店。同样，从墨子桥沿着一环路一路向西呢，会途经人民南路，这边就是四川省体育馆。这些老照片呢，都见证了1988年成都一环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改扩建工程。
2: 除了看档案，展览里的互动装置也特别有意思，拿起话筒录下你对成都的记忆，然后生成二维码就可以贴在明信片上带回家。
4: 作为一个新的成都人，看到这些老照片啊，体验了一些互动的一些项目，还是很有感触的。现在的成都呢，高楼也很多，交通也比较便利。以前的成都呢，就是感觉像老街巷啊，那些都有一番的味道，烟火气呢也更浓一些。成都现在发展得很快，一直都很拔丝安逸啊那些。
2: 展览将持续至明年，开放时间为工作日上午9点至下午5点。市民游客可通过成都市城市建设和自然资源档案馆微信小程序预约后，携带身份证免费入馆参观。屏幕前的你，快来展厅打卡旧档案，邂逅时光里的老成都。
0: 秋意渐浓，不少地方迎来赏花踏秋的好时节。在绵阳游仙区塔堰花谷，大片格桑花迎来盛放期，正是打卡游玩的好时候。
5: 走进花海，粉白、玫红、浅紫的格桑花簇拥成片，高低错落，轻薄的花瓣灵动雅致，微风轻拂，纤细花茎拖着轻盈花瓣摇曳起舞，自在舒展。花海中各个打卡布景错落分布，为游客们营造出氛围感十足的沉浸式赏花体验。唯美诗意的花海景观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慕名前来，大家携亲伴友结伴出游，或漫步花间

0: 步道沉浸式赏景，或驻足停留细细品味花香，或举镜定格田园美景，在山水花木间亲近自然，放松身心，尽享秋日乡村的惬意休闲时光。
1: 专门约上朋友从城里开车到这里来看这个花，也是从网上看到的。过来看到了这个花呢，还是特别漂亮，一路走进来满眼都是鲜花，花田啊心情一下子就放松了，空气特别好。
0: 此外还有不少市民游客在饱览美景的同时，也真切感受到了乡村面貌的蝶变升级。
2: 现在的乡村路上变化真的很大，环境也漂亮，在花田里走哈拍拍照，希望这里越来越好，越来越多的朋友来耍。
0: 据悉，塔子水库始建于1977年，是当地重要的水利基础设施，为筑牢库区生态安全屏障，提升水域生态环境和人居品质。近年来，金树村围绕水库的蓄水、防洪、灌溉及生态功能进行了全面优化，精心打造出此处的塔堰花谷乡村特色景区。
3: 目前我们这里20余亩隔山花正处于盛花期，花期将持续到10月底。自国庆假期以来，我们吸引了游客3万人次。
0: 夜花绽放添新景，一地盘活换新机。此次塔子水库片区升级改造，创新采用生态修复加资源盘活加文旅提质的发展模式，有效唤醒闲置土地资源，持续涵养库区水质，优化沿岸生态风貌，实现了生态治理与文旅产业双向融合，互促共赢。
4: 搜救犬青龙因伤病提前退役寻新家，82份爱心争相领养。一碗热乎乎的米粉配上油干鸡蛋，是南充人从小吃到大的早餐，更是走再远也忘不掉的乡愁。
5: 今天是10月15号，早安。秋风执笔染尽千山，巴蜀大地的彩铃正一层一层醒来，于是秋天便有了颜色。今日早安寄语，在五彩斑斓的日子里和秋天比个耶吧。
6: 川式浪漫打卡攻略来了，解锁锦绣天府的诗意栖居和四川的山河文化，撞个满怀。第一站，先扑进自然的怀抱，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四川的山水是天地挥毫的泼墨长卷，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太阳神鸟的灵动，三星堆的神秘，杜甫草堂的韵味，都江堰的智慧，乐山大佛的雄壮，织就巴蜀华章。要说最有烟火气的，还是那些藏在时光里的人文印记。四川的安逸是刻进骨子里的生活哲学。从自然胜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7: 一起走进今天的新闻早读。眼下我国大部分地区天气转凉，气温下降，流感高发，90月是流感疫苗的接种黄金期。2026到2027年度，我国上市的三价流感疫苗包括三价裂解疫苗、三价亚单位疫苗和三价减毒活疫苗，其中三价裂解疫苗和亚单位疫苗可以用于6月龄及以上人群，三价减毒活疫苗适用于3到17岁人群，公众可以根据不同类型疫苗的适用人群和年龄来选择接种。目前上市的流感疫苗均能够有效地预防流感，不用刻意追求价格、品牌、剂型，尽早完成接种最重要。我们再来关注，11岁的成都女孩张欣兰在世界级街舞赛场上，凭借过硬实力战胜多国高手，站上最高领奖台。舞台之上，她气场全开，生活当中却文静腼腆，世间百态面孔呈现。一起来听一听张欣兰追梦4年的成长故事。

0: 初见张馨兰，白净清秀，性格腼腆，说话温柔，是大家眼中文静乖巧的小学生。很难想象眼前这位气质安静的11岁女孩能够在世界级街舞赛场之上爆发出超强能量，战胜多国高手，站上全球最高领奖台。今年11岁的张馨兰学习街舞已经有4年的时间了。最初接触街舞只是觉得舞姿帅气，十分酷炫，随着不断学习和深耕，简单的喜欢慢慢变成了长久的热爱。
1: 偶然看到街舞，然后我觉得特别的帅，然后我就去学了。
0: 这个过程艰苦吗？觉得
1: 艰苦，但是我特别喜欢。
0: 吸引你的点在哪里？
1: 可以让自己的身体更健康，而且它可以锻炼自己的胆量，然后可以去见识更大的世界，不仅可以去比赛，还可以去探索。
0: 光鲜亮眼的荣誉背后是日复一日的汗水与坚持，高强度的舞蹈训练枯燥又疲惫，反复打磨动作，不断突破体能极限，也让年幼的张馨兰有过疲惫、委屈甚至哭鼻子的时刻。
1: 就是我们在练这个东西的时候是特别累的，有些时候可能就是我们一个动作会练很久，然后就特别的枯燥，也很累，自己的情绪就会爆发，我有些时候就会哭，然后妈妈会安慰我，然后我就心情会好一点，然后我就会继续练。
0: 此次远赴法国参赛是张馨兰第一次登上规格如此之高的国际赛场，陌生的比赛环境，来自世界各地的强劲对手，对她来说都是全新的挑战。比赛过程中，她通过深呼吸调整心态，每当音乐响起便全身心投入舞蹈，沉浸赛场，享受每一次登台的过程。
1: 当时有很多观众，非常有氛围，而且舞台也很大，我就觉得非常的刺激，我就是让自己放松，不要太紧张了，然后把自己跳好，然后就可以了。
0: 多轮激烈对决中，张馨兰发挥稳定，掐点精准，表现力十足，凭借流畅的动作和极强的舞台感染力，一路过关斩将，最终成功摘得桂冠。赛后她坦言，她自己赛前并没有预想过能够夺冠，拿到荣誉时既意外又格外开心。据了解， Battle by 的全球街舞总决赛拥有20年办赛历史，是全球极具含金量的青少年街舞赛事，张馨兰也成为该赛事创办以来首位夺得儿童 freestyle 项目冠军的中国选手。小小年纪的她心中藏着大大的梦想，张馨兰告诉记者，未来希望能够站上更多国际赛事的舞台，在不断参赛中开阔眼界，看见更大的世界，同时也希望通过自己的舞蹈在国际舞台上展现风采，让全世界的街舞爱好者看到中国少年舞者的独特风格与力量。
1: 我希望我可以一直去保持这份热爱，然后一直坚持走下去，能够到更多的地方去挑战不同的舞台，然后让全世界能看到中国的舞者他们是怎样跳舞，然后他们的文化。
0: 赛场出彩，学业优秀，在学校老师眼中，张馨兰是一名自律刻苦、全面发展的好学生。平日里她勤奋踏实，即便经常外出参赛耽误课业，返校后也会第一时间主动找到老师补课，补齐落下的知识点，始终保持着优异的学习成绩。
2: 张馨兰这次能够拿到世界街舞的冠军，其实说实话，我们全班全校都在为她感到骄傲。她为国争光，也让世界看到了中国孩子的活力与自信。但是呢，比起这个冠军，其实他更打动我的点在于他身上那股喜欢又敢于去坚持的那股劲儿。
0: 少年不负热爱，汗水成就光芒，一路走来4年坚守，全力以赴。11岁的成都女孩用坚持和热爱圆梦国际赛场，我们也期待这位追梦少年能够继续前行，在更大的舞台上绽放属于中国少年的精彩。
3: 过去24小时，四川观察上关注度最高的新闻有哪些？掌上观察，我们一起来关注。10月13号，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走进巴中市川陕苏区将帅碑林，循着红色足迹，回望川陕苏区那段峥嵘岁月。
4: 记者在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现在呢是走进了巴中市的将帅碑林。巴中作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核心地，当时呢是有10余万巴山儿女加入了红军，他们的名字呢现在都被镌刻在了这个英明纪念碑上面。作为一个巴中本地人，今天呢我也是在走进这个将帅碑林。

0: 临之前呢，我的外公才刚刚告诉我说，我们家里其实也有两位长辈的名字是镌刻在这个阴冥纪念碑上面的。现在呢，我就去寻找一下。这个是南江县，这不对，这个也不是。巴中县应该是以前的老叫法，我们在这边来找一下。五凤玉山，快了快了，看到熟悉的名字了。哦，这里看到了，这就是我们老家的名字。 镇庙，来看一下。哦，这个，找到了。这个呢，就是我们家先辈的名字，他呢是我外公的伯父，按理说我应该称之为太爷爷了。那么另外一位先辈呢，他的名字我现在一时半会儿也找不到，因为实在是太多了。他们啊是两兄弟，他的名字叫做黄开华。
1: 他们都是在1933年的时候在家乡加入红军，后来呢都是在战争当中英勇牺牲了。巴山子弟们告别亲人，走出大山，踊跃参军参战，跟随红四方面军踏上艰苦卓绝的长征之路。如今硝烟散尽，山河锦绣，这片曾经浴血奋战的红色热土早已万象更新。
2: 他们是国家的英雄，也是巴中永远的骄傲。 从1997年修建以来，我们一直九七年修建以来，我们一直不断完善，用心守护这些碑文和名字，就是希望让红色血脉代代相传，让后人永远记得我们今天安稳幸福的生活是无数家乡先烈用热血和生命换来的。继续掌上观察。
3: 在川渝交界处有一个孔雀村，以前这里的村民出行可不是一件容易事儿，直到一条跨省公交的出现。
4: 这方便，一天，他们好多趟，半个小时、2小时、40分钟一趟。
5: 现在好方便吧？吃完就回去买菜，今天可能还有点行吧。
6: 今天走的话，把你公交卡呀，方便。
5: 方便是在这趟公交车上听到最多的一个词，村民们说的随意，好像日子本来就该是这个样子。可是把时间往回拨几年，横在川渝中间的省界，还是一道实实在在的坎儿。10月11日的四川新闻联播关注了地处川渝交界处的孔雀村，这条跨省公交就每天行驶在这个村子里。 早上6:20，天还没亮透，首班车从重庆大足发出，40多分钟后，车就开进了四川资阳安岳县双龙街乡。车门一开，先上来的是背篓，篓子里装的大多是刚从地里摘下的菜，也有人烧着新买的日用品，或者走亲戚要带的几箱礼物。
7: 这条线路叫川渝七路，是资阳和重庆之间的首条跨省公交线路。2020年12月开通，今年是它跑在省界上的第五个年头。
5: 线路不长，却把四川的一个乡和重庆的一座城缝在了一起。
8: 主要那边走亲访友的啊，出门卖菜的啊，现在可能还比以前都是很成倍的增长了。
5: 一个车一天大概2000多人到3000人路，
7: 在1000到2000人嘛。
5: 谭树华是这趟车的老司机，从线路开通那天起就握着方向盘，5年2000多个来回，他最直观的感受是车越跑越满，背篓从车头排到车尾，人挤着人，热闹的像赶场。 5年，川渝七路累计服务乘客240万人次，平均下来每天有1300多人次在这里上车下车，车厢就这么大，却装熟了一车人。曾经省界是一条线，把两边分成了你们和我们。如今这趟公交一天几十趟来回，把你们和我们跑成了咱们，安岳人和大族人，聊着聊着就成了自家人。
8: 车轮还在转，转出的是两地群众越走越近的双城生活。下面呢，我们来认识一下搜救犬青龙。因为多次救援，落下了伤病，无法再承受高强度训练以及搜救任务，从救援岗位提前退役。眉山消防面向社会公开为青龙征集领养家庭，消息一出啊，引发众多网友关注。
9: 在眉山市消防救援支队搜救犬分队，记者见到了搜救犬青龙。看到训导员身着抢险救援服，乖巧的青龙立刻兴奋起来，因为他知道这套服装代表有任务了。

0: 口令声落，动作极其，在阳光的映衬下，青龙温顺沉稳，配合训导员完成了坐、卧、立、吠叫等基础服从科目演示，一人一犬默契十足。
1: 青龙参加了哪些救援了？
2: 青龙参加救援还是比较多，大家都晓得的就是720、046、泸定地震，所有犬只都是背井离雷，实在舍不得让他们体力消耗过大嘛。
0: 今年5岁的青龙是一只马里努阿犬，也是队伍的功勋搜救犬。服役期间，他多次奔赴灾害一线，深入坍塌废墟、泥泞险地，开展生命搜救。长期在高危极限的救援环境中作业，也让青龙留下了难以恢复的伤病隐患。
2: 在出任务的时候留下了伤病隐患，不得不退出现在的大家庭。
3: 他喜欢拔火。
0: 青龙的训导员不善言辞，很少提起过往的救援往事，只是陪着青龙玩最喜欢的拔河游戏。朝夕相伴，并肩作战多年，他对青龙的情谊与不舍都藏在一次次温柔的抚摸之中。
3: 食品狗犬，他现在是刚进消防，接受系统性训练。
0: 在一旁的训练场上，记者还见到了新进搜救犬咖啡。
3: 我们搜救犬是有正常的退出机制与补充机制的，有条退出就有条新犬进来接受培训。
0: 咖啡是接替青龙加入搜救队伍的新成员，入队时间不长，训练状态十分活泼。
3: 现在他就相当于一个小朋友一样，还没有接受过正规化训练，不明白这个工作是怎么样的，现在只是贪玩好耍的。哎，
1: 还是对命令有概念了。
4: 报告，好。
1: 哇，就这么已经训练。
4: 好，上。给他打好基础，能够上哦。待了一段时间，他就会忘记。每条犬子都是像这样子，不断的尝试，不断的犯错，日积月累的不断重复的，才会让他牢记，形成肌肉记忆，各方面的才会稳定下来。
0: 记者了解到，一只合格的消防搜救犬要经过长期严苛的系统化训练，除障碍攀登以外，还需要开展服从训练、废墟搜救、野外搜寻等多项科目，不断打磨攀爬、跨越、嗅探、搜寻的能力。只有日复一日反复训练，通过层层考核，搜救犬才能够奔赴救援一线，守护生命安全。
5: 我们每一天要训练5次，青龙在我们出去执行任务的过程当中，它留下了伤病隐患，然后我们确实舍不得它继续进行这种高强度的训练。
0: 由于搜救犬日常训练强度极大，出警任务风险极高，考虑到青龙的身体状况，队伍不忍心再让它承受高强度训练和危险救援任务。经过综合评估，消防部门依规为青龙办理提前退役，面向全社会为他寻找温暖安稳的新家。
5: 每一只搜救犬对于我们来说都是我们无言的战友，他在前半生得到了一个高强度训练，陪伴我们走过了不仅是风雨，一起戳颈受伤。我在这儿呢，很衷心的希望大家啊，领养成功的人一定要善待我们的搜救犬，给予他一个足够温馨的家，比我们还能给他一个更长的陪伴，更好的爱护。
0: 记者了解到，青龙领养公告发布之后，社会报名十分踊跃。报名通道截止时，共有82名市民及机构提交领养申请，其中近一半报名者来自省外。
5: 报名过后，我们要进行一个初筛，初筛完过后，还要让大家提供他们一些收入证明、住房条件，是否有违法违纪的行为。
1: 为啥子要看这个呢？
5: 因为犬子它每天的活动量很大，我们的训练量很大，对于它的自己这个能量的消耗就特别大。如果你没有一个足够大的环境、足够大的场地，天天把它圈养在那儿，它就会产生心理问题。
0: 消防员告诉记者，搜救犬领养有着严格规范的筛选流程，市民线上报名后，工作人员首先开展资格初筛。初筛入围的候选对象，工作人员会上门实地核查居住环境、生活条件，全部审核达标后，会专门邀请其来对观摩体验，与青龙面对面相处。
5: 当我们搜救犬分队到这边来过后，让他跟这个领养的犬只进行亲和度的磨合，达到了一定的磨合度过后，我们才会让他把犬只领起走，同时我们还要进行回访。
0: 领养移交后，搜救犬分队会定期开展回访，核实相关情况。如果发生虐待遗弃，将启动追责和召回程序。针对市民关心的马里努阿犬属地饲养禁养政策问题，消防员也做出了解答。
5: 我们的马犬由中国救援云南

0: 搜救犬专业机动支队考核过后的搜救犬证书，同时犬只它还带有专门一犬一马的编号芯片证书。
1: 曾赴险境逆风而行，他用忠诚与坚守搜救生命。如今功成身退，告别岗位，我们也期待这只为人民拼过命的无言英雄能够找到温暖新家，拥有平静安稳的生活。
2: 南充人的早餐里，一碗米粉是必不可少的。有意思的是，南充人不说吃米粉，而叫喝米粉。这样的叫法藏着本地美食的讲究。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尝一尝这碗南充人从小喝到大的米粉。
3: 是早上的7点整，南充的顺庆老城啊早已苏醒。我身后这家米粉店已经迎来了不少的食客。
4: 哎，我们南充人每天早上都要吃粉的。
3: 那你觉得最好吃的是哪个味道？
4: 牛肉，必是牛肉。
3: 你现在吃的就是牛肉？
4: 对。
3: 为啥？牛肉跟别的有什么不一样吗？
4: 就是它的口味更适合我嘛，就是比较麻辣鲜香。
5: 每次从外地回来都要吃上一碗。今天早上刚下车，下车就来吃。
6: 我是土生土长的南充人，吃了一辈子的南充米粉。南充米粉的名片就是这个油干儿，油干儿鸡蛋是南充米粉的标配，
3: 灵魂。
6: 灵魂。小的时候是爸爸妈妈带我们吃南充米粉，我们长大了又带我们的子孙又吃南充米粉。南充米粉不仅仅是一份早餐，而是我们对小时候的记忆，对妈妈的怀念，也是我们南充人的一份乡愁。
3: 刚刚听很多食客把南充米粉称作喝米粉，可是明明是用筷子挑起来吃，为啥会有喝米粉这种说法？走，咱们去问问老板。老板，为什么会有喝米粉这种说法呢？
7: 那是南充人的习惯，早晨起来都说去喝碗米粉。
3: 那这个南充米粉跟四川的其他米粉有什么区别吗？
7: 那是肯定不一样的。南充的米粉比较软糯，它是大骨头熬制了十几个小时。它的食材那些都是每天现弄的，市场去天天采购回来的。
3: 这个就是冒粉用的汤吗？看起来好像。
7: 对，是那个是大骨汤，熬了十几个小时的，鲜香，看嘛，那个汤很巴适，又白又香。
3: 用什么熬制的？
7: 骨头，大猪大骨，猪头子骨熬的。
3: 这个金黄色的饼，我看很多的食客，他们都会在碗里加一个这个，这个是什么？
7: 对，那是南充人吃米粉的标配。每一个人吃，标配，他都要吃一个油干，是米粉的灵魂。我们的臊子都是鲜的，天天早晨起来弄的。
3: 我有点迫不及待了，我也想尝一碗。
8: 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南充人是怎么喝米粉的。其实啊，就是稀溜米粉或者稀米粉，咱们来尝一尝。
9: 其实我也有个问题，为啥这么多年过去了，这碗米粉依旧是南充人早餐的首选呢？
7: 顺庆以前是水路码头，码头上有很多脚夫和船夫，他们饿了就想喝一碗热乎乎的，所以码头上就出现了很多粉摊。时间久了，南充都出现了米粉的多种口味，有清汤、红汤这两种口味啊，一直在南充是流传到现在。
3: 简简单单一碗米粉，藏着嘉陵江边的市井日常。它不仅是一份早餐，更是南充人走再远也忘不掉的乡愁。
2: 以上就是今天四川卫视和四川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扫码下载四川观察，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蓉城秋日，芙蓉出绽，成都天府芙蓉园的芙蓉花进入到了观赏期，一起来邂逅这份秋日浪漫。

黄龙小雨，零下2度到8度。青城山小雨，14到18度。德昌多云转晴，13到27度。庐山小雨，17到20度。达州小雨转多云，18到22度。浦江小雨，17到21度。岳池阴转小雨，18到21度。大邑小雨转多云，17到21度。延边晴，15到30度。岳西小雨，13到25度。盐津小雨，16到21度。德格多云，1到20度。小金多云，6到23度。

人和我说，你就是我们养不熟的一条狗。

0: 爹，娘今天给你做了个饼。爹，爹。
1: 哦，是你啊。
0: 爹，娘今天给你做了个饼，赶紧趁热吃吧。
1: 爹不吃，爹没胃口。
0: 爹，你怎么了？是不是不舒服？要不要我让娘回家给你熬汤喝？
1: 爹没事，爹不用吃药。
0: 哦，对了，娘叫我问你什么时候回家。
1: 爹忙完了这几天就回去。
0: 哦，那我把饼放这儿，你饿了时候吃。爹，爹，
1: 怎么了？你快说。
0: 爹，小王他爹给他买了个陀螺，所以我想。
1: 赶紧自己上街买去。
0: 不是这样的，那陀螺是他爹在上海给他买的，整个镇只有一个，所以我想，爹如果有空的话，能不能给我做一个？爹最心灵手巧了，做什么像什么。
1: 对呀，我是干什么的？哎，你回去呢，告诉你娘啊，爹这忙完了就回去。
0: 真的？
1: 嗯，给你做玩具。
0: 谢谢爹。
1: 去吧。

0: 来两碗面。
1: 好嘞。来了，您先喝点汤。
0: 好嘞。啊，对了啊，老板，哎，我问问，这前面是不是有个古玩店？
1: 不远处有一个。
0: 哦，谢谢啊。
1: 哎，不客气。
2: 没事儿，你刚刚问那个古玩店是什么意思？
0: 云空大师有个俗家弟子在前面的街上开了个古玩店，你明天去打探一下。过来，云空大师圆寂的寺庙，我先去看看有什么其他线索。你去的时候把衣服换一下，别引起别人注意。
2: 嗯，放心吧。醒一会儿，给点吃的吧。给点吃的吧。
3: 老先生，老先生，
4: 怎么，你不会也是请老朽代笔吧？
3: 老先生，你认识我？
4: 你不就是北街刚开张那家古玩店老板吗？啊，老朽在此天天看着神仙过路，就连这条街上的耗子我都知道几公几母。你们搞古玩旧货的，岂能不通笔墨啊？
3: 哎呀，老先生，你见笑了。我的那两手字见不得人。我那小店新开张，想请老先生几幅墨宝，可否？
4: 您说，您说，是对子还是匾额呀？实话跟您说吧，我天天清汤寡水，这手都有点握不住笔杆子了。
3: 一点润笔不成敬意，
4: 讲究，太讲究了。
3: 老先生啊，等你收了摊儿，我还想请你小酌几杯。哎，是这样，我呢出来跪地，有很多事啊，还要请你好好的指点指点，范老先生不吝赐教啊。
4: 客气，太客气了。
3: 这个老先生啊，听说你们这儿有一位大德高僧，在下想过几天去拜访一下，不知这和尚现在在哪个寺庙啊？
4: 啊，您说的是南山老和尚啊？
3: 啊，对对对，
4: 前些日子圆寂了。
3: 啊，可惜啊。哦，不知这和尚可有弟子传奇衣钵啊？
4: 荒野破庙的一个云游的和尚能有什么弟子？哎，真有这么个人？嗯，说是发愿为这和尚守着菩萨坐下的香火。
3: 是什么人啊？嗯，
4: 也这条街的裱画鱼师傅。
3: 哦，那老先生与他可有什么交往啊？
4: 哎呀，这于先生和您一样都是外地人，半年前来到这条街上开了裱画铺，拿着卖点纸墨，此人不和任何人走动，老朽啊也是时常用他点笔墨，算是有了一定交道。荒野破庙十天半月才回家一趟，敬佛之人呐，哪像我等酒肉之徒啊。啊，
3: 是啊是啊。
5: 叔，回来了。
0: 包子。
5: 哎，怎么样，打探到消息了吗？
0: 哎，我在茶馆啊待了一天，什么都没有打听到。你那怎么样？
5: 嘿，我打听到了，原来古玩街真有个姓于的，是家裱画店的老板。去年下半年来的柳泉镇，但是最近把门关了不营业，说是要修心养性诚心礼佛。我挺奇怪，你说挺好买卖不做，修什么心礼什么佛呀？这里边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
0: 你等等，你刚才说的是修

0: 不信仰姓啥，你打听到他在哪里修行？
1: 就城外的南山庙。
0: 南山庙。
1: 哎，叔，干嘛去？
0: 到南山庙找于师傅。
1: 叔，叔，等我一会儿。

咱妈，赏个饭吃啊。有人吗？

0: 吉家园，枇杷秋梨膏，20斤秋梨，50克枇杷叶，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18个小时凝炼1斤膏，8道工序遵循古法，选材、出汁、浸泡、沉淀、煎煮、过滤、熬膏、收膏，真正老师傅、老工艺，全程不加一滴水，膏底粘稠，色如琥珀。拉丝呈现，高浓缩，全精华，不好吸收。
1: 枇杷秋梨膏那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好东西，做法非常讲究，不加一滴水，百炼成膏。这枇杷秋梨膏就是不一样，用料配伍都非常讲究。
0: 好消息，好消息！吉家园枇杷秋梨膏市场价69.8一罐，现在厂家促销再减40元，只要29.8。这还没完，为广告做宣传，加一元多送两罐，加一元多送两罐，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2: 枇杷秋梨膏非常适合现在这个季节。
3: 我问你，这个季节老人有没有出现咳痰喘的这种情况？
2: 很多人有。
3: 我们知道人的肺部非常的重要，
4: 特别在冬天保护肺更为重要，
3: 还用到了菊花、甘草等，还用到了茯苓，20斤的延怀秋梨，
4: 50克
3: 枇杷叶，再加上5斤的罗汉果，1斤的甘草，半斤的茯苓，古法的传统工艺，历经选材、出汁、浸泡、沉淀、煎煮，老师傅熬膏、收膏等8道工序，整整18个小时，
1: 不加一滴水，
3: 才能熬出1斤上好的枇杷秋梨膏。每天只要2勺，
2: 这么好的原料，这么好的工艺，
5: 熬制的枇杷秋梨膏肯定是不便宜的吧？
6: 但是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3: 全国统一零售价69.8一罐，
7: 今天被广告做宣传，
8: 直接降40元，只要29.8。
7: 我还没完，
8: 只要加1块钱，
3: 我再送大家2罐；
8: 只要加1块钱，
3: 我再送大家2罐。
6: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0: 秋梨以延怀秋梨最为知名，5月开花，10月采摘，是枇杷秋梨膏的首选用梨。20斤秋梨，50克枇杷叶，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8道工序，古法熬制，全程不加一滴水，凝炼1斤枇杷秋梨膏，高浓缩，全精华，不好吸收，早一勺，精爽瞬即呼吸畅，从嗓子到肺都

0: 舒服，挖一勺清新润肺，心不烦。
1: 这枇杷秋梨膏是古人传下来的好东西，
2: 特别适合中老年人，
1: 反正也不贵，大家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下。

0: 谁知道谁用谁说好，而且呀，真的是古法熬制，干净配料表，没有防腐剂、添加剂，我吃很放心。
1: 天王蟹非常忙碌，很多人都在订购，真是好东西，大家都识货。因为你要知道呢，就这款秋梨膏，它真的是良心的品质，良心的价格，浓醇香厚，
2: 作用满满，
1: 拉丝成线，这就是经过2918个小时熬制，而且不添加一滴水，20斤秋梨、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
2: 50颗枇杷叶，
1: 才能够熬制出的这样的一斤的良心好。高方
3: 枇杷秋梨膏
4: 特别适合秋冬吃。
3: 我们知道人的肺部非常的重要，
5: 特别在冬天保护肺更为重要，
3: 还用到了菊花、甘草等，还用到了茯苓，
5: 对我们的身体有非常好的帮助。
1: 这么好的枇杷秋梨膏
6: 肯定是不便宜的吧，但是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7: 今天被广告做宣传，
8: 只要29.8元，
7: 我还没完，
8: 只要加1元，
3: 我再送大家2罐，
8: 只要加1元，
3: 我再送大家2罐。
6: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9: 吉家园枇杷秋梨膏，传承古方，地道草本，古法熬制，浓缩精华，20斤秋梨，50克枇杷叶，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全程不加一滴水，凝炼1斤枇杷秋梨膏，无化学添加，不含防腐剂，甘甜醇香，老少皆宜，谁吃谁知道，谁吃都说好。
0: 好喝，太好喝了，
10: 这个季节特别适合中老年人，
0: 大家赶紧打个电话的。
11: 我每天都要喝2勺，甜而不腻，就算直接吃也不齁嗓子。
9: 好消息，好消息！吉家园枇杷秋梨膏市场价69.8元一罐，现在厂家促销再减40元，只要29.8元。这还没完，为广告做宣传，加1元多送2罐，加1元多送2罐，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枇杷秋梨膏非常适合现在这个季节。
3: 我问你，
5: 这个季节
3: 老人有没有出现咳痰喘的这种情况？
1: 很多人有。
3: 我们知道人的肺部非常的重要，
5: 特别在冬天保护肺更为重要，
3: 还用到了菊花、甘草等，还用到了茯苓，老人孩子都可以使用，
4: 特别适合秋冬吃。
1: 把咱们的秋梨膏认认真真的喝起来，给你的肺洗过澡，呵护你的
2: 健康，
1: 谁用谁知道，谁用谁说好。这么好的枇杷秋梨膏，
6: 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7: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8: 只要29.8元，
7: 我还没完，
8: 只要加1元，
3: 我再送大家2罐，
8: 只要加1元，
3: 我再送大家2罐。
6: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3: 我们知道人的肺部非常的重要，
5: 特别在冬天保护肺更为重要，
3: 还用到了菊花、甘草等，还用到了茯苓。
1: 这么好的枇杷秋梨膏，
6: 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7: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8: 只要29.8元，
7: 我还没完，
8: 只要加1元，
3: 我再送大家2罐，
8: 只要加1元，
3: 我再送大家2罐。
6: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9: 吉家园枇杷秋梨膏，20斤秋梨，50克枇杷叶，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18个小时凝炼1斤膏，8道工序遵循古法，选材、出汁、浸泡、沉淀、煎煮、过滤、熬膏、收膏，真正老师傅、老工艺，全程不加一滴水，膏底粘稠，色如琥珀，拉丝成线，高浓缩，全精华，不好吸收。好消息，好消息！吉家园枇杷秋梨膏市场价69.8元一罐，现在厂家促销再减40元，只要29.8元。这还没完，为广告做宣传，加1元多送2罐，加1元多送2罐，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枇杷秋梨膏非常适合现在这个季节。
3: 我问你，
5: 这个季节
3: 老人有没有出现咳痰喘的这种情况？
1: 很多人有。
3: 我们知道人的肺部非常的重要，
5: 特别在冬天保护肺更为重要，
1: 这么好的原料，这么好的供应，
2: 熬制的枇杷秋梨膏
6: 肯定是不便宜的吧，但是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3: 全国统一零售价69.8元一罐，
7: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8: 直接降40元，只要29.8元，
7: 我还

0: 碗
1: 只要加一块钱，
2: 我再送大家两罐
1: 只要加一块钱，
2: 我再送大家两罐。
3: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4: 秋迪，以延怀秋迪最为知名。五月开花，十月采摘，是枇杷秋迪膏的首选用地。二十斤秋迪，五十克枇杷叶，五斤罗汉果，一斤甘草，半斤茯苓，八道工序，古法熬制，全程不加一滴水，凝炼一斤枇杷秋迪膏，高浓缩，全精华，不好吸收。早一勺，清爽顺气，呼吸畅，从嗓子到肺都舒服；晚一勺，清新润肺，心不烦。
5: 这枇杷秋梨膏是古人传下来的好东西，
6: 特别适合中老年人，
5: 反正也不贵，大家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下单吧。
7: 枇杷秋梨膏的好处谁不知道啊，
8: 20斤的延怀秋梨，
7: 50克
8: 枇杷叶，再加上5斤的罗汉果，1斤的甘草，半斤的茯苓，
7: 不加一滴水，凝炼1斤枇杷秋梨膏，
9: 浓缩度非常高，确实是好东西，谁用谁知道，谁用谁说好。而且呀，真的是古法熬制，干净配料表，没有防腐剂添加剂，我吃很放心。
10: 这么好的枇杷秋梨膏，
3: 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11: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1: 只要29.8元，
11: 我还没完，
1: 只要加一块钱，
2: 我再送大家两罐，
1: 只要加一块钱，
2: 我再送大家两罐。
3: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4: 吉家园枇杷秋梨膏，20斤秋梨，50克枇杷叶，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18个小时凝炼1斤膏，八道工序遵循古法，选材、出汁、浸泡、沉淀、煎煮、过滤、熬膏、收膏，真正老师傅、老工艺，全程不加一滴水，膏体粘稠，色如琥珀。拉丝呈现，高浓缩，全精华，不好吸收。
12: 枇杷秋梨膏那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好东西，做法非常讲究，不加一滴水，百炼成膏。这枇杷秋梨膏就是不一样，用料配伍都非常讲究。
4: 好消息，好消息！吉家园枇杷秋梨膏市场价69.8元一罐，现在厂家促销再减40元，只要29.8元。这还没完，为广告做宣传，加一元多送两罐，加一元多送两罐，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0: 枇杷秋梨膏非常适合现在这个季节。
13: 我问你，这个季节老人有没有出现咳痰喘的这种情况？
10: 很多人有。
13: 我们知道人的肺部非常的重要，
14: 特别在冬天保护肺更为重要，
13: 还用到了菊花、甘草等，还用到了茯苓。20斤的延怀秋梨，
14: 50克
13: 枇杷叶，再加上5斤的罗汉果，1斤的甘草，半斤的茯苓，古法的传统工艺，历经选材、出汁、浸泡、沉淀、煎煮，老师傅熬膏、收膏等八道工序，整整18个小时，
12: 不加一滴水，
13: 才能熬出1斤上好的枇杷秋梨膏，每天只要2勺。
10: 这么好的原料，这么好的工艺，
15: 熬制的枇杷秋梨膏肯定是不便宜的吧？
3: 但是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13: 全国统一零售价69.8元一罐，
11: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1: 直接降40元，只要29.8元。
11: 我还没完，
1: 只要加一块钱，
2: 我再送大家两罐，
1: 只要加一块钱，
2: 我再送大家两罐。
3: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4: 秋梨，以延怀秋梨最为知名。五月开花，十月采摘，是枇杷秋梨膏的首选用地。20斤秋梨，50克枇杷叶，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八道工序，古法熬制，全程不加一滴水，凝炼1斤枇杷秋梨膏，高浓缩，全精华，不好吸收。早一勺，清爽顺气，呼吸畅，从嗓子到肺都舒服；晚一勺，清新润肺，心不烦。
5: 这枇杷秋梨膏是古人传下来的好东西，
6: 特别适合中老年人，
5: 反正也不贵，大家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下单吧。
7: 枇杷秋梨膏的好处谁不知道啊，
8: 20斤的延怀秋梨，
7: 50克
8: 枇杷叶，再加上5斤的罗汉果，1斤的甘草，半斤的茯苓，
7: 不加一滴水，凝炼1斤枇杷秋梨膏，

0: 缩度非常高，确实是好东西，谁用谁知道，谁用谁说好。而且呀，真的是古法熬制，干净配料表，没有防腐剂、添加剂，我吃很放心。
1: 天王蟹非常忙碌，很多人都在订购，真是好东西，大家都识货。因为你要知道呢，就这款秋梨膏，它真的是良心的品质，良心的价格，浓醇香厚，
2: 作用满满，
1: 拉丝成线，这就是经过2918个小时熬制，而且不添加一滴水，20斤秋梨、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
2: 50颗枇杷叶，
1: 才能够熬制出的这样的一斤的良心好。高方
3: 枇杷秋梨膏
4: 特别适合秋冬吃。
3: 我们知道人的肺部非常的重要，
5: 特别在冬天保护肺更为重要，
3: 还用到了菊花、甘草等，还用到了茯苓，
5: 对我们的身体有非常好的帮助。
1: 这么好的枇杷秋梨膏
6: 肯定是不便宜的吧，但是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7: 今天被广告做宣传，
8: 只要29.8元，
7: 我还没完，
8: 只要加1元，
3: 我再送大家2罐，
8: 只要加1元，
3: 我再送大家2罐。
6: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9: 吉家园枇杷秋梨膏，传承古方，地道草本，古法熬制，浓缩精华，20斤秋梨，50克枇杷叶，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全程不加一滴水，凝炼1斤枇杷秋梨膏，无化学添加，不含防腐剂，甘甜醇香，老少皆宜，谁吃谁知道，谁吃都说好。
0: 好喝，太好喝了，
10: 这个季节特别适合中老年人，
0: 大家赶紧打个电话的。
11: 我每天都要喝2勺，甜而不腻，就算直接吃也不齁嗓子。
9: 好消息，好消息！吉家园枇杷秋梨膏市场价69.8元一罐，现在厂家促销再减40元，只要29.8元。这还没完，为广告做宣传，加1元多送2罐，加1元多送2罐，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枇杷秋梨膏非常适合现在这个季节。
3: 我问你，
5: 这个季节
3: 老人有没有出现咳痰喘的这种情况？
1: 很多人有。
3: 我们知道人的肺部非常的重要，
5: 特别在冬天保护肺更为重要，
3: 还用到了菊花、甘草等，还用到了茯苓，老人孩子都可以使用，
4: 特别适合秋冬吃。
1: 把咱们的秋梨膏认认真真的喝起来，给你的肺洗过澡，呵护你的
2: 健康，
1: 谁用谁知道，谁用谁说好。这么好的枇杷秋梨膏，
6: 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7: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8: 只要29.8元，
7: 我还没完，
8: 只要加1元，
3: 我再送大家2罐，
8: 只要加1元，
3: 我再送大家2罐。
6: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3: 我们知道人的肺部非常的重要，
5: 特别在冬天保护肺更为重要，
3: 还用到了菊花、甘草等，还用到了茯苓。
1: 这么好的枇杷秋梨膏，
6: 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7: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8: 只要29.8元，
7: 我还没完，
8: 只要加1元，
3: 我再送大家2罐，
8: 只要加1元，
3: 我再送大家2罐。
6: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9: 吉家园枇杷秋梨膏，20斤秋梨，50克枇杷叶，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18个小时凝炼1斤膏，8道工序遵循古法，选材、出汁、浸泡、沉淀、煎煮、过滤、熬膏、收膏，真正老师傅、老工艺，全程不加一滴水，膏底粘稠，色如琥珀，拉丝成线，高浓缩，全精华，不好吸收。好消息，好消息！吉家园枇杷秋梨膏市场价69.8元一罐，现在厂家促销再减40元，只要29.8元。这还没完，为广告做宣传，加1元多送2罐，加1元多送2罐，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枇杷秋梨膏非常适合现在这个季节。
3: 我问你，
5: 这个季节
3: 老人有没有出现咳痰喘的这种情况？
1: 很多人有。
3: 我们知道人的肺部非常的重要，
5: 特别在冬天保护肺更为重要。
1: 这么好的原料，这么好的供应，
2: 熬制的枇杷秋梨膏
6: 肯定是不便宜的吧？但是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3: 全国统一零售价69.8一罐，
7: 今天为广告做